忘恩负义是一种人格缺陷，甚至是植根于生理本能和心理机制中的人性真相。因此，人生来不认得神，即使看见了神丰富的创造，也拒绝承认神，而且自私、冷漠、抱怨，从不需要学习，可奉献、关怀、感恩，却需要不断学习和操练。正如《士师记》里描绘的百姓兴衰交替图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属神的人，当忘记神的恩典时，就会退回到自我的冷漠中而渐渐衰败。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就讲述了底波拉和巴拉就带领选民呢击败了迦南王耶宾，并作歌来去颂赞耶和华的故事。好，以色列民又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选民犯罪呢，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那么总括来说，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因为犯罪呢就是不尊重神的命令，轻视神管辖人的这个权柄。那么在诗篇的51篇第4节，大卫他认罪祷告时就向神说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你看，认识罪的严重性就是除去生活中的罪恶的第一步。好，关于耶宾我们所知不多，在许多年之前呢，约书亚他曾经打败了一个叫做耶宾的这个王，并且放火焚烧了夏所城，把这个城就夷为平地了。此时可能夏所城已经被重新建造，那么两个耶宾可能不是指同一个王。好，这是士师时代唯一的一次有仇敌从以色列本地来兴起，选民呢为能够把所有的迦南人都给赶出去，那么迦南人就得以重整军队，他们就卷土重来了。倘若当初选民顺服神，把迦南人全部的逐出那个地方，那么就不会发生这场战争了。铁车是古代的坦克，用铁或者是木头所制造，是当时最厉害的武器了，由一两头马拉着前行。有些铁车呢，甚至有锋利的刀从这个轮下伸出啊，用以杀戮这个步兵。迦南人他们有900辆铁车，选民是无法打败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那么耶宾和西西拉他们就横行无忌地欺压以色列人。那么直到一位对神忠心的女先知底波拉兴起求告神，那么才把这个敌军给打败了。以色列人受了20年的欺压，他们忍无可忍，终于他们就求神帮助。所以我们在面对困境或者是陷入挣扎时，应当先去求神拯救。以色列人选择自行其事，那么自然是弄得一团糟。我们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人们不要神的帮助，想自己来管理一生，那么就会弄得是焦头烂额的。那么对比之下，倘若我们每一天与神相交，那么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痛苦了。这是以色列民一直所没有学会的功课。所以遇到困境呢，神要我们首先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力量和他的指引。好，圣经就记载了好几位妇女，她们成为民族领袖。那么底波拉呢，她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神拣选他来领导以色列人，他显然是最能够胜任的。神他可以从男女老少之中随意的拣选人来去领导他的百姓。所以呢，对于神所拣选来领导你的人，你不要怀有成见。巴拉他是胆怯还是真的需要他人的支持呢？由于我们对巴拉的性格不太清楚，所以不太了解。但是底波拉他依然遵神吩咐去行，那么却显出了伟大领袖的特质。底波拉告诉巴拉，神要和他一同征战。不过这个巴拉呢，他觉得这个应许啊还不够，还是要底波拉和他一块儿去。那么这显出了巴拉他内心呢，依靠人的力量是多过相信神的应许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神一吩咐他，他就挺身而出。那么即使要他独立去做，他也是不怕的。底波拉是如何得到别人的尊敬呢？
他不但是领导全民作战，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战后呢，就以诗歌来激励百姓为生而活。他的行事为人就吸引了选民团结一致，甚至连军队的统帅巴拉都尊敬他。狄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她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励百姓来顺服神。那么负责领导之人呢，不可不知被领导者的他们的属灵情况。真正的领袖呢，关心他所领导的群众，而不只是事业的成就。好，西柏他是雅裔的丈夫，他是基尼族人。这个民族虽然早已经和以色列联盟了，但可能因为耶宾的军队强大之故，那么西柏呢就决定倒向耶宾。可能是西柏告诉西西拉，以色列军队在塔伯山附近安营。那么西柏本人虽然甘愿和耶宾及其军队同祸福，但是他的妻子雅意却有不同的选择。雅意同意让西西拉进到他的帐篷中来去躲藏，那么西西拉的心中呢一定是极其高兴。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因为雅意他是西柏的妻子，而西柏他是忠于耶宾的军队的人的，所以他的妻子呢一定可靠。那么第二就是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从来不准男人进到妇女的帐篷，所以呢不会有人想到去那里来去搜索。好，尽管雅意的丈夫西柏忠于西西拉的军队，但是雅意本人却不同。那时由妇女担任支搭帐篷的工作，所以在西西拉睡着的时候呢，雅意他就轻而易举地把帐篷的橛子就钉入了西西拉的头中。那么狄波拉在四章第九节的预言就这样的应验了，打败西西拉的尊荣要归于一位又英勇又足智多谋的妇人，但却不归于巴拉。音乐和唱歌呢，是以色列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士师记的第五章可能是狄波拉和巴拉所写所唱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把第四章所记载的选民大获全胜的故事就配上音乐，那么在欢庆时呢就唱出来。此歌就把得胜的荣耀就归于神了，就宣告神的伟大。这是将神奇妙的作为世代相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连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好，以色列各支派面对共同的仇敌呢，有

0: 刘辩之派呢就没有派遣增援部队，他们的地方离得很近，但是在情况危急时他们却不愿意伸手来救援，他们觉得啊照顾羊群更加重要，他们就把这个征召令给烧了，连理都不理啊，照常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但是以撒迦与底波拉和巴拉就站在同一阵线。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基利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好，但族忙着做生意啊，不愿意上战场，亚舍人呢照常住在海边来去过日子，真的是本性难移的。那么正如底波拉的时代一样，今天很多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沦落，但却什么也不做，这真是不应该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希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好，希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是英勇作战。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以诗歌的语言来形容神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去帮助以色列。四章十五节就简要提到耶和华击败了西西拉的军队，那么二十节呢，就加以补充描述。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十节和诗篇的十八篇十三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神常借以击败以色列仇敌的各种自然现象，就有风啊、河水、雷声、冰雹、火焰或者是闪电等等。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基顺谷河把敌人出没，我的灵呢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好，我不知道米罗斯是什么，不过我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不要做米罗斯的居民。在神的事工上他们是没有出力的，因此他们就受到咒诅了。今天很多人呢都没有参与神的事工。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好，古代中东女子所居住的帐篷呢，除了丈夫和父亲之外，那么其他男子是均不得入内的。西柏既和夏所王和好了，他的妻子雅意的帐篷本为西西拉极其理想的一个避难所，但谁知西西拉却死在这个妇人的一枚帐篷的木钉之下。雅意他可能不同意丈夫背弃家族和以色列原有的盟约，他就果敢地站在选民这一边，他就手刃强敌，也因此就受到祝福了。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好，表面上雅意是极其恭敬地招待西西拉，如此呢，西西拉他才能够毫无戒备地安然沉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位母亲的心肠了。虽然西西拉是敌人，底波拉就想到他有一位母亲， 他看到衙役的作为，他心里头就眷。

0: 念着西西拉他的母亲。好，士师记的五章28-30节，经文记载，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好，那么这段经文就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母亲为征战的儿子担忧不已的情形。母亲把儿子送到战场，都是有同样的心情的。每一位母亲都期盼着儿子何时回来，而不会想着儿子能否回来。那么纵使儿子已经成年了，但是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一个孩童。西西拉他的母亲就担忧儿子迟迟不归啊，他就满心盼望儿子凯旋归来。那么正在这个时刻，西西拉他就倒在了一个妇人的脚前，就悲惨死去了，真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世上最伟大的爱，无非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但是违背真理的父母之爱，只是盲目的爱。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所说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好，那么西西拉的母亲呢，心里边明白儿子已经遇害了，他期盼孩子凯旋归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即使是敌人底波拉，他很同情西西拉的母亲，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好，士师记的5章3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底波拉这首诗歌的结论，用出色的直喻手法表达依赖神、爱神之人的盼望、活力还有喜乐。圣徒确信永生的盼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么正像以赛亚书的40章第3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过去很多母亲呢，总是尽力地克服困难，就像底波拉的时代一样。奥古斯丁他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教授，最后呢，他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还有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不断地为两个孩子去祷告。我不是在这里颂扬母性或者是女性，我所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远远地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底波拉和他的诗歌就呈现出一幅充满母性光辉和女性气质的美丽的图画。基甸他是下一位的士师，那么神在士师记的6章就呼召基甸成为士师，7章就讲到神重用他。基甸他并不是士师里头最杰出的，但却是最有趣的。其实呢，士师们都是小人物，离开了神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每一个士师都无足轻重，不堪大任，各有不足。每一个士师呢，都有藏不住的瑕疵，但是正是因着这些瑕疵，他们就蒙神拣选来受到重用。我要以一些具体的事实来去说明一些背景。多年以来呢，事实的记载备受质疑，有人就认为了，在世界史中没有相关的记载，这些事呢好像没有真正发生过，也找不到符合圣经描述的场景。但是借着许多考古学家的学术研究，那么情形已经大有改变了。这些杰出严谨的学者提供了士师记的一些背景资料。士师时代的埃及国势非常衰微，埃及呢曾经非常强盛， 但是在士师时期，在位的法老都是懦弱的人，内部的问题呢是层出不穷，因此无力掌控殖民地了。在死海东边和南边的游牧部落呢，承受了多年的干旱之苦，于是向着应许之地来去进逼，那么就开始入侵了以色列的领域了。其中的米甸人和亚玛利人，他们就侵入了以色列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来开始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六章，我们先看六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好，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呢是没有组织的游牧民族，他们所打的是游击战，到处呢偷袭别人的谷物以及生活用品，他们会带着家小所有的家当啊随处安营。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但就其人数呢，已经让当地的居民吓破胆了。以色列人吓得是逃离家园，住在洞穴里头。今天在以色列呢，还有很多证据就证明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是住在洞穴里的。还是老生常谈，以色列人犯罪啊，不断的循环。在底波拉治理期间，神就祝福了以色列民。那么当选民再度犯罪时，神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甸人手中，选民又向神哀求啊，恳求拯救。士师记的六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好，根据创世纪的36章12节经文的记载，亚玛利人他是以扫儿子以利法和妻子廷娜所生的亚玛利后裔，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曾经攻打过停留在利非定的以色列，被约书亚带来的军队呢就给击败了。当时神命令在全地剪除亚玛利人，从天下全然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那么直到西西家时代，亚玛利人才被西缅的子孙所灭绝。士师时代，亚玛利人他们仍旧是抵挡以色列的一个荆棘。好，士师记的6章5到6节经文记载，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好，米甸人开始袭击以色列人了，他们就像蝗虫一般的就进到以色列了，人数就多到是数不胜数的。米甸人眼看以色列人有好收成，而自己的人或者是牲畜都缺口粮。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马拿西的属地呢是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启示录16章16节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征战的地方。虽然是在马拿西的属地，但是当游牧民族入侵时，选民就逃进了山区，躲在山洞里头。这是基甸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困境，那么才认识到自己的过犯，才会悔改啊，重新信靠神的全能膀臂。好，士师记的6章7到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好，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9章1到2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那么因着以色列人不顺从的罪恶，神他就收回了全能之手。先知就敦促在水深火热中呼求神的百姓，要纪念从出埃及到定居迦南神所彰显的全能。以色列百姓身陷患难，他们才呼求耶和华的帮助，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诚悔改，而是再次陷入了罪孽当中，藐视神的恒久忍耐。神他不喜欢恶人消亡，他唯喜欢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乐意悔改。预防陷入罪，积极增长信心，这个比悔改更有价值。在腓立比书的1章25节，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基督信仰从来没有中立的说法，信与不信的结局隔着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保持所谓的中立看似安全，却让人错失了选择永生的机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哇，恩佳的声音好可爱哦。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跟小狗亲嘴会被细菌传染吗？
0: 诶，小朋友，你喜欢小狗吗？佳佳姐姐自己是很喜欢小狗的人，不过你是否有想过跟小狗亲嘴会被细菌传染呢？小狗总是这么的可爱友善，从数千年前开始，狗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小狗不但会看家，还会和主人一起散步玩耍。但是小朋友，你可知道可爱的小狗有时候也会将传染病传给我们人类，像是狂犬病。当人类感染到狂犬病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大脑受损。不过幸好现在狂犬病预防注射已经越来越普及化了，所以呢也比较少有小狗会有狂犬病。那么至于恩佳刚刚问佳佳姐姐有关跟小狗亲嘴会不会被细菌传染的问题，佳佳姐姐在这里要告诉小朋友的是，如果你跟小狗亲嘴，或是吸着刚放进小狗嘴里的手指，都可能会感染细菌哦。此外，寄生在小狗身上的跳蚤和虱子也很可能会寄生在人类身上。所以小朋友，每次你摸完小狗之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如果家里有养小狗的话，也别忘了要定时帮小狗狗洗澡，让它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生活，也可以兼顾你的健康哦。那么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和小朋友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让佳佳姐姐带小朋友一起进到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
0: 欢迎来到奇妙的果园，小朋友，你准备好一起来听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了吗？现在呢，就让佳佳姐姐来说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这一天，上帝对摩西说，来，你上尼波山去，我要指给你看，那将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是一块何等广大丰硕的美地，只是你已老迈，将要离开人世，无法进入。老早摩西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大不如前，经上帝这么一提，更是确定自己的判断没错。那谁来接手带领教导以色列人呢？摩西的心又泛起了一丝丝的忧愁。上帝啊，你是生命的源头，求你指派一个人做全以色列人的领袖，引导他们，免得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群。摩西向上帝说出心中的担忧，上帝了解摩西的心情，因此回答他说，约书亚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你要按手在他头上，向全以色列人宣告，他就是我要选立的新领袖。哇，大新闻耶， 约书亚要当新领袖了。这位约书亚先生的经历背景，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的以法莲支派，曾派任侦察迦南地做探子之一，可说是摩西的好帮手。特别一提的是，在完成侦察迦南地的回复报告中，约书亚与另外一位探子加勒的说辞竟和其他十位探子的说辞大大不同，这件事在以色列人中还引起很大的骚动呢。这十位探子曾经说到，那地的居民很强悍，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然而约书亚和加勒却说，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他。十位探子又说，不，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去攻打他们，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渺小。但约书亚和加勒却说，我们所侦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上帝喜欢我们，他会领我们去到那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你们不要背叛上帝，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地征服他们，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约书亚与加勒的信心真是了不起，他们相信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人的势力是不可怕的。而这回约书亚要当新领袖了，以他的才能与信心应该当之无愧。就这样，摩西遵照上帝的吩咐，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说，现在我已经120岁，不能继续领导你们了。按照上帝所说的，约书亚要做你们的领袖，你们不要害怕，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上帝要与你们同在，他不会忘掉你们，丢弃你们。摩西话一说完，就召唤约书亚来，站在众人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大声宣告说，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你要领导人民去征服上帝应许赐给你们祖先的土地。上帝要在你面前亲自带领你，与你同在，他不会忘记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你不要丧胆，也不要惊慌。

想想看，如果你是约书亚，对这突如其来的宣布会有什么反应呢？佳佳姐姐觉得约书亚的心跳一定会加快，血压也会上升，一时间可能还说不出话来，也有可能会非常的震惊。虽然我们知道约书亚他对上帝有信心，但眼看接手的工作是要管理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心中难免会紧张吧。而且当领袖不全都是风风光光有吃有喝的好玩事，很多时候还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和伤脑筋的事情呢。因此呢，佳佳姐姐相信约书亚的心中虽然有兴奋，但是呢可能也带着几分的紧张。但是相信上帝，他选立约书亚当作新的领袖，上帝必会扫除约书亚心中的害怕，建立约书亚的信心。就好比在故事当中，当约书亚他很害怕，感觉不妥，几乎要说 no 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说，约书亚啊，约书亚啊，没有人能打败你，我要与你同在，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你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你要率领人民去征服我许诺给你们祖先的土地，要记住我的命令，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上主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当约书亚听到上帝这样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想到，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落空，上帝的命令他都要遵从。于是上帝的话就这样进入约书亚的心，保守他不至于丧胆惊惶。之后的约书亚他就更加的有信心，每一个步伐也更加的坚定，纵使前头有许多的危险和难关，他也不致害怕退缩。亲爱的小朋友，很多时候相信上帝的人也会遇到许多的突发状况，令人担忧害怕。就像今天故事中的主角约书亚，他也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我们可以从约书亚的身上学习到，当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信靠上帝的信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一定要紧紧遵从上帝的教导。但是这样的信心要如何建立呢？小朋友，你想到了吗？那就是要做一个天天祈祷，成为一个喜爱祷告的小孩。祷告时不单单只是告诉上帝爸爸自己心情的好坏，也要安静聆听上帝的话语。就像故事中的约书亚，他心中虽然还是有害怕，但他愿意安静心祷告神，因此上帝也向他说话安慰他。小朋友，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上帝爸爸他爱听你的祷告，他也爱你听他的声音哦。今天的奇妙的果园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就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佳佳姐姐要祝福你每天都有一颗坚心倚靠，坚是坚定的坚，坚心倚靠神的心，来面对生活中各样的难处和挑战哦。我们下回爆米花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透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二十三节来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谈谈平静带来的喜悦。这篇信息有四个要点：第一，我们的自足不在乎环境；第二，我们的自足不在乎地方；第三，我们的自足来自于耶稣基督；第四，我们的自足来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罗伦斯·詹姆斯所写的《贪得无厌》一书，副标题是《如何在贪婪的年代找到核心的价值》。这不是基督教的书，而是有关社会学的书，但是书里谈到的感觉却跟我们今日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的吻合。詹姆斯在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对人世间的概念，基本上是50年代遗留下来的。当这本书披露这样的观点时，非常受到欢迎，因为50年代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年代。美国人先前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以为社会会重回50年代的景况，但没想到有其他的因素出现。他的书中写道，中产阶级的形象就是厨房的台面充斥着各种太空时代的小玩意，准备上大学的青少年则在餐桌做功课而不是吃东西，而那些常常待在家里的母亲则有一个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穿着仿男士女衬衫，父亲开着小旅行车，带着公文包，并且偶尔跳过重要的公事会议来满足小小珍妮弗学校的比赛。珍妮弗扮演一个会讲话的茶壶，看到他父亲的出现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当他的父亲跟他说他不能来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所以他忘记准备好的台词，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大家还是说他的演出很棒。于是就在演出结束的时候，一伙人出去吃冰淇淋。总之，这就是50年代理想化的人际关系。他继续写道，无以数计的美国人对早期电视喜剧无忧无虑的生活嗤之以鼻。这部电视剧或许引发他们的不自在，因为它引发他们内在最深处的恐惧。剧中的主角赖利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上班族，但是他却对新有的美好生活充满困惑，并且感到孤燥。每逢周末，他在小后院的睡椅上度过，这个后院的环境有着让人惊吓的昆虫。奈利被他太太生活用品的奢华吓到，对于他辛苦得来的休闲假日没有任何新鲜的点子。我们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这部多年前的电视剧《无忧无虑的生活》。根据罗伦斯·詹姆斯的书来看，让人悲伤的事情是，我们试着要在消费无需任何理由的80年代恢复50年代的精神，其中漂亮而吊诡的部分是把尴尬的事、把关乎价值的事、把关于基本目标的事都避而不谈。在80年代，很多人开始相信不必凡事都有目的， 消费让做工的人得工价，也让人可以花费，让投资者可以投资，让发明家可以发明。这个意思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这个制度正确来说应该有它的独立价值，并且无需任何的哲学来支持。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完美的轨道，唯一的问题是它的中心思想是空的。詹姆斯说，最终我们终于了解50年代的光景不再，就是人们出外工作，对他的工作100%的投入，工作十分认真努力。但是如今我们警觉到一个丑陋的事实是，50年代取之不尽怨之不竭的资源已不复存在。在那个年代，七位之中有一位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有前程似锦的工作等着他们，不只有一个前程似锦的工作等着他们，还有另外六个不需大学文凭的工作也等着他们。对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大学生而言，那真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梦，但如今却变成一个梦魇。你会怀疑为什么今天的价值观完完全全的混乱呢？因为大家都以为凡事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忘记如何知足。首先，我们知足不在于环境，这就是保罗在最后一段写给他在腓立比教会的朋友所谈到的。他也曾经有过像80年代搭云霄飞车的经验，此时他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狱之中，对狱营全军传福音。他真的想在讲台上，在全会众面前讲道，然而他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如今他对那些身为自由身的腓立比信徒说，他们并不是被捆锁的，是保罗这位在监狱中的人告诉那些不在监狱的人如何在生命中知足。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11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在这里，自足意思是自足的，自己是足够的。它有点像是禁欲主义的怨词，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自足，不需要身外之物，就是不再将知足奠基于生活的环境。它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当然更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抵挡环境的冲击。无论他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他都可以知足。几年前有一个企业联合组织的专栏谈到1920年代，一群知名的美国金融家在芝加哥一个海滩旅馆举行一个会议。在那个年代，这些人拥有个人财富与所控制的金钱超过美国国库。有时这些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非常成功。25年之后，这个专栏的执笔者称他们是经济世界中的王子。最后，这位作者在锲而不舍的探访下得知他们个人后来的情况，以下就是他的发现。其中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小麦投资事业负债数百万，被逼到走投无路，最后破产死于海外。而另一个美国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死的时候也是一文不名，破产而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则在最近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美国哈丁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则因健康的原因被假释出狱，最后死于家中。美国华尔街空头市场最大的剥削者则死于自杀，世界最大垄断企业的负责人则死于自己的双手。这位专栏执笔者在总结这些人的生命时说，这些人学到如何赚大钱，但是没有一个人学到如何活着。那些他们甘愿被奴役而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全都落了空，他们全都死在不满足的情景之下。保罗在经文中告诉腓立比教会，我们的知足不在乎环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知足是自主，也是不自主的。首先谈到自主的部分，有些人对基督徒的自主也许会有这种印象，如果我可以换新的工作，如果我可以搬到有新邻居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找到一间新的教会，如果我可以从那个环境出来改变我目

的内在非常的知足。他说他在缺乏的时候也可以知足。他谈到他已经学会在缺乏中知足，并没有说因着缺乏而知足，他是说在缺乏之中还是知足。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谈的是不要有任何的东西，但是他所谈的并不是纵使我们有能力还是要过最低水平的生活。他也并不是说因为贫穷而知足，保罗所谈的是纵使我们在环境中没有任何的资源，但是因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知足。请注意，保罗说他纵使处卑贱，他也可以知足。他也描述到纵使未来因缺乏而受苦，他也依然能够知足。保罗接着继续谈到纵使他处丰富，他也知足。他在经文中两次用到丰富这个字，丰富的意思是比足够还要多。他说纵使我拥有的比足够的还要多，我也依然知足。这一点比你一无所有还要困难，因为当人们开始过着拥有很多玩具、很多物资、很多东西的生活时，对于达到他们心中所谓足够水平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保罗是那种无论在丰盛、在缺乏、在监狱、在教会讲台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知足的人，因为他的知足是奠基于环境之外。假如你不断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我的环境，如果我可以改变我的处境，我就可以知足的话，那么针对保罗这段经文，你还有必须学习的地方。请注意，他继续讲，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可以知足。换句话说，保罗所说的是，无论他的光景是好是坏，他都可以知足。你先把圣经停留在腓立比书，接着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他所钟爱，并且想要训练栽培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书信。他想要让提摩太了解知足的教导。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就是关于知足这个主题。请注意保罗是怎么说的，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的意思是不要跟那些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人结交。今天你是否听过这些事情啊？到处都是推销富裕的推销员，不是吗？这里的经文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听信别人跟你说金钱可以得利，或者因为金钱致富的事情。请注意保罗在下面的经文接着说的话语，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到十节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腓立比书中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记得我曾经写下几年前读过的文章，我们可以跟上帝求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这些基本的需要有四样，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所居住的房子，以及为未来所储存的一些钱。就是所穿的、所吃的、所住的和所储存的一些钱，上帝会为这些事情负责，但是他并没有应许我们会过着非常丰富的生活。保罗说，我们必须从这个中心观点来学习如何知足，因为我们的知足是并不在乎环境。第二，我们的知足不在乎地方。保罗第一点所提到的是基督徒的知足不在乎环境，第二点他所谈到的是基督徒的知足不在乎地方。保罗说，我无论

0: 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他并不是在阁楼写这段话，也不是在前往海外的游艇上写这段话，他是在罗马监狱写这段话。他说，你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还记得读过宣教士贾爱梅的故事，他用生动的术语描述了有一天晚上他必须睡觉的老鼠窝房子。他说，可怕饥饿的啃齿动物到处都是，仿佛到处都是疟疾横行。他如此巧妙的形容，我让自己躺在那张硬床上，上帝跟我在那里有一段甜美且平安的时光。当我们置身那样的环境时，会让我们发狂。但是贾爱梅发现她的知足来自于她跟上帝的关系。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换了地方就能够知足，如果能换一个教堂就能够知足，如果能找到另外的工作就可以知足。不对，如果你对目前所处的地方不知足，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不会知足，因为你的知足无关乎你在哪里，而在乎你内心的景况。我还记得读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故事，有一天，有人问他关于一位满是忧虑的朋友的事情，苏格拉底以高度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个人的问题是因为他把自己带到了他所在的地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知足的心，无论你在哪里都没有什么不同，你只是把你的忧虑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些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开心，他们去到某一个地方，但是当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学不会知足这门功课。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知足，因为我的知足不在乎我的环境，也不在乎我的地方。好了，第三个要点，我们的知足在乎耶稣基督。请注意，保罗知足在某个意义来说是不自主的，他知足的来源是非常有质量、有保证的。请注意第十三节他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所说的是，是的，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知足，而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知足的原因是，我的力量来自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我可以在那些不如我意的环境与地方得到大能大力。上帝加给我力量，让我无论在什么光景都可以快乐知足。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使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荣耀盼望。这种知足不限于某一个地方，不在乎某一个人，也不在乎生命的某一个处境。这种知足可以在监狱，是一种与上帝的关系。本质上他所说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力量，无论我到任何地方，或者我的境况如何，我都可以找到自己，我都可以在最深处的存在价值核心中与上帝有美好的时光。这节经文所谈的并不是说你可以直接从建筑物上往下跳，或者今后你不必睡觉。这种内在的安静的力量，让信徒可以在上帝安置他的地方知足的生活。这种知足来自于耶稣基督，这种知足来自于一个人愿意与上帝来引领他。我很仔细地看这段经文，发觉保罗并没有说他马上就到达这种境界。事实上，这非常激励我，所以我在圣经中发现，他说，我已经学会如何知足。他并不是说有一天起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所说的是，我学习如何知足，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无论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靠着他，在他的里面依然有喜乐。请注意，保罗所说的他 跟上帝的关系，来是奠基与信心的回应。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所说的是，在过去上帝一直使用腓立比教会来支持他，他非常爱这些人。他爱他们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开始支持他的事工。保罗在腓立比被下到监狱去，后来因为地震被释放出来，他跟很多人传福音，所以看守的狱卒得救，经商的妇女吕底亚也得救。从第一天开始，腓立比的会众就开始供应保罗的需要。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到，他们是唯一照顾保罗并且供给他需要的教会肢体，他们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保罗的需要，他们总是在照顾他的生活，送他礼物，供给他，并且确定他一切是否安好。事实上，以巴弗提首先从腓立比前往罗马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腓立比教会中一个正直坚毅的人。你还记得吗？他们想要馈送礼物给保罗，所以他们派了以巴弗提前往罗马。他们跟以巴弗提说，以巴弗提，你愿意带着礼物前往吗？我们回头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会看到他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礼物带给保罗的。为什么保罗如此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非常爱保罗，保罗爱他们，牧养他们，并且将福音传给他们，照顾他们的生命。他们如此的爱保罗，因此他们转而继续回馈照顾保罗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互惠关系。保罗在信心里成长，他知道他的知足来自于上帝将供应他的需要，上帝利用腓立比教会成就这件事情。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下次继续分享平静带来的喜悦，请留意关注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就是当哥哥作为一个像先知性的人物出现在你们家，让爸爸觉得有点畏惧，让爸爸不得不去反思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神特别特别的爱我们的尊荣牧师，我相信会给你的这个成长的镜头，因为你小时候会有一个压力，就是父亲拿你跟哥哥做比较。但是 somehow 因为哥哥比你大很多，你也很爱哥哥，哥哥也很爱你，所以没有形成那种苦读在你的心里面。要不然是够苦读的，我觉得从小就是你看看你哥哥，你看你哥哥，你看你哥哥。那在信仰上面，你受哥哥的影响，比如说你去要传道了，父母亲有过什么样的一话说你不要学哥哥，或者是 鼓励你学哥哥吗？
2: 首先，我先讲，我小的时候其实对于家里面的这比较压力是很大的。我现在没有了，小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很大。小时候家里就是哥哥、爸爸、中立达，之前在那个瑞士会的时候就有提了，刚好是这样。那我爸也很清楚我压力很大，但是他喜欢给我压力。小的时候其实是很自卑、很挫折。小时候，虽然爸爸是比较怜悯的，但是爸爸实际上还是觉得我们都不像他那样努力。小时候，爸爸觉得我们没有他的那种毅力。有几年，爸爸甚至狠下心来，就是首先，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送我去，也是送我哥去，就是台湾比较管理特别严格的学校。是在兴小学，在兴国中，那真的是当时在台湾管理最严格的学校，
0: 像军事化管理的学
2: 哎，
0: 校。
2: 军事化管理。然后等到我从这些学校出来之后，我学业一直不好，他把我直接丢到外国去。我去外国读书前，我英语只会三句话，就是 yes, no 跟 I don't know。我说我这样怎么去外国？但是老爸就觉得你不会没有关系啊，反正你到外国你就会了。其实据我所知，其实还蛮多父母应该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就硬生生的把我丢过去。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老爸其实是有点严厉的。那小的时候其实吃了蛮多苦头，在这些苦头里面啊，我觉得真正对我生命影响比较大的，是我哥的牧师叫康乃昌，
0: 哦，是的，
2: 他也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是当时台北信友堂的牧师。
0: 是的。
2: 那这个部分比较特别，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爸爸跟哥哥的关系，这个康乃昌牧师啊，也对我有一点点关注。
0: 是。
2: 那我反而觉得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辅导对我的生命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我最感到痛苦迷茫的时候，因为老爸他给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改变的生命，但是我看不到人要如何改变，
0: 是。
2: 我看不到你的起点在哪里，我看到你今天在做什么，可是我完全做不到你那个样子。你一天到晚叫我看老哥，老哥在我眼中是个变态，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眼中，我觉得老哥很诡异、很怪，所以我没有办法学习你们的榜样。OK，所以我在人生真的很困难、很痛苦的阶段里面，反而是过去在教会里面那些辅导跟我讲的一些事情，比较是我生命的那个转折点的关键。但是老哥对我来说呢，他对我比较影响比较大部分是我在做了基督徒之后，因为小的时候看过老哥，我后来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又跟老哥住一起，我比较是在老哥的身上看见，等到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要怎么做基督徒？比较是有了那个开始之后， 我就知道那接下来看了老哥，我知道要怎么往下走。
0: 是，
2: 所以老哥对我的影响反而比较是在做基督徒之后。那等到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又跟老哥老爸又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确实爸爸的生命对我来说有其中一项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因为老爸是个成功人士，是不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说他真的是个成功人士。
0: 是，
2: 那我被呼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26岁，我那个时候三心两意，不太确定我要不要做传道人。那时候我花很多时间跟老爸谈话，我跟老爸谈到底什么是成功，跟老爸谈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他当时以一个60多岁已经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的角度跟我谈人生的时候，其实那一段对我在做传道人这条路上做了最后的一次关键性的影响。因为我自身我觉得我自己作为牧师啊，其实我的性情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我喜欢吃牛排，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出去玩，我喜欢赏花，我喜欢漂亮的女生，就是我是一个正常人。那对于一个正常人要去过一个传道人的生活，左思右想又觉得好像不太容易。但是老爸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他人生走过很多路，他经历过成功以后，他很多东西他看透了，而且他照顾过很多病人，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利的没权利的，他看过很多病人，他跟我讲了很多人生的事情。那我听了我相信了，我就有一点点看破这件事，觉得说人生啊，年轻的时候有些冤枉路就不用走了，因为老爸已经帮你走过了，你相信他的话，那你做出一个好的判断。那虽然我这个当传道人的时候老爸是很压抑，老爸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到那条路，但是其实我必须说，就是我在念成功大学研究所的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回到家跟我老爸一起吃饭，然后跟他谈，不管是谈国家谈社会谈人，然后谈生病的人，然后各式各样都谈，谈爱情谈婚姻，那一段时间其实让我看破很多事情，知道人生的一些追求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啊，跟随神有永恒的意义。
0: 哇，我觉得好精彩啊，听到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家其实是三个都是正常的人只不过是从尊荣牧师的这个角度来听的话，说因为他们太优秀让你感觉到他们不正常，然后你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思考说那样的生活我是不可能过下去。但很有趣的是我看到你们三个有个共同的品格，就是你们三位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你们在你们的真实的生活的 context 上下文背景当中是选择按照上帝创造你们那个样子，把你们的信仰用你们最真实的方式来诠释出来，包括父亲也是如此，包括你的不正常的变态的哥哥也是如此，因为神造他就是如此，所以他不知道，他也不需要去效法所谓正常的样子。而你呢，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如此鲜活的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我觉得好美，这幅图景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每个人要效法某一个样子才是神所喜悦，而是按照上帝赐给你的那个本相，上帝拣选并且从那个本相去塑造，以至于神可以完全的来使用。所以我不见得说现在尊荣牧师你的这个影响力就绝对不如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这两个不正常的人的影响力，我不认为是这样。反而我觉得反过来听您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神这样把你们三个这么鲜明的放在同一个屋檐下，互为兄弟然后互为父子的这样一个关系，让我们又看见了上帝在拣选他的教会的时候很特别，就是你提到 其实在信仰的道路上，可能对你的影响力更大的是大范围，就是教会作为神的家，其他的牧者，其他的人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也照样有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更美的一个途径，我相信这是更健康更正常的一个途径，而不是说哦，就是我们家谁也挤不进来。反而我们是在 village， 我们在村里，在教会这个 village 里面长大的，哇，特别的美。其实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你们都在有毫不遮掩地谈到父亲软弱的时候，那我想要听到一两个具体事，就是说比如说父亲真的是非常软弱的时候，他会不会赤裸敞开跟你们分享说现在我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我想可能跟尊荣比较少一些，跟尊有没有分享过就是父亲极其软弱的时候他是怎么去面对的，他的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1: 好吧，有过一段时间台湾的这些人心非常不稳，然后很多人就是要移民，那有过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父亲身边的同学都去办加拿大的这个移民，当时这个办移民的时候，因为加拿大政府要求你必须住在那边6个月以上，可是他们都不能放下在台湾的工作，
0: 是，
1: 所以那段时间呢，爸爸也跟着人家去，然后也是想说将来要给自己狡兔三窟留一个，万一是不好的话我们就逃到加拿大去，他有过这个想法，然后他也做了，然后中间找了移民公司，当时移民公司中间有很多的舞弊诈欺，所以很多都是假文件，然后在加拿大在账面上我们住在那边，实际上没有住在那边，
0: 所以就是假的移民间住在那里。
1: 特别是我父亲本身，因为我母亲有去加拿大，我母亲合法的在加拿大居住了很长的时间，可是我父亲中间就牵涉到假的记录了，但如果说要把他板正的话，他就得放下台湾的工作，他可能这样子假了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非常惴惴不安，觉得好像这不是上帝的带领，然后觉得不能出于恐惧去说谎，因为我是家里面那个属灵的家伙嘛。
0: 你是先知。
1: 他就跑来找我咨询，在上帝面前摇签，看看神的旨意如何。
0: 那是你几岁了？
1: 已经成年了，我几岁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想我 either 是已经在念神学院，或者是我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我是板起脸来跟我父亲说这个不会是上帝喜悦，但是他挣扎，而且当时因素很多，当时因为他在三军总院国防学院的工作也差不多要到期，差不多要准备人生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军人的体系，到了限龄你要退伍，如果你不往上升的话你必须要离开，所以他也到了那个时间，所以他后来就有过一段很深沉的祷告的时间，然后每个礼拜都跟我谈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他开始的时候就比较随意，但是要结束就反而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后来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清楚了，他觉得还是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就去跟加拿大政府揭露他这东西不是真的，然后也就撤掉他的移民申请，那当然我母亲去加拿大居住的时间也就浪费了，但是呢他还是觉得做了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是
1: 到了他后来在成功大学又退休的时候，我记得他还提起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神已经呼召他要去北京去宣教，然后在那边医疗宣教的方式去，他很高兴他做了那个决定，就是在他生命第二次退休要去宣教的前夕，第一个他良心没有亏欠，
0: 没有亏欠，
1: 他觉得他可以趁着圣灵的风去，他不会觉得说哦，我在加拿大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国籍，然后另外他也觉得他没有欠加拿大什么，对，
0: 是
1: That's good， 所以在当时那个悔改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有见证到那个过程，然后到后来也看出那个悔改对他事实上是更好的，他后来到晚年的生活在服侍中显得多结果子，他在晚年的时候我跟我弟弟不知道 上帝会这么早，他76岁离开，我们觉得他还会活很久。
0: 是，
1: 我跟我弟弟都有个共识，就是说爸爸一定死在战场上，他一定是有一天医院打电话跟我们说你爸爸死在这个诊间，他肯定是看病人看到死，我们从来没有想说他会休息，我们觉得他一定是一辈子就是奉献在医疗宣教上面，就是神给了他一个让他做他热爱的工作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如果他去加拿大的话，他做不了医生的，因为加拿大那医生那个证书各方面都要全部重来，还要英文，我爸英文不怎么样，所以如果他当时真的后来把退休搬去加拿大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出他晚年那个丰盛的生命。
0: 是，
1: 所以他当时在中年的时候那个悔改对他后来晚年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 that's a really good decision to make.
0: Yeah, yes.
1: Yeah,
0: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不容易哈，尤其是在全民都可以因着这些不痛不痒的谎言去 survive 的时候，因为不晓得有多少人在这些事情上觉得反正我又没伤害人，我制造这些东西可以让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自由的空间，但是感恩的就是因为神在你们一家人身上，你们三个男人身上有的特殊的一个 calling 一个呼召，所以也让那段时间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会来找自己的儿子不停地谈这件事情，面对他不是没有挣扎，却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选择顺服圣灵，顺服真理的这个要求，然后真理就让他得以自由了，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前几期跟你聊了聊77周年的良友广播，聊了聊声音，聊了聊光。其实真正让一个人留下来的，往往还不是声音本身，是在声音背后一颗愿意陪伴人的心。有时候你我会记住一句话却忘记是谁说的，会记着一段旋律却想不起第一次是在哪里听到的。可奇妙的是，有些声音虽然看不见，却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为什么一段声音能够穿越时间呢？因为声音背后总有一个发出声音的人，而真正打动人的除了语言本身，还有语言背后的关怀。77年来，福音广播连接的不只是声音和听众，更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生命的相遇。那些坐在麦克风前的人，也许看不见收听者的表情，不知道谁正在流泪，谁正在挣扎，谁正在寻找。可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声音，因为相信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成为神手中的陪伴。真正的同行不一定发生在面对面的相处中，有时候一个声音穿越了距离，来到一个孤单的房间，也能告诉这个人，你的生命被纪念，你的故事有人在意。遇见你，一起来收听。

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名字也依旧是不常被人提起，却在一段重要的旅程里成为同行者，他就是路加。保罗在宣教路上经历了许多艰难，有被拒绝的时候，也有身体受苦的时候，可在这些旅程里，路加一直陪伴左右。他不显眼，也没有留下什么关于自己的记录，却用陪伴参与了神的工作。后来你我能够读到详细的福音记载和使徒行传，也和这位忠心的记录者有关。路加的宝贵不在于他在最前面，却在于他愿意走在身边。人生里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工作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他们不站在聚光灯下，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脚步。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亲近那些被忽略的人，他走进病痛中的人，听见忧伤中的人，也陪伴软弱的人重新的站起来。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他儿女在孤单中挣扎，是在旅途中经历他的同在。今天每一个发出的声音也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的精神。声音如果没有爱，那就只是传播，声音如果带着陪伴，就能够成为生命的祝福。黑内尼，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四 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与你有约，多少时候，同行不意味着替一个人走完他的路，而是在他走不动了的时候，愿意放慢脚步等候。圣经里也有一个很美的画面，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时，亚伦和户尔陪伴在他的身边。当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得胜；当他的手疲惫下垂，亚伦和户尔就搬来一块石头，让他坐下，并在两旁扶住他的手，直到日落。神的工作从来无法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即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也会有疲惫的时候，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扶持。同行者的价值不在于他说了多少话，在于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今天，亲爱的朋友，人容易关注那些站在前面的人，却忽略那些在背后支持的人。一个节目能够持续多年，背后有许多不被看见的同行者；一个声音能够稳定传递，背后有许多默默守候的人。有人准备

人生旅途中，你我会遇见同行者，有些人陪伴我们很久，有些人只经过一段路，却留下深远的影响。回望自己的生命，朋友，你会发现曾经有一句话、一段声音、一个人的坚持，在某个关键时刻扶持了你我。那个人可能不知道他的付出带来了什么改变，也许他说完那句鼓励的话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可神迹的每一个人、每一次爱的行动。耶稣称赞一位献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他所献上的在人的眼中微不足道，却被主看见。因为神衡量事情，不看外面的大小，

看人的心是否是真的。声音背后的同行者不也如此吗？他们未必拥有令人羡慕的位置，也未必能够看见所有结果，可他们相信神能够使用每一次众信的付出。77年的广播历程，有多少这样的同行者？有的用声音陪伴远方的人，有的用祷告托住这份事工。他们可能不知道某一天某一个听众可能因为一句话重新得到力量，某一次分享可能成为一个人认识神的开始。不过这一切神都知道，因为在他手中没有一次真诚的陪伴会被浪费。坚定而温柔，一起来欣赏。

0: 阳，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与你有约。是的，声音会停止，节目也会结束，一段旅程也会有新的阶段，可真正留下来的是声音背后那份同行的爱。77年，福音广播经历时代的变化，更经历传播方式的更新。不过无论媒介怎样改变，人心深处的需要永远不会改变。人需要被理解，被安慰，需要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听见那个充满盼望的声音。耶稣曾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给人的陪伴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一生的同行。也许良友广播无法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无法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但却可以成为一个同行者，发出带着温度的声音。更愿所有传递福音的人都记着，自己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陪伴生命。愿每一个听见声音的人都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人正为你守望，因为声音真正的力量不只是让人听见，却是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让这人知道，他永远不是孤独前行，而是与主同行，一路不孤单。请收听风沙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前几期跟你聊了聊77周年的良友广播，聊了聊声音，聊了聊光。其实真正让一个人留下来的，往往还不是声音本身，是在声音背后一颗愿意陪伴人的心。有时候你我会记住一句话却忘记是谁说的，会记着一段旋律却想不起第一次是在哪里听到的。可奇妙的是，有些声音虽然看不见，却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为什么一段声音能够穿越时间呢？因为声音背后总有一个发出声音的人，而真正打动人的除了语言本身，还有语言背后的关怀。77年来，福音广播连接的不只是声音和听众，更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生命的相遇。那些坐在麦克风前的人，也许看不见收听者的表情，不知道谁正在流泪，谁正在挣扎，谁正在寻找。可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声音，因为相信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成为神手中的陪伴。真正的同行不一定发生在面对面的相处中，有时候一个声音穿越了距离，来到一个孤单的房间，也能告诉这个人，你的生命被纪念，你的故事有人在意。遇见你，一起来收听。

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名字也依旧是不常被人提起，却在一段重要的旅程里成为同行者，他就是路加。保罗在宣教路上经历了许多艰难，有被拒绝的时候，也有身体受苦的时候，可在这些旅程里，路加一直陪伴左右，他不显眼，也没有留下什么关于自己的记录，却用陪伴参与了神的工作。后来你我能够读到详细的福音记载和使徒行传，也和这位忠心的记录者有关。路加的宝贵不在于他在最前面，却在于他愿意走在身边。人生里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工作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他们不站在聚光灯下，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脚步。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亲近那些被忽略的人，他走进病痛中的人，听见忧伤中的人，也陪伴软弱的人重新的站起来。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他儿女在孤单中挣扎，是在旅途中经历他的同在。今天每一个发出的声音也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的精神。声音如果没有爱，那就只是传播，声音如果带着陪伴，就能够成为生命的祝福。黑内尼，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四 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与你有约，多少时候，同行不意味着替一个人走完他的路，而是在他走不动了的时候，愿意放慢脚步等候。圣经里也有一个很美的画面，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时，亚伦和户尔陪伴在他的身边。当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得胜；当他的手疲惫下垂，亚伦和户尔就搬来一块石头，让他坐下，并在两旁扶住他的手，直到日落。神的工作从来无法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即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也会有疲惫的时候，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扶持。同行者的价值不在于他说了多少话，在于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今天，亲爱的朋友，人容易关注那些站在前面的人，却忽略那些在背后支持的人。一个节目能够持续多年，背后有许多不被看见的同行者；一个声音能够稳定传递，背后有许多默默守候的人。有人准备内容，有人调整设备，有人关心听众的需要，也有人在无人知道的时候祷告。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动作，都是神使用的器皿。同行不是一段短暂的热情，是一份长久的重心。因为陪伴一个人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真正的同行者，不急着证明自己多对，不急着证明自己的重要，而是愿意让对方在神的恩典中慢慢的成长。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一起来欣赏

人生旅途中，你我会遇见同行者，有些人陪伴我们很久，有些人只经过一段路，却留下深远的影响。回望自己的生命，朋友，你会发现曾经有一句话、一段声音、一个人的坚持，在某个关键时刻扶持了你我。那个人可能不知道他的付出带来了什么改变，也许他说完那句鼓励的话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可神迹的每一个人、每一次爱的行动。耶稣称赞一位献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他所献上的在人的眼中微不足道，却被主看见。因为神衡量事情不看外面的大小，更看人的心是否是真的。声音背后的同行者不也如此吗？他们未必拥有令人羡慕的位置，也未必能够看见所有结果，可他们相信神能够使用每一次重心的付出。77年的广播历程，有多少这样的同行者？有的用声音陪伴远方的人，有的用祷告托住这份事工。他们可能不知道某一天某一个听众可能因为一句话重新得到力量，某一次分享可能成为一个人认识神的开始。不过这一切神都知道，因为在他手中没有一次真诚的陪伴会被浪费。坚定而温柔，一起来欣赏。

0: 阳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0: 与你有约。是的，声音会停止，节目也会结束，一段旅程也会有新的阶段，可真正留下来的是声音背后那份同行的爱。77年，福音广播经历时代的变化，更经历传播方式的更新。不过无论媒介怎样改变，人心深处的需要永远不会改变。人需要被理解，被安慰，需要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听见那个充满盼望的声音。耶稣曾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给人的陪伴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一生的同行。也许良友广播无法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无法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但却可以成为一个同行者，发出带着温度的声音。更愿所有传递福音的人都记着，自己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陪伴生命。愿每一个听见声音的人都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人正为你守望，因为声音真正的力量不只是让人听见，却是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让这人知道，他永远不是孤独前行，而是与主同行，一路不孤单。请收听
1: 风沙谷。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2024年上映的一部意大利电影《十分钟新鲜事》。好朋友，请你设想一下，当你的生活跌入谷底之时，你是不是还愿意给自己十分钟来一次人生冒险呢？电影《十分钟新鲜事》是改编自意大利作家齐亚拉·甘贝拉莱的半自传小说，主要是描述主角以每周花十分钟去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借以走出人生的低潮困境，并且重新展开生活的故事。我想，虽然电影片名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哦，但是呢，这肯定是一出生活疗愈的电影。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就为你分享这部好看的电影《十分钟新

作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意大利电影《十分钟新鲜事》。《十分钟新鲜事》讲述了一位女作家碧昂卡，因为遭逢婚变，她的丈夫尼克表示无法承受她封闭又依赖的个性，决定要与外遇对象在一起，结束相处18年的婚姻。偏偏祸不单行的碧昂卡又接到杂志社的通知，要她暂停写作专栏。在一瞬间，她的婚姻跟工作都遭到打击。碧昂卡就向她的心理医师布拉邦提讲述她难以承受的痛苦。医师建议她进行一个大胆的生活练习，就是每周花十分钟做一件新鲜事。这个新鲜事必须是她人生中从来没有去做过的事情，甚至是她会有一点抵抗又带点压力的事情。于是碧昂卡去做美甲，她乱入陌生人的丧礼，并且联络了她的前男友，无论好事坏事她都体验一次。其实呢，在原著的小说当中，碧昂卡她是从小而新奇的行动开始，像是煎松饼、倒退走路、跳嘻哈舞、将手机交给陌生人等，有点像是玩着大冒险游戏。透过这十分钟内的体验和互动，不但真的帮助了碧昂卡走出了原本封闭的自我，也让他已经停滞不前的人生开始向前迈进了。在电影情节中，我看到碧昂卡的人生里遭逢了两场外遇，一场是他爸妈的，另外一场是他自己的。碧昂卡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从此这个家就经历了好长一段的争吵、流泪还有崩溃。但奇怪的是，即使他的爸妈争吵到几乎要把房子都掀了，碧昂卡仍然不哭不闹，安静地过着他的日子。碧昂卡的爸妈以为碧昂卡是个懂事的孩子，反而放心不少。殊不知，碧昂卡不仅听到、看到所有的争执，还一头躲进了书堆中，以幻想代替现实，好逃避家庭带给她的痛苦。或许正因为童年受过这样的伤害，导致了她日后成了一位个性封闭又胆怯的作家。习惯逃避的本能让碧昂卡无法面对真实世界带来的冲击。就这样，围绕着丈夫尼克所建立的18年婚姻生活，随着尼克的离去就变得支离破碎了。碧昂卡在事后回想起，她体会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太过度依赖和自我封闭。虽然丈夫尼克的出轨带给碧昂卡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却在心理医师的协助之下，使碧昂卡终于能够直面看待自己生命的问题，并且

十分钟新鲜事其实是一种体验当下的练习，借由陌生的事物刺激消沉的意志，在转移注意力的同时重新和人建立连结的关系。这些尝试就像是对我们的内心施与电极急救，将实心变为肉心的过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可能正视碧阳卡，儿时经历过父母婚姻的破裂，还有家庭关系的伤害，造成碧阳卡的生命渐渐的封闭。然而直到他自己经历失婚、失去工作、生活跌入谷底的时刻，也成为迫使他成长往前的契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走过失败、挫折、艰困的人，会给予他们一个很正面的形容词，那就是你的生命真有韧性啊。韧性也常常被描述成一种人格特质，就是人在面对逆境、压力或重大冲击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心态，从困难中能够做出反弹并且适应。因此导致许多人将韧性错解为是一种强忍，但是事实上，韧性并不代表要人硬撑下去，也不是要阻止困难发生，而是帮助我们从困难中恢复，在逆境中适应，而不是放弃。更准确的来说，韧性其实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当生命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提高生命的韧性呢？美国心理学会提出了四个观点，分别是正向的目标、健康的思维与人的连结，还有全面的健康。电影《十分钟新鲜事》中的女主角碧阳卡，她的十分钟新鲜事的挑战，其实也是一种培养她生命韧性的方法。首先，碧阳卡的目标很明确，她必须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发现自我，也寻求他人的帮助。当他接受心理医师的建议，透过未曾做过的事，练习对事物保持正向，并且拥抱改变。在这样一个体验新鲜事的过程中，与人擦出了意外的火花。最后透过新鲜事转移注意力，避免滥用药物或是陷入情绪的漩涡里。诚实地说，我们无法阻止许多事情发生，但是韧性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足以去适应每一个艰难的时刻。这并不是一次性的阶段，而是持续性的过程，连结着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让我们感觉到，同样的概念也可以应用在培养属灵生命的韧性，就是明确的意向，理解他人，把目光焦点从自己转向他人。这也恰好提醒碧阳卡身为作家应当具备的特质，就是身为写作者，除了需要认识自己，也要保持交流，才能为作品提供充沛的养分。但是过去碧阳卡没有好好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或许是他一直无法写出小说的原因。之后随着剧情的推进，无论是好的十分钟体验，还是糟糕的十分钟体验，都是碧阳卡将自己推往复原的道路。他在心理医师的鼓励之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胆怯。而最后一个十分钟新鲜事，就是他和妈妈促膝长谈，过程中不但安慰彼此受伤的心灵，也修复了原本的自己。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意大利电影《十分钟新鲜事》。说到这里，我就想到电影最后一幕，回到开场的第一幕，碧昂卡脱去外套和鞋子走进海中，看起来好像她想不开，结果当她在海面上浮出水面，她仿佛重获新生了，能够在海面上游泳一样。碧昂卡在她的人生低谷中试着找回自己，重获新生，正如同圣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好像经过洗礼的碧昂卡，一切都会是新的展开。天使夜未眠又和你分享一部好电影，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你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主同在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听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漫漫长夜，
2: 你最闪亮，
1: 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3: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

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
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
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

0: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的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的第18章1到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耶利米书18章的记载和前面几章的记载是不同的，这次我们看见神以摇将和泥作为比喻，对他的百姓讲述他的作为，而且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神以摇将弄泥来对他的百姓传达他的主权，还有他审判的作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起来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在这里神吩咐耶利米去到摇将的家里，在那里对他说话。神让耶利米看见摇将用泥做的器皿，如果做坏了，摇将不会把泥土丢掉，而是用同一块泥重新揉团，再做另一个器皿。摇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就是神要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表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乃至万国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就好像摇将看待泥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读18章1到10节，神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与祝福往往有神的条件在。如果神宣告要拔出，要倾覆某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如果转意离弃恶行而行善，神就会后悔不将他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予他们。反之，如果神应许要赐福那国，可那国却离善行恶，不听从神的话，神也会因此后悔，收回他原本要赐的福。接着我们看11节到17节，是神的百姓硬着心不回转，以致他们自招咒诅。特别是12节，百姓面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呼吁，他们不止不回头离开恶道，反而是非常冷酷的回应，他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因此先知耶利米就用大自然来讽刺百姓的悖逆，就是14节所说的，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这是百姓认定黎巴嫩的雪山之水不会干涸，可是神却宣告必使他们的土地变为荒凉，使他们在遭难的日子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也就是转脸不顾他们的意思。

着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见犹大百姓不但不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诫，反而要密谋陷害耶利米。他们竟然要陷害耶和华神的先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受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看看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认为祭司的律法、智慧人的谋略、先知的话都不会断绝的，所以他们想要用舌头来击打耶利米，也就是以此攻击耶利米。这就引发了耶利米非常痛苦，而且他激烈的回应，耶利米向神呼求喊冤，祈求神不要饶恕这些恶人的罪，祈求神让他们的儿女遭饥荒被刀杀。弟兄姐妹，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出先知耶利米面对当时极度的背叛，以及生命遭到威胁时，他将审判的权柄完全交还给公义的神。第二十三节，耶利米向神祈祷说，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和华神是否回应耶利米的这个祷告，我们并没有在这一章甚至在下一章看见，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可以真实的向神表达的。耶利米先知是好的泥土，他让神用他来拔出、拆毁、毁坏一个国家，也可以建立栽植，这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命定。其实以色列也好，巴比伦也好，犹大国也好，都是神的器皿，神的赐福或降灾全看他们是否愿意转向神，离恶行善。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那块泥，他是窑匠，我们是泥，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他独特的心意。请相信神要使用你，也如同他使用耶利米一样，在职场、在家庭、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蒙神使用，与神同工。所以是否愿意做神的器皿，重点在于我们的选择。希望我们不要像犹大的百姓硬着心说，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而行，个人随从顽梗的恶心做事。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一到二十三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匠比喻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像泥土一样容易软弱变形，但是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在神的轮盘上接受他的塑造，神那双全能的手就能使我们这泥土成为他喜悦的器皿。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七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十九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家所遭到上帝管教的原因。第一个比喻就是上一回第十五章所说的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这葡萄树呢，被拣选不是因为它的木质如何，它的木质不怎么样，因此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这葡萄树呢，我在上一回也提到，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葡萄树也是农夫期望最深。而这葡萄树、葡萄园也被比作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以色列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是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希望他可以结出好的葡萄，怎知他却结了野葡萄。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但他们让神失望。而耶稣基督就取代了以色列，成为那真葡萄树，成为天父最费心栽培、成为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而后在渐进式的启示里面，我们明白，当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连结，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了。到了十六章一到六十五节，用了第二个比喻，就是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这故事其实不是独创的，有学者们研究，在近东文化，在近东地区的人就有流传相关的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而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当代人所熟悉的爱情故事来描绘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在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她一生下来因为是女婴嘛，当时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妇女常常也生下女婴为耻辱，所以有丢弃女婴的这种的现象。这女孩她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这亚摩利人和赫人呢，也是以色列在迦南定居以前住在迦南地的族群之二，亚摩利人、赫人。在这里是以一种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也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呢，不是因为他们出身高，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好，甚至他们是出身低微，神拣选全凭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而这一名弃婴呢， 被一位路过的旅客收养，最后这名女婴长大成为一名妙龄女子，而这收养她的人呢，把她抚养长大，用华冠美服来装扮她，甚至后来很美，与这名女子缔结婚约。但是呢，后来很不幸的，这名蒙受恩典的女子竟然弃夫而去，纵欲行淫。在以西结书第16章里面，就透过这个比喻来传达，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好比是那龌龊邋遢出身低的弃婴，可是神不嫌弃他，神怜悯他，把他抚养长大，给他穿金戴银，让他达到王后的尊荣。但这个人呢，却忘恩负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对他的百姓的态度是如何呢？很稀奇耶。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16章是很生动的，到第60节神的反应是什么？我看很多社会新闻，面对背叛给丈夫戴绿帽子的这妻子呢，很多时候丈夫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来杀害背叛他们的妻子。但神怎么样回应呢？以西结书第16章第60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6章60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什么约？立定永约。我们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在上下文当中好像透过婚约来表达，而这个婚约是永约，永远的约，是不能够被废掉的，即便暂时，即便不得已的。神爱我们，神不是溺爱，他管教我们，但这个约不被废除。这个约终必因为上帝恩典的临到，透过人的悔改，让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而被神所悦纳。以上呢，就是以西结书第16章的简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特别今天有63节，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的首先的1到14节，以西结书第16章的1到14节，德仁会讲解的比较快一点。在1到14节里面就说的，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第16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很卑微，很不配的，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里以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你们被拣选也不是因为你们灵性多么美好，完全是出乎上帝的恩典。第四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代，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在近东文化里面，一旦婴儿的几代被剪了，助产士呢就会在婴儿的全身涂满了盐，涂满了水和油，然后紧紧地把它裹在衣服里面，有7天之久，之后再除掉他那件污秽的衣服，然后把它洗涤干净，用油抹身，然后再包裹7天，直到第40天。这是近东的习惯。而这盐为什么抹盐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医疗性的，作为消毒用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盐的作用呢，可能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礼仪的行为。比方说在利未记第二章、民数记18章、历代之下13章，在旧约当时里面也有盐约的这概念，所以有可能是一种消毒性的 洁净性的一种含义，要抹盐；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表达一种奉献的概念。第五节，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孩子是一名被丢在田野的弃婴，不被人所爱怜。神透过上文耶路撒冷的地理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包括耶路撒冷呢，其实原本也是属于迦南地的一部分，在那里住有赫人、亚摩利人，借由这个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灵性原本也是差不多诶，你们生在犯罪的民中，你们自己也是犯罪的百姓，本来不应该受到怜爱的。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们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全身都会有血丝，而在这种光景当中，如果没有人的照顾，婴儿很难活下来的。但在这里呢，神却对这弃婴说，要活下去 live， 人可存活，人可存活，神要这样的人活下去。人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就是之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眷顾。第七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在第八节这里呢，是看到这位路过者，这位帮助这弃婴可以活下来的人，后来他又在经过，他发现他所拯救的这位女的弃婴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而这路过者呢，按照风俗，他把一个象征的行动，就是把衣服的这个穗子，长袍那个下垂的部分呢，就是衣襟的意思呢，搭在女子的身上，盖在女子的身上，表达要与她结婚的意思。然后呢，又向你起誓，第八节，与你结盟，你就归我。结盟呢，是婚姻立约的意思，而透过婚姻的盟约，也把这里爱的描述给历史化。按照以色列的历史，神也是与他的百姓立约，不管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一直到大卫之约等等。第九节，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在这里是一个回顾。第十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十四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第十节之后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婚嫁的珠宝，是新郎供应给新娘的。这盛大的排场表达了神给以色列的丰富，而这女子的生命、女子的婚姻地位、女子的财富、女子的美艳，她自己本身毫无优点、毫无价值，端赖的乃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悔改，甚至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达到王后的尊荣，甚至在列邦当中也是十分有名声的。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很棒，却不知道那是第十四节所说的因我，是因着神。保罗好棒，保罗好伟大，保罗是宣教士，保罗为主为教会的摆上呢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知道，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告诉自己，免得得意以致忘形，不晓得我们原来的形是弃婴，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
0: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2: 接下来第十五节到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一个信服是信靠顺服，第二个幸福是幸福美满的幸福。没有信靠顺服就没有美满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十五节，这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女子仗着自己的美貌，同样的，神把美貌把尊荣给了以色列，可是呢，神的百姓却在尊荣当中就心高气傲，失去了倚靠上帝的心，反而呢是过路的任意而行，反而接纳外邦的假神。就好像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在所罗门极其尊荣的时候，他却宠爱外邦的女子，接纳他们的偶像一样。当我们恩赐操练熟练了，当我们各样才干全备了，我们是否也是觉得不太需要依靠神了？需要依靠神吗？我好好的预备，我都可以有美好的服事，我需要在每一次的时候谦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再把我这次服事，可能我很熟悉了，可能我很熟练了，只不过是个领会嘛。但不，主啊，我把每一份服事，我都在开始前，我透过祷告未来调整我自己，我是要全然的倚靠你。主啊，让我不要心高气傲，让我在服事里面没有罪掺杂在当中。十六节，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在当时近东文化，在很多的高冈上会竖起五彩缤纷的一些挂饰，而这些结彩的挂饰呢，是宴乐淫乱偶像崇拜，甚至于是献人为祭的地方。这些败坏的文化，以色列却同流合污。十七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十八节，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十九节，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看到神所赐给神百姓的丰富，他却拿去给外邦的神，不是服侍教会，不是服侍神，而是去服侍社会。二十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分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第22节我们特别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所蒙受的恩典，而渐渐地放纵自己的私欲，进入到属灵的淫乱当中。一开始是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时所蒙受的恩典。原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好像是一件小事嘛，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他会一步一步的放纵，最后就进入到一种属灵的败坏里面。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有天天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有没有天天向神献上感恩呢？昨天的德人也是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被照相，被开了罚单。但我在调整我的反应，我被开罚单的时候不是生气，而是感恩。感谢神透过这种被处罚的方式来提醒我的违规，因为违规有可能造成车祸，有可能造成伤害，而透过罚款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感恩。基督徒面对很多事情，感恩是他必然应该要学会的一种回应的态度。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保护，帮助你不至于向下沉沦。23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圆顶花楼呢，可能是一种敬拜偶像的地方，但总之呢，这种敬拜的偶像已经是一种十分的招摇而公开明目张胆的。25节，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这里也指出呢，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想要

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属灵的水性杨花，以色列百姓不依靠神，时而投靠埃及，时而投靠亚述，随时改变，好像淫妇一般。甚至他们也与加勒底与巴比伦不断的在周旋，而忘却了需要依靠上帝。我想更令人惊讶的是刚才所读的27节最后一句话，连外邦人看见神儿女的行为都为我们感到羞耻。我想这句话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见证呢？还是其实外邦人看我们基督徒，外邦的邻居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教会，是极其没有见证，连外邦人都不如，不知羞耻的基督徒。30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有一句话说，知耻近乎勇。我们到底是勇敢的基督徒，还是懦弱的基督徒呢？我想先从知耻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吧。31节，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以色列百姓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要拿钱，他是不拿钱的。这种自甘堕落的程度呢，令人叹为观止。32节，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33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倒赠送你所爱的人，不是收钱还倒贴给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分不值得的事情，他们在愚妄当中做错了，并且错了又错。有一位神值得他们倚靠，愿意照顾他们，他们却不要。再来35节到43节就提到了神对以色列的惩罚，而这个惩罚是众目睽睽之下的。41节说，在许多妇人眼前，而这管教的目的也不是报复，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最后第43节说，使他能怎么样，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有正面的反应，不是还在埋怨说，哎，你为什么管教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呢？不是的，而是愿意反省自己。再来第44节到58节告诉了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提到索多玛和撒玛利亚都是因为淫乱和败坏而被上帝管教的两座城，索多玛的毁灭呢，是由于天火，而撒玛利亚的被灭呢，是神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上。所以第46节说，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照理说，以色列百姓应该要如同他们一样的被灭亡的。我们见不贤，应该内自省，但我们的反省在哪里呢？52节，当外邦人比我们更显为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呢？原本教会应该是社会的榜样的，但很多时候教会却与社会不是去改变社会、影响社会，而是和它比烂、比下沉的速度谁快。55节，神不忍心我们向下沉沦，怎么样恢复我们那个地位呢？我想透过渐进式的启示，我们就明白，在基督十架的救赎底下，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在称义的地位基础上面迈向成圣之路。好，最后第59节到63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得人没有办法在后面的一节一节来讲解。59到63节提到了神与人至情不渝的永约。我说过60节

六十节的开口那个然而是整件事情的一个大逆转。当人背叛神，人离弃神，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反应是追念呢，是追念幼年与神所立的那个约，而且神要与我们立永约，那个永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六十三节说，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这里所说的自觉抱愧，我想也是指的将来的新约。我们面对新约，我们投以悔改的行动，在悔改里面我们自觉抱愧，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也重新回到约的福乐里。我们下回见。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是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五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三顿，两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两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一到十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得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哲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哲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五个饼两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少始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四里八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看热闹是为了得饼哈。 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大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那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有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中，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儿，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一个小孩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 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是
0: 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倾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一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师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点，
1: 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甚至没有饼没有鱼他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的故事，来了解父亲对我们的爱，以及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第21篇，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灵城小故事。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使我们今天有机会重新得称为您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降服在您的爱中，更深的认识您，更多的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日子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越发模糊不清。6年的光阴就这样飞逝而过，每一天晚上，平平都努力回想家门口的小石凳和妈妈温柔的双手，甜美的催眠曲。除此之外，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新的家庭、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渐渐替代了他的回忆。当孩子们不再提到他在小渔村之前的生活以后，平平似乎也慢慢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份、新的家庭。只是偶尔还会有忽然惊醒的噩梦，梦中妈妈甜美的歌声总是被一个模糊不清的陌生人恶意地打断，一位很像陌生叔叔的人总是手拿着一根雪糕，不断地在追赶他，不断地在追赶他。每一次噩梦醒来，平平都会默默地流泪哭泣，心底在呐喊：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不来接我回家？你们在哪里啊？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记了？每一次都在哭泣和眼泪中疲倦地睡去。但到了白天，平平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总是非常愤怒、霸道、不可一世。因为养父母是聋哑人，不会说话，两个姐姐也都很温和，平平的成长更是没有人管教和提醒。加上他心中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他排斥所有的人，不管邻居和新的家人对他怎么样，他都不喜欢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感受，一点不高兴就对小朋友们又打又踢，甚至欺负自己的两个亲姐姐。小渔村里的大人孩子们才开始都以为这是平平不适应环境、不接纳新家庭造成的，大家也对他很容忍。但过了这么多年，当平平越发横行霸道、欺负弱小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问题太严重了， 整个小学校园里就属平平最霸道调皮，对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怀善意，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霸王平。因为他实在太调皮捣蛋，养父母也无法管教他，所以邻居和学校的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他玩。渐渐的，平平就更加孤独，脾气也更加暴躁，除了养父母和姐姐们，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而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和态度。直到渔村小学来了一位年轻的新校长，据说是一位国外回来的高材生，自愿来渔村助学扶贫，还带来了许多免费的教学用品。新任校长第一个探访的家庭，居然就是平平的家。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非常期待，想知道新校长来了以后，平平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像个巨大的齿轮机器，一个又一个的齿轮彼此带动，产生一种循环。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外力的介入来打断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全世界就像一个不断走向深渊和地狱的死亡机器一样，我们在其中反复循环，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哪怕是世界上最尊贵伟大的君王和统治者，或者是最卑微无知的小人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涌向地狱的结局，没有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不管我们在世界上表现有多么优秀或成功，也无论我们是多么卑贱或失败，都不会对我们的生命结局造成影响，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罪和死亡之中，无法自拔了。但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主耶稣的介入，有他为我们成就了最美最大的救恩，我们今天的恶性死循环就被打破了，我们的人生有了翻转和盼望的可能。如果在地上的君王在神面前都要服服敬拜，这世界上还有谁不需要主耶稣呢？他参与在我们人生中的时候，一切的恶性循环都会开始翻转，形成好的循环。死亡会被生命代替，悲伤会被喜乐代替，仇恨会被慈爱代替，不义会被公义代替，疑惑会被信靠代替。今天平平的悲哀将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呢？您期望您的一生将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也许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回转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让我的一生由于您的介入而出现转机，出现盼望，出现生命的可能。求主帮助我，也成为一个可以带给他人生命转机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诵读诗篇第21篇，然后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君王大还是神更大呢？第二，你觉得王在神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但愿今天透过我们的小故事、问题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使我们全家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今天就是我们应当回转归向神的时间。我们无论生命当中在什么样的地步，都需要来敬拜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世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财富都不足以与神对我们的爱相比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请到了我非常亲爱的一位宝贝的妹妹。在过去的很久以前的教会生活当中呢，真儿曾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陪伴她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呢，正儿也对他美好的生命有更深的认识。但最近的这几年，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离开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正儿却发现他由于做人母为人妻，整个过程呢，让他的生命更加的突飞猛进。所以特别的盼望今天把他请到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里面，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们欢迎 Crystal 姐妹来到真爱之我家。
1: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非常开心能够跟真儿姐一起谈论神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带领。
0: 太棒了。 Crystal 小妹妹呢，她虽然是我的小妹妹，但实际上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想让听众朋友更深的认识一下我们亲爱的 Crystal， 你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信主的经历啊什么的，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自于中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的先生是北方人，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差异，然后我们两个是在2015年结婚的，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认识神，都已经信主有几年了。我自己的话是2011年作为留学生到美国的时候认识主的，我们俩都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但是11年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吧，很多人都很惊讶，就说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教会，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次去团契，然后我就决志信主了。
0: 哇，这就是神的恩典领导你，一听到福音就接受了，真的是非常宝贵。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年后再回看我那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真的是神给我额外的恩典。因为那时候我刚出国的时候，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差的，就是我白天可以正常的上课，可以正常的交友，可是到晚上之后，过去很多经历到的一些伤害也好，或者是很糟糕的回忆，还有就是那些黑暗，就会全部进到我心里来。那时候大家白天看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可是都不知道我晚上就躲在宿舍里面是偷偷的哭。所以我觉得就是神在别人都没有看到的时候，神找到了我，并且把我接到他的家里面，然后把我保护起来。
0: 所以在你信主之前，其实你是有抑郁的状况的。
1: 嗯，
0: 也正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你深深的感受到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主动的拣选和恩典临到了你。你第一次去教会就信主了。那你先生呢？你们两个结婚之前是同一个团契吗？
1: 不是，他也是在他的团契和教会里面信主的。那他的经历也跟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两个是最后他因为工作关系来到我在的那个团契，然后我们是在里面认识的。
0: 所以你们认识了多久之后就结婚了？
1: 我在想可能两年，不太记得了。因为说实话，他刚到我们团契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很不熟，甚至我们两个开始决定交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么说过，
0: 都很不熟啊。
1: 但是对方在自己的眼中看的是非常吸引人、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
0: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各自仰慕对方，但是对对方都不熟。然后祷告了之后呢，是谁开始决定追求谁，然后确定了这个关系呢？还是说有人介绍你们？
1: 其实没有人介绍，就是我的先生去找我们的辅导，然后我们的辅导就说那你回去祷告吧，然后他也比较谨慎，最后我们辅导就在旁边问我，然后我自己当时觉得哇，这么好的一个男生好像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看上我，就总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可以听到我那时候其实蛮自卑的，但是我对他也很有好感，所以就在我们辅导作为一个中间人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俩就开始 dating。 但是我们其实之前只有一起同工过，甚至没有单独或者是跟作为群体出来吃过饭等等，出来玩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哇，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也挺美好的，这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爱主 然后在教会当中信主，然后两个人呢都很谨慎地面对这个关系，然后进入交往结婚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只要知道明白是神的心意的话，不需要太熟就可以有这个尾声哈、啊、就好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的完全不熟非常的感恩。那你们现在是有两个孩子是吗？
1: 是的，一个9岁，一个7岁，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非常的宝贝，平安喜乐。
1: 对，平安喜乐，对，
0: 太美了。刚刚你有提到哈，就是你在信主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情况，你在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处理的？然后信主之后又是怎么面对的？有没有改善哈？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这种情况呢，对很多的姐妹弟兄来说，其实曾经都经历过，在不认识神之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有很深的抑郁。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信主之前是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不管是抑郁也好，开心也好，我听到了你是不会跟别人分享的。那你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1: 其实刚你用抑郁这个词来形容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抑郁，或许我更长的时间就是处于一个很负面情绪的状态当中。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人。我的习惯就是碰到一件事情，我把最糟糕的结局想好，我并且就是按着可能会发生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去做，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很负面的东西在我里面。同时呢，我又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就是别人可能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在我的脑袋里面重复1万遍，然后就在开始有很多的指责论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自己更深层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同时又很想去讨每个人的喜欢。当中我里面也有很多的，同时有骄傲，有自卑同时存在，但是不可能讨每个人的喜欢，这样会很累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一个非常疲倦、很累、很内耗的人。
0: 哇哦！其实这种内耗的光景呢，很多人都经历过，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人，都是内耗的。它像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箭头都指向我们自己。那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有受害者的心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有些时候它是神给你特别的一个个性，是不是？就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当时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或者对自己的这个性格非常的厌恶，非常的不喜欢呢？
1: 我觉得是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不满意自己，任何事情我都觉得自己做不满意，可是表现出来的越是骄傲，因为没有一个基石，就是觉得自己怎么着都不满意，那我给别人展现出来的就是很强势，然后好像很厉害的那种样子。我这个问题其实有被主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在改变，包括信主之后的很多年都不断的被改变。然后我先生，我们结婚已经是我信主4年之后了，他以前说看到我是个经常容易生气的人，然后一开始他总以为是在生他的气，后来熟了之后更多了解我之后才发现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但是我会把我的那种负面情绪转移到别人身上，然后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实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伤害。
0: 哇哦！那能不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这样内耗的一个个性的？因为你有提到在信主之前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抑郁，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个负面的人，而且可能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在最亲近的人当中才会表达出来，可能在外面就是我们其他所有的人在看你的时候都是一个又柔和又谦逊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状态，但是在你的内心，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有思想过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比较印象深的是我在信主之后参加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会，是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他帮助我们去看自己的曾经还有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我其实那时候发现我有很多地方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很像，而且都是很负面的人际关系。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会把我的负面情绪转移给别人，就好像我的家庭里面我的父母会把他们的情绪转移给我一样，我也在这么做。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天哪，那我该怎么办？但是那个特会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他们的见证，就是关于神如何改变他们，所以我觉得那是带给我有一个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是神要在我身上做出的改变。
0: 哇，
1: 那时候我能够意识到，
0: 真棒。就像刚刚正儿分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内耗的，就是当我们的关注点和注意力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而且这个是天然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呢，有些性格会导致，就是有一些人是外向型的，宣泄型的，表达型的，有些人就是内敛型的，吸收型的。所以我们通常讲的内耗呢，就是一种内心的拉扯，反复的否定，过度的思考，过度的比较，其实是一种情绪情感上的一种过敏的反应，就是 overreact， 就是过度这种反应。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真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我们亲爱的 Crystal 姐妹呢，她的美好的生命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福音的见证，所以未来的几天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

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喜欢听这个读书节目的书香家人呢，都是会希望有一段安静时间的人呢、哦。如果呢，我们经常处在忙碌当中，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灵有一段安歇的时间，那么也很容易经常在忧虑当中啊。经常活在忧虑、恐惧、焦虑当中的人会有一个现象啊，那就是呢，很容易会预知痛苦。凡事呢，往负面思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就已经想象到觉得自己无法承受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靠着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毅力，很难去控制自己的思想。但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我们不能，但是神能。然而要如何去改变这样的负面思想，真的只有两个办法，就是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去取代这些负面思想。刘文也是一个比较偏向负面的人，每当这些思想来的时候呢，我真的只有透过祷告，还有去默想、去背诵、去抄写神的话语，以及不住的祷告来对抗这些负面思想。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就会消失。然而刘文再次的鼓励书香家人，我们依靠的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对于未知会恐惧，我们对于现在还发生的一些让我们觉得伤心的事情，我们会疑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从他的应许当中会知道，他的心意对我们是好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仍然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力量。还有呢，刘文也要提供给你一些方法呢，来对付我们心中的这一些焦虑哦。如果是焦虑的人，很容易呢，就会睡不好啦，还有呢，就是会吃不好。那有关这方面呢，我们真的是也需要在身体方面有一些的运动哦，来使我们能够维持好的身体机能。我是一个非常重视睡眠的人呢，我觉得呢，只要是没有好好的睡觉呢，那么就很难有好的精神体力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呢。所以如果你长期睡不好，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或许呢，透过运动，或许透过一些其他的方法，让自己呢，首先是每天呢都要能够好好的休息，才能够重新得力。也唯有耶和华能使我们安然躺卧睡觉。愿主祝福你，每一天呢都能够在主里面有好的休息，每一天都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主题是力量与平安属于你。经文在诗篇第29篇第1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9篇1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二十九篇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力量与平安属乎你。上面的经文简单明了，却充满了力量。神是统管万有的神，而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百姓。因此，当你因忧虑而软弱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你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他会赏赐你力量，帮助你坚持不懈，取得胜利。好儿女，不论是现在或未来的每一刻，主都要将平安的祝福赏赐给你。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哦，就是你必须相信，在心里坚定地相信这些事，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无助或偏离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当你进入神的同在时，要把你的忧虑卸在他的面前，拿起他早已预备好要给你的力量与平安，使你能凭着主的名与大能继续向前迈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的神，我的王，求你时刻与我同在，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求你用大能与平安来充满我，好使我有力量能够遵行你的旨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你现在心中有什么忧虑呢？让我们多祷告，卸在主的面前，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是我力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我在节目中曾多次提到，我个人非常喜欢读传记，也因此呢特别偏爱张文亮教授的书哦。他写许多基督徒的传记，那尤其这一本《斯布真传》呢，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呢，篇幅最长，但是里面呢非常详细的记录了斯布真他的事工、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讲道等等哦。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一个人物呢，非常的特别哦。我总是可以从这些爱主的人当中呢，深深的得到激励，再一次呢，鼓励我能够像他们一样一生跟随主哦，而且为主成就那在人不能、在神完全都能的事情哦。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斯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在他的教会有这么一位人物哦。好，第75章是由咖啡屋燃起的福音大复兴，巴纳多。他天生是个畸形儿，大脑的位置不在头顶中央，称为顶枕缝，前额突出，后脑勺很平。他上半身正常，下半身很短，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走在路上受人侧目。他的父母是基督徒，经常为他祷告。他愤世嫉俗，认为大家都歧视他。中学时，他接受耶稣，生命得着改变，上帝使用他创办了当时普世最大的街头儿童事工，照顾了许多孤儿。他的一生有59394个孤儿喊他父亲，救了至少250000个孩子。这一切全由一家咖啡店开始。巴纳多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他的体型特殊，头大脚短，从小痛苦不堪。1862年就读高中时常被讥笑，只好辍学躲在家中。有一天他外出，刚好听到戴德生在布道。巴纳多向耶稣基督呼喊，请给我一个机会解决我的痛苦。他回到学校，以最好的成绩完成学业。他想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中国内地行医。1866年，巴纳多到伦敦医院学习，刚好遇到霍乱流行，伦敦超过3000居民死亡，许多孩子因父母病故流落街头哭泣。他心存怜悯，一边学医，一边成立巴纳多之屋，收容街头孤儿，照顾这些孩子。他决心留下来，以照顾这些孩子为一生的侍奉。巴纳多在都市会幕聚会，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1870年完成医生训练。他是个天才，以速读速记出名，思想深邃，反应很快，善于规划与管理。他白天行医，晚上照顾孤儿。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有人问他，当医生的生活已经够忙，照顾一两个孩子就够了。他说，照我所能，竭尽所能，越做越能。1872年，他举行户外布道会，邀请斯布真讲道。 斯布珍推荐一位美国来的布道家穆迪，那时穆迪还不是很有名。那场布道会在一家名叫爱丁堡城堡的酒店前举行，超过200人信主，都是工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巴纳多事工的同工。巴纳多聘请他们教导收容所的孩子，包括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制作衣服、修补皮鞋等一技之长。斯布珍支持他，都市会幕将酒店买下来，让巴纳多传福音。巴纳多将酒店改成咖啡屋，免费提供咖啡、可可、面包、牛奶、饼干与水果，雇用信主的酒女保镖当咖啡屋店的店员，周间营业。每到星期天，咖啡店变成教会，称为人人宣道教会。咖啡店的店员就是教会的侍奉同工。1873年，巴纳多与艾慕斯利小姐结婚，斯布珍为他们证婚。这对夫妇有共同的负担，一样爱主的心，成为19世纪拯救孤儿与落入风尘少女最杰出的双人组合。艾慕斯利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两人以结婚礼金买下伦敦市郊一座60英亩的大农庄，成立女孩农庄之家，收容街头少女，聘人教女孩纺织、烹饪和护理。事工增长，都市会幕成立咖啡屋布道教室，不断培养更多同工。后来两人将50间酒店与色情场所转化成教会咖啡店，成立60处女孩农庄之家，至少拯救了1500名风尘少女。两人又成立一所有80个床位的妇幼医院与一间护理学校。这些事工的经费部分由都市会幕支持，部分靠自由奉献，后来完全自都市会幕独立。巴纳多对许多人说，你们不用支持我，若认同这是上帝的工作才支持。巴纳多的事工不只使色情酒店凋萎，黑帮分子枯竭，除妓人数减少，更凸显政府社会工作的绩效不彰。1880年，伦敦市政府以慈善组织协会要求介入咖啡屋与少女农庄之家的经营，巴纳多拒绝，他因此承受许多官方压力。不过斯布珍大力支持他。斯布珍写道，上帝的事工只有合他心意的人才能与他同工，而非政府。几度协商不成，1882年政府、黑道、媒体合作，各种攻击如浪涌至，收容少女变成贩卖人口，教导孩子一技之长变成剥削童工，咖啡屋经营变成逃税的场所，人人宣道会变成不孝分子经常骚扰的地方。巴纳多仍不妥协，他说道，我若放弃，成千上万的孩子无法获得更生的机会。斯布珍与教会特别为此迫切祷告。在政治压力、财税把柄、法条控告的压力之下，有三个人挺身而出：政治家沙夫茨伯里爵士、银行家巴克里与律师桑斯。巴纳多提出，许多贫穷的孩子从小受到家暴、虐待、歧视与性暴力，要帮助这些孩子，必须给予教育，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给予居住的地方，让他们不用再流浪街头，给予食物与营养，让他们维持身体健康，迁往他处重启人生，不要留在贫民区。1883年，巴纳多与斯布珍决定送18岁以上已经学得一技之长的孤儿出国谋生。7年内共送出9954人到澳洲与纽西兰，8046人到加拿大。这是近代最艰巨的孤儿移民任务。每个年轻人起航前都得到10英镑，到达后都有牧者学院的毕业生设立的教会接待，并设立海外之家，有农场、工厂与商店等可以暂时栖身，稳定后再进入社会。后人称此为福音移民大拓荒。要解救如此多的街头孩子非常困难，背后要承受许多的压力。 感谢主，信主的警察成为巨大的保护伞，不让黑道骚扰福音咖啡店与少女收容所。但是各种形态的攻击仍持续不断。1888年7月到1891年2月，有11个妓女在伦敦贫民区惨遭杀害，行凶手法残忍，身份不详，动机不明，被称为开膛手杰克。当时媒体宣称最大的嫌疑犯是巴纳多，因为他对该地区很熟，是外科医生又嫉恶如仇。一个热心服侍主的人竟遭到如此的抹黑，后来伦敦警察总长站出来还他清白。巴纳多未被攻击打倒的原因在于他定睛于主，靠主前行。他又成立身障之家，招收身障的孩子，为身障的孩子制作一只方便自行上下的床，为没有腿的孩子建造游泳池，训练他们游泳，之后举办一只赛跑与游泳比赛。他有七个孩子，三个孩子幼年夭折，一个女儿患有唐氏症，当时还没有这个病名，也不知道是遗传性疾病。他与妻子长期照顾这个孩子，记录孩子的发展过程，不放弃这个孩子，从小教他基本的看、抓、拿、运动、注意等技巧。夫妇俩将人生的每个苦难转换成为给予他人的祝福。晚年他心脏绞痛，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搭船到海外探望那群孩子。有一天坐在船上喝茶，喝完放下茶杯就安息了。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孩童守护者。如今普世最大照顾儿童的机构仍称为巴纳多儿童慈善基金会，有5000名以上的义工是源自巴纳多起初所建立的事工。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郑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您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多，经历这么多的困难、抹黑、攻击，但是他仍然靠主前行。他为这些孤儿所付出的，到现在呢，仍然继续祝福很多的孩子啊。这个见证非常的激励人心呢。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默想《使徒行传》的内容，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14章的13到18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当路斯德人看见保罗医好了生来瘸腿的人，他们立刻就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是神明，要来向他们献祭，要来向他们下拜。所以保罗就着急地想提醒他们，我们和你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你们不认识神，不知道真神，那么很容易就把人当成是偶像来敬拜。所以今天的经文对于我们现今的信徒生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神的话语。使徒行传14章13到18节，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之所以如此情辞恳切地去劝阻他们，实在是因为这一群人又犯了一个持续不断地重复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真神，就会把神的恩惠，把受造之物当作是感恩和敬拜的对象。我们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或者透过一些影视作品对我们历世历代的感恩文化的描述，我们会看到某一家人因为一位神医妙手回春的医治，他们向对方表达感激之情无以复加的时候，就会磕头下跪，送匾额、送锦旗、送金钱、送礼物，来表达自己的敬畏和感恩。再深层一点，可能就奉为神明一样的顶礼膜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展现的就是，其实我们里面有敬拜的需要，我们并不缺乏宗教的热情，我们甚至很可能充满敬虔、积极并且努力地想要表达我们的感恩和谦逊之情。但问题就是，我们非常容易树立偶像，敬拜错了对象。比如经文当中分享的路斯德人，他们把巴拿巴称为宙斯，把保罗称为希尔米，这说明了人如果不认识真神，我们不是会停止敬拜，反而是把所有对敬拜的需要实践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我们很有可能敬拜人，敬拜某种能力，敬拜成功，敬拜神迹，敬拜大自然，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当然也包括敬拜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弃绝这些虚妄的事情啊，你们怎么反而又回到老路上去重蹈覆辙呢？ 虚妄并不是指完全没有追求，而是指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虚空的虚空，追求的是不能拯救、不能赐生命、不能承担人终极盼望的任何的人事物。如果人不认识真神，我们就会把所有有限的受造物作为我们终极的依靠，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虚妄之事。不认识神，就会让我们走入到误入歧途的一种错误的敬拜当中。保罗和巴拿巴撕裂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表达了他们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不愿意传福音的对象以敬拜偶像的方式来面对真神。如果我们将真理宣扬出去，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而是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敬拜我们，这该是何等大的恶呀！所以，保罗他们会如此的心焦，如此的迫切，因为他们知道人生当中唯一一件事情是不能不知道的，那就是知道神、认识神。所有其他的事，无所谓你了不了解、明不明白、知不知道，因为那些不能够影响或改变什么，但是唯有敬畏他才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认识、知道至圣者便是聪明。无论今生我们对其他东西的认知有多少、多深或者是多广，都无法改变你我生命的本质和地位。除非所有的认知都是以认识神为中心的，才能够成为生命的祝福，也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去祝福他人的生命。当这群路斯德人看见保罗他们医好了生来瘸腿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和认识了一个新的神明，所以要来向保罗和巴拿巴下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多少的恩惠、神的怜悯和他的大能，可有多少时候我们会直接的把这一切的焦点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呢？我们多少时候是向人事物去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而忘了这背后真正施恩惠的主才是我们需要去敬拜的？我们可能穷尽一生，用尽全力追求知道，想知道人该怎么成功，想知道人该怎么去经营关系，知道怎么才能够活得更好。所以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思考追求这些事情，却没有时间思考生命最相关最重要的事该是什么。然而发现很多时候一旦我的心被其他的事情占据，爱主靠主的心就不在我里面了。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计划盘算如何走下一步，仿佛明天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曾经分享，那些有主意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至少知道好知道坏，能够分辨善恶。一颗急于自己分辨善恶的心，如何能够谦卑顺服地在神安排的计划之下呢？想要避免我们自己落在偶像敬拜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地去追求认识神。而认识神是绝对不能够只透过知识来做到的，因为神对我们的启示是透过关系，透过他自己。除非我们住在主里面，除非我们爱他，否则我们对他的认识就只是停留在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而最终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偶像敬拜的试探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知道神吗？ 我真的愿意在我对明天一无所知的时候，紧紧地按照他的吩咐去信靠顺服吗？我会借着我与他的同行的关系，一天一天更深地认识他吗？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真的了解明白他长阔高深的爱，以及他高过一切的道路吗？愿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责备我们，也安慰我们。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激励我，让我放下一切想要自我掌控的偶像敬拜，让我进入到更深的信靠顺服中，渐渐地多知道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更，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是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三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1到10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真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真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5个饼2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始至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4里8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是为了得饼哈。 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大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哇，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时，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儿，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一个小孩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 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是
0: 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的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倾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师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
1: 点，喂饱了，
0: 喂饱了，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甚至没有饼没有鱼
1: 是
0: 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的第三章，回顾失败，预备往前行。这也是回顾以色列百姓的旷野漂流史。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12节到20节。这段经文是谈到将巴珊地和基列地分给二支派半的人为业。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三章12节到20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珊地为哈韦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从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三章12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三章第12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亚罗尔呢，是位于死海中部东方约20公里的地方，是亚嫩河北边的一座城。基列山地呢，所指的就是亚伯河以北到巴山地的南界。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这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后来呢是得了约旦河东岸的全部的占领地。13节，其余的基列地和巴珊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珊全地，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其余的基列地就是指基列地的北半部了。巴珊全地呢，是指从最北端的撒迦到最南端的以德莱这之间一带的地区。马拿西半支派，也就是马拿西的子孙，共有8个家族，由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和6个曾孙所组成的。而马吉族跟基列族呢，则是留在了约旦河的东岸。而这里所说的雅尔戈伯，原本是巴珊境内东北部一个多石头的地方，那这里所代表就是全巴珊。利法因人之地就是指巨人之地，是雅尔戈伯地和巴珊地的同义词。 十四节，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哥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韦特雅尔，直到今日。雅尔呢，是犹大支派西斯伦的儿子西哥和马吉的女儿结婚所生的儿子，归属母亲家族，所以称为是马拿西的子孙。而这里所说的基述人跟马家人呢，是指巴山地的北面加利利海东面的这两个小邦，基述在南，马家在北，这两个小邦是直到大卫王的时代依然是存在的。而哈韦特雅尔直接的翻译是雅尔的一切诚意，是一些没有城墙的村落。十五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马吉我们刚刚知道是马拿西唯一的儿子，马吉又仅有一个儿子基列，所以这里所指的就是马吉族跟基列族。十六节，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基列在北，雅嫩谷呢是在南，所以十六节跟十七节合起来呢，其实是对前面的经文第十二节的进一步的说明。十七节，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亚拉巴是指约旦河流域，从北边的加利利海到死海南端，一直到阿卡巴湾的河谷地带。而基尼列呢，或者是指加利利海，或者是指加利利海西北岸的一城。亚拉巴海就是指沿海，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死海。而皮斯加呢，就是摩西所登的远远望着迦南的山峰，在死海东边摩押平原的尼波山上面。十八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得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你们是指流便跟加德这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有的勇士是指所有可以上到战场上的男人。十九节，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也就是说，男人要上战场去打仗，但是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城市当中。二十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是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也就是指等到攻克了整个的迦南全地了，又是他们得享平安，就是消灭了境内任何有组织的敌人了，那么他们就跟你们一样了，而你们呢，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的为业之地，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描述了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分得约旦河东的土地，但是神依然吩咐他们要带着兵器去帮助其他支派一同征战，直到全体都得地为业。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领受恩典之后不是停下来，而是承担使命。这两个半支派其实已经是可以安定下来的，有产业有家园，看起来似乎已经够了，但是神却说你们要帮助你们的弟兄。的确，他们不要只停留在我得着了，也要进入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当我们生命稳定蒙恩更多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在托付我们更大的责任。另外，我们也看到属神的百姓是一个一起得胜的群体，神没有让各支派各顾各的，而是要他们彼此扶持，一同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教会，在团契当中，在小组当中，的确没有一个人应该是单打独斗的，别人的征战其实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已经得着突破，有些人还在挣扎，但是神的心意是我们一起走，一起往前走，一起得胜。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得胜呢，也要让我们知道，在与弟兄姐妹一起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因为知道神是亲自为我们征战的神。摩西再次提醒他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这是关键。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力，不是单单靠自己去帮助人，而是带着对神的信心继续前进。当我们愿意站出来，神就亲自动工。所以亲爱的传道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经文当中来思想，信仰不只是个人的祝福，也是群体的使命。也许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得着稳定跟恩典，但是神可能正在问我们，你愿不愿意去扶持那些还在征战当中的人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回应，我们不只是经历神的恩典，更会经历神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但愿我们一同的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在服侍过程当中深深的经历主。

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感动感受，或者是有任何代祷事项，欢迎随时告诉我，让齐云为您守望和祷告。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金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信实”。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从去年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听你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为神做的见证，我非常感动。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今天呢，我也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呢，大概在10点到11点左右呢，我的儿子儿媳妇带着孙子孙女出去玩，他们说晚上动物园没什么人，所以就晚上去。他们把门打开出去呢，就坐电梯走了，根本没有注意到猫咪跟在他们的后面，然后他们上了电梯，猫咪就被关在门外了。他们走了到星期一下午才回来，当中已经隔了一两天的时间。他们回来的时候，另一只猫不停地叫，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叫，一看另一只猫没有了，家里都找遍了也没有。他们看家里的监控，发现他们走的时候，另一只猫就紧跟着他们的后面也出去了。于是他们就赶紧在业主群里发了寻猫启事，却一直没有人回应。
6: 等到我星期二下午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才说猫丢了。我说那怎么办呀？这猫是家养的，到外面跑了都不会找吃的，又没有生存能力，一定会饿死的。我儿媳妇说她找了专业找猫的人，找到猫咪呢就给1800块，找不到啊就不要给钱。我心里很着急，心想算了吧，找到1800就1800吧。可是我想到认识你真好的栏目里面弟兄姐妹们有那么多的见证，于是啊，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呐，你若让我们家的猫啊找到了，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栏目为你做见证，然后啊，我就愿意奉献500块钱。我不想专业的找猫人把这个猫找到，我想啊，我们自己把这只猫找回来。就这样啊，在星期三的时候，专业找猫的人对我儿媳妇说猫找不到，他们不愿意找了，因为啊范围太大。于是啊，我又继续的祷告。星期三晚上我坐在床上祷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意念，或者说就是一个声音吧，明天早上。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明天早上是什么意思呀？这是神在对我说话吗？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神在跟我说话，反正啊我没把它当一回事。早晨呢，我一觉醒来6点多，我说神呐，你说明天早上是怎么个回事啊？是不是说我睡过了？然后我就起床忙家务，我儿媳妇儿啊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开心地说猫找到了。我说什么呀？她说猫找到了。我说在哪里呀？她说在902楼梯的鞋架上面。
5: 于是我们赶紧上到902，果然猫就在那个鞋架的格子上面蜷缩着，我的儿媳妇赶紧把它抱住。我当时真的好激动，我说神呐，你真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我们家是住在5楼，在猫咪丢失以后，我的儿子和儿媳从1楼到楼顶每个家门口鞋架所有的拐弯的地方也都找了好几遍，而且我自己还找了2遍都没有看见。我从星期二下午来儿子家，知道猫丢了之后，我晚上就开始祷告。 祷，祷告过后我在床上就迷迷糊糊的像是睡着了，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鞋架子，好像是带着框架子的，我家的猫就在里面，我一下子惊醒了，我以为我是在做梦，没有想到今天真的在这个鞋架格子上找到了这只猫。从上个星期六晚上到今天星期四当中隔了四五天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这猫咪是怎么度过的。我跟儿子和儿媳妇说，我说我在神面前许愿了，只要猫找到了我就要为神做见证，而且要你们奉献500块钱。我的儿子说可以可以，真的感谢神。
6: 另外我还有一个见证啊，就是去年我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她不想生男孩，因为我们家大宝就已经是男孩了，她想要一个女孩。儿媳妇对我说，妈你给我祷告让我生个女儿。我说好啊，我愿意为你祷告，你也因此啊要去信耶稣。她说我不信，只要你帮我祷告就行了。但是神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给我们家的二宝就是个女孩，非常的感恩。神的恩典啊，真的是诉说不完诉说不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还有很多的见证，现在不能说，以后有机会啊，我再跟大家说。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金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他自己的信实哈。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金姐妹一家，当然也希望神能够向你的儿媳妇讲话，不知道我们这个金姐妹的儿子是不是信主啊？希望这一家人能陆陆续续的都全部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家人能够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上帝。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重阳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会再见的安慰。在他的见证当中说，他说我已经听了很多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了，因为感动呢，所以今天我也来到认识你真好当中呢为神做一个见证。我从小呢在姥姥家长大，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呢姥姥姥爷就带着我去教会，让我从小就得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让我经历了很多的恩典。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家里面呢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觉得也许这种条件不好的环境越是给爱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我姥爷呢个子不高还算灵活，在我印象当中呢家里面呢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也不知道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那瓦房子总是给他机会，让他在我小小的心里留下了高大的印象。他会爬上屋顶精准的找到每一处漏雨的地方守护着我们这个家，雨总是很大可我的衣服却总是很干。我感觉姥爷啊很少生病，现在觉得其实不是不会生病，而是每次生病总会云淡风轻，总是会说我没事儿，还能干活。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不爱吃好吃的，每当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没见他往自己的嘴里塞过，总说自己不爱吃，好像自己很伟大一样让我们吃。其实我都见过我们吃剩下的或者快过期的或者不能吃的东西，他都会把这些东西消灭掉，然后说一句浪费了可惜。回忆啊其实有很多我不敢再写了，我怕我的泪水把纸打湿，就像下雨天他湿漉漉的衣服一样。
6: 姥姥姥爷并没有说我是外孙而少一点点给我的爱，在我印象当中他和姥姥小小的身躯撑下了我的整个童年，我对他们有很重的感情。可好景不长，在我初三快要中考的时候姥爷患了癌症离开了我们，但我其实知道他会去哪里，因为他信耶稣。那个时候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下课了也只会趴在桌子上不跟任何人交流，心里落着雨，自己整天都难受着，没有精力学习，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压抑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真的难以接受老爷不在的事情。我很多次的向上帝祈求，祈求耶稣让我再见一见老爷，因为我很少梦见老爷。我说主啊，你让我再见见老爷吧，就一次也好啊，我想看看他怎么样。可是主没有回复我。就这样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场景里是那样的熟悉，熟悉的院子门口依然有一棵槐花树，树下面放着老爷弄的石头凳子，我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发呆，然后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对，就是我姥爷。他穿着很多年前的那个旧外套，一脸慈祥地向我走过来，说他过得很好，接着就朝着其他的方向走了。我在梦中看见他的背影远去，心里也没有难过，反而觉得他没有离开我。
5: 梦醒以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过了几天我再想起梦中的画面之后大哭了起来。我向主祈祷感谢神，我相信这个不是普通的梦，是主给我的安慰，我相信我的姥爷去了那美好的地方，是主让我姥爷在梦中与我相遇，我觉得是主看见我太伤心了好多年都走不出来，是主给我的爱， 从那以后，我阴雨连绵的心仿佛又被老爷遮住了一样，像小时候他保护我们不让淋雨的样子。我不擅长用华丽的语言来描述我和姥姥姥爷的感情，也不擅长来描述神对我的爱，但是我愿意通过这一节目来告诉大家，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时候可能没有马上立马成就我们的祈求，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有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爱。上帝没有睡觉，他爱每一个人，他不愿意我们痛苦的活着。我们要相信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重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会再见的安慰。我想的确这就是永生带给我们的盼望，虽然暂时的分别，但是将来迎接我们的是永远的团聚。祝福我们的重阳弟兄，也求神继续安慰你的心，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像你的姥姥姥爷那样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今天牧师讲到，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讲解了天堂子民应当拥有的上帝视角。保罗在腓立比书、罗马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当中，都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因为保罗坚信借着众人的祈祷垂听祷告的神会透过圣灵的帮助，终必叫他得救。 Through your prayers， 透过祷告，时空被连结，爱被蔓延，人与人被拉近，一切都成为了一个整体，并最终因着一灵而成为一体。这与我昨天跟女儿一起学习黛比博尔所写的预备成为帮助者的第一章的主题不谋而合。黛比教导年轻的女孩从现在起为自己的丈夫祷告，直至上帝让他们彼此遇见和确定。女儿进入15岁之后，我能够看到她青春荷尔蒙的跃动。有一日我问她，看到我和爸爸的婚姻，你向往结婚吗？她坚定地回答，当然。我继续问她，那你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你满意的丈夫吗？她又坚定地回答，当然。我知道是时候预备她成为基督里智慧的妻子了。虽然我自己错过了这堂课，但我不想我的女儿错过。于是我们便开启了一起研读这本书的计划，每两周一次约会，分享读书习得。昨天坐在冰窖一般的咖啡馆里，我们俩热聊了快两个小时。我鼓励女儿现在开始为她将来的丈夫祷告，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我们坚信祷告会跨越时空、地理位置，让两个生命因着主而连接。今天牧师的讲道再次印证了这一真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上帝为我们提供的最有效的资源祷告，来实现救赎、帮助、连结，甚至改变。上周五突然在公司整理书架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本。此前我在网上搜了很久都买不到中文版本，当这本书的中文版赫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兴奋地发照片给女儿看，上帝知道我需要什么。当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时，主真的会供应一切。我祷告求主赐给我有智慧和女儿交谈，圣灵就让我看到了书中的教师手册，从而可以根据手册引导女儿思考，并且和她一起讨论。借着祷告，一切都变得容易和流畅。今天听到的时候，我随手写下 Real love, pray for you， 真正的爱是为你祷告。这更加激励我为身周遭的人祷告，因为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创天造地的主赐我祷告的权柄，如一把利剑可以刺透仇敌，如一束光明可以穿透黑暗，如一个拥抱可以温暖孤独，如一剂良药可以医治疼痛。 I love you through my prayer because my God listen to prayers， 我用我的祷告爱你，因为我的主垂听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谢谢你从昨天到今天用你的话语引领我们，与你同行，知你掌控的我此刻充满大喜乐。主啊，我向你祷告，将我所爱的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拯救，求你帮助。主啊，我是谁竟然握着可以超越时空的武器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成为祷告的战士，亲历你得胜的喜乐与荣耀。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至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他把保罗在监狱当中的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似乎又带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当中。如果前面我们大家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讲到，保罗似乎深深的相信说，他的这个锁链呢是可以使福音兴旺的。那么在这里呢，纲目星所分享的十九节几节之后的经文当中呢，却再次让我们看到保罗却深深的相信，无论是他能够得以被释放还是被处死，他只求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被显为大。这是他自己非常成熟的一个信心，不是相信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方式来拯救他，而是相信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神都会成就他自己荣耀的旨意。保罗说，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他也深深的知道他真正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环境上。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保罗并不是坐在舒适的房间当中在说这些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情，他当时正在罗马的监狱，并且被锁链捆绑，等候很多不同的审判，面临可能马上就要被处死的危险。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越来越黑暗，我们可能会想，保罗你为什么这时候还在想神一定会拯救你，你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确信，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那么也由此带给我们一个另外的想法或者问题，就是这里讲到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保罗并不是简单的说我一定会被释放，后面他讲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此保罗在这里谈到的得救，其实比所谓肉体的释放要更加的大。他包括神会保守他的信心，神会使保罗不至于羞愧，神会使保罗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目的，最终带领保罗进入完全的救恩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我自己看纪录片的一个见证，就讲到登山者的故事。其实当登山者他们遇到暴风雪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有的人会说，哦，如果我们今天一起祷告，哎，后来这个太阳出来了，当我们看到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帮助我们。那可能另外的人会说，无论今天太阳出来还是不出来，我们都必须在风雪当中慢慢的前进。但有一个问题，只要我们的向导仍然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最终是会到达目的地的。你看，同样的人不同的反应。第一个人呢，哎，如果今天太阳出来艳阳高照呢，那就是神在帮助我们，他把这个拯救定义为我的环境必须立刻改变。而第二个人会说，无论太阳出来不出来，只要我们在这个风雨雪当中前行的时候有向导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最终呢是会能够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而第二个人把他们的这个拯救呢定义为，我不会离开向导，向导也不会离开我，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最终就会到达目的地。而保罗的信心就属于第二种，不管今天神的拯救对于我来讲是我肉体被释放离开这个监狱，还是神有他自己不同的方式，只要我的向导跟我在一起，只要我跟我的神在一起，只要我的

0: 能跟我在一起，对我来讲，这已然就是掌教。
1: 连保罗这样的一个信心非常刚强，或者说保罗这样的圣徒都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更何况我们哈。我以前会觉得说带导这件事情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个麻烦不是说我怕麻烦，而是说我害怕我麻烦别人，所以我常常会自己祷告，或者说我很少邀请别人为我祷告。可是当我越祷告，我越发现有的时候就像圣经当中所说，义人的祷告大有能力。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愿意去分享我的祷告诉求。我会在我的小组的群里，在教会的群里，在同工的群里面去发出我的这个祷告的请求。而我自己也特别越来越喜欢的去给别人带祷。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几乎没有联系哈，但是呢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却能够在这个期间能够更加坚定的相信是神的带领。我记得在我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周姐妹哈，是认识你真好的这个忠实的听众，应该也是我们的义工，当时是透过宇泽联系到我，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当时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爸爸脑溢血的后遗症的时候，是这个周姐妹主动联系了宇泽，希望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帮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跟这个周姐妹一面都没有见过，我们只是在微信上有过联系，然后我把我爸爸的病情以及他身体当中的一些软弱跟这个姐妹分享，这个姐妹也告诉我该如何去做复健。之后这个姐妹就会不定期的给我的爸爸妈妈寄一些营养品，因为她在云南，然后呢常常会寄一些中草药啊，或者是一些特产呢、啊。常常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是我们一面都没有见过。所以当这个姐妹跟我联系上，并且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基督透过她对我爸爸妈妈的祝福的时候，我就把她放在我的祷告当中。这么多年来，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周姐妹一直是在我的祷告当中。我不知道她这一期节目她会不会听到啊。今天早上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正在经历着什么，我甚至都没有主动的跟这个周姐妹保持一个联系，问她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没有，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连结。可是主啊，你知道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请你与她同在，在她任何的祷告当中，求你能够去垂听她的祷告。我自己在为这个周姐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有特别大的感动。我们非亲非故，甚至都没有认识，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彼此的挂念和彼此的扶持。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祷有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道祷告的对象是怎样的处境，但你要相信我们的神知道。也许在带祷的对象当中，有一些祷告对象的心愿没有被成就，但也请相信上帝会给他们带去更多更好更大的祝福。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真的看到保罗他自己的心哈。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也讲到说，借着你们的祈祷，我觉得弟兄姐妹，神让我们的祷告参与到他自己的工作当中来，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奥秘。保罗相信神掌管一切，但同时他也相信腓立比人的祷告真实的影响了他的处境，这并不是矛盾的，这是圣经常常同时教导的两个真理。第一呢，就是神是掌权的，神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掌管监狱，他掌管审判，他掌管审判他的人，他也掌管保罗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个呢，就是祷告是真实有效的，神选择让他的百姓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来。说的这让我想到过去看到的一个遇到故事哈，就是一个父亲决定种一棵树，他完全可以自己完成挖土这个播种然后浇水，但是他却对孩子说，你愿意帮助爸爸浇水吗？孩子的浇水不是因为爸爸没有能力，而是父亲愿意让孩子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来。同样，神也不是因为缺乏能力才需要我们的祷告，神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计划当中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轻看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只能为你祷告，却忘记圣经的眼光可能会说，我能为这个人祷告，这是这个人能够做成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紧接着保罗说，借着耶稣基督之灵的供应，保罗深深地知道腓立比人对他的祷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同时保罗也明白，真正帮助保罗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保罗没有说，因为你们为我祷告了，所以我一定没有问题。他知道真正供应他的是基督之灵，也就是圣灵。腓立比人的祷告也只是神供应的一个管道。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以前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新闻当中啊，这个不管是通公路了，不管是有一些贫困的山区、贫困的村庄通了水管了，就拿这个水管来说，我现在才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地方，尤其在西藏，有很多的村庄还是没有这个自来水。前两天看抖音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一个干渴的村庄需要水，那比如说有人修建了一个水管，那村民们感谢这个水管，但同时呢，他们知道真正使他们活下来的不是管道本身，而是通过管道流出来的泉水。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祷告就像管道，而圣灵就是那管道里面的活水。所以不要依靠人的帮助超过对神的依靠的帮助，也同样不要轻看神能够使用人来帮助我们。神经常通过其他百姓的祷告来供应他自己的儿女。日系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leven Worthen Road 和 Worthen Hills Worship 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 就是我们要不要聚在河边。这首圣诗呢，是取材于启示录22章的1到2节的经文当中，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诗中所唱的 The River 河，正是象征着从神宝座流出的生命河，也象征着圣徒最终会在新天新地与主永远相聚敬拜，享受永恒生命的盼望。因此呢，这首诗歌常常会用于复活节、追思礼拜或者是安息礼拜，来表达对天家盼望的聚会。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呢，会觉得没有一丝丝的哀伤，即便它会用在追思礼拜、安息礼拜，但是里面却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的困难当中，即便是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持有这份喜乐和盼望。歌曲当中唱到说，我们可否相聚河边，那是天使曾踏足之地，那晶莹如水晶的江河永远留自神的宝座前。是的，我们要相聚河边，那美丽的江河与众圣徒同聚在河边，那从神宝座流出的生命河，在那生命河的岸边，银色水花轻轻飞溅，我们要永远同行敬拜，欢度那荣耀幸福的日子。是的，我们要相聚河边，那美丽的江河与众圣徒相聚在河边，那从神的宝座流出的生命河，在抵达那荣耀的江河前，让我们卸下所有的重担，神的恩典必释放我们的灵魂，赐下白袍与荣耀的冠冕。是的，我们要相聚河边，那美丽的江河与众圣徒相聚在河边，那从神的宝座流出的生命河。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翩翩故事。
2: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任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就叫做感恩见证。她说，亲爱的木星、正儿姐妹、雨泽弟兄，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大家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以及旷野玛拿等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感谢木星、雨泽你们每天辛勤的付出，上帝纪念你们的摆上，也谢谢教会的刘姐们每天辛苦的把节目早上六点左右就分享到群里，让更多的人听到，生命得以造就，灵命更加的丰盛。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经历过神太多的恩典，就是用尽所有的言语也无法述说完。听着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很想为上帝做见证来荣耀他。今天呢，我就来为上帝做两个感恩的见证，把荣耀归于至高者。
3: 第一个见证呢，是神打伤必缠裹，撕裂必医治，是神拣选的儿女，他必找回。我弟弟呢，在2024年的1月18号下午在公司上班，3点20分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卫生间里，刚好啊，他有同事也在卫生间，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人搭救弟弟，发现之后就马上叫救护车把弟弟送到县医院，之后才通知家里人。当时弟弟意识是清醒的，他知道这一切，当家人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昏迷的状态，急需要做手术，但血压太高，医生说不能做手术。我打电话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他们陈述了弟弟的病情，家人们都在为他祈祷，把弟弟交托给全知全能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主是医治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晚上10点多，弟弟的血压降下来了，就做了手术，术后 ICU 住了21天，而且高烧不退。到了腊月的29号，弟弟才转到了普通病房。这个期间，教会的同工到病房为弟弟祷告，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说，弟弟是球脑出血，很严重，以后就算恢复了，最多也只能坐轮椅，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但因着家人们共同恒切的祷告，仰望交托，相信神，在何西阿书第6章1节当中应许我们，打伤的他必医治，撕裂的他必缠裹。医生只能够靠医术和经验判断，但我们真正的医治者是拉法的神。
2: 在这儿要说一下，我弟弟在10几岁的时候就跟从了主，今年已经56岁了，但后来因着工作和家庭而走向世界，远离了上帝，但主的爱却没有离开他，借着疾病又把他从世界当中寻回，感谢上帝的恩典。在农历正月初八转到了市医院，才把高烧退掉，住一个月之后呢，气管封住之后就能讲话，这是神开启他的口，再次把荣耀归给神。后来呢，又转到了另外一个医院进行康复的治疗。刚来的时候，医生测试他的体征之后呢，对我儿子说，你舅舅啊，很难再行走了。但我们却相信神的大能，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我86岁的母亲信心非常好，她说神必医治，让弟弟能够行走起来。母亲说，一切完全交托给至高者，他是医治者，是我们的神，他医治你弟弟，他是我们的神，他如果不按我们期待的方式医治你弟弟，他也依然是我们的神，主权都在上帝的手中。借着弟兄姐妹们的呼求和仰望，现在我弟弟能够行走，并且生活能够自理。他到县医院康复治疗的时候，特意去见为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见他都说，我根本想不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弟弟说，是你们医生的努力加上神的恩典。虽然弟弟现在左边的肢体还是不够灵活，但能够自己走着去教会敬拜神，已然是何等大的恩典，把荣耀归于神。我的母亲今年86岁了，她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信靠神，把一切交给神，弟弟生的这场大病可能就过不去这道坎了。母亲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能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他最大的安慰，依靠神永远不会走错。弟弟也说，神把我找回来了，给了我永恒的生命，把我也带到永恒的国度当中，我就得一心一意为主而活。
3: 第二个见证是我的孙子在去年的时候啊，上了7年级，9月份开学到学校上了一个月，突然啊就在家不去学校了，怎么说都不行，不去上学了。无论是老师、同学、家人怎么劝，就是不去学校。他把自己啊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沟通，也不走出家门，黑白颠倒玩游戏，不洗澡不理发，每天只吃一顿饭，有的时候干脆一顿都不吃。大家都说他的心理有问题，但是呢他却拒绝看医生，把我们全家人啊愁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当时的心情。当时啊是我儿媳妇的爸爸妈妈在带两个孙子，他们老两口啊整天是以泪洗面，孩子的外婆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找医生看，医生说孩子的外婆抑郁了。孩子的外公每次站在厨房做饭，看到楼下中学操场上学生们开心上体育课的时候，自己的孙子却躺在家里就忧伤流泪。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和孩子的爷爷啊就从河南老家去了广东，想看看能不能够开导开导孩子，脱离情绪的困扰，然后啊我们再一起回老家，换个环境可能对孩子啊会好一些。我靠自己的努力没有真正的把一切交托给全知全能的上帝，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
2: 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罪，求神来赦免，以后呢也靠着神每天在家和家人一起呼求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为我的孙子迫切的守望祷告，让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开启孙子的心，释放了他，他的心在神的手中也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会按他的时间来释放孙子，一切撒旦搅扰孩子上学的计谋在孩子的身心灵没有任何的权柄地位，他们从一路来必从七路逃跑，神没有推缺我们的祈祷。后来呢孙子就和他的妈妈一起出去散步，能和家人简单的沟通，这都是神的恩典。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来攻击孩子们，借着人的私欲和网络游戏坑害下一代，我们神家的儿女也要恳切的为着孩子们守望祷告。诗篇37篇第五节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罗马书的第8章28节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3: 在我孙子不上学之前，两个孙子与爸爸妈妈的亲子关系其实是很糟糕的，因为平时呢孩子的爸爸妈妈上班都很忙，很少陪孩子，我儿子呢周末也很少能够休息，他们和两个孩子之间纯粹就是一个物质供养关系。因着孙子不上学的事儿啊，儿子儿媳妇儿也看到了他们教养的问题，于是就决定抽时间陪孩子们，不再盯着成绩唠叨，亲子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啊两兄弟之间关系也不和睦，现在俩孩子也非常亲切。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他在急难当中伸出施恩的手，成就我们的所需所求。在今年的正月12号开学的时候啊，儿子已经把孙子送到学校了，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于神。祝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能够蒙神所爱，蒙神赐福，把更多的人带进神的国度，也求神赐福宇泽木星全家福杯满溢，灵命丰盛，为神的家尽职尽责，蒙神纪念。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任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们一家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祝福这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不光光是能够更深的认识主，同时呢也在神的里面靠着主呢能够得胜又得胜。再次谢谢我们的任姐妹，也祝福你的一家每个人都能更深的体会天父的爱。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虽然说现在时代很不一样啊，结了婚之后呢，其实呢，尤其是女方，常常也可以回娘家。但是呢，夫妻之间还是会为了假日的时候要回娘家还是回婆家，甚至次数的多少会造成冲突吵架。怎么会这样呢？这有什么好吵的？
1: 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回娘家当然不用吵啊。
0: 回婆家，为什么回婆家会这么？
1: 回婆家就要好好的。
0: 有这么大压力吗？
1: 也不会啦，好好沟通嘛。
0: 我知道了，
1: 是
0: 应该是呢。对于太太来说，回婆家那个压力可能有的时候天威难测啊。就是婆婆有的时候其实虽然说可能啊自己人没关系嘛，不要有压力。
1: 但
0: 其实这句话就很有压力，有没有？
1: 不要当自己人。哎，
0: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今天就要好好的哈。这个让所有的先生们跟太太们一起来了解，回婆家这个到底如果真的有压力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1: 是
0: 处理会比较好？
1: 对，
0: 好，来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跟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太太的代表，也就是王瑞麟，欢迎瑞麟。
2: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正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还要来欢迎的也是太太的代表，就是美丽人妻杨雨妮，欢迎。
1: 欢迎。
0: 好，最后一位也是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黄牧师。
1: 欢迎国伦牧师。
0: 好，你怎么看待这个婆家常常要回婆家造成的压力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有些事是婚后才知道，这也能吵，就像是回婆家，尤其是假日，做太太的认为这是家庭日，是我们夫妻和孩子的亲子时间，而先生想的也是家庭日，不过是我们亲子一起去看阿公阿嬷的时间。因为对于我们家的认知不同，所以就有的吵了。而且还有人问，为什么就是回婆家而不是回娘家呢？那是因为华人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嘛。如何不要因为回婆家而争执，您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哦。
0: 好，四位来宾，这个待会请丈夫先生就回答自己的太太，那请这个人妻们就回答自己的经验。
1: 好，
0: 婚姻当中你曾经真的有所谓这种婆家症候群，就是每到假日到回婆家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那当然这个先生们就回答自己的太太，
1: 是
0: 有或没有过，圈或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3, 2, 1, 请举牌。
1: 只有与你有。
0: 有
4: 你们太会做面子了。
5: 其
1: 实问老公也点不准，他们都说老婆没有。
0: 对啊，
5: 老公没有跟你们讲而已。
0: 如果是太那，这我们也没办法call out出去
1: 啊。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先问一下，那举圈的那个压力在哪里？
5: 我跟你讲，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压力。
0: 不一样。
5: 刚嫁来的时候，因为我在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婆婆就没有很赞同，因为她光听说我老公找了一个大陆的女孩子，她就不放心，而且我又比我老公小16岁，所以她那时候觉得我应该是来骗她的钱。
0: 你的互信基础太薄弱。
5: 太薄弱，非常薄弱。然后后来我嫁来之后，就第一次去婆婆家，所以刚进门你就会觉得那种
0: 肃杀的气氛吗？
5: 他从头打量到尾，就是看你的穿着，看你的谈吐，然后看你到底是不是那种来骗钱的。所以他就在听我的谈吐，他是看我的谈吐中间有没有很物质啊或什么的。
0: 那后来应该很放心啊，儿子眼光对了。
5: 也没有，也没有。然后这是第一关嘛？
0: 也没有。
5: 就是那一关就吃饭就很紧张。好，这是第一关过了。然后到第二关之后，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有一年都没有办法怀孕。就是其实那时候我老公已经38岁了，结婚的时候就已经38，所以我婆婆当然觉得你那么急着要把大陆女孩子娶进来，那你们当然要赶快生小孩，
0: 对，
5: 不然你就是来骗钱的。
0: 那压力更大，那变成那个压力又是生小孩的压力。
5: 可是我又没有，又一年都怀不了孕，所以每次去婆婆家的时候，婆婆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0: 她一定会问，
5: 对，你们要生小孩吗？是要吗？要就要赶快，因为我儿子年纪也不小了，要就赶快。”所以然后吃饭的时候，她就会讲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嫁给你公公的时候，真的是一进门就怀孕了，
6: 好酸哦，
5: 就是那种压力，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啊，那
1: 啊真的压力蛮大的。
0: 你也不敢回她说，妈，一进门就怀孕，好可怕，手都还没摸到就怀孕，
1: 不是一进门也要再进房啦。”
5: 她就说她一进门。 然后他就说，我是你奶奶啦，最喜欢儿子，所以他对别的媳妇都不好，他对我最好，是因为我生了两个儿子，所以就一直有那种默默的
0: 明示暗示
5: 压力都来。对，那生了小孩没事嘛，而且我又生一个儿子，
0: 那生了小孩还会有压力吗？
5: 他就开始打量我的儿子，
0: 看你教的好不好，是不
5: 是？对，第一好不好，第二长得好不好。譬如说，我儿子到1岁4个月才会走路，所以那时候 baby 抱回家1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儿子9个月就会走路了，为什么1岁都还不会走路？你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要不要什么？你就觉得每次去都有一个事情在，就是总觉得，哎，我做太太好像也没做好，做妈妈好像也没做好，总是有被挑剔的地方。
0: 这个压力，
1: 那你回娘家，你回婆家真的压力很大哎。
0: 那瑞琳呢？瑞琳为什么是一半？
2: 其实一半是因为
0: 你也有这样的压力过吗？
2: 对，其实妙的是说，因为我婆婆家就住在我大概离我20公尺左右，因为中间隔一个，
0: 哎，
2: 对，隔一个幼稚园，你知道吗？可是，对，你知道，真的很惨，因为那个惨是说，我不知道，因为就是，我先生他是等于说是独子，好，那他也很就是妈妈当然啦，就是很关心自己的儿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妈了哈，那所以说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哎，我觉得也是快快乐乐的送他出门哈，然后就出了那个门而已哈，可是殊不知就是说，哎，有一天我在浇花，我发现到我婆婆竟然从我车先生车库开出去之后，然后他还要帮忙关铁门，还会往我楼上瞄了那么一眼，知道吗？哦，那我们四目相交，然后很紧张，然后因为我穿睡衣不知道干嘛，就跟他挥挥手。后来我发现到说，原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就是说他老人家8点睡完，前一天晚上8点多就睡着了，然后4点起来，因为我先生是6点整一定就是会出这个门哈，好，他就在那边等。如果差了1分钟，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还没从上面下来？开车从车，因为车库是在我婆婆家，但是从我的阳台就可以看到那个车库有没有出去。然后所以说我婆婆就会在上面这样看看，你知道吗？那我觉得那个压力就会很大，对
1: 对。
2: 那所以慢慢的开始说，哎，婆婆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跟住在一起其实只差了就差不多20公尺而已，那所以说有时候真的会过家门而不入，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大事嘛，
0: 哦，
2: 对，就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变成说，哎，我过家门而不入，但是我婆婆过我家门会入。
5: 硬要入乱入
2: OK 啊，那个是我自己都很紧张，我不晓
1: 得他有钥匙可以，
2: 是他有绝对的使用权好吗？因为我们还会留，因为我记得我刚嫁来的时候
0: 当初住那么近就是因为就近照顾，对不对？
2: 对
0: 因为觉得我先妈妈
2: 对，因为我先生的观念就是说，哎，对，你如果住在一起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互相有关照，那再一次有个停车位嘛，
0: 那也太近了吧，20公尺
2: 哎，我中间还有隔幼稚园，还没有隔墙有耳呢好吗？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哦。一星期的一开始，小朋友你今天过得如何呢？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小朋友，我们要常常将天父上帝的话存在心里，好帮助我们凡事都满有从神来的信心和平安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小朋友，你是否有惧怕、惊惶的经验呢？像是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新学一样东西，或者是遇到挫折等等的情况，是否常常令你既紧张又害怕呢？在这节经文中，爱你的天父上帝特别向你说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小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可以不用惧怕和惊惶呢？因为天父上帝他必赐力量和安慰给你啊，使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向天父上帝祷告和倚靠他，就能够得胜。注意哦，是倚靠上帝才能持续的蛮有能力，不胆怯也不害怕。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小朋友，你是否背起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

0: 老虎来了。从前有个猎人叫丁忠，他很自大又爱吹牛，明明射箭射不准，却硬要装成很行的样子。有一天，他的邻居阿本兴匆匆地扛了一头鹿来找他。丁忠啊，你看我猎到好大的一头鹿哦。
1: 哎呀，这还算大吗？我能猎到比这更大的鹿，而且还不止一头嘞。
0: 丁忠瞄了鹿一眼，觉得那根本没什么。阿本张大眼睛，有点怀疑地看着他。
1: 怎么，你不信吗？看看这个。
0: 丁忠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竹管，在阿本面前晃了两下。阿本仔细看看，是笛子。
1: 哈，有了这个，我要猎几头鹿就猎几头鹿咯。
0: 嘿，丁忠，你打猎还吹笛子呀？
1: 小土了啦。
0: 丁忠白了阿本一眼，然后背起弓箭就出门去了。阿本实在是非常的好奇，于是就偷偷地跟在丁忠的后面。

0: 到了森林，丁钟躲进一个隐秘的树丛里，拿出竹管一吹，咦，这是鹿的叫声吗？
1: 哈哈，等着瞧吧，待会儿就会有鹿自动送上门喽。
0: 不一会儿，果然有动物来了。丁钟高兴地拿起箭要来射，可是这一看可糟糕了，原来不是一头鹿，是一只大野狼啊。
1: 哎呀，该怎么办呢？怎么会是狼呢？
0: 丁钟吓得直发抖，赶快拿出笛子改吹老虎的吼声。狼听到老虎的声音，吓得噼里啪啦地逃走了。
1: 嘿，这招还真有效。
0: 丁钟松了一口气，正想坐下来，可是却发现正前方蹲着一只好大好大的老虎。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丁钟跳起来，赶紧拿起弓箭，咻咻咻的一阵乱射，可惜全歪了。这下他没了武器，怕得两腿发软，趴在地上。眼看着凶猛的老虎一步一步地逼近丁钟，就要把他给吃了。忽然，咻的一声，一只好快的箭射中了老虎的肩膀，老虎大吼一声，拔腿就跑。原来好奇的阿本偷偷跟着丁钟，想看他是如何用笛子来猎鹿，没想到反而救了丁钟一命。
2: 丁钟，你没事吧？
0: 阿本向前要扶丁钟一把，可是爱面子的丁钟不但不感激他，还很不高兴地说，哎呀，你跟来干什么啦？讨厌，碍手碍脚的。
2: 嘿，如果不是我碍手碍脚，恐怕你早就成了老虎的午餐咯。
0: 阿本想到丁钟乱射箭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丁钟却脸红得跟猴子的屁股一样，头抬都抬不起来呢。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故事里的丁忠，他明明射箭的技术不好，却表现出自己是神射手的样子，甚至夸耀可以猎到许多头鹿。结果啊，不仅到最后差点被老虎吃掉，也被他的朋友阿本拆穿了他的谎言。或许丁忠他真的会射箭，只不过技术不比别人好，但他却自大地认为自己已经懂很多了，甚至瞧不起他的朋友阿本。在这里，佳佳姐姐看到有三种东西呢，是常常出现在我们人身上不同的特质，那就是自大、自卑和自信。自大的人呢，通常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像故事里的丁忠一样，鼓吹自己的打猎技术有多么的厉害。那么自卑的人刚好相反，自卑的人是低估自己能力的人，觉得自己一无所长。这两种情况呢，都比较不好。最好的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拥有自信的人，因为拥有自信的人才能欣赏自己的优点，并且呢，也接受自己的缺点，而且也积极喜爱探索新事物，并善用自己的潜能，发挥更多的创意。盼望小朋友，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不吹牛，不自大，也不自卑。因为吹牛总有被拆穿的一天，唯有好好充实自己，培养真正的本领，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哦。那我们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故事就先进行到这了。我是佳佳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最后佳佳姐姐要送给你一首可爱的诗歌，是耶稣的小羊。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我每思念十字宝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我每思念十字宝架。我们可以看见不少教堂顶上有十字架，讲台后面有十字架，我们也可以歌唱十字架，传讲十字架信息，却没有十字架的生命。这样的十字架与我们没有益处，也不是主当日所定的十字架。十字架的真谛，乃是让人从我们身上只看见基督，而看不到我们自己。不少人的十字架是挑两头，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还有人将十字架用作招牌悬挂夸耀自己，还有人口口声声高谈十字架，成为属灵的口头禅。真正的十字架乃是背在肩头上，切切实实地工作着。无所不能的神，他创造世界只用了一句话，而救赎世界却必须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20。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四篇。今天参与分享的嘉宾是丽娜姊妹。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我主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诗篇第四篇，求助的晚祷。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呐，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耻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0: 关于诗篇第四篇，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1: 诗篇第四篇是大卫的诗，他在第一节的时候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我就想到大卫的人生真的是常常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常经痛苦啊，多经忧患的一个人生，颠沛流离。但是大卫在诸多的患难苦难之中，没有被苦难所摇动，没有被苦难所压倒，他乃是在很多的苦难之中学会了倚靠神。我记得他在有一次被围困在一个城里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是与大卫反对哈、啊，然后呢要拿石头打死他。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刻呢，大卫没有说去以恶报恶啊，你们这些人忘恩负义啊，因为这些人是跟随他的人啊，你们这些人忘恩负义呀，你们的不纪念我曾经怎么样的，在你们穷乏的时候，我们把你们聚到一起哈、啊，然后给你们饭吃啊，给你们工作做，到现在你们倒要打死我。但是呢，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首先他是转向神，他首先他是来到神面前求告神。圣经上说他呢，在这样的一个极难之中呢，他是心里仍然有平安，仍然是安稳，因为他真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紧密。他凡事求告神，结果他在求神的时候呢，神就指示他，就是你呢，赶快去把这些敌人掳去的人啊，这些财物啊，把他们还能够追得回来。结果他就靠着神的指引，他就大获全胜。我就想到很多大卫在这样的极难痛苦的时刻呢，他是何等紧紧的来倚靠神。我就想到，其实在我的生活中啊，在今天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看似这样的一个极难痛苦的时刻。我首先我是会，我知道我要祷告，我要倚靠神，我要求神。但是大卫的那种就是心中的平稳，那种稳固的确据，就知道神必定指示我，神必定听我的祷告。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就是不够那么有确据。因为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眼睛盯在那个难处上，哎呀，这个神啊，虽然是呼求神，这个难处你看它好大呀，又大又难的事，你看它多大呀，你看它多么难呢、啊、神呢、啊、怎么办呢、啊、这个事。但是呢，我想大卫他之所以他能够坚稳，他是把眼目放在了神的身上，而不是这个难处上。我呢，自己有的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有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啊。那我觉得我就是不断的要学习吧，就是在很多危难中，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把眼目盯在神的身上，而不是难处上。通常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首先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心中能放得下，能够平稳安静下来，然后呢也是可以更加的跟神有亲密的生命的连结。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加会得到神的感动引导，甚至连祷告的内容都已经不知不觉的被神所引导和带领。
2: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接着丽娜刚才说的，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哦，我们是应该在上帝大能的光照下去看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在我们的问题的阴影中去看上帝。那么在第五节呢，就说到在大卫时代，敬拜包括由祭司在会幕里献上祭牲，祭牲的血可以掩盖献祭人的罪。虽然献祭时要遵守某些特定的礼仪，但是对于上帝来说，献祭者顺服的态度比礼仪更加重要。 今天以合宜的态度向上帝献祭，也是他所喜欢的。那么，上帝希望我们在献上礼物之前，要顺服和赞美，为他献上完全的顺服和从心灵发出来的赞美。那第七节呢，就说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因为认识和信靠上帝而来的内在喜乐，以及由舒适环境而来的感官愉悦。只要我们信靠上帝，内心的喜乐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感官的愉悦呢，却因环境而异，不可预计。内心的喜乐能够战胜沮丧，感官的愉悦则是将沮丧掩盖起来。内心的喜乐是长久的，感官的愉悦只是暂时的。所以在这里也盼望我们都能够去追求内心的长久的喜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2: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研究摩押的审判史，从而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摩押虽然从流便夺回了尼波、基列亭等土地，最后仍然是被毁灭，因为敌人的侵害，他们被刀剑追赶，从鲁西波到何罗念都听到毁灭的哀声。这也是因为他们信靠自己和自己的财富，他们的神基抹也不能救他们。摩押王自幼享受平稳安逸，如酒澄清，但是神要将他震荡摇动，因为仇敌的攻击成为荒场，他的杖棍都被折断，许多重要的诚意遭到刑罚，他的膀臂被折断，在沉醉中打滚，主要是因为他不敬拜神，藐视讥笑以色列。石成啊，
0: 嗯，
1: 这里论到有关摩押的话，全是责备，到处充满了他的哀声。但是我却想到摩押曾经有一个女子叫做路德，她因为专心要跟随拿俄米，最后竟然成为大卫的先祖母，被列入弥赛亚的家谱中呢。
0: 是的，旧约神并不藐视外邦的国民，只要人肯专心地寻求神，神也能够使他们蒙恩的。路德真正是摩押的一盏明灯啊。
1: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他与摩押民族的个性完全不同。你如果好好地阅读路德记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作为我们蒙恩的外邦人的代表，因为他专心地跟随神，所以蒙了大恩，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我们研读耶利米书48章的时候，却很少看到摩押民族有路德那样的谦卑跟随主的表现，因此神对他们多有责备，他们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呀。现在请刘文念29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9到30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
0: 在我们读48章下半段的经文以前，刘文，你如果能去读一读以赛亚书的16章，就会看到有很多相同的经文，也出现在耶利米这段的经文里。这两位先知同声见证摩押人的性格是非常骄傲自大的，可惜是骄傲的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真面目。神却在这里指责摩押不但骄傲夸大，甚至于愤怒，却是虚空无益，一无所成。
1: 这让我们看到自夸狂傲的人根本就没有神的同在。可是一个信靠主的人却不提到自己，只是专心的敬拜依靠神。记得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西拿基利是非常的狂傲自大，但是西西家却是专心仰望神，结果是西拿基利蒙羞败退，而西西家却得到神的保守和眷顾。
0: 这个比方很好，用在摩押的人身上也是这样。现在请刘文念31到33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31到33节。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基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
0: 因为他的骄傲自大，因此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以至于灭亡。这里神说要为摩押的一个主要城市吉尔哈列舍人叹息。摩押盛产葡萄，驰名世界，神却在这里为西比玛的葡萄树而哀哭。他的肥田变为旷野，葡萄树被砍，酒榨无人踹酒，仇敌在那里嚎叫。
1: 这更说明谦卑乃是升高的途径。 看摩押女子路德在波阿斯田间和她的使女们一同拾取麦穗，这是何等卑微的工作，谁能想到她竟然成为波阿斯的妻子，甚至成了米赛亚的祖先呢？
0: 摩押人如果能效法他们的先祖路德的话，一定能够产生美好的转机的。可惜他们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现在请刘文念34到35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34到35节，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
0: 摩押因为敌人的攻击，他的哀声从北方的希实本到以利亚利，亚杂达到南部的索尔、何罗念、伊基拉、施利施亚，甚至宁陵的水也都枯干了。他们也不在丘坛向他们的神献祭烧香，说明他们的神是何等的无用啊。
1: 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有耶和华作为我们的保障，在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投靠他，他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世成啊，请问摩押的遭遇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
0: 不是啊，正像今天有许多世人听到福音却不肯悔改信主耶稣，最后遭到沉沦和灭亡，这断不是神的意思。因此摩押的受苦神也觉得伤痛。现在请刘文念36到38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36到38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当大地被战火侵凌，许多人流离失所，我们头一个的印象就会批评说神没有爱心，应当是人的罪恶所造成的结果呀。神在这里应当是关心这些个人的安全福利。你看，今天许多战火的地区，基督教团体在积极地做救援的工作，对摩押的损失，神也在那里表示哀伤，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宝贵的生命哦。
1: 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说他打碎摩押就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呢？假如神爱他们，就不应该打碎他们才对呀。
0: 当战争临到一个国家，敌人总是为所欲为，尽情的破坏，这里说神打碎摩押，事实上是神许可仇敌这样做的，为了要管教摩押，使他们不至于太过于狂妄自大。自大不但是一个罪，也使仇敌有机可乘，这些都是受苦的原因，因此不能够把罪加在神的身上。摩押因为身受创伤，因此遍地哀哭，他们把头剃光，也刺伤自己的身体，披麻蒙灰，到处都有人哀哭，说明他们的悲伤。现在请刘文念39到42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39到42节，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家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同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0: 摩押的安逸顺利使他不可一世，因此他们就自大狂妄，但是如今却成为四周人羞辱的对象了。仇敌来势汹汹，如大鹰飞起，从天上扑下来攻击摩押。
1: 那这个大鹰是指的谁呢？
0: 以西结书17章3到5节指这个大鹰是巴比伦。 从高空扑下来，他成了掠物，不能够逃避。这攻击震动了摩押。现在请刘文念43到44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43到44节。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的堕落步步加深，那些个想躲避恐惧的却陷入陷坑，以致掉在网罗里。我们专心跟随主的人，就好像是诗篇91篇所描述的，上帝救我们脱离各种灾害和陷坑，使我们逃避捕鸟人的网罗。可是恶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就如同阿摩斯5章19节所说的，对犯罪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到了熊，或者是进入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摩押的情况就是处处不顺利，但是他们却不寻求耶和华，
1: 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骄傲自大。一般来说，当人落在苦难里面，就会去寻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0: 因此他们没有得到神的荫庇。现在请刘文念45到46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45到46节。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什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红壤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属基莫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
0: 耶利米在这里引用一首西什本的古诗来接受他的信息，那些个逃避灾难的却无力站住，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来，要烧灭摩押中间的那些个吵吵闹闹的人。摩押已经灭亡了，不再成国，他的百姓不论是男女都被掳去，他的神不能救他们，只能看着他们灭亡。
1: 但是我们的神却在苦难中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要我们求告他，他也应许要搭救我们。
0: 是的，可惜摩押不肯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此就落到这样的下场。最后还是公义的神向他们怜悯，给他们一个应许。现在请刘文念第47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47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0: 神仍然向摩押施行恩惠，他许可摩押在遭受大患难之后继续来帮助他，说明他是大有全能必使摩押得到振兴的神。
1: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提过，摩押就是今日的约旦国，有人称它是一颗明珠，因为跟其他回教国家相比，他们在信仰上比较自由，福音在那里也可以得到传扬。
0: 这说明神的恩典是临到了摩押了。我们当为回教国家来祷告，特别是摩押的约旦王国，求主使他的真道能在这个国家昌盛，历史可使人看到过去的错失，从中来吸取教训。希望世界许多国家能够以摩押为鉴戒，能够敬畏真神，存战敬而快乐的心来敬拜真神，使他的平安能够延长。
1: 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摩押的苦难，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以神作为我们永远的居所。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投靠他的人实在是有福。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在他里面把赞美和感谢永远都归给他。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线上今天7月30号来了。那万峰呢，一进来呢，录音室的时候呢，就嗅到一股的味道。
1: 什么味道呢？
0: 是台庆的味道。
1: 哦，
0: 应该是我们的内容绕梁三日，还是这个是文慧老师的香水呢？还是昨天我们新台长周清风传到的那个气味呢？
1: 我觉得你有点精分呢、啊。这个
0: 我分不出来。
1: 如果是文慧的香水，你应该是鼻子闻到；台庆的味道应该是耳朵听到；如果是台长的味道呢，应该是视觉，你好像仿佛看到了台长的身影。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又是鼻子，又是耳朵，又是眼睛。
0: 我们这个是五官感受，一进来就是台庆味儿、哦，
1: 好敏锐啊！好，
0: 感谢神。
1: 早上呢有这样敏锐的精神是不错的。
0: 我以为是绕梁三日的那个味道，因为我们呢就放了个屁，叫鸭屁屁。我们昨天是你念的，我听你念的。
1: 对啊，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想象啊，你为什么要想到那个最不好的想象呢？哈，
0: 嗯，对了，为什么有
1: 个人心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
0: 为什么有个鸭屁屁呢？就是呢，我们呢现在有个小小的 APP 啊，可以让大家呢去下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用啊。如果呢你现在在第五空间里头呢，在顶上最置顶那个位置呢，有个叫鸭屁屁的东西呢，
1: 嗯，
0: 你就可以试试看点开能不能下载，然后呢在你的安卓手机上使用。那至于苹果手机呢，暂时呢就还没有的。那这个就请大家呢就可以点开去试试看。
1: 那我看到已经有几位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说呢就装不了，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一点？
0: 这个应该就不是在线上，今天我们用宝贵的直播时间搞不定了。
1: 我们要及时互动嘛，因为大伙儿就已经呢说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难题呢丢给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我们的小唐老师。
0: 对你呢，如果呢就发现装不动呢，你就把它那个截图截出来发给我们。可能呢有些时候呢，好像我的手机呢是某米手机呢，很有安全性，每个都说你没有认证，没有安全，没有，你都跳过它，跳过它，跳过它就好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1: 是有人装了打不开，例如聪明
0: 啊、哦。
1: 所以谢谢大家的回馈呢，真的大家呢非常的棒啊！因为昨天台庆呢，我们打开盲盒之后呢，大家都去试了。今天呢，马上好多的回馈在第五空间及时给我们，很好。线上今天呢直播节目就是要呢收取大家及时的回馈，我们呢都会打包起来就丢给万峰老师，
0: 没事，
1: 丢给小唐。
0: 小唐在了哈，有什么问他？他是念电脑系的。
1: 哦、小唐已经来了、
0: 啊。对了，问他就好了，我都不会。
1: 小唐大概整晚都没睡觉，
0: 是吗？
1: 或者梦中都在压屁屁，所以他早上赶快起来看看大家的回应。好，小唐竟然在第五空间上线了，大家呢你有什么问题关于压屁屁的？不是压屁屁啊，这是万峰老师说的。
0: 是压屁屁吗？
1: 是压屁屁，压屁屁。我再说一次，压屁屁。
0: 你每次都念错然后说我呢。
1: 我没有念错啊，压屁屁啊，是你自己想
0: 压屁屁了。
1: 你跟白熊一样都想成鸭屁屁。那小唐已经在了，所以呢请大家呢就把你呢装了。那有什么问题？什么不能装啊？装了又打不开啊？打开之后怎么用啊？全部告诉我们的小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啊。哎，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一段了，因为我们在及时呢收取大家的意见。我们有教会年历灵修，有给耶稣的一封信，诶，讲了盼望，我觉得好棒哦。过了生日之后呢，我们对前头是有盼望的，直奔78年良友电台。然后呢我们也来说说啊，就是到了七月底啦，今天都7月30，这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即将过去。那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启动去做呢？
0: 当然没有了。
1: 好，这是万峰老师呢，他
0: 暑假好忙啊，
1: 他故意示范一下呢不好的例子，那我们呢就要以他为鉴。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5章第1节，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事项吗？赶快呢告诉我们。
2: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诗篇119篇33到40节，吕振中译本。永恒主啊，求你将你律例的路指教我。这里的求你呢，是由笔者所加的。我要步步恪守着，求你使我明理，我好恪守你的律法，一心遵守。求你领我踏上你诫命的路径，因为我喜悦它。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于你的法度，不倾向于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谎，使我在你的话语上活过来。求你向你仆人实行你的诺言，照该向你表示的敬畏心。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尽善尽美。哦，我切慕你的训令，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呀。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中的第五段，也就是以希伯来原文的第五个字母来开始的诗篇。笔者特别选了吕振中译本的版本，并且呢把每节经文分为两行，因为这样呢比较能够反映经文原来的编排。第33到39节都有一个对应的效果，以求你来开始，然后第二行呢是诗人的励志或者回应。例如第34节，诗人求神使他明理和恪守律法，之后就表示要一心遵守。第36节，诗人求神使他的心倾向于神的法度，之后就表示不要倾向于不义之财。除了这个对应的效果呢，33到39节还有一种步步递进的效果的。诗人先求神把他的律例指教他，继而求神让他明白和恪守，随后神领他踏上诫命之路，而且是真心倾向神的法度，转离虚谎的事，之后是具体的实行，免除因脱离神典章的羞辱。而在最后一节，诗人改变了这个求你和回应的格式了，用恶来开始，代表他真切渴慕神的训词，并且以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啊来做结束。那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吕振中译本里义气的意思，但如果参考我们常用的和修版的翻译呢，是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那意思呢就更加明确了。在第40节，吕振中译本的活过来和和修版的翻译生活，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活着，也是中文圣经常常见到的活道。例如创世纪5章3节，亚当活到130岁，也有翻译为过活的，例如列王记下4章7节，你和你两个儿子可以靠着所剩的过活。那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生的生活呢，我们不单要认识神，明白恪守律法，这不只是一种真心的倾向他，而且呢更加要把神的话语融入一生的生活和生命之中。

我在查经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倾向单单注重学习和默想经文，而比较少认真立志来回应和实践当中的教导呢？我可以怎样把神的话语融入生活中呢？除了灵修读经之外，建议可以每个星期背诵最少一节经句，并且在那一周呢，常常思考这节经文与自己在那个时段的经历有什么关联。

看啊，我切慕你的信实，求你因你的公义赐我生命。诗篇119篇40节和修版。

0: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这首歌是《从我做起》，回应了今天我们的灵修诗篇119篇33到40节，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怎么融入呢？例如呢，你面对一些事情啊，譬如说别人在说一些事情，问问你的看法，你要想一想，哎，那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2: 很简单嘛，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一句金句回应。
1: 哦，不，我觉得这有一点太生硬的套用了，你应该去想一想，然后心中呢默默的祷告，然后呢尝试呢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呢就分享你的观点。
2: 你没发现吗？我通常回答不了文慧老师的话题的时候都说感谢神，这个就是金句嘛，我把它剪掉，剪上下三个字。
1: 好，那我能不能在这也诚实坦白的告诉万峰老师，每次呢你说感谢神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是的阿们，有些时候呢我无可奈何，因为你在调皮捣蛋，有些时候我很生气的。
2: 嗯，感谢神，
1: 因为我需要你回应的，但是你就用一句感谢神好像一个属灵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
2: 好，我再来，不可含怒到日落。给金句啊。
1: 我更生气了，我没有含怒啊，现在才早上7:46。
2: 所以还有12个小时，记得早上进原子的工价跟晚上进的一样的。
1: 好，我准备现在开始不想跟万峰老师说话。
2: 对啊，就是每一个时候丢一个金句出来，背圣经要熟。
1: 你有背吗？
2: 我现在都在背金句啊。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就在示范啊，怎么样呢很生硬的套用呢神的话，怎么样呢去融会贯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难处，像文慧这样，哎呀，面对这些属灵的术语呢都不知道如何去回应呢，或者是如何去运用。那其实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中最基本功就是你要熟神的话，对不对？
2: 当然了，
1: 如果神的话你不熟你怎么融入呢？
2: 扎实的功底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基督教的那个信仰呢要扎实的功底呢，你起码得花10年8载才能够有很扎实的内容。
1: 这个红雁说属灵大帽子，包萌萌说上小棍子，我小棍子已经收起来了，我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已经呢学有成效了，就是对万峰老师呢不再用小棍子。白熊说有的时候呢，哎，我们是吃瓜群众，我们在这儿示范。那我现在就拿一个例子啊，
2: 怎么
1: 让大家去想想怎么样把这节经文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放进你的心中，常常去思想，像玛利亚一样心中默想默念存记心中，然后呢神就会带领你给你智慧，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时候这节经文呢就会出现给你指引。那我现在呢拿一节经文给大家做一个模板试试看，就是本周金句啦。
2: 哦，本周金句就是以赛亚书55章，喝水。
1: 对了，哎，喝水第一节你连金节都没有说，你就直接说喝水。你们一切，你不要再，
2: 我不背章节，我背内容。
1: 好，那我希望呢明年我退休的时候你能够呢开始也把章节背起来了，你不要再反驳啦，因为你现在呢正在做一个不好的示范啊。以赛亚书55章第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

0: 师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听我们这一周的解释，然后想想这节经文放在心中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用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启发作用呢？
1: 对了，去便利店的时候买酒买奶买水的时候，
0: 就想想
1: 有没有打折免费呢？
0: 哎，就想想这节经文，对不对？你去便利店就算打折最便宜也要一折吧，但是原来神的水和酒，神的油和奶是免费的。怎么免费呢？为什么免费呢？
1: 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吗？
0: 哎，对的，就是这样去想，不断问自己问题，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呢，就打开来了，亮光就出现了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栏目，你听，然后你就想，这个人的处境跟我是不是一样呢？在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呢？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给耶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那就是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曾经试过对神失望的呢？我想你应该不会吧，因为你是耶稣嘛，你有神的能力，所以应该不会怀疑神的吧。不过我想跟你坦白一次，就是我曾经对神失望了，正确来说是在怀疑神，怀疑他的能力，怀疑自己所信的神是不是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我是不是只是一时冲动才信主的呢？这个问题我最近不断地问自己。说真的，我信主不久，大约只有半年多。不过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的。当时我每一次祷告都感受到神在听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就是每天都过得挺有力量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为那件事祷告，过了不久神就成就了那件事情。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越来越没有果效了。自从两个月前公司裁员，我就失去了工作，我每一天都为这件事祷告，可是神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家里的经济也越来越差了，父亲的病又复发了，我的存款都已经花光了。本来我是很有信心的，神一定会帮我，可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而且我发现祷告是没有用的。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路加福音18:35-43，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

罗马书五章二到五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0: 你可相信我会对你守承诺吗？我不要你想，都没有想。我的意思是，不要你想都不想了，就给我一个在教会里面，在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个标准答案。你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你。在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会履行我的诺言呢？毁约是很严重的，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犹豫要相信我还是要不相信我，因为有些你很信任的人给你承诺答应了你，后来却毁约了。我到底会不会让你失望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会介意你在心里面问我，只要你越相信我会信守承诺，你就越能够拥有真实的盼望。我们就从死亡开始谈吧。你怕死吗？真有人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我是这个世上最可靠、唯一去过天堂也到过地狱的见证人，而这两个地方你都没有见过，现在你只能够做选择，也只能活一次来做这个选择。若你听从我的指示，就是把盼望放在我的身上。至于明天又如何呢？我给了你自由意志，可以为明天做选择。如果你选择听我的，照我所说的去做，可能会遇上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去爱那些不好相处的人，抗拒用任何手段得高分的诱惑，饶恕伤害你的人，对任何事据实以告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抉择。问题是，如果你为明天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的生活可能会不好过，可能会活得比较辛苦。而所谓的盼望，就是当我告诉你说实话，做好事到将来会有好结果的时候，你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这个就叫盼望。是盼望，它可不像火车时刻表那样，盼望是让你到最后才能看出结果的。你希望自己更有盼望吗？那么你就读圣经吧。圣经是我的纪录片，可以证明我有多么可靠。开始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信靠我吧。你要祷告，要顺服，要等候，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这么做，你就会每天更多体会到我是多么的可靠。你准备好了吗？这将是你人生中最疯狂的冒险。你的盼望，耶稣。
1: 谁在夜里偷偷哭泣，无能为力，再承受危险。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Good
6: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就算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一起，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5: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那你说什么呢？
5: 配合您。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0: 好忙、哦、
4: 老师
0: 好忙、哦、
4: 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6: 是每一天
8: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9: 在你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11: 早上好，7月30号啊，我们过了台庆一天啊，还有在录音室里头呢，还有台庆的余韵啊，
0: 对，
11: 就是有点味儿啊，
0: 绕梁三日，
11: 不知道是文慧老师的味道，还是台庆的绕梁三日。
0: 你不要再说了，我要去拿鞭子了。白熊建议我，小棍子可以不用，可以去用鞭子。
11: 嗯，对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呢，你拿鞭子呢，就抽这个鸭屁屁，就让他呢快点动，快点动，快点收听啊。
0: 我们的万峰老师很会转啊，把这个场面已经转到鸭屁屁那边去了。
11: 对了，也可以抽那个 iPhone， 抽他乱说话啊。那所以呢，鸭屁屁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最新的 APP， 叫良友播客。那如果呢你方便呢，可以用安卓手机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第五空间的顶部的那个一行那里去下载去试试看。
0: 是吗？
11: 对了，有一个蓝色，你过了文慧老师，你找到最顶上同行频道的最顶上，在第五空间的现在变得橘色的那个你的名字下面那排有个鸭屁屁下载。
0: 是的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像文慧一样一刷就刷到上面最顶上，结果就只看到了深渊，没看到鸭皮皮下载。鸭皮皮，我要再把它讲的准确一点啊，鸭皮皮下载。
11: 看大家都被我污染了，那也请为我们的新台长啊周清风传道来祷告。他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礼拜天才对，就有一个新的栏目，就叫风台长风监制，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
0: 说的是谁呢？
11: 就是风台长跟风的监制了。
0: 我帮你们想了一个片头，哎，就是风来了。
11: 没有了，我已
0: 经。你听到风的声音吗？此风不可长，万峰。哎，此风可接啊，欢迎欢迎周清风。
11: 哎呀呀，我已经弄了一首 AI 歌曲做主题曲。
0: 真的、哦、你可以把我刚才那个做成广告吗？像昨天那样有戏剧的效果吗？
11: 你多有深度、我就没有深度。
0: 好，那么过了我们的生日呢，良友电台开始呢迈向78岁了。那么7月份好像是对良友电台来讲一个新的开始。的确啊，咱们2026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那么7月是下半年的开始。那今天都已经7月30了，暑假也过了一半了，有没有要做的事情呢？开始动了没有？哎，可能呢跟文慧一样啊，精力不够，要像万峰一样很有精力。我发现他真的好有精力啊，昨天他跟我一样，我们都参与了台庆。
11: 对啊，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为什么这么有精力呢？
0: 对啊，我为什么没精力你有精力呢？我正想问的嘛。
11: 因为文慧老师比我喜欢喝酒，我就不喝酒，所以精力旺
0: 盛。你这样说会引人误会。
11: 我是，你比我喜欢不代表你酗酒，
0: 酗酒
11: 啊，两个事儿。
0: 对，所以我要让你说出这件事嘛，免得大伙儿只听到一半就误会文慧酗酒了。那现在告诉您呢，这个低能量的人群啊，就是常常哎呀好累呀、啊，哎呀什么都不想动，哎要改掉5个习惯，因为这5个习惯呢，会悄悄的把我们的能量给偷走了。第一个，不收拾衣服。例如呢，衣服呢在沙发上啊，在床上啊堆成小山了，都快成喜马拉雅山了。那么换季的时候呢， 翻箱倒柜找不到要穿的衣服，这些场景是不是在上演当中呢？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决策能量。心理学中有一个决策疲劳理论，就指出人每天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当呢你在穿哪件衣服这些小事情上反复纠结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决策资源就被透支了。
11: 哎，很简单嘛，现在都有 AI， 你就把你的样子放上去，然后呢把你家里头所有的衣服都拍个照，然后呢它就能够用 AI 分析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环境，你应该穿什么衣服，你要做什么。
0: 问题是你找不到衣服啊，已经堆成小山了吗？到底是在哪一座山里头、啊、
11: 我学会了就分颜色啊，就分好像彩虹颜色那样排就可以了。
0: 分颜色也会成小山的，你譬如说红色一座小山，
1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乐意老师他只有黑色的衣服
0: 哎，也不行，因为所有黑色然后呢要找一件衣服也不容易啊，你还是要在小山里头或者大山里头找，对不对？
11: 或者学我拿最顶上的那一件。
0: 所以我觉得呢，最根本的问题是少买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吗？像万峰老师穿来穿去就那几件衣服、行吧，不收拾衣服。所以今天开始把衣服好好的收拾起来。还有不及时清洁，拆完的快递盒在玄关堆成了障碍物，水池里的碗筷堆成山。这个来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就显示啊，混乱环境会使人的皮质醇水平升高 17%， 相当于呢持续的处于轻度的焦虑状态。
11: 这样就精神吗？就代表你
0: 焦虑
11: 就精神吗？你不焦虑，
0: 焦虑会让你呢短时间精神起来，但是长时间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就好像那个橡皮筋呢拉紧了，很快你就会疲倦了。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哎，不要太紧张。其实这些混乱的环境会让你焦虑呢，潜意识下意识的焦虑。好，第三，拖着不回复，明知道有消息却迟迟不愿点开，手机通信软件上的小红点像定时炸弹，会激活我们的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导致呢我们每回查看消息时都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来克服我们的心理障碍。有没有不想点开？
11: 这个就是我妈呢经常呢得呢把这个电子邮件的邮箱呢所有的那个邮件都清理掉、我说你墙壁症啊，那我就一打开我的邮箱，
0: 你看到那么多的，
11: 我有9999个，它没变过。
0: 我告诉大家，万峰老师此峰不可长，因为他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万峰，我们不可以像他，文慧就有。
11: 我有9999个，那我看来跟不看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不焦虑，
0: 我会焦虑的。我看到红点，我真的会想要点开。但有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想点，所以就会有这种的，他说呢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呢。好，计划不实施，精心制定的运动计划、运动装备都买了都备齐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迈出第一步。这种拖着不做会让我们的大脑本能的夸大行动的难度，导致我们的能量在犹豫中持续的消耗。这个是拖延症啊，有计划但是呢到年底都没有去跑过步，
11: 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觉得今年呢我一句提醒我的字呢四个字叫空谈误国。就是呢我们经常呢空谈很多，例如 AI 啊、AI 有什么危险， AI 有什么都不落地的，那这个就不行。
0: 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做了表率，他现在努力的在 AI 的国度里头呢畅游，给我们
11: 很多。我要说那个核心是我的心底今年的主旨呢，就是空谈误国。
0: 你不要把国呢放进去，因为国有点太大了。空谈误风。
11: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在误空谈的话呢，真的整个国家、整个地球都误了。
0: 对，空谈误会 啊，就是这个文会的会啊，这个人先做起好不好？再来一个，就是总半途而废，没有完成的承诺会形成了我们的心结，不仅大脑要持续的惦记着，内心也会不断的反省内疚，能量就会慢慢溜走。哎呀，这个好像说中文会，文会呢，如果有一件事情欠着别人呢，我就会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一直纠结呢。
11: 那这个就是你们是老派了，所有东西
0: 又说我
11: 都得完成才叫完成。
0: 不是，你没有，你没有。
11: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鸭屁屁啊，它现在是 1.06， 你就做到 1.06， 下一个搞不定就 1.07， 再搞不定 1.08 呢，你不用一个终点版本的事情。
0: 其实文慧
11: 慢慢进步，慢慢修补嘛。
0: 其实文慧有反省过，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啊，不是100%，但是大概70%左右，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啊。但是对事情呢，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慢慢来。对人呢就没办法，我欠着别人一毛钱我都会记在心上呢。所以呢今天讲啊，要改掉五个习惯啊，记住了，不收拾衣服，不及时清洁，拖着不回复，计划不实施，总半途而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过好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
4: 良友电台台庆77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10: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2: 新杰老师您好，
4: 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我们电台的呀？
2: 一开始是我自己那个先听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间断开了，然后呢，从去年的，就是说从前年的9月份，然后。嘉好弟兄就建了一个群，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群呢，我又能收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心里面有一种很饥渴的感觉，就是好像是心里面有一种失落感，想找到一个就是想找到一个让我满足的这么一个事物。当我听到就是我第一次听了良友电台的那个节目，那时候是听益友电台，益友一台15666千赫，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当时听到你们的声音，感觉你们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就是能影响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也不是每天听啊，但是断断续续的就开始听了。从90年开始听。
4: 当时的那个时候是信主了吗？
2: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是良友电台带领我信主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你们良友电台就是我属灵的伙伴。因为我很难找到教会，也去不了会，但是呢，我就感觉只是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就已经让我就是能够喂养我，让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那个不同的节目，让我特别是那些讲解圣经的节目，就是给我的帮助最大。我经常在群里面，我只要听到那个爱广播里面的节目，或者听到别的节目，然后我就会在我们那个专门的一个。群里面有很多的盲人弟兄姊妹，我就会跟他们让他们听。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那种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灵性，都能够感染别人。所以，良友电台真的是，会带给很多弟兄姊妹的祝福，也会带给很多没信主的人，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很大的帮助。
4: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0: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4: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7: 值得被纪念；
4: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7: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55章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快点来买，买酒、买奶、买水啊！便利店打折了啊！
1: 好像呢，在街市叫卖，的确呢，以赛亚书55章1节呢，我们有解释过呢，这个场景呢，就像在街市叫卖一样，我们的神在街市叫卖啊，其实不是卖。而是邀请，来吧来吧，你们没有钱也仍然可以得到呢你们想要的水，你们想要的酒，你们想要的奶。真的就像一位慷慨的富翁在干旱的时候白白的送出食物和水，神也是如此，在被掳的百姓毫无盼望的时候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他们，
0: 就是低保了。
1: 我们的万峰老师好有生活味儿，对不对？接地气。这白白的恩典就是仆人弥赛亚所成就的救恩，不仅仅满足人最基本需要水，而且是让人喜乐享受的酒和奶，更是使人饱足的丰盛筵席。有需要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些恩惠，但却不是免费的哦，必须付出代价买。哎，可是我们没有赢钱呢、啊、我们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怎么买呢？原来仆人弥赛亚已经支付了代价，所以人可以不用赢钱，不用价值，来也来买酒和奶，而且呢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有圣经学者呢就曾经呢提出呢，以赛亚书55章，神邀请人享受他白白救恩，也就是福音。而福音的作用就像水，使干渴的人得到滋润，是生命的泉源。得福音的救法也很容易，不用赢钱，不用价值，
0: 因为有人付过了吗？
1: 谁呢？
0: 低保就是政府付嘛，救恩就是耶稣付嘛。
1: 对，那么人只要以信心接受，就可以白白得到。而福音的影响就像酒，使人喜乐，充满了活力。福音带来生命的丰盛，就像奶，使人心灵饱足，使人健壮。主耶稣呢，就曾经说过什么呢？
0: 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嘛，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1: 对，
0: 他也说嘛，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的肉是可喝的，我的那个
1: 我的肉是
0: 可吃
1: 的，
0: 我的血是可喝的啊。
1: 从古至今，神一直都在等待愿意听见他的呼召来就近他的人，这个应许从未改变。所以记得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经文当中上下文出现了来来来，听听听，今天你听到了，你愿不愿意来呢？我们有个问题来做一个总结吧。
0: 有没有想过要跟人家分享白白的恩典这个福音的目标呢？有什么传福音的计划或者行动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现在文慧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了，我们也听见你的呼喊，主啊，我们来就近你，愿你生命的泉源在我们的里头充满，并且涌流出来，不但是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也因着我们使别人的生命也得到滋润，借我们赐你的恩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的生命为我们而舍，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天父白白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俯伏下拜，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求你在今天2026年7月30号，你与我们同在，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为你而活，为你而做。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我们的家人， 主啊，我们纪念聪灵的母亲，她昨天呢去住医院，在医院里头要做观察，今天才会检查。主啊，就求你让伯母她能够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睡眠，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到了医院可能就睡得不安宁，但是你让她有好的睡眠，也能够吃得下，让她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心中也有平安。求你也帮助聪灵，因为他要照顾母亲，愿你也与聪灵同在，保守一切检查的过程。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阿琴的女儿，她明天是考科目一，然后呢我们也纪念齐安，因为她八点钟，其实现在她应该在考科目二，所以求主保守齐安，她能够考得顺利然后通过。我们也求你保守阿琴的女儿科目一，明天也能够呢有胆量，并且呢能够非常平稳的把她所学的都发挥出来。最后我们纪念望林的父亲，因为昨天有教堂的弟兄姊妹去看望他的父亲医院打电话来，父亲的肺部有点感染发低烧，求主你怜悯医治，你看顾望林的父亲，你保守他，拉着他的手，不要让他心中有惧怕。主啊，你也让那个低烧的部分能够康复，并且你赐给望林有从你而来的身心灵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0: 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1: 抓住神应许，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2: 万峰老师说呢，我忘记为新台长祷告了。我
3: 赵明，你不是拍马屁的人。
2: 我相信呢，为新台长祷告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我们每一位听众都在为新台长祷告。
3: 对，可以明天打电话来13229966 32，背金句之余为新台长祷告。好了，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你好吗？最近我们系列的灵城小故事呢，在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平平他的遭遇。那特别的希望透过平平的遭遇呢，会让我们家里的大人和孩子有个警醒，一方面是注意孩子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是更深的体会父母之爱所体现出来的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好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2篇，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的日子您应许给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在痛苦绝望之中，在死荫的幽谷中，你照样的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相信你的慈爱，而且为着你的慈爱充满盼望的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啊，新校长一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就来到平平家家访。当他看到平平的养父母都是聋哑人，心中非常的同情，又从两个姐姐的口中得知平平是领养的孤儿，这就更让校长了解他们一家人所面临的处境。平平看着眼前的这位校长，年纪很轻，大概30多岁的样子，但却浑身散发着一种温暖真诚的气质。家访结束后，校长就对平平说，平平，你明天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话对你说。平平心里忐忑不安，一晚上都辗转反侧，不知道第二天校长会说些什么，会不会因为他在学校常常发怒得罪同学而处罚他，甚至开除他呢？第二天早上上学时，平平一反常态，格外的安静，因为他心里害怕，不知道见校长的结局是什么。终于下课铃响了，平平惶恐不安地走向校长室，心都快跳出了胸口。谁知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到校长的亲切呼唤，平平同学，你来了，欢迎欢迎，请进来吧。平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进校长室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校长在茶几上为他预备了好吃的点心和水果。饿吗，平平？吃一些吧，吃点东西我们再聊。平平胡乱塞了一些食物在嘴里，完全食不知味。他没有预料到现在的光景，做梦也没有想到校长会给自己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校长笑眯眯地看着平平吃东西，等到他吃得差不多了，就温和地问道，平平，你是不是常常会想念你的爸爸妈妈？平平一下子愣住了，脱口而出，我不想他们。校长好像明白平平的复杂心情，停了一会儿就继续说，其实我从小也是被领养的孩子。
9: 啊，校长，真的吗？
0: 是的，我小时候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被我自己的父母送到了福利院。后来我被现在的父母领养，他们还花钱治好了我的病。等我长大之后，他们也很支持我回来寻根。寻根什么意思？萍萍不解地问道。校长微笑着看着他，然后回答道，哦，就是去找一下我亲生的父母亲，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看看我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可是校长，他们不是把你抛弃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去找他们呢？他们都不来找你，早把你给忘记了呢。校长这时走到萍萍身边，关注地看着她的眼睛，然后认真地对她说，没有，没有一个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我后来找到他们，才发现因为他们生活贫困，又想要给我治病，听说福利院的孩子能够被国外的家庭领养，他们就想给我最大的机会，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抛弃我，而是想要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萍萍似懂非懂地听着校长的话，但不知为什么，她的眼圈竟然湿润了。你觉得校长说的对吗？没有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的确，大部分父母亲都深深爱着自己的儿女，哪怕是很不完全的爱，也照样是深厚舍己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父母也还是会有许多伤害儿女的决定和行动，常常凭着自己的意思或在怒气中管教我们的儿女，惹儿女的气，导致许多破碎的亲子关系，甚至很难修复。以赛亚书49:14-15中提到过，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可能会被人伤害遗忘，有时可能连亲生的父母也无力保护怜爱我们，就好像萍萍被拐卖一样，但天父上帝却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在人生一切的境遇中寻找拯救恩待怜悯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家中。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能会在生命中许多的痛苦黑暗时分有如此的感受，但实际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除非是罪，否则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大爱，不离不弃，主动来寻找拯救失丧的我。求主保守我时刻依靠，紧紧跟随您，相信您不变的应许和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22篇，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这篇经文中哪些诗句是被新约引用过的，被谁引用了？第二，最终神有没有拯救我们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诗篇的诵读还有问题的讨论，能够让大人带着孩子们更深地进入到一个真理当中，就是上帝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无论我们地上的父母会有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天父却是完全的。但愿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也能够信靠父的爱，同时因为信靠上帝的掌权和他的爱，也能够听父母亲的话。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个，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哈曼灭绝犹大人。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以斯帖成为亚哈随鲁王的新皇后了。以斯帖啊，美丽又谨慎，她的亲戚啊，莫迪改抚养她长大，她也是一位对王忠心的臣子，所以她才会在上一集中帮亚哈随鲁王躲过一次的死劫哦。那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后来呢，以斯帖当皇后之后啊，感觉好像天下太平了。诶，在这些事情之后啊，亚哈随鲁王啊就开始喜欢一位臣子，这个臣子叫做哈曼。亚哈随鲁王就非常非常的提拔他哦，使这个哈曼的地位啊高过所有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大臣们。那在朝门那里啊，王的所有臣仆啊都会向哈曼屈身下拜，因为王曾经这样子交代他们，你们啊当中最大的就是哈曼。哇，哈曼就因为王有吩咐过这样子的命令啊，所以他呢就自视甚高，他觉得他高所有的大臣一等。可是只有莫迪改不向他跪拜，因为莫迪改他真知道他要跪拜的对象只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可是他不跪拜啊，这个行为也很奇怪嘛，因为大家都跪拜了，只有莫迪改不跪拜。所以那些向哈曼跪拜的臣仆就问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要违背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啊？你为什么不向哈曼下拜呢？他们每天呢、都这样问他，劝他，跟他说，哎呀，现在亚哈随鲁王就喜欢哈曼，你呀真的要向他跪拜，不然你的日子不好过。可是莫迪改呢坚持到底，他不跪就是不跪，不拜就是不拜。而且他也告诉他们，我是犹大人，所以我不向耶和华以外的人跪拜。那这个哈曼呢就看着这个莫迪改不向他屈身下拜啊，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就在想，为什么这个莫迪改不向我下拜呢？难道他不知道他的身份低我一等吗？他心里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

骄傲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哦。他就在想哦，如果我只对付莫迪改这样的话，好像只是一件小事，而且我的身份跟地位，我难道只要对付莫迪改一个人吗？所以呢，他就在思考他到底要伤害莫迪改的什么呢。这时候啊，大臣啊就告诉这个哈曼说，这个莫迪改啊，他是一个犹大人，所以他不向你跪拜。哇，哈曼知道了之后就在想，哼，我啊要把全国的犹大人跟莫迪改一起消灭尽了。他想的不再只是对付莫迪改一个人，乃是要消灭所有的犹大人。哇，我们真知道，我们真看见哈曼的野心啊是非常非常大的。紧接着到了12年的1月份，也就是尼散月，那就有人呢在哈曼面前啊占卜，也就是普尔的意思，就是抽签。那抽着抽着，然后这个哈曼呢就对亚哈随鲁王说，哎，王啊，大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个种族啊散居在我们这个各省各族当中，但他们的律法跟各族的都不一样，而且他们不遵守你的法规。王啊，我要告诉你，你留下他们对你实在没有好处。如果你愿意赞成我所说的，请你降下你的圣旨，让我可以消灭他们。而且你只要愿意消灭他们，我就愿意捐出34000公斤的银子交到我们国账里面，把这些钱啊都纳入你的王库。王啊，你只要把这一些犹大人给灭尽了，这些银子我都愿上缴。哇，亚哈随鲁王听见之后就觉得太棒了吧，你帮我消灭这个种族，然后你就会给我这么多的钱，反正也不是我去消灭他们，我又可以得到这么多银子，那真是太好了吧。于是呢，亚哈随鲁王就从自己的手中取下了戒指交给这一个哈曼。这个哈曼啊真的就是犹大人的敌人哦。那亚哈随鲁王就对哈曼说，这个银子啊还是赐给你啦，啊，这个名哦也交给你，你看怎么样好你就怎么样做吧。哇，直到那一天啊，真的是太惊人了，这亚哈随鲁王面对自己的百姓的性命竟然是这样随便，既然是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做。到了1月13这一天，王的书记都照过来，就照着哈曼的吩咐，用各族各省的文字方言就奉了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名下旨，又用王的戒指盖上了印颁给总督。天哪，这个圣旨里面就写着要把所有的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孺都要全部毁灭杀尽除尽，而且夺去他们的财产。哇，他们呢就把这一个公告从苏珊城颁布出去。在那个时候啊，亚哈随鲁王跟哈曼又坐在一起饮酒作乐，可是苏珊城的居民却非常非常的慌乱，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没有人性的公告。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重用了一位大臣叫做哈曼。那这位哈曼呢，因为被亚哈随鲁王重用而开始骄傲自大，因为亚哈随鲁王要所有的人朝他哈曼跪拜。但莫迪改呢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莫迪改知道他自己是来自犹大，是属神的子民，怎么可以向别的王下拜呢？因此他就不愿意屈服，而这件事情呢也惹怒了哈曼。哈曼呢就开始想方设法想要对付这个莫迪改，而且他的野心勃勃，不只是要除灭莫迪改，而是要除尽所有的犹大人呢。而且更没想到的是，亚哈随鲁王也随之起舞，还把所有的犹太人的命运都交在这个哈曼的手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俨然就是哈曼的计谋要得逞了。那犹大人又该怎么办呢？而苏珊城的百姓啊，焦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上帝又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又有奇妙的大事要发生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莫迪改恳求以斯帖帮忙。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亚哈随鲁王重用了一位大臣叫做哈曼，他非常的骄傲自大，因为王啊曾经让所有的人都朝他下拜，但莫迪改不愿意，因为莫迪改心里很清楚，他只有一位神，他只有一位王，那就是耶和华，因此他不愿意屈服。没想到啊，这位心胸狭隘的哈曼就记恨在心，讨厌莫迪改，甚至要把所有的犹大百姓都歼灭，而且最夸张的是亚哈随鲁王也随着他，也答应了他。那犹大人们该怎么办呢？那他们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莫迪改看见圣旨的公告啊，他就哇知道了一切的事情啊，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披上了麻衣，撒上灰尘，出到城中大声的痛哭呼叫，因为这一切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除灭。那紧接着他到皇宫的门口，他就停住，因为穿麻衣的是不可以进入皇宫的。可是这个王的谕旨啊跟命令已经传到各省各地了，所有的犹大人都大大的悲哀哭泣难过，甚至开始禁食。那许许多多的人啊都披上了麻衣躺在灰尘中，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要到了尽头，没有盼望。那以斯帖的婢女跟太监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就非常非常的慌张哦，紧接着他就冷静下来，他就派人啊送衣服给莫迪改穿着，要他脱下麻衣，可是莫迪改却不愿意接受。以斯帖啊就把王派来伺候他一个太监把他找来，那就吩咐他说，诶，你到莫迪改那里去探听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太监呢就到了这个皇宫前的这个广场去见莫迪改哦。莫迪改就把他遭遇的一切事情，还有哈曼啊为了除尽这个犹大人答应要捐银子给王库的这些事情啊，一五一十全部完完整整的都告诉了以斯帖。那莫迪改呢又把在书山城所颁布的这个圣旨的公告啊腾了一份交给这个太监，要太监啊把这一份公告也交给以斯帖看，然后跟他说明，并且要他进到皇宫里面去见国王，跟国王求情，为自己的族人在王面前切切的恳求。那这个太监回来之后呢就把莫迪改所有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再一次吩咐了一些话给这个太监，要他去告诉莫迪改。以斯帖就说呢，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随随便便到院内去见国王的，除非国王啊向这个人啊伸出金杖可以赐他免死，不然啊全部都是要处以死刑了。而且我已经30天没有见到国王了。这个太监啊就把以斯帖的话就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呢就继续跟以斯帖说，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在王宫里面比所有的犹大人都安全啊，这个时候你如果选择沉默不发言，犹大人啊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得救，可是呢那个时候你跟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而且又有谁知道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拯救现在的危机呢？哇，莫迪改的这一席话非常的有智慧哦。我们仔细想一想，以斯帖现在在王宫里面确实是最安全的，而且上帝使以斯帖成为皇后，难道不就是为了要拯救犹大人现在的危机吗？ 所以以斯帖听到莫迪改这样说之后呢，他就再次的请太监传话给莫迪改说，莫迪改，你要去把所有书山城里面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三天，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接着我就会违法进去见国王，我若是死就死吧。莫迪改知道了以斯帖的决定之后，他就离开了皇宫前面的广场，他就照着以斯帖所说的，莫迪改就把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为的就是为以斯帖祷告，为以斯帖即将要到王的面前为犹大人请命祷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莫迪改跟以斯帖真的是非常近前，他们真的知道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上帝，所以莫迪改就带领了犹大百姓一同进食祷告，恳求上帝帮助以斯帖到王面前不会被杀死，而且恳求上帝拯救他们，赐给他们平安，使他们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而以斯帖虽然贵为一国之后，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是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进食祷告，而且不止他进食，连他的婢女都要一同进食，恳求上帝的神迹出现。这真的是一个极为谦卑的生命榜样，跟那一个自以为大的哈曼成了强烈的对比哦。那小朋友们，当我们遇见挑战或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但是他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
0: 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
1: 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1: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0: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啊
0: 嗯，
1: 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和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1: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啊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0: 嗯，
1: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了哈。
0: 嗯，
1: 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爸爸呀花钱啊、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她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她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她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啊哈，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0: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安好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哈、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0000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她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1: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
0: 是，
1: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啊，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也不太容易化解。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1: 说到这个 如何化解哈、啊、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啊。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啊。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啊、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哈、啊。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啊、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嗯，

0: 说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他就分享，他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他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

0: 想啊，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呢，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的，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立的这个关系，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1: 对，
0: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当她认识了神之后，她可以先从神的角度先来看自己。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的。比如说诶，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看啊？就比如说我当年我嫁的这个先生啊，确实婆婆家里啊条件不太好哈。那按常人的眼光来讲，当然呢就是看谁家的婆婆家就是说家境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啊，她说真的是因着认识神，她不仅是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她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她首先自己就不认为她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她自己来看她跟她先生之间这个婚姻。那所以她就想，哦，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1: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少了，跟父母的误会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从小是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或者说呢，是父母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没有跟我们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那更或者还有的呢，我们也确实知道有的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原生家庭还有过一些来自于父母的这种伤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更多一点的我们再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孝敬父母呢？
1: 是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她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好，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是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自己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第十篇讲章，下次我们将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请你记得准时收听。好了，现在我们仍旧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分享和谐的喜乐这个题目。上次谈了这篇信息的第一个重点，不要被打败，现在继续谈第二个重点，不要分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不要分裂，他知道教会肢体中最小的疼痛如果置之不理也可能变成大问题，他呼吁腓立比教会帮助他处理这两个姐妹之间的纷争。他说，我恳请你们效法我。我们不太确定这人是谁，有些人认为他是以巴弗提，有些注释者认为这人是保罗的妻子，但这个词是阳性的，所以不可能是保罗的妻子。也有人认为他是腓立比教会中的另一位不知名人士，其实这位最可能是以巴弗提，因为他是保罗的朋友，他将来信带给保罗，并且将保罗的回信带回去。保罗在信中恳求以巴弗提，你到那里帮助这两个姐妹，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但他们彼此不和，请帮助他们解决这问题。这是很好的提醒，教会的合一不仅是牧师的问题，也不仅是执事的问题，教会的合一关乎我们所有人。这两个姐妹的问题涉及全体教会，大家都必须竭尽所能去解决问题，使基督的身体和谐合一。其实听到这个信息的题目时，你会注意到保罗关心的合一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他提醒他们已经在救恩中合一。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他谈到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那是很好的提醒。他们虽然彼此不和，但都是天国的子民。有阿爹和寻都基的名字都记录在天堂的生命册中。前面说了，保罗称腓立比信徒为亲爱的弟兄。现在他提醒他们，生命册上提到教会的合一与在天堂里一样，天堂里没有分裂。如果承认天堂的合一却在地上分裂，就是违背教会的本质。保罗对友阿爹和寻都基说，你们已经在救恩中合一，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因此你们是密不可分的，请你们在地上合一如同在天上合一。上帝的子民在天上是不分裂的，天堂里不会有教会的纷争。 在天堂里万物都绝对的合一。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保罗提醒他们救恩的本质以及在救恩中合一。其次，保罗希望他们在灵里合一。当他谈到一样的心思时，他说在主里有一样的心思，这是指在第二章所解释做仆人和谦卑的心态。保罗实质上在说，你们有合一的灵，正确的心态，就不可能分裂。谦卑并以做仆人为崇高目标的教会就不会分裂。如果他们要抵挡敌人，那么他们绝对要合一。军队如果四分五裂，就不能抵抗敌人。撒旦在教会里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信徒纷争留下很多破口，让他可以狡猾地创行。信徒不关心合一，让撒旦有机可乘，撕裂众教会。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也提到这个重要的信息，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弟兄们的合一。有一次，我因为竭力维护教会弟兄的合一而面对一段时期的压力，我在圣经上写了这句话，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是艰难的。教会里有不接受这看法的人，肢体之间的不合将造成分裂，分裂则会毁坏基督的身体。保罗关心腓立比的信徒，爱他们，提醒并鼓励他们重视在救恩中的合一以及在服事中的合一。请注意，第三是他们需要在服事中合一。保罗说，请帮助那些曾经与我在福音中同工的妇女。读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一点，教会注重合一就不太可能分裂。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合一，通常会受到攻击。我们都同意，教会主要关注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敬拜上帝。我希望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但我们必须继续合一。也许实现合一的方式不同，但我们知道教会的肢体要彼此合一，敬拜是首要的，做见证也是。知道我们应尽的职责是什么，那将会使我们合一，而成为同一个团队的一份子。好的，接下来第三个重点，不要灰心丧气。保罗说，不要被打败，不要纷争。第三，不要灰心失望。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喜乐。我觉得保罗给腓立比信徒的信显明，他知道他们灵性软弱是由于外在的十字架仇敌的压力。明显的是，教会会众意识到这两个很优秀的妇女彼此正酝酿着分

你想要三天的幸福，那就结婚吧。如果想要八天的幸福，那就杀猪吃肉吧。如果你想永远的幸福，就学会钓鱼吧。我不确定这谚语的出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生活哲言。幸福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并且不管我们如何找到幸福或幸福保持多久，幸福就是做我们喜爱的事。有个故事说到，在巴黎的一名青年人去看一位有名的医生，向他倾诉自己有忧郁症。他询问医生怎样才能康复。这个医生想到一位名叫格里马迪的年轻名人，他是巴黎咖啡俱乐部的领袖，为巴黎夜生活开创了一处广阔悠哉悠哉的消闲区。医生对这位年轻人说，你去向格里马迪先生介绍你自己，让他告诉你怎样过得开心，你就会康复了。这位一脸沮丧的年轻病人抬头苦笑着说，医生，我就是格里马迪。那就是许多人在快乐生活和幸福生活中寻找喜乐的方法。保罗说要靠主喜乐，并且我再说要喜乐。喜乐和快乐不一样，我确信你也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世人模仿喜乐便生出快乐，充其量他们只能做到这样。快乐取决于所发生的事，喜乐取决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幸福就是能活出他所希望改变的命运，或是发生的事将要改变。但喜乐和快乐无关。法国思想家兼无神论者伏尔泰写过一首诗，诗中这样说，人是受折磨的亚当，有一点泥土所造，被死亡吞治，遭命运嘲弄。这世界，这骄傲和谬误的舞台，挤满了病态的傻瓜，他们在谈论幸福。伏尔泰说，世上有许多人有点疯狂地认为他们可以透过某种方式找到幸福。当然，对于非信徒伏尔泰来说，喜乐这回事并不存在，他不理解何谓喜乐。如果你拥有保罗所讲的喜乐，那么你就可以永远有喜乐。因为喜乐并不取决于世界的环境，而是取决于主耶稣基督。保罗说要靠主喜乐，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他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1:21的背后所表达的意思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见解使保罗可以忍受各种问题，并且仍然能向目标迈进。你还记得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在信中，保罗用短短的独白来谈论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情。每当我认为我过了糟糕的一天，我就读哥林多后书11，然后我记住这一天是很好的一天。保罗的这段经历只是他生命的小插曲，由此可以看出他如何看待他的经历。哥林多后书11:24-28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说，哎，保罗，我只要读到这段经文就感到很揪心。但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并且我再说要喜乐的，保罗也讲述了上面的遭遇。他是毫无怨言地讲述所有的事，一次都没有抱怨。他再次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要常常喜乐。他怎样做得到呢？一个被囚在监狱里的人，怎么还能在半夜唱歌呢？
一个经历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打击和

0: 失望之后，怎么还能积极看待人生呢？不仅如此，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仍然仰望基督，内心充满复兴之灵，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保罗知道他的喜乐并不取决于他的人生经历，保罗的喜乐立足于耶稣基督。耶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当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你就会看到人生的高低起伏，根本不会影响你的根基，不影响你和耶稣的关系，你在天堂的家乡，以及你在这世界的幸福感，所有这些都不会受到环境影响。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喜乐，不要灰心。雅各也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怎么能做到呢？请注意，以为这个词意思是断定，就是说纵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是痛苦的，但我们要接受他们，这些事会过去的，我们应该着眼于永恒的喜乐，这喜乐是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请看哈巴谷书的一段经文，如果有时情绪不好，或者感到沮丧和挫败，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请听先知哈巴谷怎么说。哈巴谷三章十七和十八节写道，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哈巴谷如何能做到呢？他只是做了个决定，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将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我的喜乐，我将会持续定睛在他身上，因为我知道他是谁，我只要这样做，其他一切事都不必理会。持定这样的人生观，你就会明白如何真正活出生命，因此不要灰心失望。也许你要认真思想保罗的教导，你正经历不顺利的事吗？请你记住，没有任何短暂的事物能动摇你生命中永恒的事物。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拥有永生，你最终将不会惧怕任何事。是的，我们都流着眼泪，如同经过流泪谷。圣经确实说，所有的受造物都劳苦叹息，等候救赎的日子。但是当我忍受伤害到所有人忍耐的极限时，我要含着泪说，最好的会来临的。如果我能教导自己每一天都靠主喜乐，那么我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将永远都不会使我失望。好的，最后一个重点，不要争辩。前面我们谈了三个重点，不被打败，不要分裂，不要灰心丧志。我最喜欢最后这一点，我希望我们不要错过或忽略这一点。保罗继续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五节说，不要争辩。请注意经文说，但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以为谦让这个词与愿在圣灵所结果子里的词是相同的，其实它根本不是那个词，这个是由英语文本中谦让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词的意思是通情达理，它的字面意思是不着眼于不重要的事，而非得争取必要的需求不可，要给他人不同意你的机会，不要固执己见。保罗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很棒的教义，他不是讨论妥协，而是很恰当的结束整个讨论，劝勉我们要互相以正确的灵彼此相待，即使彼此看法不一致，还是能团结合一，彼此相爱。我们会非常通情达理，那就是这个词的意思。你意识到吗？尽管在信仰上站立得稳，却不是靠主站立得稳，如此就威胁到信徒的合一。例如，有些人在诗班练唱室里站立得稳，有些人在主日学教室里站立得稳，有人在托儿所里站立得稳，但他们都不是靠主站立得稳，他们为着那些不必要的细枝争论， 为无关紧要的事形成党派，或许是音乐的风格，或许是主律学的课程，或许是与教会的目标和未来的关注焦点毫无关系的事，这就不是靠主站立得稳。他们也许辩驳，他们正靠主站立得稳，其实不是，他们没有靠主站立得稳，而是在个人的偏见上站立得稳，这样会分裂基督的身体。因此保罗说，靠主站立得稳，要有同样的心智，不要为自己过于辩护，别总是挑起争端，你知道吗？有些人天生喜好反对，比方有人去出席一个商业会议，某个人问他，你去哪里？我去参加教会事工会。你要做什么？我要去投否决票。有些人就是这样办事的，他们总是反对每一件事，他们刚准备向母爱和国旗致敬，但不久，当某人说我赞成，他们就会反对。但保罗劝勉我们要有美好的通情达理的品性，这不限于教会的会友，而是每一个人。威廉·韩德逊写过一本有影响力的《腓立比书》注释，他这么说，保罗教导那些坚持无论要什么都应该得到什么的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基督徒宁可承认错误，也不愿造成错误。想要得上帝的祝福，那就该知道通情达理是真正幸福的基本因素。同时，宽宏大量之心，克制忍耐，何时可以屈服便屈服，而不违反任何原则，这些品质都必须向人展现出来。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通情达理。那我这样说吧，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宽宏大量的心。你想与别人争吵吗？你当然可以找到人来跟你争吵，但是如果有人偶然掀起幼稚的争论，我们就不相信好了。在不牵涉到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让步放弃就行了。这就是保罗的原则，保证可以帮助你生活和洽，不要被打败，靠主站立得稳，不要分裂，有同样的心智，不要失去勇气，靠主喜乐，不要争辩，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节制宽宏大量。贾德森·爱德华兹写过一本书，他的题目很有意思，每当找到这些书，我总会很快把它们读完。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读了这本书。我不是逐页去看每一个字。这本书的题目是《他们从未告诉我们如何与别人相处》。爱德华兹提出六个原则。他说，这些原则有助于建立甜蜜的友谊、美好的团契和合一。我认为这都是很好的。如果你想记下来，那我可以每一项都重复一遍。假如我们严肃地对待以下六个原则，那将会保证我们在上帝儿女的团契中有更甜美的交通，也会减少争吵。好的，下面是爱德华兹提出的六个原则。一，多赞成，少争论。多赞成，少争论。二，多聆听，少空谈。多聆听，少空谈。三，多行动，少宣传。多行动，少宣传。四，多承认，少指控。多承认，少指控。五，多欢笑，少烦恼。多欢笑，少烦恼。六，多给予，少索取。多给予，少索取。多赞成，少争辩，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讨论的真理。他正在讨论通情达理，不是吗？第一个原则说，多赞同，少争辩。你或许可以在圣经的扉页写下来，多赞成，少争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找借口与人争辩，请将它写在圣经的扉页上。与上帝相处的一种方式，就是学会如何多赞同，少争辩。第二，多聆听，少空谈。这一点不必多谈，只需稍微思考一下。有些人爱唠叨，因为他们有些事要说；另外一些人唠叨，因为他们不得不说一些事。你知道吗？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多行动，少宣传。我希望我们这些年轻 的传道人可以留意读这一点。我认识一些刚开始传道的人，他们服事不久便开始大肆宣传自己为主工作如何如何伟大，他们突然把标准提得很高，似乎连使徒保罗都达不到，然后没多久他们却显得很消沉，一脸灰心失败的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只管服事就是了，不需要去告诉每一个人我们正在做什么，只要忠心服事主就够了。多行动少宣传，多承认少指控，多欢笑。我常常提醒自己，多欢笑，多欢笑少烦恼，还有多给予少索取。这六项行动与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谈的真理是不谋而合的。好吧，这个星期让我们尝试这么多，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深信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播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七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从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十九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家所遭到上帝管教的原因。第一个比喻就是上一回第十五章所说的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这葡萄树呢，被拣选不是因为它的木质如何，它的木质不怎么样，因此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这葡萄树呢，我在上一回也提到，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葡萄树也是农夫期望最深。而这葡萄树、葡萄园也被比作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以色列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是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希望他可以结出好的葡萄，怎知他却结了野葡萄。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但他们让神失望。而耶稣基督就取代了以色列，成为那真葡萄树，成为天父最费心栽培，成为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而后在渐进式的启示里面，我们明白，当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连结，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了。到了十六章一到六十五节，用了第二个比喻，就是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这故事其实不是独创的。有学者们研究，在近东文化，在近东地区的人，就有流传相关的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而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当代人所熟悉的爱情故事来描绘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在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她一生下来，因为是女婴嘛，当时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妇女常常也生下女婴为耻辱，所以有丢弃女婴的这种的现象。这女孩她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这亚摩利人和赫人呢，也是以色列在迦南定居以前住在迦南地的族群之二，亚摩利人、赫人。在这里是以一种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也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呢，不是因为他们出身高，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好，甚至他们是出身低微，神拣选全凭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而这一名弃婴呢，被一位路过的旅客收养，最后 这名女婴长大成为一名妙龄女子，而这收养她的人呢，把她抚养长大，用华冠美服来装扮她，甚至后来很美，与这名女子缔结婚约。但是呢，后来很不幸的，这名蒙受恩典的女子竟然弃夫而去，纵欲行淫。在以西结书第16章里面，就透过这个比喻来传达，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好比是那龌龊邋遢出身低的弃婴，可是神不嫌弃他，神怜悯他，把他抚养长大，给他穿金戴银，让他达到王后的尊荣。但这个人呢，却忘恩负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对他的百姓的态度是如何呢？很稀奇耶。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16章，是很生动的。到第60节，神的反应是什么？我看很多社会新闻，面对背叛，给丈夫戴绿帽子的这妻子呢，很多时候丈夫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来杀害背叛他们的妻子。但神怎么样回应呢？以西结书第16章第60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6章60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什么约？立定永约。我们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在上下文当中好像透过婚约来表达，而这个婚约是永约，永远的约，是不能够被废掉的。即便暂时，即便不得已的，神爱我们，神不是溺爱，他管教我们，但这个约不被废除。这个约终必因为上帝恩典的临到，透过人的悔改，让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而被神所悦纳。以上呢，就是以西结书第16章的简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特别今天有63节，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到首先的1到14节，以西结书第16章的1到14节，德仁会讲解的比较快一点。在1到14节里面就说到，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第16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很卑微，很不配的。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里以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你们被拣选也不是因为你们灵性多么美好，完全是出乎上帝的恩典。第四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代，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在近东文化里面，一旦婴儿的几代被剪了，助产士呢就会在婴儿的全身涂满了盐，涂满了水和油，然后紧紧地把它裹在衣服里面，有7天之久，之后再除掉他那件污秽的衣服，然后把它洗涤干净，用油抹身，然后再包裹7天，直到第40天。这是近东的习惯。而这盐为什么抹盐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医疗性的，作为消毒用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盐的作用呢，可能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礼仪的行为。比方说在利未记第二章、民数记18章、历代志下13章，在旧约当时里面也有盐约的这概念，所以有可能是一种消毒性的、洁净性的一种含义，要抹盐。 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表达一种奉献的概念。第五节，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孩子是一名被丢在田野的弃婴，不被人所爱怜。神透过上文耶路撒冷的地理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包括耶路撒冷呢，其实原本也是属于迦南地的一部分，在那里住有赫人、亚摩利人，借由这个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灵性原本也是差不多，你们生在犯罪的民中，你们自己也是犯罪的百姓，本来不应该受到怜爱的。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们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全身都会有血丝，而在这种光景当中，如果没有人的照顾，婴儿很难活下来的。但在这里呢，神却对这弃婴说，要活下去， live， 人可存活，人可存活，神要这样的人活下去。人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就是之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眷顾。第七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在第八节这里呢，是看到这位路过者，这位帮助这弃婴可以活下来的人，后来他又在经过，他发现他所拯救的这位女的弃婴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而这路过者呢，按照风俗，他把一个象征的行动，就是把衣服的这个穗子，长袍那个下垂的部分呢，就是衣襟的意思呢，搭在女子的身上，盖在女子的身上，表达要与她结婚的意思。然后呢，又向你起誓，第八节，与你结盟，你就归我。结盟呢，是婚姻立约的意思，而透过婚姻的盟约，也把这里爱的描述给历史化。按照以色列的历史，神也是与他的百姓立约，不管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一直到大卫之约等等。第九节，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在这里是一个回顾。第十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十四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第十节之后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婚嫁的珠宝，是新郎供应给新娘的。这盛大的排场表达了神给以色列的丰富，而这女子的生命、女子的婚姻地位、女子的财富、女子的美艳，她自己本身毫无优点、毫无价值，端赖的乃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悔改，甚至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达到王后的尊荣， 甚至在列邦当中也是十分有名声的。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很棒，却不知道那是第十四节所说的因我，是因着神。保罗好棒，保罗好伟大，保罗是宣教士，保罗为主为教会的摆上呢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知道，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告诉自己，免得得意以致忘形，不晓得我们原来的形是弃因，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虽如弃因，但神却爱怜提惜。
3: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1: 接下来第十五节到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一个信服是信靠顺服，第二个幸福是幸福美满的幸福。没有信靠顺服就没有美满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十五节，这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女子仗着自己的美貌，同样的，神把美貌把尊荣给了以色列，可是呢，神的百姓却在尊荣当中就心高气傲，失去了倚靠上帝的心，反而呢是过路的任意而行，反而接纳外邦的假神。就好像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在所罗门极其尊荣的时候，他却宠爱外邦的女子，接纳他们的偶像一样。当我们恩赐操练熟练了，当我们各样才干全备了，我们是否也是觉得不太需要依靠神了？需要依靠什么？我好好的预备，我都可以有美好的服事。我需要在每一次的时候谦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再把我这次服事，可能我很熟悉了，可能我很熟练了，只不过是个领会嘛。但不，主啊，我把每一份服事，我都在开始前，我透过祷告未来调整我自己，我是要全然的倚靠你。主啊，让我不要心高气傲，让我在服事里面没有罪掺杂在当中。十六节，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在当时近东文化，在很多的高冈上会竖起五彩缤纷的一些挂饰，而这些结彩的挂饰呢，是宴乐淫乱偶像崇拜，甚至于是献人为祭的地方。这些败坏的文化，以色列却同流合污。十七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十八节，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十九节，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看到神所赐给神百姓的丰富，他却拿去给外邦的神，不是服侍教会，不是服侍神，而是去服侍社会。二十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分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第22节，我们特别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所蒙受的恩典，而渐渐的放纵自己的私欲，进入到属灵的淫乱当中。一开始是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时所蒙受的恩典。原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好像是一件小事嘛，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他会一步一步的放纵，最后就进入到一种属灵的败坏里面。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有天天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有没有天天向神献上感恩呢？昨天的德仁也是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被照相，被开了罚单。但我在调整我的反应，我被开罚单的时候不是生气，而是感恩。感谢神透过这种被处罚的方式来提醒我的违规，因为违规有可能造成车祸，有可能造成伤害，而透过罚款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感恩。基督徒面对很多事情，感恩是他必然应该要学会的一种回应的态度。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保护，帮助你不至于向下沉沦。23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圆顶花楼呢，可能是一种敬拜偶像的地方，但总之呢，这种敬拜的偶像已经是一种十分的招摇而公开明目张胆的。25节，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这里也指出呢，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想要投靠埃及，与他们结盟，来对付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与威胁。他们投以人的帮助，来代替了对神的依靠。27节，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28节，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29节，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属灵的水性杨花，以色列百姓不依靠神，时而投靠埃及，时而投靠亚述，随时改变，好像淫妇一般。甚至他们也与加勒底与巴比伦不断的在周旋，而忘却了需要依靠上帝。我想更令人惊讶的是刚才所读的27节最后一句话，连外邦人看见神儿女的行为都为我们感到羞耻。我想这句话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见证呢？还是其实外邦人看我们基督徒，外邦的邻居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教会，是极其没有见证，连外邦人都不如，不知羞耻的基督徒。30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有一句话说，知耻近乎勇。我们到底是勇敢的基督徒，还是懦弱的基督徒呢？我想先从知耻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吧。31节，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以色列百姓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要拿钱，他是不拿钱的。这种自甘堕落的程度呢，令人叹为观止。32节，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33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倒赠送你所爱的人， 不是收钱还倒贴给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分不值得的事情，他们在愚妄当中做错了，并且错了又错。有一位神值得他们倚靠，愿意照顾他们，他们却不要。再来35节到43节就提到了神对以色列的惩罚，而这个惩罚是众目睽睽之下的。41节说，在许多妇人眼前，而这管教的目的也不是报复，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最后第43节说，使他能怎么样，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有正面的反应，不是还在埋怨说，哎，你为什么管教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呢？不是的，而是愿意反省自己。再来第44节到58节告诉了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提到索多玛和撒玛利亚都是因为淫乱和败坏而被上帝管教的两座城，索多玛的毁灭呢，是由于天火，而撒玛利亚的被灭呢，是神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上。所以第46节说，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照理说，以色列百姓应该要如同他们一样的被灭亡的，我们见不贤应该内自省，但我们的反省在哪里呢？52节，当外邦人比我们更显为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呢？原本教会应该是社会的榜样的，但很多时候教会却与社会不是去改变社会影响社会，而是和他比烂比下沉的速度谁快。55节，神不忍心我们向下沉沦，怎么样恢复我们那个地位呢？我想透过渐进式的启示，我们就明白，在基督十架的救赎底下，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在称义的地位基础上面迈向成圣之路。好，最后第59节到63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得人没有办法在后面的一节一节来讲解。59到63节提到了神与人至情不渝的永约。我说过60节，60节的开口那个然而，是整件事情的一个大逆转。当人背叛神，人离弃神，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反应是追念呢，是追念幼年与神所立的那个约，而且神要与我们立永约，那个永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63节说，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这里所说的自觉抱愧，我想也是指的将来的新约。我们面对新约，我们投以悔改的行动，在悔改里面我们自觉抱愧，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也重新回到约的福乐里。我们下回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尊荣呢，你有经历过什么父亲特别软弱的一些见证吗？
2: 因为老哥已经讲了一个，我不会可能讲一样的，对不对？
3: 我觉得有啦，我现在立刻想到他是怎么面对的。因为后来我哥去美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爸不太方便咨询，就不太方便跟我哥谈话。因为我哥也是在我们家比较早，我哥还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坚定他的心志要跟随耶稣，还很热衷这件事情。所以老爸确实在很多事上都会询问哥哥的意见。那像我哥也是读书读得很好，甚至我爸觉得我哥读书比他都还要好，所以我爸就经常咨询哥哥的意见。但老爸跟我谈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一样，他比较有的时候啊，因为后来哥哥不在，当他心事重重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跟我分享一些东西，然后就会请我跟他一起祷告。那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就好几次看过老爸真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包含比如说我爷爷过世，还有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爸情绪特别沉重。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台湾这边啊，因为推崇同性恋的合法化，所以后来爸爸在学校跟大家分享这个同性恋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他就被学生告了。他被学生告的时候，其实爸爸第一时间是蛮愤怒的，然后愤怒完之后，他有点安静下来，就跟我吐苦水。吐完苦水完了之后，他比较陷入苦恼。愤怒完了之后，他冷静下来想了一下，他觉得其实到他这个年纪啊，有些事情没有关系啦。但是他比较担心跟他一起上课的人，或者是支持他的人。他后来在这种时刻，他比较多就是会选择安静的祷告，会请人家为他代祷。这个部分是在他60岁的时候会做的事情。但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他年轻一点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有的时候陷入烦恼，他会自己一个人开车去海边看海，或者自己一个人开车去阳明山去赏花，有时候就是半夜1、2点去，然后可能3、4点回来，或者甚至5点回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老爸其实跟一般人真的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差别就是他不喝酒不吸烟，但他真的烦躁的时候，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发泄方式，他就自己一个人去看海。然后我后来也知道，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爸会自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就是实在忍不住就在办公室里面哭，他不会让人知道的。但是有一次我去医院的时候，医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其实爸爸挺难过的。就是我所知道的老爸，他年轻的时候真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啊，会难过，会生气，会愤怒。然后当他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发泄，他会找一些好朋友谈话。然后反而比较多的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60岁以后，他懂得安静下来去跟上帝祷告，然后说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他后来比较特别的事情在这里，就是每一次有坏事发生，他都在想，上帝是不是在告诉他什么事？每一次有坏事发生，他都在想，上帝是不是对他有新一个阶段的带领？所以每一个事件，他都在想说，哎，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同运的事件，他就在想说，他是不是应该要离开成大了？当然，他就借了那一次的机会，他后来也确实他就离开成大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哥说的很好啊，就是他的生命给人的感觉像创世纪的雅各，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然后拼命的抓，拼命的得，用他一切的力量去赚取他能够赚。但是等到他 五十几岁以后，他开始回头很认真的面对上帝，然后常常想他的生命中他赢不过上帝。他有自己跟我表达过这件事，他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好像在跟上帝摔跤，然后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他怎么摔跤也摔不明的时候，他就明白上帝有他的心意，顺着上帝的心意才是比较重要的。
0: 哇，好美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通常我们不太容易讲到这个人的软弱，尤其是令尊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他的人生已经完整了，他已经美好的仗打过了，所幸的到守住了。很多时候我们回头去评价一个人一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讲他做得好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们兄弟二人可以赤诚的、赤路敞开的分享一位有血有肉的父亲，一个真实的福音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大能，因为就是我们这么真实的需要福音翻转的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结果就看到说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他都有数不尽的能力和恩典来预备。就像他对陆汝斌教授一样的，他哪怕是已经进入到晚年的，他还在生命不断的改变，他在寻求我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以往我怎么样讨我自己的喜悦，或者是抓取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东西，但是未来我只想要对得起神。我知道他后来出了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有一本是穿过情绪的风暴，在他前面的前章就讲我为什么去北京，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蒙召的回应神呼召的一个决定。因为对于尤其是功成名就的人，应该到晚年都是想着我要怎么高枕无忧的去享受我的晚年的生活，但是他却比任何时候更积极的去服侍神，想要透过他自己所学的能够服侍，不单单是关注人的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健康，还有人的灵魂的健康。那我想节目做到这里呢，我希望你们兄弟二人可以分享，就是如果今天啊回溯父亲的这一生，你们两位都是父亲，那如果是有什么要效法你们的父母对儿女的影响，你们各自可以想一个，也许你们兄弟两个又选的是同一个，反正就是不管这个尊荣不能够选哥哥选过，所以我们先给尊荣开口的机会，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你觉得必要的，你想要怎么样传递给你们下一代的一个陆府的家训，就是你们陆家到了你们下一代，如果你们跟他们讲起爷爷的生命，你们想要传给你们的儿女一个什么样的最重要的一个家训？
3: 首先我还没有当爸爸 啊
0: 你还没有当爸爸？
3: 没有关系，我教会小朋友很多。
0: OK，
3: 我照顾小朋友，有些小朋友也会喊我爸爸。
0: 是的，绝对的，嗯，神家的孩子。
3: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透过我爸的生命到我这边，我特别能够感受到就是敬畏神。我觉得老爸有他很了不起的地方，然后老爸也有他跟一般人一样软弱的地方。我觉得老爸有他的人生际遇啊，其实也有一部分很幸运的地方，包含他的成功其实有一定的幸运程度，但是在他很幸运的时候他记得上帝的恩典，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记得要归荣耀给神，而且也是同时

0: 在不多的市场中心就可以生发出许多的美好的果子。我觉得敬畏神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在老爸身上学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出事的时候他会想，就算没有人会抓他，他也会想到说他有上帝。所以敬畏神从爸爸身上传下来，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东西。
1: 哇，感谢主，太棒了。我相信这个也会带给你将来的牧羊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就是以真实的生命，以一个敬畏神的生命状态，随时随地回到神的面前，以真实的生命发出来的影响力是最大的。那尊呢？
2: 我最近常常想到爸爸，常常做一件事情，感觉他好像还在，然后听到他声音，然后这个对话还没有说完，可能因为他留给我很多还没做完的事情，害得我很忙。但是在这个沉淀的过程，我就是觉得上帝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把生命交给他，然后我父亲好像一个巨马一样呈现在我面前嘛，更多的是看到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神的确在他身上雕琢。最后我父亲离开的时候其实走得很平安，所以一直到他最后心跳停止的那最后几秒，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嘛，然后唱着诗歌。我就觉得上帝是真实的，我们年幼的时候把生命交给他，神真的会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回头跟我的儿子讲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年幼的时候神呼召我嘛，我家三个儿子，我老大今年要上大学，我也是跟他说，你把生命交给神，神会 keep his promise，你的生命会被神带领塑造。我没有成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儿子可能不会像我这样子做一个宣教的传道人，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路径。那么如果神的故事在我们家里面还继续下去的话，这个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资产，也许我们的故事不会是一样的，但是神会一代一代在我们身上塑造，然后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这个信念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楚，加上因为我是做青年事工的，我觉得这群我们在服侍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把生命交给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未来的20年、30年、40年，神会在他们身上做完他们的工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可以想象的。我的确让我爸有点失望，我没做精神科医生，他到很晚的时候都还在讲这个事情。可是他也承认，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也超过他原来的想象，
1: 比他想的更好。
2: 结果现在因为他留给我一堆那种他的研究专利，然后我完全不知道精神科，害我被迫去读他的论文。
1: 哦，所以怪不得那个尊荣说你不正常啊，变态啊。一个神学博士要现在读医学专利的东西，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看好你。
2: 求主帮助，反正我爸爸如果在天上看见他一定在笑，早叫你进来读这个了，你怎么不读？
1: 我非常期待在未来的3-5年，我听到尊兄拿到了一个医学博士的。
2: 没有，我完全没有这个，我只是要找到对的人帮忙把爸爸的研究跟专利研究下去，我完全没有意思要去念医学专利。
1: 我们真的不知道，非常的感恩你们的分享，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虽然是你们家庭的故事，但是其实是神的故事，是神的故事如何透过一个这么普通寻常的一个摆脱不了文化局限的一个华人的家庭，但是却因着福音完完全全的被翻转。然后如今呢，我相信这个信仰的核心一定会代代的相传，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陆家的传承，更是你们服侍的人群。我相信尊荣的教会，我相信尊手下的许许多多的成百上千的下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因着你们传承的一个生命的这个风骨，我相信一个敬畏神、爱神、以耶和华为神的，他的生命就绝对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被神使用了，就像陆教授他的一生一样的。那我先您在你们兄弟二人的生命当中也是看到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我们这一周 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的

0: 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常被称为爱的篇章。使徒保罗强调，无论拥有任何的属灵恩赐，若没有爱，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精准地定义了爱的本质，是八种消极不做的事，以及四种凡事要做的事。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周学信讲座中要和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活出爱。
2: 在知与未知之间，在已然未然状态下，活出信、望、爱。周学信牧师主讲。
3: 从前有一个拉比，这个拉比被称为是以色列之光，他非常了解摩西的教导，甚至常常被邀到不同会堂里面讲解摩西等 Torah。 那这个拉比本身，他在对很多的圣经的难题，他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来了解。然后他有一个司机，这个司机本身每次就是开着车送他去不同的会堂里面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有一天，这个司机就问他的这个老板，他说可不可以我们今天交换角色啊，你做司机，我做拉比。那么这个时候，这位拉比说不可能啊，因为你到了这个会堂去，他们要求你要讲解摩西的教导，讲解先知的教导，你没有学过，你没有办法讲解。但是这位司机很执着，他说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做拉比被肯定、被拥护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每次看到这位拉比出去在不同会堂当中里面讲解陀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对他的讲解都非常的接受，非常肯定这位拉比所分享的。所以他想说做拉比真的是太棒的，他想体会一下做拉比的感觉。所以因此他就求这位他的老板，这位拉比可不可以跟他交换角色。那后来这位老板说好好好，就今天那么我就做你的司机，你就做拉比。所以他们就交换角色。所以因此这位拉比就把这位司机拉比送到这个会堂里面去分享。他们还没有到的这个会堂之前，一堆人就在这个会堂门口等候迎接这位所谓的以色列之光。那这位拉比司机想说很快的，当他进到会堂去的时候，大家要他讲解这个 Torah， 他没有办法讲解 Torah， 他的这个马脚马相就会露出来。那这个时候这位司机拉比他坐在这个车子后面，他觉得哇，真的是做拉比好棒，我都还没有到会堂，就一堆人在门口在那里等候我，哇，真的是做拉比太棒了。所以当这位拉比司机就把这个车停到这会堂门口，甚至人就涌上来把这个门就打开，那么司机拉比就走出来，他们就把他推到会堂里面去，就是要他来讲解教导。很快的他就进到的会堂里面去。这个时候这位拉比司机想说一下子他就会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来，要讲解这个摩西的教导，他没有学过，他没有办法讲解。这个时候我看到说一堆人就在那边等候这位司机拉比来分享。他就上了这个讲台，一上讲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举起手来说，拉比啊，我有一个不容易了解的一个问题，期待你帮我解惑。那么这个问题的确非常不容易，有过去好多拉比在这个问题上面提出很多的看法，但是一直很多人对这拉比所提出看法不太满意，所以因此就问这个问题。那这位拉比司机在旁边想，他就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位司机拉比就抓他的头皮说，先生啊，这个问题太容易了，我请我的司机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就请这个司机来回答问题啊。那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就是一个司机而已啊，我不是拉比。那么今天我们要跟着这位拉比保罗来做学习啊。我想这几天我们看到说，我们好几位讲员，包括过去在这里分享神话语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司机，是在那里为这些拉比们，不管是旧约好新约好的拉比们来开车。我想大家刚才已经了解的，那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分享，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未知还有看不到将来的这个时代当中里面，我们怎么去活出爱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一位非常重要的近代的一位诗人叫做 T.S. Eliot， 那么他写过一本其实可以说是在近代的文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四重奏》啊。这个作品本身其实也翻成了中文啊。那么 Eliot 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不只是一个文人啊，但是他是一个洞察时代的人。不但他洞察时代本身，他也试着去了解他的这个时代。所以他的诗本身往往是其实是一本书啊，是一个长的诗。那在这本这个四重奏的这个诗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在特别是这里的 Part 1的里面，他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到底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当中里面，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看似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那么他就提到说，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分辨，在这个特别混乱的时代当中里面，一个充满张力充满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最根本的，到底怎么去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本身没有办法实力。但是其实身为基督徒本身，你和我都已经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这次我们的分享本身围绕着信望爱这三个神学的美德，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如今长存的就是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保罗已经帮助我们说清楚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爱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很清楚来了解到底这里保罗所说的其中最大的爱是在说什么。其实保罗这里所说的爱本身，他看到它的重要性，其实也看到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里面，很多人也对爱本身也给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肯定，觉得说这个世界所要的是爱的这个部分。我想在60年代长大的人对披头士的音乐不陌生啊。在1967年的时候， Beatles 本身他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这个歌本身让他们赚了非常多钱啊。那么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就是 All You Need Is Love， 就是中文把它翻成你需要的就是爱。他这边就唱到说，爱爱爱，你需要的就是爱，你需要的就是爱，你需要的就是爱，就只是爱，爱就是你需要的。所以披头士本身他们了解，其实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部分。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弄清楚这个 Beatles 本身他们所唱的之前，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所唱的爱跟保罗所要讲的爱其实是不同的哈。这个世界本身也喜欢讲爱，如同 Beatles 他们喜欢讲爱，也包括教会的人也喜欢讲爱。我还常常发现包括教会的传道人在讲爱的时候，其实也受到这个文化的对爱的这个了解。很多时候我们把爱跟欲望混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把爱跟所谓的人的这种的渴望把它绑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对爱的这个理解本身是跟身体绑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对爱的理解本身很多时候是一个叫一种感觉哈，来了解到底爱是什么所以因此披头士本身谈到你需要的就是爱，的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要非常小心这里他们说的爱其实跟我们正要谈的保罗所教导的爱是有区别的。当然这就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早已披头士之前，那位古代的那位 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他早就告诉我们，他很早就弄清楚保罗所教导的。奥古斯丁本身其实他在阅读保罗的时候，他也看到如同保罗所说的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这个美德，他特别肯定爱，如同保罗所说的也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里奥古斯丁就在他的那本书里面谈兴旺爱的那本书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然而恶魔们既不希望也不爱，相反他们相信，就如我们相信那些我们所希望和爱的事将要发生一样，他们却在颤抖。因此使徒保罗肯定并赞扬那通过爱来运作的信，而这种信不能没有希望，因此爱不会没有希望，希望不会没有爱，既无爱也无希望，这不能称之为信。就大家看到说，其实奥古斯丁在这边帮助我们了解这三样信、望、爱他们彼此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次回到刚才我所读的，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了解一下这里奥古斯丁所呈现的这个信、望、爱这三者的关系。这里提到说，因此使徒保罗肯定并赞扬那通过爱来运作的信，那么通过爱来运作的信，而这种信不能没有希望，通过爱的信，同时这个信不能没有望的，因此爱不会没有希望，那同时希望不会没有爱，即无爱也无希望，则不能称之为信。所以这里感谢奥古斯丁这位古代的拉丁教会神学家，他其实是一个牧师，他在西坡牧会39年，他是一个在一个地方牧会把他一生埋在那边的。今天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校友本身他们是如同流浪汉一样在不同的教会当中里面流荡，包括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在台北的教会当中流荡，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个教会当作他们的家。这里看到说，其实这位奥古斯丁帮助我们了解信、望、爱这三样中间他们彼此的非常接近的这个关系。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跟这位拉比保罗来做学习，到底爱是什么。那谈到拉比保罗讲爱的话，我想大家马上的就会想到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那么这首歌就是一个爱的歌，如同刚才提到披头士他们所唱的爱的歌，如果把它绑在一起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比较，这个更没有办法，毕竟保罗他所说的其实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完整的呈现爱的教导。那么这位保罗这位拉比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谈爱本身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是生命最根本的部分。谈到未知跟有知的这个张力当中里面，爱本身是我们最好的陪伴，最好的帮助，帮助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未知的这个挑战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帮助弟兄姐妹来做了解的。那么保罗在这边提到说，在这边的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谈到爱是不可或缺的，他优先的谈到说，其实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说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啊。请大家看一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若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把一般。这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人没有爱，他其实有可能有非常好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包括方言的恩赐，包括有能力说天使的话语，但是没有爱的话，他是如同一个明的罗，一个响的靶一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个这个演奏会，就是靶点锣的独奏会吗？我是没有听过，我是非常喜欢听古典音乐的哈，从来没有听过在这个国家音乐厅就是为了靶或锣的独奏，他们是非常吵闹的，是没有意义的哈。所以因此保罗说，一个人没有爱的话，其实他所说的是非常空洞，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不但这样子，保罗又说，你和我如果没有爱的话，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是没有意义的哈。如同他在这边的第二节所说了，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这个所谓的先知预言的 这个能力啊，但是没有爱的话，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哈。这里很可惜，和本身在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把他们个人的神学翻进去哈。这里其实保罗所说的是说预言，不是先知讲道。在原文里面是这个不是 caruso 哈，一般讲道在原文里面叫做 caruso。在这边其实很明显的，在原文里面如果大家去查的话，就是 prophetes， prophetes 就是说预言啊。保罗说如果我们有说预言的这个能力，甚至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那什么叫做奥秘呢？弟兄姐妹，奥秘是隐藏的启示啊。那么这个启示是奥秘，但这个隐藏的奥秘是可以被启示出来的。当它被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了解这奥秘的这回事。这里其实有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了解一般人不了解的，他可以了解那个还没有启示的那个奥秘，甚至于他拥有各样的知识。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爱的话，其实他的生命是非常的空洞的。那么在这边保罗又提到说，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这边的第二节，我们还在第二节，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第三件事情，保罗说没有爱的话，你信什么都毫无用处。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说，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不但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没有爱的话算不了什么，同时这里提到说包括我所信的如果没有爱的话也算不了什么。这里提到一个人他有可能有很大的信心啊，一种所谓的灵恩式的信心，相信山都可以移动，他这个伟大的信心，但是没有爱的话，保罗说就算不了什么。不但这样子，保罗又提到说第四件事情，如果你和我没有爱的话，你做什么都毫无结果。那么在这里保罗就这边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哈。这保罗提到说我们甚至愿意做这个功德，愿意去行善，甚至于花很多时间在穷人的这个工作上，但是同时看到说也在那里为主殉道，把身体奉献出来让人来焚烧。但是保罗说这些伟大的工作，这伟大的可以说是在一般的教会当中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是只能肯定的作为，但是没有爱的话，保罗说其实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里保罗一再的在这个前面的三节的经文当中里面凸显爱的这个重要性，爱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我们需要学的这个部分。谈完这个之后，我们看到说其实保罗在经文当中里面就进到这里的后半段，后半段保罗优先的谈到爱不是什么，那接着就谈到爱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七节，在这边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试着来给爱做一个定义啊。那么这个几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个工作，竟然在圣经的当中里面，这位拉比保罗就呈现了到底什么是爱。那这里当保罗在谈爱的时候，其实他最主要的他所讲的爱是动态的，他所讲的爱是一个运动，他用15句话本身来凸显爱在行动当中，行动当中的爱是一个活的爱，是一个运动的爱。那这里我们就很快的跟大家来理解，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请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里的前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爱是恒久忍耐，其实这两个对爱的了解，对爱的说明，这里保罗其实让我们看到说，这两个爱的说明本身，它有一点像头条新闻的那个头条的部分，那个定调的那一个部分，他把这个爱的定调定在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那接着看到说保罗列出8件爱不做的事情， 爱不做什么呢？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所以这里保罗就列得很快的八个爱所不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件，就是谈爱的那个主题。那么接着他谈到八件爱所不做的。那接着保罗又提到在这边五件事情啊，五件事情是爱要做的。就他就谈到，我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这里在这里爱的定义的最后面的五个，他提到爱要做的，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要做什么呢？爱其实要做所有可以做的，这边所提到的包容、相信、盼望、忍耐。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里保罗所提到的凡事，凡事。这里凡事本身其实不只是所有的事情。OK， 那么在所有事情上面包容，在所有事情上面相信，但同时这里的凡事也包括一直是 always， 一直是包容，一直是相信，一直是盼望，一直是忍耐。那这里保罗非常的这个完整的帮助我们来呈现爱是什么。好，来到这边的第七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后面的这五件爱要做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再次的看到说，这后面的第七节所提到的最后的四件事情本身，它好像是有一个进展。 OK， 一个进展，它在动的当中。当我们看到说凡事包容，当我们包容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凡事相信。当我们相信但是还相信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凡事的盼望，同时看到说我们凡事盼望不下去的时候，就谈到凡事忍耐。这里看到说有好像是一个进展的这个过程。最后保罗提到凡事忍耐。Okay， 其实这里保罗在十五句话里面谈到爱的时候，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本身谈到凡事忍耐，其实保罗强调真的爱本身其实就是凡事忍耐。大家如果注意了解的话，其实这里的第十五个谈到爱的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在帮助我们了解前面，其实前面的十四个帮助我们了解的最后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凡事忍耐。所以凡事忍耐，其实保罗在这边在最后一个谈到爱的定义的时候，他把凡事忍耐当作爱的根本，爱的核心就是凡事忍耐。所以因此今天我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就要琢磨在这里的最后一个，也就是这个爱的定义的最高峰点，也是保罗说出到底爱的本质是什么。爱的本质基本上就是凡事忍耐，忍耐。那么谈到忍耐的时候，其实跟大家优先的来做理解。忍耐这边所提到的，看到说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忍受，可以忍受一切，它是一种坚持，它是一种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或者坚忍。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跟大家了解，这里保罗所说的这种的忍耐其实不是像一般我们在这个运动会里面所看到的因为马拉松跑者的那种耐力。 OK， 耐力跟这里所用的忍耐基本上是用在军事的当中，用在一个军人的当中，一个军人一个士兵他的忍耐。其实因为马拉松的跑步者跟一位士兵他们的忍耐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忍耐，这里保罗所说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马拉松的这位跑者他的这个耐力本身其实就是在他的身体上，他要操练他的心肺和肌肉的功能，让他可以在长期的跑步的过程当中里面可以有很好的负荷，同时可以维持他的这个一定的稳定的步伐，同时可以克服他的疲劳。这个就是一个马拉松跑步者他所承受的。同时对一个马拉松的一位跑步者，忍耐本身其实对他来讲，这样的一个跑步本身是他个人的一个挑战。同时看到说他是一位有目标的人， 他期待透过他的操练这个耐力，让他可以最后得到他要得到的那个冠军或者那个金牌。这里所说的忍耐，不是这里一位马拉松跑步者所说的忍耐，乃是一位士兵的忍耐。因为士兵的忍耐我们知道说是不同的，他要面对多样化的不可预测的任务，就像我们所面对的知跟不可知的中间的那个将来，我们掌握不住的那个不可测的，就如同一位士兵，他不清楚前面战争要怎么发生啊，他没有办法掌握，甚至于他面对这个作战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甚至于非常复杂的。我们看到说一位士兵本身也是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也是随随地在应付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啊。那同样的看到说一位士兵本身他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他个人的挑战，是他存活的挑战。那么在一种极端的危险的生命当中里面，他必须要去面对他。所以一位士兵本身他的耐力本身其实是跟他的生存他的存亡有关系啊。他的耐力本身其实跟他所面对的常常不知道的前面要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刚好保罗在这边讲的那个忍耐就是这种的忍耐。那么面对不知的时代，不一个没有办法掌握的将来，如同一个士兵，他没有不知道这个整个战争的怎么去发展，他不知道，但是他坚持下去，他忍耐下去。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所提到的爱是如同他所说的凡事忍耐。谈到凡事忍耐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了解这样到底什么叫做凡事忍耐。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清楚到底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我们跟大家透过比较啊，这位马拉松的这个竞赛者跟这位士兵的忍耐，来更深刻的理解这里保罗所关注的。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最大的是爱》。

0: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请问你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你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呢？多数人通常说出名字之后，直觉反应就是介绍自己的家人，来自哪里，住在哪一区。然而有些朋友在这样千篇一律的介绍中并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从未属于过口中说出的这个家。上帝创造我们，使我们归属于他，他也设计家庭，让家人有家的归属。归属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渴望。若是好朋友在家中因为一些无法改变的原因，导致自己缺乏归属感，那么你真的太孤单了。但是请不要忘记，相信耶稣的我们，都是耶稣羊圈中的小羊。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不会让任何一只小羊落下，我们是100%属于耶稣。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分享小婉姐妹的故事，听听一只迷路的小羊找到家的过程。见证主题是，原来喜乐可以很简单。
3: 从小，我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国小放学回家后，父母从来没有叫我去读书或写功课，而是叫我做家事或者做手工。他们常说，女人结婚就是别人的，不需要读很多书。所以我国中毕业就开始上班。国小到国中没有参加过补习班、户外活动、毕业旅行，所缴的钱也都要缴交给父母。在原生家庭里，我没有归属感，也没有觉得被爱、被关心，所以我一心想离开这个家。当我步入婚姻之后，想到自己原生家庭这么辛苦，结婚后应该会很幸福，没想到因着跟公婆住，让我更忙、更累。除了上班，回到家还要买菜煮饭，负责所有的家事。生了孩子，每天更有做不完的事。我先生因为工作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帮忙做。而公公也说，男人没有在做家事的，因为住的地方是公公买的，所以赚的钱也要上缴。嫁到这种传统的家庭，我很难适应。公婆又很会嫌东嫌西，我过得很不开心，心中充满了许多苦毒和埋怨，心想又来到另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那时我真的很讨厌男人，向先生提了几次离婚，但先生都没有答应。就这样过了20多年，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要这样过一生。直到有人向我传福音，那时我只想要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就常常来到教会，求神引导我可以随时向他祷告，倾心吐意。但我心中还是有苦毒和埋怨。直到我加入了妇女小组，在小组里，我真实感受到被接纳、被理解， 小组长与姐妹们都能够同理我的感受，知道我的需要，我可以很放心地讲出家里的事情。

小组长很有智慧地看出我的问题，他鼓励肯定我有做到的地方，再提出建议提醒，让我看到可以调整的地方。与姐妹一起小组，每次都让我受益良多，更帮助我看见自己的问题，愿意反省。渐渐地，我走出了以前的自卑，确认自己在神眼中是独特的无价之宝，我是有价值的，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我开始把目光转向神，先改变自己，以前错以为尊重公婆的情绪都要自己忍耐承担，所以都将怒气吞进心里，充满许多的苦毒。但神调整我的眼光后，我好感恩，是神给我好的身体，有好的体力，让我在不管多累时仍然保持运动的好习惯。神更让我知道公婆以前也是很辛苦的。当我用神的方式接纳、包容、选择饶恕之后，看公婆的眼光也跟着不一样了。以前遇到不开心的事，除了生闷气或短暂转移注意力看电影小说，但仍然无法释怀。但是现在我有真理的造就与正确的眼光，神就亲自用他的话来安慰、帮助、鼓励我，让我甘心乐意的接受，愿意被管教，顺服的被神改变。偶尔当我在做我不太想做的事时，我就会想到圣经经文哥林多后书4:17-18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每次想到这经文，我就愿意学习，甘心乐意地做每一件事。在小组听到姐妹以及组长的分享后，我决定要优先调整我们的夫妻关系。我学习敬重顺服，尊荣仰慕先生，所以只要先生有帮忙做事，我就会谢谢肯定赞美他，也看重先生的需要，以他为优先。慢慢的，我发现当我先改变了，我的公公和先生也跟着改变了。公公变得好相处，不再那么爱唠叨，先生变得体贴，会在乎我的感受，这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的，我只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按照真理而行，神就是我喜乐的泉源。我每天都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依靠神来度过每一天。现在的我不再是一个充满苦毒埋怨的人，而是一个喜乐感恩的人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婉姐妹的故事，小婉找到她真正的归属就是耶稣，真理的眼光让她走出自卑，成为一位喜乐感恩的人。小青曾听一位姐妹分享自己身为长女的责任，她记不得自己是否有童年，因为她很早就要帮着家里照顾弟弟妹妹，好像妈妈的分身一样，长女这个位置对她来说好沉重。另一位姐妹是家中的老幺，她总是最安静的那一位，自己的意见与选择始终是家人眼中不成熟的想法，对她来说，老幺这个位置好透明。亲爱的朋友，也许目前的位置也让你难以适应，也许你也习惯了。然而小青想问问你，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位置吗？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上帝给你的位置有时候可能在浪的前面，有时候在悬崖边，有时是在一个等待被安慰的受伤者旁边，有时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支柱，也很有可能是别人看不见却需要你留下来守护的岗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既孤单又艰难，但有一天你会发现再也没有别人比你更适合这里，因为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最靠近上帝的地方。好朋友，上帝给你的位置就在他的身旁。当你感到孤单，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的时候，上帝会在你身旁，让你知道你没有被忽略。因为上帝不按别人对你的定义来衡量你，他看透你的心，他接住你的眼泪，他感受到你在寂寞中没有放弃善良的那份柔软与坚强。亲爱的朋友，耶稣也曾被拒绝，被轻看，他深深知道这样的感受。耶稣在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基督里，你有一个永远的家，一位不偏待人的父和一群爱你的家人，你不孤单，你不会被遗忘，你可以慢慢疗伤，你值得被珍惜。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心理学家认为，忘恩负义是一种人格缺陷，甚至是植根于生理本能和心理机制中的人性真相。因此，人生来不认得神，即使看见了神丰富的创造，也拒绝承认神，而且自私、冷漠、抱怨，从不需要学习，可奉献、关怀、感恩，却需要不断学习和操练。正如《士师记》里描绘的百姓兴衰交替图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属神的人，当忘记神的恩典时，就会退回到自我的冷漠中，而渐渐衰败。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

0: 神话里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就讲述了比波拉和巴拉就带领选民的击败了迦南王耶宾，并作歌来去颂赞耶和华的故事。好，以色列民又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选民犯罪呢，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那么总括来说，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因为犯罪呢，就是不尊重神的命令，轻视神管辖人的这个权柄。那么在诗篇的51篇第4节，大卫他认罪祷告时就向神说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你看，认识罪的严重性就是除去生活中的罪恶的第一步。好，关于耶宾我们所知不多。在许多年之前呢，约书亚他曾经打败了一个叫做耶宾的这个王，并且放火焚烧了下所城，把这个城就夷为平地了。此时可能下所城已经被重新建造。那么两个耶宾可能不是指同一个王。好，这是士师时代唯一的一次有仇敌从以色列本地来兴起。选民呢，为能够把所有的迦南人都给赶出去，那么迦南人就得以重整军队，他们就卷土重来了。倘若当初选民顺服神，把迦南人全部的逐出那个地方，那么就不会发生这场战争了。铁车是古代的坦克，用铁或者是木头所制造，是当时最厉害的武器了，由一两头马拉着前行。有些铁车呢，甚至有锋利的刀从这个轮下伸出啊，用以杀戮这个步兵。迦南人他们有900辆铁车，选民是无法打败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那么耶宾和西西拉他们就横行无忌地欺压以色列人。那么直到一位对神忠心的女先知底波拉兴起求告神，那么才把这个敌军给打败了。好，以色列人受了20年的欺压，他们忍无可忍，终于他们就求神帮助。所以我们在面对困境或者是陷入挣扎时，应当先去求神拯救。以色列人选择自行其事，那么自然是弄得一团糟。我们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人们不要神的帮助，想自己来管理一生，那么就会弄得是焦头烂额的。那么对比之下，倘若我们每一天与神相交，那么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痛苦了。这是以色列民一直所没有学会的功课。所以遇到困境呢，神要我们首先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力量和他的指引。好，圣经就记载了好几位妇女，她们成为民族领袖。那么底波拉呢，她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神拣选她来领导以色列人，她显然是最能够胜任的。神他可以从男女老少之中随意的拣选人来去领导他的百姓。所以呢，对于神所拣选来领导你的人，你不要怀有成见。巴拉他是胆怯还是真的需要他人的支持呢？由于我们对巴拉的性格不太清楚，所以不太了解。但是底波拉他依然遵神吩咐去行，那么却显出了伟大领袖的特质。底波拉告诉巴拉，神要和他一同征战。不过这个巴拉呢，他觉得这个应许啊还不够，还是要底波拉和他一块儿去。那么这显出了巴拉他内心的依靠人的力量是多过相信神的应许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神一吩咐他，他就挺身而出，那么即使要他独立去做，他也是不怕的。底波拉是如何得到别人的尊敬呢？他不但是领导全民作战，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战后呢，就以诗歌来激励百姓为神而活。他的行事为人就吸引了选民团结一致，甚至连军队的统帅巴拉都尊敬他。 狄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她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励百姓来顺服神。那么负责领导之人呢，不可不知被领导者的他们的属灵情况。真正的领袖呢，关心他所领导的群众，而不只是事业的成就。好，西柏他是雅裔的丈夫，他是基尼族人。这个民族虽然早已经和以色列联盟了，但可能因为耶宾的军队强大之故，那么西柏呢就决定倒向耶宾。可能是西柏告诉西西拉，以色列军队在塔伯山附近安营。那么西柏本人虽然甘愿和耶宾及其军队同祸福，但是他的妻子雅意却有不同的选择。雅意同意让西西拉进到他的帐篷中来去躲藏。那么西西拉的心中呢，一定是极其高兴。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因为雅意他是西柏的妻子，而西柏他是忠于耶宾的军队的人的，所以他的妻子呢一定可靠。那么第二，就是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从来不准男人进到妇女的帐篷，所以呢不会有人想到去那里来去搜索。好，尽管雅意的丈夫西柏忠于西西拉的军队，但是雅意本人却不同。那时由妇女担任支搭帐篷的工作，所以在西西拉睡着的时候呢，雅意他就轻而易举地把帐篷的橛子就钉入了西西拉的头中。那么狄波拉在四章第九节的预言就这样的应验了，打败西西拉的尊荣要归于一位又英勇又足智多谋的妇人，但却不归于巴拉。音乐和唱歌呢，是以色列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士师记的第五章可能是狄波拉和巴拉所写所唱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把第四章所记载的选民大获全胜的故事就配上音乐，那么在欢庆时呢就唱出来。此歌就把得胜的荣耀就归于神了，就宣告神的伟大。这是将神奇妙的作为世代相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好，以色列各支派面对共同的仇敌呢，有不同的反应。士师记的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好，有一些支派没有来提供援助，流变支派呢就没有派遣增援部队，他们的地方离得很近，但是在情况危急时他们却不愿意伸手来救援，他们觉得啊照顾羊群更加重要，他们就把这个征召令给烧了，连理都不理啊，照常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但是以撒迦与底波拉和巴拉就站在同一阵线。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好，但族忙着做生意啊，不愿意上战场，亚舍人呢照常住在海边来去过日子，真的是本性难移的。那么正如底波拉的时代一样，今天很多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沦落，但却什么也不做，这真是不应该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 也是如此。好，希伯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是英勇作战。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以诗歌的语言来形容神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去帮助以色列。四章十五节就简要提到耶和华击败了西西拉的军队，那么二十节呢，就加以补充描述。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十节和诗篇的十八篇十三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神常借以击败以色列仇敌的各种自然现象，就有风啊、河水、雷声、冰雹、火焰或者是闪电等等。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击顺谷河把敌人出没，我的灵呐，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好，我不知道米罗斯是什么，不过我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不要做米罗斯的居民。在神的事工上他们是没有出力的，因此他们就受到咒诅了。今天很多人呢都没有参与神的事工。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好，古代中东女子所居住的帐篷呢，除了丈夫和父亲之外，那么其他男子是均不得入内的。西柏既和夏所王和好了，他的妻子雅裔的帐篷本为西西拉极其理想的一个避难所，但谁知西西拉却死在这个妇人的一枚帐篷的木钉之下。雅裔他可能不同意丈夫背弃家族和以色列原有的盟约，他就果敢地站在选民这一边，他就手刃强敌，也因此就受到祝福了。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西西拉求水，雅裔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好，表面上雅裔是极其恭敬地招待西西拉，如此呢，西西拉他才能够毫无戒备地安然沉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位母亲的心肠了。虽然西西拉是敌人，底波拉就想到他有一位母亲，他看到雅裔的作为，他心里头就眷念着西西拉他的母亲。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好，那么这段经文就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母亲为征战的儿子担忧不已的情形。母亲把儿子送到战场都是有同样的心情的，每一位母亲都期盼着儿子何时回来，而不会想着儿子能否回来。那么纵使儿子已经成年了，但是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一个孩童。西西拉他的母亲就担忧儿子迟迟不归啊，他就满心盼望儿子凯旋归来。那么正在这个时刻，西西拉他就倒在了一个妇人的脚前，就悲惨死去了，真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世上最伟大的爱，无非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但是违背真理的父母之爱只是盲目的爱。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所说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好，那么西西拉的母亲呢，心里边明白儿子已经遇害了，他期盼孩子凯旋归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即使是敌人底波拉，他很同情西西拉的母亲，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好，士师记的5章第3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底波拉这首诗歌的结论，用出色的直喻手法表达依赖神、爱神之人的盼望、活力还有喜乐。圣徒确信永生的盼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么正像以赛亚书的40章第3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过去很多母亲呢，总是尽力地克服困难，就像底波拉的时代一样。奥古斯丁他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教授，最后呢，他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还有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不断地为两个孩子去祷告。我不是在这里颂扬母性或者是女性，我所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远远地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底波拉和他的诗歌就呈现出一幅充满母性光辉和女性气质的美丽的图画。基甸他是下一位的士师，那么神在士师记的第6章就呼召基甸成为士师，第7章就讲到神重用他。基甸他并不是士师里头最杰出的，但却是最有趣的。其实呢，士师们都是小人物，离开了神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每一个士师都无足轻重，不堪大任，各有不足。每一个士师呢，都有藏不住的瑕疵，但是正是因着这些瑕疵，他们就蒙神拣选来受到重用。我要以一些具体的事实来去说明一些背景。多年以来呢，事实的记载备受质疑，有人就认为了，在世界史中啊，没有相关的记载，这些事呢，好像没有真正发生过，也找不到符合圣经描述的场景。但是借着许多考古学家的学术研究，那么情形已经大有改变了。这些杰出严谨的学者提供了士师记的一些背景资料。士师时代的埃及国势非常衰微，埃及呢曾经非常强盛，但是在士师时期在位的法老都是懦弱的人，内部的问题呢是层出不穷，因此无力掌控殖民地了。在死海东边和南边的游牧部落呢，承受了多年的干旱之苦，于是向着应许之地来去进逼，那么就开始入侵了以色列的领域了。其中的米甸人和亚玛利人，他们就侵入了以色列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来开始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6章，我们先看6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好，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呢是没有组织的游牧民族，他们所打的是游击战，到处呢偷袭别人的谷物以及生活用品。他们会带着家小所有的家当啊，随处安营。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但就其人数呢，已经让当地的居民吓破胆了。以色列人吓得是逃离家园，住在洞穴里头。 今天在以色列呢，还有很多证据就证明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是住在洞穴里的。还是老生常谈，以色列人犯罪啊，不断的循环。在底波拉治理期间，神就祝福了以色列民。那么当选民再度犯罪时，神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甸人手中。选民又向神哀求啊，恳求拯救。士师记的6:3-4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麻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根据创世纪的36:12经文的记载，亚麻利人他是以扫儿子以利法和妻子廷娜所生的亚麻利后裔。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曾经攻打过停留在利非定的以色列，被约书亚带来的军队呢就给击败了。当时神命令在全地剪除亚麻利人，从天下全然涂抹亚麻利人的名号。那么直到西西家时代，亚麻利人才被西缅的子孙所灭绝。士师时代，亚麻利人他们仍旧是抵挡以色列的一个荆棘。士师记的6:5-6经文记载，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米甸人开始袭击以色列人了，他们就像蝗虫一般的就进到以色列了，人数就多到是数不胜数的。米甸人眼看以色列人有好收成，而自己的人或者是牲畜都缺口粮。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马拿西的属地呢是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启示录16:16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征战的地方。虽然是在马拿西的属地，但是当游牧民族入侵时，选民就逃进了山区，躲在山洞里头。这是基甸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困境，那么才认识到自己的过犯，才会悔改啊，重新信靠神的全能膀臂。士师记的6:7-10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9:1-2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那么因着以色列人不顺从的罪恶，神他就收回了全能之手。先知就敦促在水深火热中呼求神的百姓，要纪念从出埃及到定居迦南神所彰显的全能。以色列百姓身陷患难，他们才呼求耶和华的帮助，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诚悔改，而是再次陷入了罪孽当中，藐视神的恒久忍耐。神他不喜欢恶人消亡，他唯喜欢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乐意悔改。预防陷入罪，积极增长信心，这个比悔改更有价值。在腓立比书的1:25，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

基督信仰从来没有中立的说法，信与不信的结局隔着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保持所谓的中立看似安全，却让人错失了选择永生的机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虽然说现在时代很不一样啊，结了婚之后呢，其实呢，尤其是女方，常常也可以回娘家。但是呢，夫妻之间还是会为了假日的时候要回娘家，还是回婆家，甚至次数的多少会造成冲突吵架。怎么会这样呢？这有什么好吵的？
1: 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都回娘家当然不用吵啊。
0: 回婆家，为什么回婆家会这么？
1: 回婆家就要好好的。
0: 有这么大压力吗？
1: 也不会啦，好好沟通嘛。
0: 我知道了，是应该是呢。对于太太来说，回婆家那个压力可能有的时候天威难测啊。就是婆婆有的时候其实虽然说可能啊自己人没关系嘛，不要有压力。但其实这句话就很有压力，有没有？
1: 不要当自己人。哎，
0: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今天就要好好的哈。这个让所有的先生们跟太太们一起来了解，回婆家这个到底如果真的有压力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1: 是
0: 处理会比较好？
1: 对，
0: 好，来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跟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太太的代表，也就是王瑞玲，欢迎瑞玲。
2: 欢迎瑞玲，
0: 好。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正老师，欢迎。
1: 欢迎洪老师。
0: 还要来欢迎的也是太太的代表，就是美丽人妻杨雨妮，
1: 欢迎。
0: 好，最后一位也是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黄牧师。
1: 欢迎国伦牧师。
0: 好，你怎么看待这个婆家常常要回婆家造成的压力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有些事是婚后才知道，这也能吵，就像是回婆家，尤其是假日，做太太的认为这是家庭日，是我们夫妻和孩子的亲子时间，而先生想的也是家庭日，不过是我们亲子一起去看阿公阿嬷的时间。因为对于我们家的认知不同，所以就有的吵了。而且还有人问，为什么就是回婆家而不是回娘家呢？那是因为华人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嘛。如何不要因为回婆家而争执，您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哦。
0: 好，四位来宾，这个待会请丈夫啊先生就回答自己的太太。那请这个人妻们哈就回答自己的经验。
1: 好，
0: 婚姻当中你曾经真的有所谓这种婆家症候群，就是每到假日到回婆家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那当然这个先生们就回答自己的太太哈，
1: 是
0: 有或没有过，圈或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只有雨妮有。
0: 有。
4: 你们太会做面子了。
1: 其实问老公有点不准，他们都说老婆没有。
0: 对啊，
4: 老婆没有跟你们讲而已。
0: 如果是太那，这我们也没办法call out出去
1: 啊。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先问一下，那举圈的那个压力在哪里？
4: 我跟你讲，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压力。哦，
0: 不一样。
4: 我刚嫁来的时候，因为我在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婆婆就没有很赞同，因为她光听说我老公找了一个大陆的女孩子，她就不放心，而且我又比我老公小16岁，所以她那时候觉得我应该是来骗她的钱。
0: 你的互信基础太薄弱。
4: 太薄弱，非常薄弱。然后后来我嫁来之后，就第一次去婆婆家，所以刚进门你就会觉得那种
0: 肃杀的气氛吗？
4: 他从头打量到尾，就是看你的穿着，看你的谈吐，然后看你到底是不是那种来骗钱的。所以他就在听我的谈吐，他是看我的谈吐中间有没有很物质啊或什么的。
0: 那后来应该很放心啊，儿子眼光对了。
4: 也没有，也没有。然后这是第一关嘛？
0: 也没有，
4: 也没有。
0: 第一关
4: 就是那一关就吃饭就很紧张。好，这是第一关过了。然后到第二关之后，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有一年都没有办法怀孕。就是其实那时候我老公已经38岁了，结婚的时候就已经38，所以我婆婆当然觉得你那么急着要把大陆女孩子娶进来，那你们当然要赶快生小孩，不然你就是来骗钱的。
0: 那压力更大，那变成那个压力又是生小孩的压力。
4: 可是我又没有，又一年都怀不了孕，所以每次去婆婆家的时候，婆婆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0: 哎，她一定会问，
4: 对，你们要生小孩吗？是要吗？要就要赶快，因为我儿子年纪也不小了，要就赶快。所以然后吃饭的时候，她就会讲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嫁给你公公的时候，真的是一进门就怀孕了，
5: 好酸哦，
4: 就是那种压力，你知道吗？我 就觉得啊，那啊
1: 真的压力蛮大的。
0: 你也不敢回他说妈，一进门就怀孕，好可怕、啊，手都还没摸到就怀孕。
1: 不是，一进门也要再进房啦。
4: 他就说他一进，然后他就说，我是你奶奶啦，最喜欢儿子，所以他对别的媳妇都不好，他对我最好，是因为我生了两个儿子、哦，所以就一直有那种默默的
0: 明示暗示
4: 压力都来。对，那生了小孩没事嘛，而且我又生一个儿子，
0: 那生了小孩还会有压力吗？
4: 他就开始打量我的儿子，
0: 看你教的好不好是不
4: 是。对，第一好不好，第二长得好不好。譬如说我儿子到一岁四个月才会走路，所以那时候 baby 抱回家一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儿子九个月就会走路了，为什么一岁都还不会走路？你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要不要什么？你就觉得每次去都有一个事情在，就是总觉得，哎，我做太太好像也没做好，做妈妈好像也没做好，总是有被挑剔的地方。
0: 这个压力，
1: 那你回娘家，你回婆家真的压力很大哎。
0: 那瑞琳呢？瑞琳为什么是一半？
2: 其实一半是因为
0: 你也有这样的压力过吗？
2: 对，其实妙的是说，因为我婆婆家就住在我。大概离我20公尺左右，因为中间隔一个，
0: 哎，
2: 对，隔一个幼稚园，你知道吗？可是，对，你知道，真的很惨，因为那个惨是说，我不知道，因为就是，我先生他是等于说是独子。嗯，好，那他也很就是妈妈当然啦，就是很关心自己的儿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妈了哈、嗯。那所以说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快快乐乐的送他出门哈，然后就出了那个门而已哈。可是殊不知就是说，有一天我在浇花，我发现到我婆婆竟然从我车先生车库开出去之后，然后他还要帮忙关铁门，还会往我楼上瞄了那么一眼，知道吗？哦，那我们四目相交，然后很紧张，然后因为我穿睡衣不知道干嘛，就跟他挥挥手。后来我发现到说，原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就是说他老人家前一天晚上8点多就�睡着了，然后4点起来，因为我先生6点整一定就是会出这个门哈，好，他就在那边等。如果差了1分钟，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还没从上面下来？开车从车，因为车库是在我婆婆家，但是从我的阳台就可以看到那个车库有没有出去。然后所以说我婆婆就会在上面这样看看，你知道吗？那我觉得那个压力就会很大，对
1: 对。
2: 那所以慢慢的开始说，哎，婆婆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跟住在一起其实只差了就差不多20公尺而已，那所以说有时候真的会过家门而不入，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大事嘛，
0: 哦，
2: 对，就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变成说，哎，我过家门而不入，但是我婆婆过我家门会入。
4: 硬要入乱入
2: ，OK 啊，那个是我自己都很紧张，我不晓
1: 得他有钥匙可以，
2: 是他有绝对的使用权好吗？因为我们还会留，因为我记得我刚嫁来的时候，
0: 当初住那么近就是因为要就近照顾，对不对？
2: 对，
0: 因为觉得我先妈妈
2: 对，因为我先生的观念就是说，对、okay. 你如果住在一起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互相有关照，那再一次有个停车位嘛，
0: 那也太近了吧，20公尺，
2: 我中间还有隔幼稚园，还没有隔墙有耳呢，好吗？那就惨了，
0: 还不是隔壁是不是？
2: 对，
0: 其实两位太太代表讲的都是跟老人家有直接的关系，跟老人家过度的关心啊，或过度的摄入，
2: 是，
0: 其实都有直接关系。那为什么洪老师跟牧师，你们的太太却没有这个回婆家，或是说？没有这个从
2: 没抱怨呐、啊。
5: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国外，所以也不用回娘家，也不用回
0: 因为婆家太远了。
5: 对，那回来台湾之后呢，我就直接跟我父亲住在一起，所以就直接住在家里面，长辈的家里面，所以也没这个问题，就一直就是在里面这样子，
0: 只有相处上的问题啦。
5: 对，
0: 但这没有回去的问题。
5: 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
0: 搬出
5: 来，我们自己搬出来之后呢，那因为我父亲也过世，然后。就也没有这个问题，那因为我们就是很忙碌，都比较多是这个，无论是我妈妈或者是太太的妈妈，他们来看我们比较多这样子。
0: 那这样接的还蛮顺的。
4: 好，
0: 那洪老师呢？为什么？
6: 我们的状况可能又不太一样了，因为我的爸妈他们的观念呢，就是说，孩子结婚了啊，那就是一个独立的家户。OK。所以你知道吗？像我们某种程度，我们还有很多传统的观念，我们会希望，你们要常来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孝亲房啊，就是都帮他预备在那一边。可是这个1年365天了，搞不好一天都不会来，他们就这种个性，然后两个人呢，我们也感谢神，他们到现在都还蛮健朗的，所以呢，这个里里外外都是自己打理。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呢，就是我常常跟我那个人讲了，我说，你的婆媳问题还没开始啊。
4: 是他媳妇
1: 跟他下一代的
0: 他的媳妇，
6: 哎，对啊，不跟上跟下都一样，
0: 都一样，
6: 对啊，因为事实上要真的有机会，大家
0: 之前还没有遭遇过，
6: 对，真的是比较，比如说，哎，在同一个厨房，在同一个空间，
1: 哎，
6: 那个时候才见真章哦，是不是？是对，
0: 老师讲一个重点，在厨房里面，对，让很多的媳妇很有回婆家的压力，对不对？
4: 真的，
0: 你这进到厨房，你一定会主动帮忙的嘛。我说帮忙拿碗盘，
4: 就是帮不上
0: 忙。帮忙拿碗盘呢？
4: 因为我婆婆都跟我大姑住，然后你知道我婆婆本身很会煮，我大姑也很会煮，所以一个厨房已经有两个能干的女人了，多我一个那么笨的，你还敢再下手吗？那可是你不会煮，压力也很大。其实你去的时候，其实我大姑跟我婆婆已经把差不多的菜都准备好，那他们家其实也比较小，厨房真的只能容纳两个人。如果他们在的话，我真的连去丢垃圾可能都要等一下出来一个人我再去丢。
0: 对对。
4: 那我就想说我要去帮忙，我老公反正是大老爷，他回他妈妈家，他就是像小孩子，就像我们儿子回到我们身边一样嘛，他就沙发上这样一躺，然后电视就打开，然后婆婆就把饭菜端去他面前，他也不用看就把手伸出来，然后婆婆就会把饭盛好这样给他。那他不管他自己，就他也不管我，就你这样躺我总不能也这样躺嘛，我是媳妇嘛。
0: 那你会不会问，就是说要不要帮忙？对，
4: 我就会说啊，妈，我来帮你拿碗好了。然后我还话还没讲完，我大姑就把东西都拿，说：“哎，你去做，你不要弄。那个是很贴心。可是我老公他也不会教我说，哎，那个碗在那边或什么在那，他也不会教，他就自己这样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说，哎，你这样一直这样不好啦，你跟我讲我要做什么。我老公说，不要，看电视。
0: 然后其实压力就在这边，
4: 就
0: 你真的去看电视的时候，
4: 然后我
0: 正
4: 在看电视的时候，
0: 看电视，
4: 对，我婆婆就是那种满头，她煮完饭那种满头大汗，浑身都湿，然后这样。然后他把饭，他又年纪大七十几岁，然后我在那边看电视，
1: 就会不好意思，
4: 他把东西这样
1: 对
4: 端在我面前，你知道我就是坐立难安。我刚刚站起来接，
0: 加上一句电视好看吗？压力好大哦，
4: 压力好大哦。然后我要去吃完之后，我要去洗碗，我就刚把那个，因为我老公有时候吃虾子什么的有那个壳，我就刚把它拨到桌上。我老公就说：“你不要弄，你在家都不弄，弄你在这边弄什么？”然后我很强的，对啊，那我就是背后在插我一刀，
0: 对啊，
4: 你不要弄，没关系嘛。那个姐姐他们反正煮饭手都脏了，你给他们弄。所以我觉得我的压力就是，虽然吃饭大概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知道那一个多小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
0: 办。我要问一下洪老师啊，如果像这种状况啦，因为真的长辈他真的也是客气，还是不知道是怎样，
6: 就
0: 是你问，因为我觉得晚辈很有理。

0: 你哈就要让他做一些事，
1: 对，
0: 哪些事？
2: 所以你先跟妈妈沟通。
0: 对，我先跟妈妈。我觉得儿子一直是妈妈还有媳妇之间最好的桥梁。对，自己绝对不能够回到家就像那样瘫在那一边。所以事先讲好。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不管是逢年啊过节哈，那我们只要是真的是跟婆媳在一起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那个分工都很好。对，各有一片天地，
2: 所以事先讲好就好了。
0: 对，
2: 对不对？而且你跟妈妈讲，回到
0: 都是我讲，
2: 回到家的时候要先再跟老婆讲一下，练一下情前教育，要回去之
0: 前情前教育，
2: 情前教育先讲说，等一下回去之后你要怎么样帮。
0: 对，
2: 等一下听一下瑞莹的例子，不过要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所以说太太这个面对到要回婆家，尤其是特别假日到了，就会有那种恐慌。哦，那但是你会把这个压力告诉你们的先生吗？你会告诉直接告诉阿健吗？以前真的不会。
1: 而且我们的压力就是，你看我们平常工作都要化妆，然后做到做好。那我们想说难得休假，我就恨不得在家里睡衣都不要换，我就把就是躺在沙发上这样。可是我老公要带我去我婆婆家的时候，因为我婆婆他们在二楼，然后一楼就是他们的老街坊邻居都知道，然后有的时候有看电视看过我们，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打扮一下，不然人家会说啊你怎么平常看跟电视上不一样？因为他们都会出来跟你打招呼，哎来喽来喽，我有看你什么节目。
2: 对，所以你。
1: 你回去
0: 街坊邻居也是压力来源，我跟你讲，压力超大的，有没有？
1: 然后我就嘴巴很坏，我在讲。上次我看到你上
0: Good TV
1: 就是很善良，然后有时候被主持人挑起来的时候，我会就是把真实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常常也会有时候会讲一些跟婆婆之间的矛盾。那我去到我婆婆家的时候，你知道那些街坊邻居啊，他们有时候平常会看电视，只要看到我在电视上这样我婆婆的坏话，我都会再去跟我婆婆讲。
0: 但是问题是婆婆又没有看到，所以都是听人家讲。
1: 其实听人家讲，然后我真的我的个性真的很直，所以在台湾人看大陆女孩子的那个角度来看，他们觉得大陆女生真的很恰，真的跟台湾顺服的媳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会跟我婆婆讲。那我去我婆婆家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吃一吃没有话题聊，他们就会说，哎，你又去上谁谁谁的节目，对不对？嗯，哦，那个其实我平常没有要这样讲，我上次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上次讲那个其实不是，
0: 那一集讲了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那后来我私下就会跟我老公沟通，我就说有的时候是节目上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真的在情绪上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那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你要体谅我。然后在妈妈的面前你可能有的时候要稍微帮我打一下圆场，我有在家里跟她沟通过。所以后来去我婆婆家的时候，我老公就会说他就会故意把重点放在，他说你看我们家小孩子很有教养啊，在节目上大家都夸我们家小孩很帅很乖，那都是雨妮的功劳，因为雨妮在家都会怎么教他。我老公可能就会说一些我的
2: 帮忙打一下圆场。
0: 对对对对对
2: 对。瑞莹，你老公有帮忙做一些吗？
3: 就是有时候真好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我们无形当中我觉得先生是一道墙你知道吗，那道墙就是说我其实我跟我婆婆我刚嫁去的时候我其实我很喜欢老人家，尤其说下午闲来没事你知道谈谈他们的回忆聊聊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变成说有时候讲话我不晓得他是要套我的话还是干嘛，因为他也会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他们差不多年纪嘛你知道吗。好，那结果呢到后来他跟我妈妈聊天的话题会变成来指责我的事情你知道吗，还有让我觉得说我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妈你不要再泄底了好吧，你再泄底就他会伤害我更多，因为比如说我去跟我先生讲这件事情。

0: 他会觉得他不要跟他妈妈讲，因为没就是当没事就对了，他不要再去当那个传话的人。那所以有时候刚Kelly你刚走出来的时候讲说，对，我其实有时候那个婆婆把媳妇当客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很不舒服的哈。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也是家门去没多久，然后那天她也没有告诉我说家里有谁要来哈。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要赶1:30的通告，我差不多12点我就准备要出发了。好，接到通电话，她就说：“嗯，阿玲啊，你有赢吗？哈，下来一趟。”我说。什么事情？楼下发生什么事情吗？那我就赶快下去，下去哇，十几个人，大大小小，你知道吗？他叫我说这个是阿姨哈，啊这个是叔叔哈，啊这个是我弟几个妹妹哈。
1: 步上来，
0: 对，你就不晓得有，还好我那天是我有上通告，所以要化妆。
2: 对，如果你是整个素颜什么下去，对对不对？
0: 所以素颜无所谓啦，我只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说没有怎么样的话，我是不是当时我可能穿短裤我就下去？
2: 也可能，对，
0: 没什么事情。
1: 他没有预
2: 毫无准备，
0: 对对。可是我一进去。去客厅，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讲话啊。他讲话我说啊，那我先去帮我婆婆的忙好了，因为带鸡啊，带什么食物来。可是你知道吗？我婆婆一个围裙就这样子，啊，你起两 K， 你是客人，你到外面去坐，不要弄脏了你。哦，你知道我那心里就整个就好像碎了。你知道我说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跟你聊得好开心，你的回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在大家面讲说我是客人，而且还是拿一把菜刀。那我心里不是，那我就我要去摆碗筷一样，我跟雨一样我要去摆碗筷，可是他们都摆好了，一直叫我下来吃东西而已。可是你有可能做个媳妇，你刚
2: 嫁，而且你那个压力应该是不是不只是婆婆，就是因为有这么多那些亲戚，他在看，所以你的回应是怎样？
0: 对，但变成说好，你什么事没做？一，你没带食物下来，因为你没告诉我要聚餐；第二，那就是说你没有让我有心理准备。那我本来就会下厨房的人，那你突然把我通通推走了，而且是告诉人说你是客人哎，你在外面坐。啊，我能像阿静老师一样坐在那转电视吗？
2: 不
0: 可能嘛，
2: 不行，
0: 对不对？
2: 你立刻就会被那个亲友
0: 围剿，好吗？
2: 你这行不往那边塞啊？
0: 对，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心里就是一直有一点没有办法去让他有这个跨过去，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那种感觉，那种婆媳之间，我一直很喜欢。
2: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刚刚洪老师跟牧师都提到，这个关键角色是在于丈夫。儿子的这个角色，可是很多的丈夫是不愿意做这个沟通者的，都觉得说这个话就到我这边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传话到时候造成，反而他会担心的是婆媳之间误会，其实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3: 对，没错。我觉得那个其实这个做丈夫做儿子的一定是关键角色，因为两个女人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而且他都熟悉。哎，这个他的这个脾气啦，或者这个的个性呢，我都最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婆媳的问题啊，有一半的责任先生要负。对。所以如果说像这个先生呢，就是说只想息事宁人哈，然后呢不愿意面对某些压力或者一些张力的话，那就很可惜。
1: 真的，
2: 对，
3: 很多事要事先讲。
0: 可是刚开始我一直认为说他是不爱我还怎么样，才会故意都不沟通，你知道吗？
3: 我回应一个哈，就是说像刚刚不是那个瑞琳讲那个例子嘛哈，
2: 对，
3: 其实有些那个婆婆或者有些长辈哈，她还是蛮希望说这个家，她还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哦，尤其是说你回到她的家，回到婆家，
2: 对，
3: 那真的就是她的
0: 位置
3: 了，对。
2: 我记得有一次牧师有聊过类似像这样的内容，是她特别提醒很多的丈夫是说。要让老一辈的知道说我自己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就是一个家的这个就是家长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常会忽略掉说在婆媳之间扮演那个桥梁那个角色。
4: 这个不大容易，原因是因为做先生做儿子，我很同意洪老师讲的，就是说他其实是要负担责任是最大的，可是他因为他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家里面的时候，是他最放松的时候，
2: 是
4: 他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的一个压力，那他也会觉得说很自在，就说哎，你不要担心了，因为他是觉得一切都是非常 OK 的，他很难去体会他另外一半，他可能要客人啊，或是外人啊，或者是被人家质疑的这样子的一个眼光，因为他自己不会有，所以他就想说你担心什么嘛？这有什么好大不了的？这有些什么好在意的？不要帮忙就不要帮忙嘛，看电视就看电视
5: 嘛。我家就是你家啊，我怎样你就
2: 可是我先打断牧师一下，可是他不能体会，他去老婆娘家的时候，他 可以体会吧。
5: 我跟你讲，我老公去我妈家超放松的、啊，就跟去他妈家一样放松。
2: 所以男女大不同哦，男生都没什么压力，大拉拉坐在那边也没差。
1: 通常丈母娘都会让女婿好好休息、啊，
2: 是，真的是款待女婿嘛哈。
4: 也就是说期待上面的一个不同了、啊。那我觉得说做先生他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他又很难去体会，就是说为什么这有什么好困难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说，除非就是说他有像刚才他讲说他有一个清楚的沟通，就是说哎、欸、我告诉你，我这是我面对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压力，那请你要帮什么样子的一个忙，哦，就说节目啦，或是你要怎么样打圆场，其实非常重要。但我也同意说不要做这个传话的人，但是我是觉得说做儿子他可以其实更积极的去做那个沟通的一个工作。那我也认为说其实太太是需要被保护的，你如果不保护她的话很容易受伤，那这一受伤了之后呢，你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跟力量去处理中间的一个伤痕这样。
2: 可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就长辈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提醒的部分，是说如果长辈，因为长辈常常会讲说啊，你就是客人嘛，来来来家里面，对不对，就是你就
0: 坐
2: 对。那可是这也许不是长辈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对，是不是也有一些是客套的。
2: 对，
5: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公的角色真的很重要，老公有的时候很积极想要表现，可是他表现错的地方、我老公就很想要让别人知道他是好爸爸好老公、那你在别人面前外人面前没关系嘛，那你在自己的妈妈面前，譬如说我去我婆婆家吃饭，我婆婆弄了虾子、然后呢
1: 他就帮你剥，
5: 对，他就帮我剥，因为他就是随时随地要表现，所以在他妈面前他也表现，所以他妈妈夹了一只虾子给他说，哎呦我儿子最喜欢吃虾子，
1: 然后他就剥给你吃，
5: 然后 我老公立刻把虾子剥了之后就说，哦，我们雨妮在家从来不剥虾子。你知道我婆婆对我的认识本来就是那个礼拜天去他家吃一顿饭，他对我的认识就仅此那两个小时，就在那两个小时里面我又不做家事，然后夹了虾子老公帮我剥好，还说我从来不剥虾子。
2: 重点是他帮你剥的时候，他有没有帮他妈妈剥？
5: 没有啊，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他妈妈把东西弄好给他吃，那他现在能自己吃就不错了，那还帮老婆剥，然后
1: 你的压力真的好大、
2: 你那时候突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眼神一直在看？
5: 真的，因为我老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刚结婚，他真的比较白目，他就把它拿给我吃，然后呢，我婆婆看到之后，我婆婆就叹一口气就说：“哎呦，那个我这个儿子生的真好。”照顾我们全家都算了，你看这个老婆在家里，你看你做她太太很幸福吧，连虾子都不用剥，
2: 压力好大。
5: 你知道那个话虽然是讲，可是你知道多酸，好酸哦。
1: 一个字就是一支箭。
5: 对，后来我有跟我老公讲，我就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在婆婆面前，我们还是要表现出你要让我做好媳妇，这样我们往后的日子才好过。
2: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老人家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想说媳妇应该来帮忙，你是不是也应该明说比较好了，还是透过儿子去沟通一下？
4: 那刚才讲就是说你做先生他是要负责任，也是一个家的头的原因是说那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婆婆或是公公他有什么意见，不要直接就告诉这个做媳妇的，那最好是可以告诉这个做儿子，就是说你有什么看法或什么你跟我讲。那包括就是说哎，可能是回到婆婆家里或是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也是由先生讲说哎，我希望他去帮忙这个，或者是我希望他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说他意思就不要是被动的了。那因为其实我们长辈常常都是心里面有一些期待，可是嘴巴讲的跟心里面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会有落差。所以你如果就是真的是很单纯的相信说哎呀你不要帮忙啦，你就去看电视，那你就真的就是完蛋的时候。
0: 那一定，他越叫你不帮忙，其实你越要去帮忙。
1: 其实就觉得要读出他内心。
2: 可是有没有老人家是他真的就
3: 有啊，
2: 就不用你帮忙啊？
0: 真的，他其实你看，就像黄老师讲，其实那真的是他的场子，你知道吗？然后你去的时候，有时候像我就说宗教不同，他到拜拜，对不对？但是买菜是我公公在做的事情，他们家有他们家分配的位置嘛。那公公去买菜，那我婆婆就会做饭，但是他会前一天有时候会透过我先生跟我讲，他有时候没看到我，那我车停进去之后，然后跟我先生讲说，哎，明天要拜拜哦，好。然后意思就是说，记得你要跟你老婆讲，叫他下来帮忙准备好。可是呢，我就说我先生是一道无形的墙，他会选择性的来告诉我，因为他会觉得说
2: 有些他就没跟你说，
0: 对，他没跟我说，那变成造成什么你知道吗？好，那可能我婆婆说，哎，我已经跟你先生讲了要下来帮忙，
1: 那你怎么没下来？
0: 对，你没下来，那只是到隔天早上，我先生说今天有拜拜，好，所以要下去吃饭，
2: 临时
0: 拜拜。 我知道我吓坏了，你知道吗？对，然后我一下去，我婆婆就说：“啊，我不是跟你讲过，跟你儿子讲过，说叫你要下来帮忙吗？可是变成你到儿子那边堵那道墙，但是你不能推回去说啊，
2: 因为你儿子没讲，没讲沟通过这个事情。
0: 对，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事，你要提早下去，对你先跟我说。可是我跟你讲。”那个婆婆永远会觉得那是她的主战场，好吗？因为你她要四点，好，比如她四点起床，好，她大概我公公大概六点半就去菜市场，好。可是当我下去的时候，我要比早，我不能比晚哦。我曾经有过说，哎，拜拜时间差不多十点开始了，因为我会问我先生嘛，大概几点开始？那我们几点下去帮忙？好，九点我跟你讲，她已经全准备好了。好，那我知道下一次我再比你更早吧。婆婆也跟你做挑战哦，她知道我一定比更早早来，她八点就准备好了，啊！我心里想说，啊，是要怎样？我难道我真的也要四点起床吗？那我干脆整晚都不要睡。那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准备这些事情，但是真的需要帮忙，你一定要告诉我。后来我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就是你每次要拜拜，我没办法下去，我会在家里先准备一道菜。一起下去共享，好，他不会觉得你怎么两手都空空哦，那我就准备好这样子。
2: 不过刚刚我们讲，老人家其实他是真的是不需要你帮忙的。
3: 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那个长辈其实观念也慢慢改变了。
2: OK，
3: 对，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那个雨妮讲的那个例子，譬如说我一下班一回家，譬如说刚好爸妈如果来家里的话一看到我也是一样啊，我就马上这个二话不说就开始做一些家事啊。对，可是我觉得我的父母看到。这个从来在家里面是不做家事的儿子会做家事，
0: 因为你是儿子啊。
3: 对，因为我觉得我从他们的表情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满足哎，哎，很想说哎呀不错啊，这个对不对哈？这个结了婚，或者是说呢自己有了家庭，
2: 有进步，有成长，
3: 进步很多。对，然后呢，这个我印象
5: 那只是你的想法，你有考虑过我们的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吗？
3: 不，所以我继续说嘛，我的父母我觉得观念是真的比较不一样。
5: 哎，
3: 对，就是说像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在原生家庭、生长家庭的时候，其实呢很多事情呢，我都跟我妈妈先交换过意见。那她是真的觉得你不需要帮忙，
1: 因为你有事先沟通。
3: 对，我就真的明白就是说，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那个牧师也讲过，很多都是噪音就起源于沟通了。
1: 真的，
3: 对，沟通，比如说你比如回家要离开的时候，总是很多土产会带吧，
2: 对，
3: 这个给你，那个给你，大大小小，对不对？干的湿的，对，有时候媳妇头都发麻了，对不对？头皮都发麻，因为那么多很难处理。那我事先要沟通，哎，哪些给，哪些不要给，这样就会很和谐，
1: 对，
3: 所以我觉得那个做先生的要发挥更积极的力量，
2: 事先的沟通真的很重要。还有没有哪些方法？等一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聊。
1: 好。

0: 哦，回婆家会是一种压力，会不会是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也有关啊？比如说这个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
1: 是。
0: 所以呢，或者是说呢，婚后你少回娘家，反而多要往婆家走。嗯，现在还会有这种观念？
1: 会
0: 有，还是很多老一辈的还是有。
1: 而且我是刚结婚的时候就被。
0: 被讲就是说，就是我婆婆有叮咛我一件事，她说虽然我你娘家也在台北市，很近一条桥就到了哈，可是如果你常回去的话，人家会认为说我们婆家对你不好。哦，对，
2: 对
0: 你不好，所以你才会回娘家去诉苦哈。所以我结婚一直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才敢回我家去，你知道？但是回家之后，她发现，哎，你那天怎么都不在？然后她就会讲说。 你回家去跟你妈说了什么？我说没有说什么，我是回家当女儿去了。对，所以那个压力会很大，所以她到后来就是慢慢我会真的没有很紧急的事情，我就不会回娘家去，以避免就是老人家心里不舒服。就是我讲，她会觉得说我会去说什么事情给我妈妈，然后去 argue 抱怨这件事，可是到后来渐渐的，他会发现我一直都不回娘家，然后他就讲说你有没有这个礼拜你有没有回娘家，免得说我们在这里苦读你。我说哦，怎么变成这样子？到底要回去？我到底要回去？我就不知道，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会请我先生。
3: 每次都 to go or not to go， to go。
0: 所以很难，你知道，那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还是要透过先生来告诉他，就说我今天回娘家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没回娘家，我应该回娘家看一看吧，对不对？那还有再来就是说，就是我回娘家，其实也刚好把自己的先生带回去看看，好，然后给爸爸妈妈看看，他真的对我很好，没有什么，对，也可以放心。
3: 听起来其实关键会是在老公。
0: 对，都是在老公身上。
3: 这种状况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4: 说回婆家的，
3: 就是回婆家。那然后老人家就会想啊，你是我们对你不好。
4: 对啊，
2: 讲什么啊？
4: 这个是传统农业社会常有的一些观念啊。对，因为以前呢，这个就是说，好像女人家哈，她那个嫁出来，我们说覆水难收嘛，哈，泼出去水就收不回来了。因为以前呢，农业社会呢，这个女生，对不起啊，这样讲是回到以前啊，旧社会，女生基本上对一个家庭家主来讲都是一种负债。
3: 但现在时代改变，变成资产。
2: 现在变资产。
4: 生小孩、带小孩、煮饭、做家事，你要请保姆、请佣人，你这样加一加，一个月要不要10万？
3: 要要要，
4: 负债欠我10万，你才是我的负债。哇，好激烈！
2: 所以玉女不是农业社会的，
4: 以前就认为是负债啊。对，那你所以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把它给嫁出去了，嗯啊，真的，大家所以你就是哎，你知道吗？就是出去了，出去了就不要回来哈。对，那另外那一边娶你的呢，哎。 我也给这个所谓的聘金了，嗯，是不是？你也受了好处了，从此以后呢，哎，记得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以前的观念是这样，那现在我是觉得时代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也是要跟很多长辈也是要提醒了。其实现在就像啊，对不对？对不对？对，是很重要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而且我觉得婆婆也很矛盾，哎，婆婆常常希望媳妇呢，哎，对不对？就是一天到晚回来，对不对？
2: 但是呢，又不希望呢自己的女儿嫁出去的哈不回来，所以我觉得很多那个我们这个长辈啊，可能自己要稍微调整一下心态。其实我觉得在内地，像我这一代就是独生女和独生子嘛，那我可能如果在内地结婚的话，我的老公也是独生子，那就变说我们一般来说家庭的安排，如果都在同一个城市的话，通常就是礼拜六去婆家，礼拜天去娘家，小孩子的照顾
4: 一家一天，
2: 对一家一天，然后现在甚至到吃年夜饭。 或者是重大节日，母亲节啊，或者是三节的时候，其实就是两家一起过，就已经没有说媳妇要住家。
0: 因为现在大家的人数都很少，
2: 对，其实台湾其实渐渐也走向这样，就是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既然是两个人结婚，其实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其实一起过节也不错啊，一起团聚也不错啊。嗯，
0: 这在我们家行不通，一周一家，或者是一天一家都。吃饭习惯就不同，你知道吗？我们外省。 那他们吃就是说比较台菜一点，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们曾经有过聚餐，可是通常都是不是很高兴的就不欢而散了。对，就没有是我觉得我先生好为难，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在怎么去安抚婆家，然后跟娘家之间，那我会变说我会报喜不报忧。 会养成我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很多东西我自己去承担算了。然后也那在他们觉得，我先生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觉得说。 啊，你就是嫁来了，嗯，好，嫁来了之后你要帮我做很多很多事情，好，然后但是我没有做很多很多他预期的事情，比如说，哎，你要在家里要晒衣服，要洗衣服，可这我们都早就分开来讲好，我不洗碗啊，啊，我煮饭啊，对不对？讲好，但是比如说到了，我婆看到就是你一样啊，你虐待我儿子，所以你一定回家去跟你妈妈讲。
3: 他就会有一些联想，
0: 对，就是
3: 即便没有发生，他会想要
0: 明示，就是不要再播这种东西给他们看了。
1: 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夫妻真的也许有时候会有一些小争执，
3: 真的有些对。
1: 然后老婆
3: 或者是行程啊，
1: 对啊，
3: 就是、行程的安排不一样，
1: 可能像雨妮好了，假日可能哦 OK， 你要
3: 工作、啊，
1: 你要工作，然后就说好吧，那你就带那个 Peter 你自己回婆家。嗯，那长辈会不会胡思乱想？
2: 就像。我觉得我是 OK 啦，因为我那么强势，我从来就把自己的形象树立得很不好，所以我，但是其实我觉得后来我婆婆也是渐渐的体谅，因为我觉得
3: 她越来越了解你了，
2: 沟通的点真的还是老公，因为我老公如果。老公一直让婆婆觉得家里的开销都是老公付，结果假日的时候老婆又出去，只有老公带着儿子回婆家，她一定觉得那你到底是去哪里？所以我老公有的时候无形的会释放出一些讯息给我婆婆，就是说，哎，幸好我老婆也有在工作，这样帮我负担一点家用，我会比较轻松。有时候释放这种讯息让婆婆知道，婆婆就能体谅说，哦，原来你去
3: 你也很辛苦
2: 是去工作的，
3: 对，没错，
2: 还是老公。
1: 老公，
3: 刚才
1: 对
3: 刚才那个Kelly 讲那个状况，就是因为有的先生他其实会 concern 说，那没关系，不勉强太太。
1: 对，
3: 就是说如果有婆家聚会或是要回婆家的时候，太太就说那我不想回去，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先生这样处理，
5: 对，刚才讲就是说做先生角色要比较积极一点的原因，就是说你不只是说哎要避免一些问题，而是甚至要建立你太太的形象嘛，所以像刚才讲的阿健老师，他会解释，就说哦，因为他现在是帮助整个家，让这个家更是好，这就是积极，不是只是说哦遇到问题啦想办法来解决，而且是你在前端的时候就开始就真的好好去。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也好的也帮助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的长辈，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说长辈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然后他可能很在意的一些是什么事情，那像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法，他分担整个家计，然后让大家的这个压力可以减轻，我相信这个对长辈听起来这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4: 对，另外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跟太太的关系还是要在做更好的一个经营呢、因为其实这个媳妇回婆家多多少少不适应，然后呢不习惯，也会有一点的压力跟委屈了，难免呢、对不对？你说婆媳再怎么样啊，就是说还不是自己的女儿了啊、对，真的是这样子啊、那除非很多特殊情况，那真的是后天两个人都很努力啊、才能够凝聚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先生在事前事后多给太太一些呵护、安慰鼓励啊、宽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而且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4: 对，回去的时候难免譬如说有时候又有这种所谓的什么那个姑嫂的问题
1: 其实才不只单纯是婆媳，对不对？因为有一些大家族的那个
3: 亲戚啊，
0: 更有三个小姑都还没嫁，你知道吗？所以
1: 就是剧情会更加复杂。
4: 这可以放吗？所以哦，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自己的秘诀，就是说我非常鼓励呢，太太回娘家，就平衡，对。
1: 是分开回家吗？
3: 他等于多回娘家的时候，
1: 就是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有时候回婆家很好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本位主义，就忘了说，哎，其实太太也有她的，
3: 也有她的需要。
1: 我们也是有爸爸妈妈有。
4: 对对，所以我就是
3: 常回娘。
4: 对，那你说我们没有回婆家的时候怎么办？哎，还好我们还有兄弟嘛。兄弟大家轮一下啊，对。
1: 这真是一个新观念，
4: 是，对，这样就其实。做妻子的心呢就会受安慰。
5: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也是牧师的关系，我认为信仰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信仰就也帮助我们的长辈啊，也他自己也会比较了解，就是用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哈、那包括怎么样尊重一个新的家庭，我认为信仰也是蛮好的。那我也非常感谢上帝，就像师母跟我的母亲呢、他们这婆媳之间的那个关系是 非常好的，而且好到他们甚至可以讲很多的事情，可以聊天，可以谈话，也非常欢迎。就说无论是我妈妈来，或者是我们过去，都非常的一个愉快。那我一直想说，除了说先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之外，我认为就说其实信仰可以也是真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等于学习跟价值观重新建立的一个好的一个途径。
3: 对，真的很棒的提醒。就是刚刚牧师也特别提到，有些老人家是，那你不常回来，那我就真的常过去好了。你觉得哪一个压力比较大？是回婆家压力大，还是婆婆来你家压力大？
1: 你没空来了，我跟你说哈，明天下午我就直接一点钟会到你家。
3: 然后你就听他们家那个 alarm 吧吧吧，红色警戒启动。
1: 真的会这样吗？
3: 你觉得哪个压力比较大？
2: 来家里
3: 压力
2: 比较大。
3: 可是那你家哎，
2: 因为你去婆婆家，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煮嘛，你尴尬一下。可是他来你家的时候，你就硬着头皮要煮嘛，
0: 还要剥虾子给阿姐老师吃，
1: 而且还会看一下环境啊什么之类的。
3: 万一婆婆突然到了十点多，哎呀，今天太晚了，我有点累了，我有点累了哇。
1: 你好适合演婆婆这个角色，
2: 可以把婆婆妖魔化。其实没有，婆婆其实她对媳妇的那一些些话，或讲的可能让你有点酸，其实她不是坏心，她是有一点吃醋，就是以前她的儿子都在她身边，可是现在她来照顾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庭，她是有一点吃醋，但是那个吃醋其实是出于爱，并不是不好。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赞美阿健老师，那个时候要赞美婆婆说都是婆婆教的好。
2: 对，还有就是像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缺点去撞婆婆的优点，譬如说我婆婆厨艺很好，很会在厨房煮饭，她不要我帮忙，我就不要硬要帮忙，因为我真的厨艺没有她好，我进去帮忙煮出来让大家尴尬，吃完大家尴尬，何苦呢？那我们就是去攻自己的优点嘛，就譬如说我婆婆跟我
1: 大家一起做瑜伽
2: 健身，
3: 有时候真的要忍住。
2: 对，那你就会去观察，譬如说我婆婆跟我大姑住，他们家人很多，两个儿子还有姑丈啊什么的，那我们每次我老公加油不是都有赠品的那个卫生纸，
3: 对，
2: 那我们就会把它收集在后车厢，每次要去的时候就把后车厢卫生纸全部都拿去给我婆婆，就说哎，这个卫生纸我们也用不到，拿去给你用。那其实婆婆老人家那种心很容易被打动。还有像我们常常会收到厂商给我们的沐浴乳啊洗发精，我们自己用不完，那会累积很多，之后我就把它全部拿去我婆婆家，我就说你也不要说你花钱买的，因为她也觉得儿子赚钱很辛苦，你赚钱很辛苦，你就跟她讲这是厂商赞助我们的，那我们用不完，刚好你们那么多人，你就省得再买了这个给你，然后就是这些小细节。后来我有买面包机，那我每次去我都自己做面包带去给我婆婆，我就说这个面包不是外面卖，没有什么色素啊味道香精都没有，这是我自己做的，这样吃起来比较健康。那我婆婆就很开，其实就这一点点的小妹妹嘎嘎，她就后来她就对我再也没有什么话说啦，也不会说邻居讲看节目。哇，
3: 你很有智慧哦。
0: 对，来跟雨妮多学习一点，真的，因为不记得每个老人家都会有这样想，因为他们有时候老人家退休之后哈，他会觉得他自己的价值存在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我按照雨妮这样做的话，其实常常我会受伤，就是对他们的想法不会说啊，因为你也在外面工作啊，所以这样可以比较省，他反而说哦，你们家里用不到就往我们这边丢，那种好意本来是一个好意，那种心意，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先生沟通，那我们也会去跟他沟通，没有啦，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啊？那你最近在电视上可能会看到啊？哦，那
1: 就千万不能说太多了，我用不到，
0: 对，千万不能讲这个。那么敏感，
1: 更要
0: 对，或者说我顺便买东西
1: 不
0: 都不行，就是我特别
1: 、
0: 我到骊山去买的水果回来，
1: 就是雨妮你是初阶班，那个瑞玲是高阶班，
3: 这个我自己都没有用，用决定要给你，
0: 对，
1: 精挑细选。
0: 但是其实有时候水果其实你已经放好两袋了，你去玩对不对？只要放好两袋，但是你就是拿一袋出来哈，感觉他只买一袋，他说哦你只买一袋啊，没有，这一袋是专程买来给你的，他就哦，他会觉得他会被受重视。那你那一袋你就先藏着嘛，有空之后再拿
3: 出来。老人家就是要重视。
2: 我真的要好好爱我婆婆，婆婆人好好哦。哎
1: 呀，你比较容易
2: 对人了耶，这种婆婆真的超好的，她从来不挑我这些东西。
3: 你要不要借一本圣经放在上面？ 开玩笑的啊、哦。嗯。那最后请老师还有牧师。嗯。我觉得其实这一集特别要做给先生看，因为我这样听起来，我们真的是把 focus 要请先生们要重视自己的角色。嗯。因为太太会怕回婆家，或是每次听到要回婆家会有压力。嗯。其实那个关键的转换的角色是在先生。
4: 对，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女性呢、啊、特别在这个关系上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嗯啊、哦、那尤其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啊、人家常讲说这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嘛。嗯啊、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做先生的，事实上连做公公的也是一样可以来参与啊、哦、嗯，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调和的角色。嗯啊、我是常常觉得说哎，像我父亲他在看这个婆媳问题的时候，哎，我非常感恩的是说哎，他一直都是用一个你知道吗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啊、哦、来看这个比如说我太太跟妈妈之间的问题、嗯、啊，对，那老人家几乎是从来不说话啊，也不介入啊，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很有智慧的、嗯、
4: 很有智慧的，对。那我会觉得我们做儿子的哈，我们其实是对自己的妈妈最了解，所以我有两个建议哈。第一个，我就觉得事先沟通，啊，绝对可以解决掉很多婆媳问题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你譬如说要回所谓的婆家，就太太来讲是婆家，也就是你回自己的家，有些时候也不必然说一定要全家大小。这个好像这个你知道全部回去，
3: 对
4: 啊，其实事实上对老人家来讲也是个很大的负担啊。
3: 哦，对，
4: 你看这个一家蝗虫过来哈，对不对？也是一个很大，
1: 我发还得下厨，对，
4: 对，我发现我有几次哈，因为一个情况的特殊，我就是自己回家。啊，我自己回家，我觉得那个儿子跟妈妈啊，你也看了父母亲，然后你带给父母亲的那一种欢愉跟安慰哈、啊，还有呢，一个也许就是短短两个小时，可以跟妈妈、爸爸又聊一点啊，就像对以前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是很满足的。那带一点东西，说是这媳妇要给他的啊，因为有工作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还有譬如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很多原来的家庭事务也不能打断呢、啊，对不对？孩子可能有补习啊，然后呢，或者是有什么家务要推动，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大家的那个关系就越来越融洽。
1: 我觉得那画面好美，因为偶尔我也会自己去找我妈妈的时候、啊、我发现没有别人在的时候自己跟妈妈聊天的内容完全不同、
4: 啊、而且她都听得进去，
1: 是哎，
4: 听得进去
1: 是、
5: 我觉得说无论是做婆婆的也好，或者是做媳妇，或者是儿子的角色，我觉得都是需要学习的哈、嗯。那我非常同意洪老师讲，就是说儿子非常重要这件事情。那我也非常感谢主，就说像我妈妈啊，我妈妈她其实就在，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是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之后，就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同跟改变。像我母亲呢，她就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学习了。那现在人真的是蛮可怜，就只能从名士那边得到资讯嘛，哈，这个名士的价值观嘛。那我觉得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方式，让人家可以学习哈？像这个爱里面怎么样子学习，包容、忍耐，而且是相信，凡事相信哈、嗯，这个是我觉得是这种价值观，正面的、正向的价值观，包括甚至有一些冲突会学习彼此道歉或是饶恕、嗯、这件事情呢、嗯，我诚实的说，大概只有信仰可以带给一个家庭的。我认为，这个信仰是带给家庭祝福的。那这个是我觉得除了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也是在教会里面可以一个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途径。
3: 嗯，今天老公们都大大被提醒。
1: 对啊，
3: 送给老公们一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1: 不要觉得婆媳就一定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嘛，
3: 是是是，
1: 我觉得一家和乐是最棒的事情。嗯，而且不要去问。

0: 早上好，线上今天7月30号来了。那万峰呢，一进来呢录音室的时候呢，就嗅到一股的味道。
1: 什么味道呢？
0: 是台庆的味道。
1: 哦，
0: 应该是我们的内容绕梁三日，还是这个是文慧老师的香水呢？还是昨天我们新台长周清风传到的那个气味呢？
1: 我觉得你有点精分呢、啊。这个
0: 我分不出来。
1: 如果是文慧的香水，你应该是鼻子闻到；台庆的味道应该是耳朵听到；如果是台长的味道呢，应该是视觉，你好像仿佛看到了台长的身影。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又是鼻子，又是耳朵，又是眼睛。
0: 我们这个是五官感受，一进来就是台庆味儿、哦，
1: 好敏锐啊！好，
0: 感谢
1: 早上呢有这样敏锐的精神是不错的。
0: 我以为是绕梁三日的那个味道，因为我们呢就放了个屁，叫鸭屁屁。我们昨天是你念的，我听你念的。
1: 对啊，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想象啊，你为什么要想到那个最不好的想象呢？哈，
0: 嗯，对了，为什么有个
1: 人心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
0: 为什么有个鸭屁屁呢？就是呢，我们呢现在有个小小的 APP 啊，可以让大家呢去下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用啊。如果呢你现在在第五空间里头呢，在顶上最置顶那个位置呢，有个叫鸭屁屁的东西呢，
1: 嗯，
0: 你就可以试试看点。开能不能下载，然后呢在你的安卓手机上使用。那至于苹果手机呢，暂时呢就还没有的，那这个就请大家呢就可以点开去试试看。
1: 那我看到已经有几位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说呢就装不了，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一点，
0: 这个应该就不是在线上，今天我们用宝贵的直播时间搞不定了。
1: 我们要及时互动嘛，因为大伙儿就已经呢说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难题呢、嗯、丢给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我们的小唐老师。
0: 对，你呢如果呢就发现装不动呢，你就把它那个截图截出来发给我们、
1: 嗯、
0: 可能呢有些时候呢好像我的手机呢是某米手机呢很有安全性，每个都说你没有认证，没有安全，没有，你都跳过它，跳过它，跳过它就好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1: 是有人装了打不开，例如聪明
0: 啊、哦。
1: 所以谢谢大家的回馈呢，真的大家呢非常的棒啊！因为昨天台庆呢，我们打开盲盒之后呢，大家都去试了。今天呢，马上好多的回馈在第五空间及时给我们，很好。线上今天呢直播节目就是要呢收取大家及时的回馈，我们呢都会打包起来就丢给万峰老师，
0: 没事，
1: 丢给小唐。
0: 小唐在了哈，有什么问他？他是念电脑系的。
1: 哦、小唐已经来了、
0: 啊。对了，问他就好了，我都不会。
1: 小唐大概整晚都没睡觉，啊、
0: 是吗？
1: 或者梦中都在压屁屁，所以他早上赶快起来看看大家的回应。好，小唐既然在第五空间上线了，大家呢你有什么问题关于压屁屁的？不是压屁屁啊，这是万峰老师说的。
0: 是压屁屁吗？
1: 是压屁屁，压屁屁。我再说一次，压屁屁。
0: 你每次都念错然后说我呢。
1: 我没有念错啊，压屁屁啊，是你自己想
0: 压屁屁了。
1: 你跟白熊一样都想成鸭屁屁。那小唐已经在了，所以呢请大家呢就把你呢装了，那有什么问题，什么不能装啊，装了又打不开啊，打开之后怎么用啊，全部告诉我们的小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啊。哎，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一段了，因为我们在及时呢收取大家的意见。我们有教会年历灵修，有给耶稣的一封信，诶，讲了盼望，我觉得好棒哦。过了生日之后呢，我们对前头是有盼望的，直奔78年良友电台。然后呢我们也来说说啊，就是到了七月底啦，今天都7月30，这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即将过去。那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启动去做呢？
0: 当然没有了。
1: 好，这是万峰老师呢，他
0: 暑假好忙啊，
1: 他故意示范一下呢不好的例子，那我们呢就要以他为鉴。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事项吗？赶快呢告诉我们。
2: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诗篇119篇33-40节，吕振中译本。永恒主啊，求你将你律例的路指教我。这里的求你呢，是由笔者所加的。我要步步恪守着，求你使我明理，我好恪守你的律法，一心遵守。求你领我踏上你诫命的路径，因为我喜悦它。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于你的法度，不倾向于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谎，使我在你的话语上活过来。求你向你仆人实行你的诺言，照该向你表示的敬畏心。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尽善尽美。哦，我切慕你的训令，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啊。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中的第五段，也就是以希伯来原文的第五个字母来开始的诗篇。笔者特别选了吕振中译本的版本，并且呢，把每节经文分为两行，因为这样呢比较能够反映经文原来的编排。第33-39节都有一个对应的效果，以求你来开始，然后第二行呢是诗人的励志或者回应。例如第34节，诗人求神使他明理和恪守律法，之后就表示要一心遵守。第36节，诗人求神使他的心倾向于神的法度，之后就表示不要倾向于不义之财。除了这个对应的效果呢，33-39节还有一种步步递进的效果的。诗人先求神把他的律例指教他，继而求神让他明白和恪守，随后神领他踏上诫命之路，而且是真心倾向神的法度，转离虚谎的事，之后是具体的实行，免除因脱离神典章的羞辱。而在最后一节，诗人改变了这个求你和回应的格式了，用恶来开始，代表他真切渴慕神的训词，并且以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啊来做结束。那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吕振中译本里义气的意思，但如果参考我们常用的和修版的翻译呢，是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那意思呢就更加明确了。在第40节，吕振中译本的活过来和和修版的翻译生活，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活着，也是中文圣经常常见到的活道。例如创世纪5章3节，亚当活到130岁，也有翻译为过活的。例如列王记下4章7节，你和你两个儿子可以靠着所剩的过活。那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生的生活呢，我们不单要认识神，明白恪守律法，这不只是一种真心的倾向他，而且呢更加要把神的话语融入一生的生活和生命之中。

我在查经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倾向单单注重学习和默想经文，而比较少认真立志来回应和实践当中的教导呢？我可以怎样把神的话语融入生活中呢？除了灵修读经之外，建议可以每个星期背诵最少一节经句，并且在那一周呢，常常思考这节经文与自己在那个时段的经历有什么关联。

看啊，我切慕你的信实，求你因你的公义赐我生命。诗篇119篇40节和修版。

0: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这首歌是《从我做起》，回应了今天我们的灵修诗篇119篇33到40节，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怎么融入呢？例如呢，你面对一些事情啊，譬如说别人在说一些事情，问问你的看法，你要想一想，哎，那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2: 很简单嘛，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一句金句回应。
1: 哦，不，我觉得这有一点太生硬的套用了，你应该去想一想，然后心中呢默默的祷告，然后呢尝试呢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呢就分享你的观点。
2: 你没发现吗？我通常回答不了文慧老师的话题的时候都说感谢神，这个就是金句吗？我把它剪掉，剪上下三个字。
1: 好，那我能不能在这也诚实坦白的告诉万峰老师，每次呢你说感谢神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是的阿们，有些时候呢我无可奈何，因为你在调皮捣蛋，有些时候我很生气的。
2: 嗯，感谢神，
1: 因为我需要你回应的，但是你就用一句感谢神好像一个属灵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
2: 好，我再来，不可含怒到日落。给进去啊。
1: 我更生气了，我没有含怒啊，现在才早上7:46，
2: 所以还有12个小时，记得早上进原子的工价跟晚上进的一样的。
1: 好，我准备现在开始不想跟万峰老师说话。
2: 对啊，就是每一个时候丢一个进去出来，背圣经要熟。
1: 嗯，你有背吗？
2: 我现在都在背金句啊。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就在示范啊，怎么样呢很生硬的套用呢神的话，怎么样呢去融会贯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难处，像文慧这样，哎呀，面对这些属灵的术语呢都不知道如何去回应呢，或者是如何去运用。那其实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中最基本功就是你要熟神的话，对不对？
2: 当然了，
1: 如果神的话你不熟，你怎么融入呢？
2: 扎实的功底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基督教的那个信仰呢，要扎实的功底呢，你起码得花10年8载才能够有很扎实的内容。
1: 这个红叶说属灵大帽子，包萌萌说上小棍子，我小棍子已经收起来了，我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已经呢学有成效了，就是对万峰老师呢不再用小棍子。白熊说有的时候呢，哎，我们是吃瓜群众，我们在这儿示范。那我现在就拿一个例子啊，
2: 怎么
1: 让大家去想想怎么样把这节经文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放进你的心中，常常去思想，像玛利亚一样心中默想默念存记心中，然后呢神就会带领你，给你智慧，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时候，这节经文呢就会出现给你指引。那我现在呢拿一节经文给大家做一个模板试试看，就是本周金句啦。
2: 哦，本周金句就是以赛亚书55章喝水。
1: 对了，哎，喝水第一节，你连经节都没有说，你就直接说喝水。你们一切，你不要再，
2: 我不背章节，我背内容。
1: 好，那我希望呢明年我退休的时候你能够呢开始也把章节背起来了，你不要再反驳啦，因为你现在呢正在做一个不好的示范啊。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听我们这一周的解释，然后想想这节经文放在心中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 用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启发作用呢？
2: 对了，去便利店的时候买酒买奶买水的时候
1: 就想想
2: 有没有打折免费呢？
1: 哎，就想想这节经文对不对？你去便利店就算打折最便宜也要一折吧，但是原来神的水和酒神的油和奶是免费的，怎么免费呢？为什么免费呢？
2: 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吗？
1: 哎，对的，就是这样去想，不断问自己问题，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呢就打开来了，亮光就出现了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栏目，你听然后你就想，这个人的处境跟我是不是一样呢？在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呢？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5: 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那就是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曾经试过对神失望的呢？我想你应该不会吧，因为你是耶稣嘛，你有神的能力，所以应该不会怀疑神的吧。不过我想跟你坦白一次，就是我曾经对神失望了，正确来说是在怀疑神，怀疑他的能力，怀疑自己所信的神是不是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我是不是只是一时冲动才信主的呢？这个问题我最近不断地问自己。说真的，我信主不久，大约只有半年多。不过

前公司裁员，我就失去了工作。我每一天都为这件事祷告，可是神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家里的经济也越来越差了，父亲的病又复发了，我的存款都已经花光了。本来我是很有信心的，神一定会帮我，可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而且我发现祷告是没有用的。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路加福音18:35-43，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罗马书五章二到五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你可相信我会对你守承诺吗？我不要你想，都没有想。我的意思是，不要你想都不想了，就给我一个在教会里面，在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个标准答案。你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你。在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会履行我的诺言呢？

0: 毁约是很严重的。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犹豫要相信我，还是要不相信我，因为有些你很信任的人给你承诺，答应了你，后来却毁约了。我到底会不会让你失望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会介意你在心里面问我。只要你越相信我会信守承诺，你就越能够拥有真实的盼望。我们就从死亡开始谈吧。你怕死吗？真有人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我是这个世上最可靠，唯一去过天堂也到过地狱的见证人，而这两个地方你都没有见过。现在你只能够做选择，也只能活一次来做这个选择。若你听从我的指示，就是把盼望放在我的身上。至于明天又如何呢？我给了你自由意志，可以为明天做选择。如果你选择听我的，照我所说的去做，可能会遇上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去爱那些不好相处的人，抗拒用任何手段得高分的诱惑，饶恕伤害你的人，对任何事据实以告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抉择。问题是，如果你为明天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的生活可能会不好过，可能会活得比较辛苦。而所谓的盼望，就是当我告诉你说实话，做好事到将来会有好结果的时候，你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这个就叫盼望。是盼望，它可不像火车时刻表那样，盼望是让你到最后才能看出结果的。你希望自己更有盼望吗？那么你就读圣经吧。圣经是我的纪录片，可以证明我有多么可靠。开始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信靠我吧。你要祷告，要顺服，要等候，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这么做，你就会每天更多体会到我是多么的可靠。你准备好了吗？这将是你人生中最疯狂的冒险。你的盼望，耶稣。
1: 谁在夜里偷偷哭泣，无能为力，再承受。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Good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周三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5: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那你说什么呢？
5: 配合您。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0: 好忙，
4: 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6: 是每一天
8: 线上今天。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7月30号啊，我们过了台庆一天啊，还有在录音室里头呢，还有台庆的余韵啊，就是有点味儿啊，
3: 绕梁三日，
2: 不知道是文慧老师的味道，还是台庆的绕梁三日。
3: 你不要再说了，我要去拿鞭子了。白熊建议我小棍子可以不用，可以去用鞭子。
2: 嗯，对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呢，你拿鞭子呢，就抽这个鸭屁屁，就让他呢快点动，快点动，快点收听啊。
3: 我们的万峰老师很会转啊，把这个场面已经转到鸭屁屁那边去了。
2: 对了，也可以抽那个 iPhone， 抽他乱说话啊。那所以呢，鸭屁屁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最新的 APP， 叫良友播客。那如果呢你方便呢，可以用安卓手机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第5空间的顶部的那个一行那里去下载去试试看。
3: 是吗？
2: 对了，有一个蓝色，你过了文慧老师，你找到最顶上同行频道的最顶上，在第5空间的现在变得橘色的那个你的名字下面那排有个 APP 下载。
3: 是的，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像文慧一样一刷就刷到上面最顶上，结果就只看到了深渊，没看到鸭皮皮下载，鸭皮皮，我要再把它讲的准确一点啊！鸭皮皮下载，
2: 看大家都被我污染了。那也请为我们的新台长啊，周清峰传道来祷告。他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礼拜天才对，就有一个新的栏目，就叫《风台长风监制》。在 iRadio 爱广播
3: 说的是谁呢？
2: 就是风台长跟风的监制
3: 了。我帮你们想了一个片头，哎，就是风来了。
2: 没有了，我已经
3: 你听到风的声音吗？此风不可长，万风，哎，此风可接啊！欢迎欢迎，周清峰。
2: 哎呀呀，我已经弄了一首 AI 歌曲做
3: 真的，你可以把我刚才那个做成广告吗？像昨天那样有戏剧的效果吗？
2: 你多有深度。我就没有深度。
3: 好，那么过了我们的生日呢，良友电台开始呢迈向78岁了。那么7月份好像是对良友电台来讲一个新的开始。的确啊，咱们2026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那么7月是下半年的开始。那今天都已经7月30了，暑假也过了一半了，有没有要做的事情呢？开始动了没有？哎，可能呢跟文慧一样啊，精力不够，要像万峰一样很有精力。我发现他真的好有精力啊，昨天他跟我一样，我们都参与了台庆。
2: 对啊，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为什么这么有精力呢？
3: 对啊，我为什么没精力你有精力呢？我正想问的嘛。
2: 因为文慧老师比我喜欢喝酒，我就不喝酒，所以精力
3: 你这样说会引人误会。
2: 我是你比我喜欢不代表你酗酒，
3: 酗酒
2: 啊，两个事儿。
3: 对，所以我要让你说出这件事嘛，免得大伙儿只听到一半就误会文慧酗酒了。那现在告诉您呢，这个低能量的人群啊，就是常常哎呀好累呀、啊，哎呀什么都不想动，哎要改掉5个习惯。因为这5个习惯呢会悄悄的把我们的能量给偷走了。第一个，不收拾衣服。例如呢，衣服呢在沙发上啊，在床上啊堆成小山了，都快成喜马拉雅山了。那么换季的时候呢，翻箱倒柜找不到要穿的衣服，这些场景是不是在上演当中呢？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决策能量。心理学中有一个决策疲劳理论，就指出人每天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当呢你在穿哪件衣服这些小事情上反复纠结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决策资源就被透支了。
2: 哎，很简单嘛，现在都有 AI， 你就把你的样子放上去，然后呢把你家里头所有的衣服都拍个照，然后呢它就能够用 AI 分析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环境，你应该穿什么衣服，你要做什么。
3: 问题是你找不到衣服啊，已经堆成小山了吗？到底是在哪一座山里头、啊、
2: 我学会了就分颜色啊， 就分好像彩虹颜色那样排就可以了。
3: 分颜色也会成小山的，你譬如说红色一座小山，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乐意老师他只有黑色的衣服。
3: 哎，也不行，因为所有黑色然后呢要找一件衣服也不容易啊，你还是要在小山里头或者大山里头找，对不对？
2: 或者学我拿最顶上的那一件。
3: 所以我觉得呢最根本的问题是少买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吗？像万峰老师穿来穿去就那几件衣服，行吧，不收拾衣服，所以今天开始把衣服好好的收拾起来。还有不及时清洁，拆完的快递盒在玄关堆成了障碍物，水池里的碗筷堆成山。这个来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就显示啊，混乱环境会使人的皮质醇水平升高 17%，相当于呢持续的处于轻度的焦虑状态。
2: 这样就精神吗？就代表你
3: 焦虑
2: 就精神吗？你不焦虑，
3: 焦虑会让你呢短时间精神起来，但是长时间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就好像那个橡皮筋呢拉紧了，很快你就会疲倦了。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哎，不要太紧张。其实这些混乱的环境会让你焦虑呢，潜意识下意识的焦虑。好，第三，拖着不回复，明知道有消息却迟迟不愿点开，手机通信软件上的小红点像定时炸弹，会激活我们的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导致呢我们每回查看消息时都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来克服我们的心理障碍。有没有不想点开？
2: 这个就是我妈呢经常呢得呢把这个电子邮件的邮箱呢所有的那个邮件都清理掉。我说你墙壁症哦，那我就一打开我的邮箱，
3: 你看到那么多的，
2: 我有9999个，它没变过。
3: 我告诉大家，万峰老师此峰不可长，因为他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万峰，我们不可以像他，文慧就有。
2: 我有9999个，那我看来跟不看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不焦虑，
3: 我会焦虑的。我看到红点，我真的会想要点开。但有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想点，所以就会有这种的，他说呢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呢。好，计划不实施，精心制定的运动计划、运动装备都买了都备齐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迈出第一步。这种拖着不做会让我们的大脑本能的夸大行动的难度，导致我们的能量在犹豫中持续的消耗。这个是拖延症啊，有计划但是呢到年底都没有去跑过步。
2: 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觉得今年呢我一句提醒我的字呢四个字叫空谈误国。就是呢我们经常呢空谈很多，例如 AI 啊、AI 有什么危险， AI 有什么都不落地的，那这个就不行。
3: 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做了表率，他现在努力的在 AI 的国度里头呢畅游，给我们
2: 很多福利。我要说那个核心是我的心底今年的主旨呢就是空谈误国。
3: 你不要把国呢放进去，因为国有点太大了，空谈误风。
2: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在误空谈的话呢，真的整个国家整个地球都误了。
3: 对，空谈误会啊，就是这个文会的会啊，这个人先做起好不好。再来一个，就是总半途而废，没有完成的承诺会形成了我们的心结，不仅大脑要持续的惦记着，内心也会不断的反省内疚，能量就会慢慢溜走。哎呀，这个好像说中文会呢，如果有一件事情欠着别人呢，我就会一直纠结呢。
2: 那这个就是你们是老派了，所有东西呢
3: 又说我
2: 都得完成才叫完成。
3: 不是你有没有
2: 看到那个鸭屁屁啊，它现在是 1.06， 你就做到 1.06， 下一个搞不定就 1.07， 再搞不定 1.08 呢，你不用一个终点版本的事情。
3: 其实文慧
2: 慢慢进步慢慢修补嘛。
3: 其实文慧有反省过，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啊，不是100%，但是大概70%左右，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啊。但是对事情呢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慢慢来。对人呢就没办法，我欠着别人一毛钱我都会记在心上呢。所以呢今天讲啊，要改掉五个习惯啊，记住了：不收拾衣服，不及时清洁，拖着不回复，计划不实施，总半途而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过好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新杰老师您好，
5: 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我们电台的呀？
4: 一开始是我自己那个先听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间断开了，然后呢，从去年的，就是说从前年的9月份，然后嘉好弟兄就建了一个群，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群呢，我又能收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心里面有一种很饥渴的感觉，就是好像是心里面有一种失落感，想找到一个就是想找到一个让我满足的这么一个事物。当我听到就是我第一次听了良友电台的那个节目，那时候是听益友电台，益友一台15660千赫，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当时听到你们的声音，感觉你们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就是能影响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也不是每天听啊，但是断断续续的就开始听了，从90年开始听。
5: 当时的那个时候是信主了吗？
4: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是良友电台带领我信主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你们良友电台就是我属灵的伙伴。因为我很难找到教会，也聚不了会，但是呢，我就感觉只是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就已经让我就是能够喂养我，让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那个不同的节目，让我特别是那些讲解圣经的节目，就是给我的帮助最大。我经常在群里面，我只要听到那个爱广播里面的节目，或者听到别的节目，然后我就会在我们那个专门的一个。群里面有很多的盲人弟兄姊妹，我就会跟他们让他们听。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那种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灵性，都能够感染别人。所以，良友电台真的是，会带给很多弟兄姊妹的祝福，也会带给很多没信主的人，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很大的帮助。
0: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6: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快点来买，买酒、买奶、买水啊！便利店打折了啊！
1: 好像呢，在街市叫卖，的确呢，以赛亚书55章一节呢，我们有解释过呢，这个场景呢，就像在街市叫卖一样，我们的神在街市叫卖啊，其实不是卖。而是邀请，来吧来吧，你们没有钱也仍然可以得到呢你们想要的水，你们想要的酒，你们想要的奶。真的就像一位慷慨的富翁在干旱的时候白白的送出食物和水，神也是如此，在被掳的百姓毫无盼望的时候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他们，
0: 就是低保了。
1: 我们的万峰老师好有生活味儿，对不对？接地气。这白白的恩典就是仆人弥赛亚所成就的救恩，不仅仅满足人最基本需要水，而且是让人喜乐享受的酒和奶，更是使人饱足的丰盛筵席。有需要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些恩惠，但却不是免费的哦，必须付出代价买。哎，可是我们没有赢钱呢、啊、我们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怎么买呢？原来仆人弥赛亚已经支付了代价，所以人可以不用赢钱，不用价值，来也来买酒和奶，而且呢，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有圣经学者呢，就曾经呢提出呢，以赛亚书55章，神邀请人享受他白白救恩，也就是福音。而福音的作用就像水，使干渴的人得到滋润，是生命的泉源。得福音的救法也很容易，不用赢钱，不用价值，
0: 因为有人付过了吗？
1: 谁呢？
0: 低保就是政府付嘛，救恩就是耶稣付嘛。
1: 对，那么人只要以信心接受，就可以白白得到。而福音的影响就像酒，使人喜乐，充满了活力。福音带来生命的丰盛，就像奶，使人心灵饱足，使人健壮。主耶稣呢，就曾经说过什么呢？
0: 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嘛，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1: 对，
0: 他也说嘛，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的肉是可喝的，我的那个
1: 我的肉是
0: 可吃
1: 的，
0: 我的血是可喝的啊。
1: 从古至今，神一直都在等待愿意听见他的呼召来就近他的人，这个应许从未改变。所以记得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经文当中上下文出现了来来来，听听听，今天你听到了，你愿不愿意来呢？我们有个问题来做一个总结吧。
0: 有没有想过要跟人家分享白白的恩典这个福音的目标呢？有什么传福音的计划或者行动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现在文慧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了，我们也听见你的呼喊，主啊，我们来就近你，愿你生命的泉源在我们的里头充满，并且涌流出来，不但是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也因着我们使别人的生命也得到滋润，借我们赐你的恩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的生命为我们而舍，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天父白白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俯伏下拜，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求你在今天2026年7月30号，你与我们同在，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为你而活，为你而做。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我们的家人， 主啊，我们纪念聪明的母亲，她昨天呢去住医院，在医院里头要做观察，今天才会检查。主啊，就求你让伯母她能够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睡眠，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到了医院可能就睡得不安宁，但是你让她有好的睡眠，也能够吃得下，让她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心中也有平安。求你也帮助聪明，因为他照顾母亲，愿你也与聪明同在，保守一切检查的过程。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阿琴的女儿，她明天是考科目一，然后呢我们也纪念齐安，因为她8点钟其实现在她应该在考科目二，所以求主保守齐安，她能够考得顺利然后通过。我们也求你保守阿琴的女儿科目一，明天也能够呢有胆量，并且呢能够非常平稳的把她所学的都发挥出来。最后我们纪念望林的父亲，因为昨天有教堂的弟兄姊妹去看望他的父亲，医院打电话来，父亲的肺部有点感染，发低烧，求主你怜悯医治，你看顾望林的父亲，你保守他，拉着他的手，不要让他心中有惧怕。主啊，你也让那个低烧的部分能够康复，并且你赐给望林有从你而来的身心灵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0: 位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1: 抓住神应许，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2: 万峰老师说呢，我忘记为新台长祷告了。我
3: 赵明，你不是拍马屁的人。
2: 我相信呢，为新台长祷告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我们每一位听众都在为新台长祷告。
3: 对，可以明天打电话来13229966 32，背金句之余为新台长祷告。好了，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们正走入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今天是在我家里关于 community 这个话题的第二天。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跟小朋友们解释了为什么在我家里用英文的单词用了 community 而不是 house 或者是 home 呢？因为 community 代表的不单单是我们在家中的一个比较狭隘的生活的空间，它表达的是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环境。当然，家庭、学校、社区等等的这一些生活的空间都会成为一个测验我们是否真实的活出信仰的最好的场所。所以这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也是中间的一步。我们说啊，如果它像一个夹心饼干或者像一个三明治的话，那第四步呢就是七步的内容里面最最核心的位置。为什么要在最核心的位置谈到在我家里呢？因为只有在我们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的与神同行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的流露。我们相信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使命。只有在我们所有生活的层面来实践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个拣选和使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小就培养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宣教士，一个福音的使者，以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来体现我们的信仰，而不单单只是头脑的知识。我们是拒绝巨婴的生命，拒绝做一个头脑发达但是却四肢简单的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透过爱心的生命和行为活出来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箴言书》第八章，《申命记》的15章1到18节，和西阿书的11章12节到13章的16节，腓利门书的4节到7节。我们要透过小故事去思想信心和爱心为什么是并行的，怎么才能够在家中活出信心和爱心来？我们有一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可以去追求，可以去操练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小华，小华，你听说了吗？最近啊，学校里面正在要准备推出一个活动。
3: 什么活动啊？
2: 就是爱心大使啊。
3: 爱心大使？那是什么奖项啊？
2: 就是听说只要我们能够帮助到这个社会上或者是学校里任何有需要的老人家，一定要是老人家哦，60岁以上的有白头发的老人家，只要我们帮助到10次以上，而且有别人的记载和签名，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可以参与爱心大使的评奖活动。
3: 帮助老人10次以上，那也没什么困难的呀，那得到这个奖会怎么样呢？
2: 听说得到这个奖啊，还可以到市里面去参加更高级的一个竞选，说不定啊，将来考试还要加分呢。
3: 真的吗？还有这种好事？那可不简单，我家奶奶都已经70多岁了，那我就天天帮助我奶奶好了。
2: 不行的，好像说不能够帮助跟自己有关系的人，得要帮助跟自己没关系的人。
3: 那好奇怪，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告诉我说， 如果自己家的人都不帮助，还要去帮助外面的人，那这爱心是假的。
1: 不是的，在家里的帮助应该是日常的吧？我想呀，可能是叫我们除了在家里好，在外面也得操练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3: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那你会参加吗？
1: 会呀，如果你参加我也参加，我们一起努力吧。
2: 就这样，小华和他最好的朋友双双加入了学校爱心大使的评选。他们每天啊，都在街上，在学校里，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找机会，想要帮助长者，比如说扶他们过马路啊，比如说去到孤老院给他们讲故事啊，做清洁啊。这不，今天他们两个又约好了，要去小区那个小池塘旁边，帮助那些去钓鱼的老人家。可没想到刚刚要出门的时候，妈妈却把小华给叫住了。
1: 哎，孩子，你知道吗？今天奶奶在家需要你的陪伴，因为爸爸妈妈今天需要加班，那奶奶呢腿脚不方便，所以你需要待在家里给奶奶做午餐和晚餐，你能做到吗？
3: 啊，不行呀，妈妈，我早就跟好朋友约好了，今天我们得去打卡，我们就只剩这最后一个打卡，我们就能够加入参与学校的爱心大使的评选了。不行不行，我哪有时间照顾奶奶，我今天得去陪伴那些钓鱼的老人。
2: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华，听到妈妈这样的要求，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你觉得他应该是出去陪伴那些钓鱼的老人，得到他最后参与竞赛的一个资格，还是说他应该选择留在家里陪伴奶奶呢？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是啊，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最后的目标，它揭示了我们心里面最终的那一个追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往往可能时候我们会忘了爱心的初衷。爱本身是不计回报的，是常以为亏欠的。如果我们爱的目标是为了得到奖赏，得到别人对我们的称许，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失掉起初的爱心，因为爱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而是得着。而本身爱呢，是舍去，舍去自己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舍己的过程才是爱的过程。那亲爱的小朋友，当我们自己最至亲的家人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满足自己在外面做好事的需求，而去忽略家人的需要，那这样的一个选择一定是不讨神喜悦，不智慧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只看见自己的家，却看不见外人的需要，同样也不是一种正确的爱心的操练。那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平衡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腓利门书》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就会让我们看到，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亲爱的小朋友，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基督做的，只有这样，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让神心里喜悦，也让那些得到我们爱心付出的人心里喜悦。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是一个标准。当我们思想如何才能够在家中活出基督，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不仅仅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学校，我们生活的社区，都需要让人透过我们的一个平衡的爱心和信心的操练，能够彰显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单凭我们一己的私欲是不可能真实的去相爱的。不管我们抱着什么样的私欲，我们哪怕是做最好的事情，最终啊，我们偷窃的是神的荣耀，并不能够带给上帝荣耀。但是当我们了解什么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那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都是讨上帝的喜悦，都是要荣耀他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小朋友，你的选择就会清楚简单和明了。比如说像今天小华他面对在家有需要的奶奶，他应当是非常清楚的知道，我需要等一等，先在家里面帮助那真正需要我的。而珍儿呢，把这个称之为雪中送炭的爱心。而去外面陪着钓鱼的老人家好不好呢？当然也好，在没有其他更重要更需要我们的人陪伴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爱心呢，叫做锦上添花的行心和爱心。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要知道，我们常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是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千万不要整天的去寻找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去做，虽然看起来也很漂亮，也很值得称许，可是当有雪中送炭的事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一定要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选择去做一个雪中送炭的孩子。你愿意吗？

0: 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1: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0: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1: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0: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啊
1: 嗯，
0: 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1: 嗯，
0: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和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0: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1: 嗯，
0: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1: 嗯，
0: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啊哈。
1: 嗯，
0: 那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爸爸呀花钱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
1: 嗯，
0: 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

0: 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
1: 嗯，
0: 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她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她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她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
1: 嗯，
0: 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啊哈，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2: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安好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哈、啊。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万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啊，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她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0: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
2: 是，
0: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嗯、啊，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啊，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啊，也不太容易化解、嗯、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2: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嗯、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0: 嗯，说到这个如何化解哈、啊、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啊。
2: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啊。
2: 是。
0: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2: 是
0: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啊。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啊。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啊。
2: 对。
0: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哈、啊。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说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他就分享，他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他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是他身边的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那他回头再看他的妈妈当年哈讲的那些话，对他的心里边有了这样一个误会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真的理解了他的妈妈。他说你看我呢是在这个大城市工作，那我呢是受过高等教育，那我妈妈呢她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里出生生活工作，他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个小城市，而且是在这个内陆的一个城市啊，就是这个思维啊观念呀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哈，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这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自己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想啊哈，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的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的，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立的这个关系。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1: 对，
0: 他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啊，就是当她认识了神之后，她可以先从神的角度先来看自己。
1: 嗯，
0: 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1: 嗯、
0: 那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的。比如说，哎，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看？就比如说我当年我嫁的这个先生啊，确实婆婆家里条件不太好哈、啊。那按常人的眼光来讲，当然呢，就是看谁家的婆婆家，就是说家境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啊，她说真的是因着认识神，她不仅是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她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她首先自己就不认为她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她自己来看她跟她先生之间的这个婚姻。
1: 嗯，
0: 那所以她就想，哦，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1: 嗯，
0: 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嗯、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1: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也少了，跟父母的误会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0: 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从小是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或者说呢，是父母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没有跟我们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那更或者还有的呢，我们也确实知道有的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原生家庭还有过一些来自于父母的这种伤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更多一点的我们再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孝敬父母呢？
1: 是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呢？
1: 是是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三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1到10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珍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5个饼2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始至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4里8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是为了得饼啊。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 大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牧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啊，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之后，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儿，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啊，一个小孩哦，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哦，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 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哈，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是
0: 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啊，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倾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哦，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师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哈，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哦，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点，
1: 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还甚至没有饼没有鱼哈，
1: 是
0: 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哈，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啊。有一天万一啊，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你好吗？最近我们系列的灵城小故事呢，在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平平他的遭遇。那特别的希望透过平平的遭遇呢，会让我们家里的大人和孩子有个警醒，一方面是注意孩子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是更深的体会父母之爱所体现出来的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好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2篇，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的日子您应许给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在痛苦绝望之中，在死荫的幽谷中，你照样的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相信你的慈爱，而且为着你的慈爱充满盼望的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啊，新校长一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就来到平平家家访。当他看到平平的养父母都是聋哑人，心中非常的同情，又从两个姐姐的口中得知平平是领养的孤儿，这就更让校长了解他们一家人所面临的处境。平平看着眼前的这位校长，年纪很轻，大概30多岁的样子，但却浑身散发着一种温暖真诚的气质。家访结束后，校长就对

0: 不安地走向校长室，心都快跳出了胸口。谁知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到校长的亲切呼唤：平平同学，你来了，欢迎欢迎，请进来吧。平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进校长室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校长在茶几上为他预备了好吃的点心和水果。饿吗，平平？吃一些吧，吃点东西我们再聊。平平胡乱塞了一些食物在嘴里，完全食不知味。他没有预料到现在的光景，做梦也没有想到校长会给自己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校长笑眯眯地看着平平吃东西，等到他吃得差不多了，就温和地问道：平平，你是不是常常会想念你的爸爸妈妈？平平一下子愣住了，脱口而出：我不想他们。校长好像明白平平的复杂心情，停了一会儿就继续说：其实我从小也是被领养的孩子。
1: 啊，校长，真的吗？
0: 是的，我小时候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被我自己的父母送到了福利院，后来我被现在的父母领养，他们还花钱治好了我的病。等我长大之后，他们也很支持我回来寻根。
1: 寻根？什么意思？
0: 平平不解地问道。校长微笑着看着他，然后回答道：哦，就是去找一下我亲生的父母亲，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看看我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1: 可是校长，他们不是把你抛弃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去找他们呢？他们都不来找你，早把你给忘记了呢。
0: 校长这时走到平平身边，关注地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认真地对他说：没有，没有一个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我后来找到他们，才发现因为他们生活贫困，又想要给我治病，听说福利院的孩子能够被国外的家庭领养，他们就想给我最大的机会，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抛弃我，而是想要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平平似懂非懂地听着校长的话，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圈竟然湿润了。你觉得校长说的对吗？没有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的确，大部分父母亲都深深爱着自己的儿女，哪怕是很不完全的爱，也照样是深厚舍己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父母也还是会有许多伤害儿女的决定和行动，常常凭着自己的意思或在怒气中管教我们的儿女，惹儿女的气，导致许多破碎的亲子关系，甚至很难修复。以赛亚书49:14-15中提到过，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可能会被人伤害遗忘，有时可能连亲生的父母也无力保护怜爱我们，就好像平平被拐卖一样。但天父上帝却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在人生一切的境遇中寻找拯救恩待怜悯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家中。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能会在生命中许多的痛苦黑暗时分有如此的感受，但实际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除非是罪，否则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大爱，不离不弃，主动来寻找拯救失丧的我。求主保守我时刻依靠，紧紧跟随您，相信您不变的应许和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22篇。

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这篇经文中哪些诗句是被新约引用过的，被谁引用了？第二，最终神有没有拯救我们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诗篇的诵读，还有问题的讨论，能够让大人带着孩子们更深地进入到一个真理当中，就是上帝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无论我们地上的父母会有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天父却是完全的。但愿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也能够信靠父的爱，同时因为信靠上帝的掌权和他的爱，也能够听父母亲的话。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个，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哈曼灭绝犹大人。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以斯帖成为亚哈随鲁王的新皇后了。以斯帖啊，美丽又谨慎，她的亲戚啊，莫迪改抚养她长大，她也是一位对王忠心的臣子，所以她才会在上一集中帮亚哈随鲁王躲过一次的死劫哦。那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后来呢，以斯帖当皇后之后啊，感觉好像天下太平了。诶，在这些事情之后啊，亚哈随鲁王啊就开始喜欢一位臣子，这个臣子叫做哈曼。亚哈随鲁王就非常非常的提拔他哦，使这个哈曼的地位啊高过所有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大臣们。那在朝门那里啊，王的所有臣仆啊都会向哈曼屈身下拜，因为王曾经这样子交代他们，你们呐、当中最大的就是哈曼。哇，哈曼就因为王有吩咐过这样子命令啊，所以他呢就自视甚高，他觉得他高所有的大臣一等。可是只有莫迪改不向他跪拜，因为莫迪改他真知道他要跪拜的对象只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可是他不跪拜啊，这个行为也很奇怪嘛，因为大家都跪拜了，只有莫迪改不跪拜。所以那些向哈曼跪拜的臣仆就问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要违背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啊，你为什么不向哈曼下拜呢？他们每天都这样问他，劝他，跟他说，哎呀，现在亚哈随鲁王就喜欢哈曼，你呀真的要向他跪拜，不然你的日子不好过。可是莫迪改呢坚持到底，他不跪就是不跪，不拜就是不拜。而且他也告诉他们，我是犹大人，所以我不向耶和华以外的人跪拜。那这个哈曼呢就看着这个莫迪改不向他屈身下拜啊，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莫迪改不向我下拜呢？难道他不知道他的身份低我一等吗？他心里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骄傲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哦。他就在想哦，如果我只对付莫迪改这样的话，好像只是一件小事，而且我的身份跟地位，我难道只要对付莫迪改一个人吗？所以呢他就在思考他到底要伤害莫迪改的什么呢。这时候啊，大臣啊就告诉这个哈曼说，这个莫迪改啊他是一个犹大人，所以他不向你跪拜。哇，哈曼知道了之后就在想，哼，我啊要把全国的犹大人跟莫迪改一起消灭尽了。他想的不再只是对付莫迪改一个人，乃是要消灭所有的犹大人。哇，我们真知道，我们真看见哈曼的野心啊是非常非常大的。紧接着到了12年的1月份，也就是尼散月，那就有人呢在哈曼面前啊占卜，也就是普尔的意思，就是抽签。那抽着抽着，然后这个哈曼呢就对亚哈随鲁王说，哎，王啊，大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个种族啊散居在我们这个各省各族当中，但他们的律法跟各族的都不一样，而且他们不遵守你的法规。王啊，我要告诉你，你留下他们对你实在没有好处。如果你愿意赞成我所说的，请你降下你的圣旨，让我可以消灭他们。而且你只要愿意消灭他们，我就愿意捐出34,000公斤的银子交到我们国账里面，把这些钱啊都纳入你的王库。王啊，你只要把这一些犹大人给灭尽了， 这些银子我都愿上缴。哇，亚哈随鲁王听见之后就觉得太棒了吧，你帮我消灭这个种族，然后你就会给我这么多的钱，反正也不是我去消灭他们，我又可以得到这么多银子，那真是太好了吧。于是呢，亚哈随鲁王就从自己的手中取下了戒指交给这一个哈曼。这个哈曼啊，真的就是犹大人的敌人哦。那亚哈随鲁王就对哈曼说，这个银子啊还是赐给你啦，啊，这个名哦也交给你，你看怎么样好你就怎么样做吧。哇，直到那一天啊，真的是太惊人了，这亚哈随鲁王面对自己的百姓的性命竟然是这样随便，竟然是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做。到了1月13这一天，王的书记都照过来，就照着哈曼的吩咐，用各族各省的文字方言就奉了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名下旨，又用王的戒指盖上了印颁给总督。天哪，这个圣旨里面就写着要把所有的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孺都要全部毁灭杀尽除尽，而且夺去他们的财产。哇，他们呢就把这一个公告从苏珊城颁布出去。在那个时候啊，亚哈随鲁王跟哈曼又坐在一起饮酒作乐，可是苏珊城的居民却非常非常的慌乱，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没有人性的公告。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重用了一位大臣叫做哈曼。那这位哈曼呢，因为被亚哈随鲁王重用而开始骄傲自大，因为亚哈随鲁王要所有的人朝他哈曼跪拜。但莫迪改呢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莫迪改知道他自己是来自犹大，是属神的子民，怎么可以向别的王下拜呢？因此他就不愿意屈服，而这件事情呢也惹怒了哈曼。哈曼呢就开始想方设法想要对付这个莫迪改，而且他的野心勃勃，不只是要除灭莫迪改，而是要除尽所有的犹大人呢。而且更没想到的是，亚哈随鲁王也随之起舞，还把所有的犹太人的命运都交在这个哈曼的手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俨然就是哈曼的计谋要得逞了，那犹大人又该怎么办呢？而苏珊城的百姓啊，焦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上帝又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又有奇妙的大事要发生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莫迪改恳求以斯帖帮忙。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亚哈随鲁王重用了一位大臣叫做哈曼，他非常的骄傲自大，因为王啊曾经让所有的人都朝他下拜，但莫迪改不愿意，因为莫迪改心里很清楚，他只有一位神，他只有一位王，那就是耶和华，因此他不愿意屈服。没想到啊，这位心胸狭隘的哈曼就记恨在心，讨厌莫迪改，甚至要把所有的犹大百姓都歼灭。而且最夸张的是，亚哈随鲁王也随着他，也答应了他。但犹大人们该怎么办呢？那他们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莫迪改看见圣旨的公告啊，他就哇知道了一切的事情啊，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披上了麻衣，撒上灰尘，出到城中大声的痛哭呼叫，因为这一切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除灭。那紧接着他到皇宫的门口，他就停住，因为穿麻衣的是不可以进入皇宫的。可是这个王的谕旨啊跟命令已经传到各省各地了，所有的犹大人都大大的悲哀哭泣难过，甚至开始进食。那许许多多的人啊都披上了麻衣躺在灰尘中，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要到了尽头，没有盼望。那以斯帖的婢女跟太监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就非常非常的慌张哦，紧接着他就冷静下来，他就派人啊送衣服给莫迪改穿着，要他脱下麻衣，可是莫迪改却不愿意接受。以斯帖啊就把王派来伺候他一个太监把他找来，那就吩咐他说，诶，你到莫迪改那里去探听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太监呢就到了这个皇宫前的这个广场去见莫迪改哦。莫迪改就把他遭遇的一切事情，还有哈曼啊为了除尽这个犹大人答应要捐银子给王库的这些事情啊，一五一十全部完完整整的都告诉了以斯帖。那莫迪改呢又把在书山城所颁布的这个圣旨的公告啊腾了一份交给这个太监，要太监啊把这一份公告也交给以斯帖看，然后跟他说明，并且要他进到皇宫里面去见国王，跟国王求情，为自己的族人在王面前切切的恳求。那这个太监回来之后呢就把莫迪改所有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再一次吩咐了一些话给这个太监，要他去告诉莫迪改。以斯帖就说呢，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随随便便到院内去见国王的，除非国王啊向这个人啊伸出金杖可以赐他免死，不然啊全部都是要处以死刑了。而且我已经30天没有见到国王了。这个太监啊就把以斯帖的话就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呢就继续跟以斯帖说，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在王宫里面比所有的犹大人都安全啊，这个时候你如果选择沉默不发言，犹大人啊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得救，可是呢那个时候你跟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而且又有谁知道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拯救现在的危机呢？哇，莫迪改的这一席话非常的有智慧哦。我们仔细想一想，以斯帖现在在王宫里面确实是最安全的，而且上帝使以斯帖成为皇后，难道不就是为了要拯救犹大人现在的危机吗？ 所以以斯帖听到莫迪改这样说之后呢，他就再次的请太监传话给莫迪改说，莫迪改，你要去把所有书山城里面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三天，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接着我就会违法进去见国王，我若是死就死吧。莫迪改知道了以斯帖的决定之后，他就离开了皇宫前面的广场，他就照着以斯帖所说的，莫迪改就把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为的就是为以斯帖祷告，为以斯帖即将要到王的面前为犹大人请命祷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莫迪改跟以斯帖真的是非常近前，他们真的知道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上帝，所以莫迪改就带领了犹大百姓一同进食祷告，恳求上帝帮助以斯帖到王面前不会被杀死，而且恳求上帝拯救他们，赐给他们平安，使他们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而以斯帖虽然贵为一国之后，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是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进食祷告，而且不止他进食，连他的婢女都要一同进食，恳求上帝的神迹出现。这真的是一个极为谦卑的生命榜样，跟那一个自以为大的哈曼成了强烈的对比哦。那小朋友们，当我们遇见挑战或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默想使徒行传的内容，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14章13到18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当路斯德人看见保罗医好了生来瘸腿的人，他们立刻就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是神明，要来向他们献祭，要来向他们下拜。所以保罗就着急地想提醒他们，我们和你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你们不认识神，不知道真神，那么很容易就把人当成是偶像来敬拜。所以今天的经文对于我们现今的信徒生活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神的话语。使徒行传14章13到18节，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之所以如此情辞恳切地去劝阻他们，实在是因为这一群人又犯了一个持续不断地重复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真神，就会把神的恩惠，把受造之物当作是感恩和敬拜的对象。我们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或者透过一些影视作品对我们历世历代的感恩文化的描述，我们会看到某一家人因为一位神医妙手回春的医治，他们向对方表达感激之情无以复加的时候，就会磕头下跪，送匾额，送锦旗，送金钱，送礼物，来表达自己的敬畏和感恩。再深层一点，可能就奉为神明一样的顶礼膜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展现的就是，其实我们里面有敬拜的需要，我们并不缺乏宗教的热情，我们甚至很可能充满敬虔、积极并且努力地想要表达我们的感恩和谦逊之情。但问题就是，我们非常容易树立偶像，敬拜错了对象。比如经文当中分享的路斯德人，他们把巴拿巴称为宙斯，把保罗称为希尔米，这说明了人如果不认识真神，我们不是会停止敬拜，反而是把所有对敬拜的需要实践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我们很有可能敬拜人，敬拜某种能力，敬拜成功，敬拜神迹，敬拜大自然，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当然也包括敬拜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弃绝这些虚妄的事情啊，你们怎么反而又回到老路上去重蹈覆辙呢？虚妄并不是指完全没有追求，而是指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虚空的虚空，追求的是不能拯救、不能赐生命、不能承担人终极盼望的任何的人事物。 如果人不认识真神，我们就会把所有有限的受造物作为我们终极的依靠，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虚妄之事。不认识神，就会让我们走入到误入歧途的一种错误的敬拜当中。保罗和巴拿巴撕裂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表达了他们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不愿意传福音的对象以敬拜偶像的方式来面对真神。如果我们将真理宣扬出去，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而是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敬拜我们，这该是何等大的恶呀！所以保罗他们会如此的心焦，如此的迫切，因为他们知道人生当中唯一一件事情是不能不知道的，那就是知道神，认识神。所有其他的事无所谓，你了不了解，明不明白，知不知道，因为那些不能够影响或改变什么，但是唯有敬畏他才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认识知道至圣者便是聪明。无论今生我们对其他东西的认知有多少多深或者是多广，都无法改变你我生命的本质和地位，除非所有的认知都是以认识神为中心的，才能够成为生命的祝福，也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去祝福他人的生命。当这群路斯德人看见保罗他们医好了生来瘸腿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和认识了一个新的神明，所以要来向保罗和巴拿巴下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多少的恩惠，神的怜悯和他的大能，可有多少时候我们会直接的把这一切的焦点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呢？我们多少时候是向人事物去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而忘了这背后真正施恩惠的主才是我们需要去敬拜的？我们可能穷尽一生，用尽全力追求知道，想知道人该怎么成功，想知道人该怎么去经营关系，知道怎么才能够活得更好，所以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思考追求这些事情，却没有时间思考生命最相关最重要的事该是什么。然而发现很多时候一旦我的心被其他的事情占据，爱主靠主的心就不在我里面了。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计划盘算如何走下一步，仿佛明天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曾经分享，那些有主意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至少知道好知道坏，能够分辨善恶。一颗急于自己分辨善恶的心，如何能够谦卑顺服地在神安排的计划之下呢？想要避免我们自己落在偶像敬拜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地去追求认识神。而认识神是绝对不能够只透过知识来做到的，因为神对我们的启示是透过关系，透过他自己。除非我们住在主里面，除非我们爱他，否则我们对他的认识就只是停留在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而最终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偶像敬拜的试探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知道什么？我真的愿意在我对明天一无所知的时候，紧紧地按照他的吩咐去信靠顺服吗？我会借着我与他的同行的关系，一天一天更深地认识他吗？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真的了解明白他长阔高深的爱，以及他高过一切的道路吗？愿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责备我们，也安慰我们。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激励我，让我放下一切想要自我掌控的偶像敬拜，让我进入到更深的信靠顺服中，渐渐地多知道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三章。今天开始进入《生命记》第三章，这一章圣经经文是回顾失败，继续的预备往前行，也是回顾以色列百姓旷野的漂流史。今天我们将先来学习1-11节，杀灭巴山王恶众民。

已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什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萨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3章1到1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3章1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巴山是位于亚伯河以北、黑门山以南的高原，而在这里境内是牧草繁茂，盛产牛羊的。巴山王噩他的身量很高大，是最后一个利法因人，我们可以参考11节。而以德来呢，是巴山的副都，位于加利利海东面约100多公里的地方。第2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不要怕他，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这个美好的应许。交在你手中的是指使你能够胜过他们。我们要知道，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是指当时的亚摩利王，又称西什本王西宏，因为西什本乃是亚摩利的京城。以色列人呢，杀尽了他们的男人女人小孩，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将他们牲畜跟财物据为己有。第3节，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活口。第4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也就是说，打败了恶的军队之后呢，除了少数地方暂时没有被马上立刻占领之外，几乎整个地区都是被以色列人占领了。最后的征服呢，是由马拿西的子孙雅尔所完成的，他获得了雅尔戈伯作为报酬。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2章。雅尔戈伯原本是巴山境内东北部多石的一块地方，这里呢是代表全巴山。第5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意思就是，虽然有坚固的防御的设施，但是依然没办法阻止以色列人的上帝神勇的带着百姓来进攻。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村庄乡村，就是素来是平安稳妥的村庄，也是同样的被攻下。

第六节，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代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所有的亚摩利人都要被除灭，在人的感觉上真的很难下手，但是他们还是把那地的居民呢尽都毁灭，也没有给罪跟撒旦留下地步。第七节，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他们毁灭了城和居民，保留了牲畜和财物。第八节，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两个亚摩利王就是指西宏跟噩这两个王。黑门山呢是位于黎巴嫩之南，南北是差不多80公里的山脉当中，算是最高峰了，是常年积雪的地方。第九节，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西顿是迦南的长子西顿，在迦南地的北界呢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这个城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西连还有士尼尔，这就是黑门山的两个别称。第十节，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平原的各城呢，是指米底巴平原上的诸城，基列全地是指亚伯河以北的巴山地的南界。巴山全地是位于亚伯河以北黑门山以南的高原，而这块地方是牧草非常茂盛的，盛产牛羊的。以德来呢是巴山的副都，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面约100多公里。十一节，利法因人所剩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利法因人呢是巨人族，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当时以色列人的度量衡是以肘为长度单位，那一肘相当于一般男子肘到中指间的长度，所以这个床是铁的，是非常长非常宽的。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他的次女乱伦所生的子孙，和以色列人是有血缘关系的。拉巴是位于亚伯河上游支流的北岸，后来呢划归迦得支派的这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3章1到11节。当以色列人面对巴山王噩这样巨人的时候，神先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怕他，不是因为敌人变小了，而是因为神已经应许得胜。的确，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遇到巨人，可能是压力、疾病、关系，或者是长久没办法突破的困境，看起来很大，很难胜过，但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和当年一样，不要怕。今天经文也让我们看见，那些看起来坚固的城墙，有门有栓的防御，在神面前都不是问题。人觉得不可能，但是神是可以打开的。人以为过不去，但是神可以带我们跨越。而且神的得胜不是刚刚好，而是完全的得胜。他不只是让我们撑过去，而是带领我们真正胜过。经文特别提到那个巨人的大床，好像在说你看他曾经多可怕，但是重点是再大的巨人最后也倒下了。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今天你我面对什么样的大问题，只要神跟我们同在，那个看起来很大的问题不会是最后的结局，因为我们要知道
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敌人的大小，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愿你我生命当中更深更深的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扶持。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疯狂的谩骂，约翰福音七章二十节。众人回答，你是被鬼附了，谁想要杀你呢？
1: 当真理触及痛点时，最常见的反击就是污名化。群众用一种集体的傲慢与盲目回答，你是被鬼附了，这是一种最廉价的防御。只要把说真话的人定义为疯子，我们就不用再去理会他所指出的杀机与伪善。群众这句谁想要杀你，展现了一种睁眼说瞎话的集体伪善。耶稣在那份疯狂的谩骂中保持沉默，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精神状态辩护。这提醒我们，跟随主有时会让自己显得像个疯子。当我们坚持那些与世界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时，世界会试图用污名化来毁掉我们。但不要惊慌，因为我们的主也曾被贴上被鬼附的标签。真理往往不在平庸的人群手中，而是在那位被视为疯子的基督手中。真理是在疯子手中，还是在平庸的人群手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回想你是否经历过因为坚持信仰原则而被身边的人视为不可理喻。那时你是选择妥协，还是能在主面前守住那份神圣的疯癫？当你看到有人对教会现状提出尖锐的批评时，你第一反应是保护组织的名声，还是安静下来求主让你分辨在那批评中是否有来自上帝的指证？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常被称为爱的篇章。使徒保罗强调，无论拥有任何的属灵恩赐，若没有爱，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精准地定义了爱的本质，是八种消极不做的事，以及四种凡事要做的事。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周学信讲座中要和我们分享的重点就是活出爱。
2: 在知与未知之间，在已然未然状态下，活出信望爱。周学信牧师主讲。
3: 从前有一个拉比，这个拉比被称为是以色列之光，他非常了解摩西的教导，甚至常常被邀到不同会堂里面讲解摩西等 Torah。 那这个拉比本身，他在对很多的圣经的难题，他都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来了解。那他有一个司机哈，这个司机本身每次就是开着车送他去不同的会堂里面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有一天，这个司机就问他的这个老板，他说：“可不可以我们今天交换角色啊？你做司机，我做拉比。”那么这个时候，这位拉比说：“不可能啊，因为你到了这个会堂去，他们要要求你要讲解摩西的教导，讲解先知的教导，你没有学过，你没有办法讲解。”但是这位司机很执着，他说：“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做拉比被肯定、被拥护的那个感觉？”因为他每次看到这位拉比出去在不同会堂当中里面讲解陀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对他的讲解都非常的接受，非常肯定这位拉比所分享的，所以他想说做拉比真的是太棒的，他想体会一下做拉比的感觉，所以因此他就求这位他的老板，这位拉比可不可以跟他交换角色。那后来这位老板说：“好好好，就今天吧，今天那么我就做你的司机，你就做拉比。”所以他们就交换角色，所以因此这位拉比就把这位司机拉比送到这个会堂里面去分享。他们还没有到的这个会堂之前，一堆人就在这个会堂门口等候迎接这位所谓的以色列之光。那这位拉比司机想说很快的，当他进到会堂去的时候，大家要他讲解这个 Torah， 他没有办法讲解 Torah， 他的这个马脚马相就会露出来。那这个时候这位司机拉比他坐在这个车子后面，他觉得哇，真的是做拉比好棒，我都还没有到会堂，就一堆人在门口在那里等候我，哇，真的是做拉比太棒了。所以当这位拉比司机就把这个车停到这会堂门口，甚至人就涌上来把这个门就打开，那么司机拉比就走出来，他们就把他推到会堂里面去，就是要他来讲解教导。很快的他就进到这会堂里面去。这个时候这位拉比司机想说一下子他就会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来，要讲解这个摩西的教导，他没有学过，他没有办法讲解。这个时候我看到说一堆人就在那边等候这位司机拉比来分享。他就上了这个讲台，一上讲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举起手来说：“拉比啊，我有一个不容易了解的一个问题，期待你帮我解惑。”那么这个问题的确非常不容易，有过去好多拉比在这个问题上面提出很多的看法，但是一直很多人对这拉比所提出看法不太满意，所以因此就问这个问题。那这位拉比司机在旁边想，他就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位司机拉比就抓他的头皮说，先生啊，这个问题太容易了，我请我的司机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就请这个司机来回答问题啊。那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就是一个司机而已啊，我不是拉比。那么今天我们要跟着这位拉比保罗来做学习啊。我想这几天我们看到说，我们好几位讲员，包括过去在这里分享神话语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司机，我们是在那里为这些拉比们，不管是旧约好新约好的拉比们来开车。我想大家刚才已经了解的，那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分享，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未知还有看不到将来的这个时代当中里面，我们怎么去活出爱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一位非常重要的近代的一位诗人叫做 T.S. Eliot， 那么他写过一本其实可以说在近代的文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四重奏》啊。这个作品本身其实也翻成了中文啊。那么 Eliot 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不只是一个文人啊，但是他是一个洞察时代的人。不但他洞察时代本身，他也试着去了解他的这个时代。所以他的诗本身往往是其实是一本书啊，是一个长的诗。那在这本这个四重奏的这个诗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在特别是这里的 Part 1的里面，他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到底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当中里面，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看是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那么他就提到说，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分辨，在这个特别混乱的时代当中里面，一个充满张力充满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最根本的，到底怎么去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本身没有办法实力。但是其实身为基督徒本身，你和我都已经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这次我们的分享本身围绕着信望爱这三个神学的美德，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如今长存的就是有信有爱有爱，这样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保罗已经帮助我们说清楚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爱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很清楚来了解到底这里保罗所说的其中最大的爱是在说什么。其实保罗这里所说的爱本身，他看到它的重要性，其实也看到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里面，很多人也对爱本身也给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肯定，觉得说这个世界所要的是爱的这个部分。我想在60年代长大的人对披头士的音乐不陌生啊。在1967年的时候，披头士本身他们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这个歌本身让他们赚了非常多钱啊。那么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就是 All You Need Is Love， 就是中文把它翻成你需要的就是爱。他这边就唱到说，爱爱爱，你需要的就是爱，你需要的就是爱，你需要的就是爱，就只是爱，爱就是你需要的。所以披头士本身他们了解，其实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部分。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弄清楚这个披头士本身他们所唱的之前，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所唱的爱跟保罗所要讲的爱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世界本身也喜欢讲爱，如同披头士他们喜欢讲爱，也包括教会的人也喜欢讲爱。我还常常发现包括教会的传道人在讲爱的时候，其实也受到这个文化的对爱的这个了解。很多时候我们把爱跟欲望混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把爱跟所谓的人的这种的渴望把它绑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对爱的这个理解本身是跟身体绑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对爱的理解本身，很多时候是一个叫一种感觉哈，来了解到底爱是什么。所以因此披头士本身谈到你需要的就是爱，的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要非常小心这里他们说的爱其实跟我们正要谈的保罗所教导的爱是有区别的。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早已披头士之前，那位古代的那位 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他早就告诉我们，他很早就弄清楚保罗所教导的。奥古斯丁本身其实他在阅读保罗的时候，他也看到如同保罗所说的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这个美德，他特别肯定爱，如同保罗所说的也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里奥古斯丁就在他的那本书里面谈兴旺爱的那本书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然而恶魔们既不希望也不爱，相反他们相信，就如我们相信那些我们所希望和爱的事将要发生一样，他们却在颤抖。因此使徒保罗肯定并赞扬那通过爱来运作的信，而这种信不能没有希望，因此爱不会没有希望，希望不会没有爱，既无爱也无希望，这不能称之为信。就大家看到说，其实奥古斯丁在这边帮助我们了解这三样信望爱他们彼此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再次回到刚才我所读的，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了解一下这里奥古斯丁所呈现的这个信望爱这三者的关系。这里提到说，因此使徒保罗肯定并赞扬那通过爱来运作的信，那么通过爱来运作的信，而这种信不能没有希望，通过爱的信，同时这个信不能没有望的，因此爱不会没有希望，那同时希望不会没有爱，即无爱也无希望，则不能称之为信。所以这里感谢奥古斯丁这位古代的拉丁教会神学家，他其实是一个牧师，他在西坡牧会39年，他是一个在一个地方牧会把他一生埋在那边的。今天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校友本身他们是如同流浪汉一样在不同的教会当中里面流荡，包括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在台北的教会当中流荡，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个教会当作他们的家。那这里看到说，其实这位奥古斯丁帮助我们了解信望爱这三样中间他们彼此的非常接近的这个关系。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跟这位拉比保罗来做学习，到底爱是什么。那谈到拉比保罗讲爱的话，我想大家马上的就会想到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那么这首歌就是一个爱的歌，如同刚才提到披头士他们所唱的爱的歌，如果把它绑在一起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比较，这个更没有办法哈。毕竟保罗他所说的其实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完整的呈现爱的教导。那么这位保罗这位拉比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谈爱本身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是生命最根本的部分。谈到未知跟有知的这个张力当中里面，爱本身是我们最好的陪伴，最好的帮助，帮助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未知的这个挑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帮助弟兄姐妹来做了解的。那么保罗在这边提到说，在这边的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他谈到爱是不可或缺的，他优先的谈到说，其实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说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大家看一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若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想的把一般。这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人没有爱，他其实有可能有非常好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包括方言的恩赐，包括有能力说天使的话语，但是没有爱的话，他是如同一个鸣的锣，一个响的靶一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个这个演奏会，就是靶点锣的独奏会吗？我是没有听过，我是非常喜欢听古典音乐的还从来没有听过在这个国家音乐厅就是为了把或锣的独奏，他们是非常吵闹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因此保罗说，一个人没有爱的话，其实他所说的是非常空洞，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不但这样子，保罗又说，你和我如果没有爱的话，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是没有意义的如同他在这边的第2节所说了，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这个所谓的先知预言的 这个能力啊，但是没有爱的话，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哈。这里很可惜，和本身在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把他们个人的神学翻进去哈。这里其实保罗所说的是说预言，不是先知讲道。在原文里面是这个不是 caruso 哈，一般讲道在原文里面叫做 caruso。在这边其实很明显的，在原文里面如果大家去查的话，就是 prophetess 就是说预言啊。保罗说，如果我们有说预言的这个能力，甚至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那什么叫做奥秘呢？弟兄姐妹，奥秘是隐藏的启示哈。那么这个启示是奥秘，但这个隐藏的奥秘是可以被启示出来的。当它被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了解这奥秘的这回事。那这里其实有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了解一般人不了解的，他可以了解那个还没有启示的那个奥秘，甚至于他拥有各样的知识。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爱的话，其实他的生命是非常的空洞的。那么在这边保罗又提到说，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这边的第二节，我们还在第二节，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第三件事情，保罗说没有爱的话，你信什么都毫无用处。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说，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不但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没有爱的话算不了什么，同时这里提到说，包括我所信的如果没有爱的话也算不了什么。这里提到一个人他有可能有很大的信心，一种所谓的灵恩式的信心，相信山都可以移动，他这个伟大的信心，但是没有爱的话，保罗说就算不了什么。不但这样子，保罗又提到说第四件事情，如果你和我没有爱的话，你做什么都毫无结果。那么在这里保罗就这边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魂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里保罗提到说，我们甚至愿意做这个功德，愿意去行善，甚至于花很多时间在穷人的这个工作上，但是同时看到说也在那里为主殉道，把身体奉献出来让人来焚烧。但是保罗说，这些伟大的工作，这伟大的可以说是在一般的教会当中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是只能肯定的作为，但是没有爱的话，保罗说其实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里保罗一再的在这个前面的三节的经文当中里面凸显爱的这个重要性，爱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我们需要学的这个部分。谈完这个之后，我们看到说其实保罗在经文当中里面就进到

作者的爱是一个运动，他用15句话本身来凸显爱在行动当中。行动当中的爱是一个活的爱，是一个运动的爱。那这里我们就很快的跟大家来理解，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请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里的前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爱是恒久忍耐，其实这两个对爱的了解，对爱的说明，这里保罗其实让我们看到说，这两个爱的说明本身，它有一点像头条新闻的那个头条的部分，那个定调的那一个部分，他把这个爱的定调定在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那接着看到说，保罗列出8件爱不做的事情。爱不做什么呢？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所以这里保罗就列得很快的8个爱所不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2件就是谈爱的那个主题，那么接着他谈到8件爱所不做的。那接着保罗又提到在这边5件事情啊，5件事情是爱要做的。就他就谈到，我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所以这里在这里爱的第一的最后面的5个，他提到爱要做的啊，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要做什么呢？爱其实要做所有可以做的，这边所提到的包容、相信、盼望、忍耐，这里大家不要错过。这里保罗所提到的凡事啊，凡事，这里凡事本身其实不只是所有的事情。OK， 那么在所有事情上面包容，在所有事情上面相信，但同时这里的凡事也包括一直是 always， 一直是包容，一直是相信，一直是盼望，一直是忍耐啊。那这里保罗非常的这个完整的帮助我们来呈现爱是什么。来到这边的第7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后面的这5件爱要做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再次的看到说，这后面的第7节所提到的最后的4件事情本身，它好像是有一个进展。 OK， 一个进展，它在动的当中啊。当我们看到说凡事包容，当我们包容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凡事相信。当我们相信，但是还相信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凡事的盼望。同时看到说我们凡事盼望不下去的时候，就谈到凡事忍耐。这里看到说有好像是一个进展的这个过程啊。最后保罗提到凡事忍耐。OK， 其实这里保罗在15句话里面谈到爱的时候，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本身谈到凡事忍耐，其实保罗强调真的爱本身其实就是凡事忍耐。大家如果注意了解的话，其实这里的第5个谈到爱的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在要帮助我们了解前面，其实前面的14个帮助我们了解的最后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凡事忍耐啊。所以凡事忍耐，其实保罗在这边在最后一个谈到爱的定义的时候，他把凡事忍耐当作爱的根本，爱的核心就是凡事忍耐。所以因此今天我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就要琢磨在这里的最后一个，也就是这个爱的定义的最高峰点，也是保罗说出到底爱的本质是什么。爱的本质基本上就是凡事忍耐，忍耐。那么谈到忍耐的时候，其实跟大家优先的来做理解。忍耐这边所提到的，看到说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哈，长期的忍受，可以忍受一切。它是一种坚持哈，坚持。它是一种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或者坚忍，坚忍。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跟大家了解，这里保罗所说的这种的忍耐，
啊，其实

0: 实不是像一般我们在这个运动会里面所看到的一位马拉松跑者的那种耐力 ，OK， 耐力啊，跟这里所用的忍耐基本上是用在军事的当中，用在一个军人的当中，一个军人一个士兵他的忍耐，其实一位马拉松的跑步者跟一位士兵他们的忍耐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忍耐，这里保罗所说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马拉松的这位跑者，他的这个耐力本身其实就是在他的身体上，他要操练他的心肺和肌肉的功能，让他可以在长期的跑步的过程当中里面，可以有很好的负荷，同时可以维持他的这个一定的稳定的步伐，同时可以克服他的疲劳哈。这个就是一个马拉松跑步者他所承受的，同时对一个马拉松的一位跑步者。忍耐本身其实，对他来讲，这样的一个跑步本身是他个人的一个挑战。同时看到说，他是一位有目标的人哈，他期待透过他的操练这个耐力，让他可以最后得到他要得到的那个冠军或者那个金牌。这里所说的忍耐，不是这里一位马拉松跑步者所说的忍耐，乃是一位士兵的忍耐。因为士兵的忍耐，我们知道说是不同的，他要面对多样化的。不可预测的任务啊，就像我们所面对的知跟不可知的中间的那个将来，我们掌握不住的那个不可测的，就如同一个士兵，他不清楚前面战争要怎么发生呢？他没有办法掌握，甚至于他面对这个作战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甚至于非常复杂的。我们看到说，一位士兵本身也是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也是随随地在应付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啊。那同样的，看到说，一位士兵本身他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他个人的挑战，是他存活的挑战。那么，在一种极端的危险的生命当中里面，他必须要去面对他。所以，一位士兵本身他的耐力本身，其实是跟他的生存、他的存亡有关系啊。他的耐力本身，其实跟他所面对的常常不知道的前面要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刚好保罗在这边讲的那个忍耐，就是这种的忍耐。那么面对不知的时代，不一个没有办法掌握的将来，如同一个士兵，他没有不知道这个整个战争的怎么去发展，他不知道，但是他坚持下去，他忍耐下去。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所提到的爱是，就如同他所说的凡事忍耐。谈到凡事忍耐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了解，这样到底什么叫做凡事忍耐？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清楚，到底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我们跟大家透过比较啊，这位马拉松的这个竞赛者跟这位士兵的忍耐，来更深刻的理解这里保罗所关注的。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最大的是爱》。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你继续聆听的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上帝出难题》是史特伯牧师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的书。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书中提出的六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会原谅你自己，要持守圣经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而今晚呢，多多要继续和你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第七个主题，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听书说话，一起聆听这个主题要对我们说的信息。

书说话。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多多为你分享的是这本书中的第七个主题：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有人说，若有人一开始信心满满，他最后将会充满疑惑。但人若最初不以疑惑为苦，他最终将会获得信心。或许我们一时很难听懂这个话。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许你也曾经疑惑，不知是否真的被上帝赦免，或是不知道圣经是否全然可信，又或是你无法将世界的苦难与充满慈爱的上帝联想在一起而感到困惑，又或者是你曾经因为科学报道或自由派神学家的言论而失去了信心的依靠。上帝出难题的作者史特伯牧师说，有一种属灵的病毒已经在基督徒的圈子内存活了几个世纪，那就是所谓的疑惑。若是你目前还没有染上，你早晚也会碰上。好朋友，这段话是不是点出了你对基督信仰的感受呢？就像知名神学家鲁易士所说的，当我还是无神论者时，却曾觉得基督教看来非常可信。因为只要你的脑袋还有作用，会认真思索你的信仰以及跟随耶稣的意义何在，你就可能会不时地面对一些问题、争议、不确定、踌躇或疑惑。疑惑的确会吓跑很多基督徒，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他们凝视着漆黑的夜晚，心中纠结着令他们感到焦虑和受伤的模糊不确定感和一再出现的问题，他们几乎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属灵的晕眩。而由于不想让自己下不了台，大部分的基督徒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说，结果就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有一位基督徒在听了史特伯牧师的信息之后，他对牧师说，听到你说疑惑不是什么大事，真令我高兴。我以为全天下只有我有这个问题，我害怕承认自己有问题，我不要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史特伯牧师说，如果我们压抑心中的疑惑，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助长了他的势力。相反的，如果我们终于让疑惑暴露出来，并且直截了当地面对他们，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势力全部消失不见了。史特伯牧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信心的反面是疑惑，其实不然，信心的反面是不信，这个分别很重要，我们要明了。有一本经典著作《三心二意》，书中这样说道，疑惑的字根就是不专一，相信是一心一意的相信某件事为真，不信则是全心全意的拒绝，疑惑却是在两者之间的摆荡，相信与不信同时并存，以致变得三心二意。在圣经中，不信是一种有意识的拒绝，或是对上帝蓄意的不顺服。至于疑惑则是另外一回事，疑惑是我们对某件事感到举棋不定或前后矛盾，我们未曾正面与不信打交道，只不过因着一些问题或挂念而心悬在半空中。所以疑惑不是否定或反对，仅仅意味着在是与否中摇摆和踌躇。

史托伯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这样说：疑惑并非不信，不但如此，与一般观念相左的是，疑惑更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上帝并不会因为我们对他有疑惑而刑罚我们。史托伯牧师在刚刚信主不久，他自愿回答教会会友的问题时所得到的亲身经验。有一个主日，一位12岁的女孩在卡片上简单地写着她想要更深地认识耶稣。当时女孩对史托伯说：你和你太太可以来跟我和我爸爸一起共进晚餐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史托伯热切地回复说：没有问题。当他与妻子爱丽丝到女孩家中做客时，史特伯瞥见了在矮桌上有一叠学术的书籍，全都是批判基督教的作家所写的。原来女孩的父亲是个科学家，他研读批判信仰的书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天晚上，就在披萨跟饮料的陪衬下，女孩的父亲以连环炮似的问题轰炸史特伯，一直到半夜才结束这个晚餐的聚会。当时对方许多对基督信仰的质疑令史特伯无法招架，而且还有些问题还真的震撼到了史特伯的信仰。史特伯最后对那位女孩的父亲说：我无法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我不认为基督教建了2000年的根基，你会是第一个将它摧毁的人，所以让我回去找资料再来回答你。于是这个由疑惑而引发的经历促使史特伯一头钻进新的研究领域，而他找到的确切答案反而令他对基督教的信心增长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史特伯牧师说：如今当相同的问题发生时，我有更好的装备来处理，也比较不会让艰深的问题造成我的疑惑。简而言之，这个经验让我的信仰变得更踏实。作家马可·李道顿也同意这样的经验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他说：疑惑比天真的信靠还更让我们受益，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而疑惑就是锻炼的火，真理受到考验之后就要成为精晶。所以好朋友，当你因困惑而感到茫然失去方向的时候，请记住这件事情。贵格会的牧师卢夫斯·琼斯在上个世纪末时这么说：重建的信心更胜于从未经历暴风雨的考验而传承下来的信心。如果你未曾在灵魂的黑夜里紧紧抱住破船剩下的残骸，你的信仰将无法支撑你走过整个旅程。当大家都说基督徒应该单单信靠，也就是说信心要像孩子般单纯，却不更该仅止于信靠，那是因为你的信仰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情况下受到某人的质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也会导致同样的状况。因此如果你对上帝的看法扭曲又不平衡，你很容易因此产生毫无根据的失望，进而滋生出疑惑病毒来。因此在处理疑惑时，不要忘记这一点。难解的问题或许会令我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上帝，他了解万事。盖瑞·派特这么说：许多问题或许会令我束手无策，但我知道谁能应付得来。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托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中第七个主题，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在多多读完这个主题之后，我想到使徒保罗，他认识那位独一的主宰，并且知道自己认知有多肤浅，因此在对抗疑惑病毒的过程中，试着将保罗这番话转变为你个人的祷告，那就是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今晚的节目分享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我每思念十字宝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我每思念十字宝架。我们可以看见不少教堂顶上有十字架，讲台后面有十字架，我们也可以歌唱十字架，传讲十字架信息，却没有十字架的生命。这样的十字架与我们没有益处，也不是主当日所定的十字架。十字架的真谛，乃是让人从我们身上只看见基督，而看不到我们自己。不少人的十字架是挑两头，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还有人将十字架用作招牌悬挂夸耀自己，还有人口口声声高谈十字架，成为属灵的口头禅。真正的十字架乃是背在肩头上，切切实实地工作着。无所不能的神，他创造世界只用了一句话，而救赎世界却必须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20。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四篇。今天参与分享的嘉宾是丽娜姊妹。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诗篇第四篇，求助的晚祷。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哪，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耻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关于诗篇第四篇，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3: 诗篇第四篇是大卫的诗，他在第一节的时候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我就想到大卫的人生真的是常常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常经痛苦啊，多经忧患的一个人生，颠沛流离。但是大卫在诸多的患难苦难之中，没有被苦难所摇动，没有被苦难所压倒，他乃是在很多的苦难之中学会了倚靠神。我记得他在有一次被围困在一个城里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就是与大卫反对啊，然后呢要拿石头打死他。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刻呢，大卫没有说去以恶报恶啊，你们这些人忘恩负义啊，因为这些人是跟随他的人呢，那你们这些人忘恩负义呀，你们都不纪念我曾经怎么样的，在你们穷乏的时候我们把你们聚到一起哈，然后给你们饭吃啊，给你们工作做，到现在你们倒要打死我。但是呢，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首先他是转向神，他首先他是来到神面前求告神。圣经上说他呢，在这样的一个极难之中呢，他是心里仍然有平安，仍然是安稳，因为他真是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紧密。他凡事求告神，结果他在求神的时候呢，神就指示他，就是你呢，赶快去把这些敌人掳去的人啊，这些财物啊，把他们还能够追得回来。结果他就靠着神的指引，他就大获全胜。我就想到很多大卫在这样的极难痛苦的时刻呢，他是何等紧紧的来倚靠神。 我就想到，其实，在我的生活中啊，在今天我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看似这样的一个极难困苦的时刻。我首先我是会，我知道我要祷告，我要倚靠神，我要求神。但是大卫的那种就是心中的平稳，那种稳固的确据，就知道神必定指示我，神必定听我的祷告。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就是不够那么有确据。因为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眼睛盯在那个难处上，哎呀，这个神啊，虽然是呼求神，这个难处你看它好大呀，又大又难的事，你看它多大呀，你看它多么难呢，神呢，怎么办呢？这个事，但是呢，我想大卫他之所以他能够坚稳，他是把眼目放在了神的身上，而不是这个难处上。我呢，自己有的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也有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啊。那我觉得我就是不断的要学习吧，就是在很多危难中，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把眼目盯在神的身上，而不是难处上。通常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首先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心中能放得下，能够平稳安静下来，然后呢，也是可以更加的跟神有亲密的生命的连结。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加会得到神的感动、引导，甚至连祷告的内容都已经不知不觉的被神所引导和带领。
4: 谢谢丽娜的分享。我接着丽娜刚才说的，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哦，我们是应该在上帝大能的光照下去看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在我们的问题的阴影中去看上帝。那么在第五节呢，就说到在大卫时代，敬拜包括由祭司在会幕里献上祭牲，祭牲的血可以掩盖献祭人的罪。虽然献祭时要遵守某些特定的礼仪，但是对于上帝来说，献祭者顺服的态度比礼仪更加重要。今天以合宜的态度向上帝献祭，也是他所喜欢的。那么，上帝希望我们在献上礼物之前，要顺服和赞美，为他献上完全的顺服和从心灵发出来的赞美。那第七节呢？就说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因为认识和信靠上帝而来的内在喜乐，以及由舒适环境而来的感官愉悦。只要我们信靠上帝，内心的喜乐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是感官的愉悦呢，却因环境而异，不可预计。内心的喜乐能够战胜沮丧，感官的愉悦则是将沮丧掩盖起来。内心的喜乐是长久的，感官的愉悦只是暂时的，所以在这里也盼望我们都能够去追求内心的长久的喜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丰德弟兄哦，主旨是丰德弟兄六点感悟，真是条理分明。对节目的回馈让刘文非常的感动哦。好，这封家书呢比较长，但是家书是绝对不嫌长的。我们用两次的片片家书栏目来分享这一封家书哦。那今天呢会看到前面的三点。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会结束第六章《游世台历险》，进到第七章历险结束。读丰德的家书还有读这本小说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父啊，我向你呼求。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丰德的家书，信中有六点的感悟哦。好，首先呢，提到刘文姐妹，你的广播节目真是太好了，跟老师反馈一下我最近的感悟哦。第一呢，昨天晚上休息后一直睡到早上5:50，睡得太香了，没有半夜醒来，非常的感恩。对于我这样经常半夜醒来的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第二呢，今天早上一起来就下载了书香远地，我很喜欢看到这六个字，少忧虑多祷告，真的是非常吸引我的耳朵，也让我的心得到安慰。当你读到开始忧虑的时候就祷告的时候，我立刻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我想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用，还有节目中穿插有钢琴曲，听起来真的是很有感觉，引人入胜。配上一首《不为明天忧虑》，非常贴切。是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今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三点，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我是一个负担很重的人，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这样分析，因为这样分析会让我背上很多的重担，而且是不必要背负的重担。所以我跟我的家人说，其实主要是跟我自己说的，也就是我说给我自己听的。我说本来我们都背负了很多的重担了，生活中的、经济的、舆论的等等，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我们把他们当回事，他们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仰望主的恩典，恩典大过这一切的苦难。神已经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神以前恩待我们，现在仍然恩待我们，以后一直都会恩待我们，这就是我们能活下去的信心。这是来自于丰德弟兄的家书六点感悟，前面的三点呢，很少有家书呢这么条理分明的。还有呢，刘文要再一次的回应书香家人，家书绝对没有太长这回事啊。欢迎你把你心中的感想像丰德弟兄一样的都能够分享给刘文哦。我或许呢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回复，但是每一封家书我都会仔细的看过，那也会在做节目之前呢先为书香家人来祷告。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项，又或者像丰德弟兄一样啊，在听完节目之后有一些的感受，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那我们下一回的片片家书栏目会继续分享丰德弟兄六点感悟的后面三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纽世台变成一只龙了，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一起来看这本书的第六章，由纽世台历险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到第

整个下半夜都在可怕的紧张气氛中。当饭食摆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们都知道应该吃一点才对，可是大多数的人的胃口都非常不好，似乎等了很久很久，黑暗才淡薄了一点，四周也开始有小鸟叫了，大家都觉得比夜里还要寒冷和潮湿些。凯斯平便说道，朋友，现在可以动手了。于是大家站起来，宝剑拔出来握在手里，整顿成一个坚强的队伍。露西在队伍中央，里皮奇高踞在他的肩膀上。这时大家都觉得比枯坐着等待要好得多，而彼此之间更显得比平常还亲爱呢。过了一会儿就动身出发了。当他们走到森林边缘的时候，天色更亮了，看见那一条又庞大又可怕的大龙就躺在沙滩上，好像一只巨大的蜥蜴，又像身体软长的鳄鱼，更像一条有角的大海蛇。他们看见龙，龙也看见他们了。可是很奇怪，那条龙不飞起来喷烟火不说，反而摇摇摆摆的直往后退，一直退到海湾的浅水边上。埃德芒说，他为什么在摆头啊？凯斯平说，他现在又点头了。朱内林说，还有什么东西从他眼睛里爬出来？露西说，哦，你没有看见吗？他在哭呢，那些东西是眼泪。朱内林说，夫人，我们不要相信他是真哭，鳄鱼就常玩这种花样，使你疏于戒备了，他就来攻击你。埃德芒说，你说话的时候他在摇头呢，就好像他是说不的意思，你看你看，又摇了。露西问，你以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吗？那条龙拼命地点头。里皮奇留下露西的肩头走到前面来，里皮奇尖锐的声音说道，你能听得懂我们的话吗？龙点点头，你会讲话？他摇摇头。里皮奇说，那你就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事告诉我们了，不过假如你发誓要和我们做朋友的话，那就把你的左前脚举起来，举得比头高。他照做了，不过动作很笨重，因为这条腿又筋浊，现在他的肉里又肿又疼痛。露西说，哦，你们看他的脚有毛病，可怜的东西，可能他就是为了这个在哭，也许他会像童话里脚掌上戳了刺的那只狮子一样走过来让我们替他医治呢。凯斯平说，注意露西，那是一条很聪明的龙呢，可能还是一个骗子。但是露西早就向前飞跑了，里皮奇紧跟在后面。这一来，孩子们和朱内林自然也就不得不跟在他后面。露西说，把你受伤的脚掌给我看看，我也许可以替你医好。这条曾经是游世台的龙就很愉快地把他的伤腿伸出来。他还记得在他没有变成龙以前，露西的万灵药曾经医好过他的晕船病。但是这一次他失望了，那魔术一体虽然把肿消了，痛也止了一点，但是无法把金子融化。这时大家都挤在一起看他治伤，凯斯平突然看的喊了一声，他的一双眼睛瞪在那只手镯上。埃德芒问，看什么呀？凯斯平回答说，看金子上的东西。朱内林说，一个小锤，上方有一颗钻石，好像一颗星星。咦，我以前曾经看过这样的东西。凯斯平说，见过，你当然见过，那是纳利亚一个伟大建筑物的标志，这东西是欧克泰爵爷的臂环。里皮奇立刻对龙说，坏蛋，你曾经吞吃过一位纳利亚爵爷吗？但那条龙只是把头猛摇。露西说，也许这就是欧克泰爵爷变成一条龙受了某种魔术的作用，你可以想到。埃德芒说，也不见得，所有的龙都喜欢搜集金子，不过我以为比较可靠一点的猜测是，欧克泰爵爷没有航行到这个岛以外的地方去。露西问龙，你是欧克泰爵爷吗？可是龙只忧郁地摇摇头。于是他又问道，你是某一位着了魔的人吗？我是说，你是某一个人类吗？龙拼命地点头。后来有一个人又开口了，
以后大家还争论这句话是露西还是爱德芒先说的。你不会是，总不会是尤世台吧？尤世台把他那可怕的头点了一点，又把他的尾巴在海水里摆了两下，众人都赶快往后跳开，有些水手甚至喷出我不愿意写下来的东西呢，以避免从他眼睛里流出来的又大又滚烫的泪珠掉在身上。露西竭力试图去安慰他，甚至鼓起勇气去亲吻他那有鳞甲的面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说他倒霉，有的人向尤世台保证他们会帮助他，很多人说一定有某种方法可以把他身上的魔法解除掉，还说他们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使他复原了。当然他们大家都很渴望听他讲讲他的经过，但是他不能讲话也是枉然。此后的几天中，总有一两次以上他企图在沙上把经过写出来，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一则是因为尤世台过去没有读过合适的书，不晓得怎么样井井有条地把一个故事讲出来，再则因为他这时是龙，他的龙爪的肌肉和神经没有练习过写字，也不适合写字，结果他永远也没有办法写完。因为还没有等他写好，潮水一涨又把字迹冲刷不见了，只有他踩着或者无意中用尾巴挡住水的那一部分留了一点点下来，有的字错了，有的字残缺不全，有地方断断续续，只能凭猜测懂得一点大概。晓得他跑到龙洞里去睡觉，龙死了，醒来以后闭上觉得很疼痛，下文就没了。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尤世台的品性由于变成龙的关系而大有改善了。他乐于服务，他飞遍全岛，发现整个小岛尽是大山，岛上只有野山羊和大群大群的野猪，他就带回来很多这些弄死了的野物供给船上的人食用。虽然他是凶手，但是非常厚道，因为他只要把他的尾巴对着一只野兽一扫，那只野兽立刻就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当然他自己也吃一些，不过总是独个儿避在一边吃，因为他现在是龙，他只喜欢吃生的食物，可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进食时的脏乱样子。有一天他又疲乏又很得意地缓慢飞着，带回营地来一根很高大的松树，这是他在很远的地方连根拔起来的，可以用来做黎明号的主桅杆。夜里如果天气冷了，大雨之后常常这样，他便是众人的大被窝，全体人员都会跑过去用背靠在他那热烘烘的身子两边取暖，衣服也连带着烘干了。最难生着的柴火，只要他喷一口气就熊熊地烧起来了。有时他找几个人骑在他的背上，带他们去飞行，让他们看看绿色的山坡、巨大的岩石、窄如陷阱的山谷等等，在他们脚下盘旋，又远远地向东边海上飞去，看见水平线上有一个暗蓝色的小点，很可能那是一块陆地。这种受人欢迎，尤其是喜欢别人的快乐，是尤世台一直不觉得绝望。做龙是很可怕的，每当他飞过山里的湖泊沼泽上空，一看见湖中映出来的影子，就感到一阵战栗。他恨他那蝙蝠般的大翅膀，恨他锯齿般的背脊，还恨他残酷弯曲的爪子。他畏惧独处，但又羞于与人为伍。有几个晚上，当他没有被别人当作热水袋来利用的时候，就独自偷偷地离开营地，到树林与海之间的地面上，像条蛇似的蜷缩起来。碰到这种情况，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里皮奇反而经常来陪伴安慰他。这只高贵的老鼠会从萤火会的那堆快乐人群中溜出来，在龙头旁边找个迎风的地方坐下，省得被尤世台呼出来的浓烟熏着。
然后他会解释给尤世台听，说他现在的遭遇显然是时运周转的一种范例，如果他能够带尤世台到他纳里亚的屋子，实际上只是一个洞，不要说龙身子，就是龙头也进不去。如果能去那里的话，他可以给他看成百以上的实际例子，有多少皇帝、国王、公爵、武士、诗人、恋人、天文学家、哲学家以及魔术家等等，都曾经由繁荣而坠入不幸的环境中，他们之中许多人又恢复旧官，以后依然很快乐地生活下去。这时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最好的安慰，但他的用意是善良的、仁慈的，是尤世台永远也忘不了。这时有一个问题像一朵乌云般挡在大家面前，就是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继续航行的时候，对他们的这条龙究竟该怎么办？一有尤世台在场，他们就不谈这个问题，可是难免还是给他听到了一些，好像把甲板腾出一边来让他顺着躺，不晓得够不够，不过要我们把存放的东西完全搬到另一边底下去才能维持平衡，或者像拖着他走行吗，或者像不知道他能不能一直在空中飞行，以及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像是但我们怎么样供给他吃的东西呢，这一类的话。可怜的尤世台越来越明白，从开始到船上来的那天起，他就一直是个十足的负累，到了现在更成了更大的累赘。这件事就如那金手镯牵进他的膀臂里一样的牵进他的心里，他知道用大牙齿扯那手镯会越扯越糟，可是他还是禁不住这样做，尤其是在炎热而不能入睡的晚上。在他们登陆龙岛大约六天之后，有一天早晨，爱德芒醒得非常早，天色只有一点点微亮，如果有树干在你与海湾之间趁着海水倒还可以看得出来，但在别的方向还不行。当他醒来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动，于是他用手肘撑起来向四边观望，突然在森林朝海的那边看见一个黑影，他心里立刻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真相信这个岛上没有土人吗？后来他以为那是凯斯平在那里，因为黑影的身材大小和他差不多，可是一想也不对啊，凯斯平不是睡在他旁边吗？虽然光线不太亮，但可以看得见他睡得正熟，一动也不动。爱德芒摸摸宝剑，知道仍然挂在身边之后，马上就爬起来要去查看一下。他蹑手蹑脚慢慢向森林边缘处走下去，到快要迫近时，那黑影还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他这时又看清楚了一点，那人的个子比开斯平小，比露西大，看见他走来他也不逃。爱德芒把剑拔出来握在手里，正想开口问这陌生客是谁，那陌生客却先开口了，声音很小，只听见他问，爱德芒是你吗？他也问道，我是爱德芒，你是谁？对方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是我啊，尤世台。爱德芒惊喜地说，老天爷啊，真的是你啊，我的好朋友。尤世台蹒跚地走了一步，好像就要倒在地上，说嘘。爱德芒连忙扶着他说，喂，怎么了？你病了吗？尤世台过了好久都没有出声，爱德芒以为他昏过去了，可是后来他又讲话了。他说，这段日子过得真可怕，你不知道，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到别处去谈好吗？我还不想在这时候和别的人打照面呢。爱德芒说，好，你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我们可以到那边的大石头上去坐下来谈啊！我真高兴又看见你了，你原来的样子，这段时间真够你难受的了。全世界加拿大是和你俩站在我的勇气而伟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有事台终于又恢复人形了，就在开思平他们即将起航之前呢，接下来故事情节要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姚将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姚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

0: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的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的第18章1到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耶利米书18章的记载和前面几章的记载是不同的，这次我们看见神以摇将和泥作为比喻，对他的百姓讲述他的作为，而且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神以摇将弄泥来对他的百姓传达他的主权，还有他审判的作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起来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在这里神吩咐耶利米去到摇将的家里，在那里对他说话。神让耶利米看见摇匠用泥做的器皿，如果做坏了，摇匠不会把泥土丢掉，而是用同一块泥重新揉团，再做另一个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就是神要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表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乃至万国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就好像摇匠看待泥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读18章1到10节，神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与祝福往往有神的条件在。如果神宣告要拔出，要倾覆某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如果转意离弃恶行而行善，神就会后悔，不将他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予他们。反之，如果神应许要赐福那国，可那国却离善行恶，不听从神的话，神也会因此后悔，收回他原本要赐的福。接着我们看11节到17节，是神的百姓硬着心不回转，以致他们自招咒诅。特别是12节，百姓面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呼吁，他们不止不回头离开恶道，反而是非常冷酷的回应。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因此先知耶利米就用大自然来讽刺百姓的悖逆，就是14节所说的，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这是百姓认定黎巴嫩的雪山之水不会干涸，可是神却宣告必使他们的土地变为荒凉，使他们在遭难的日子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也就是转脸不顾他们的意思。

着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见犹大百姓不但不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诫，反而要密谋陷害耶利米。他们竟然要陷害耶和华神的先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受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看看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认为祭司的律法、智慧人的谋略、先知的话都不会断绝的，所以他们想要用舌头来击打耶利米，也就是以此攻击耶利米。这就引发了耶利米非常痛苦，而且他激烈的回应，耶利米向神呼求喊冤，祈求神不要饶恕这些恶人的罪，祈求神让他们的儿女遭饥荒被刀杀。弟兄姐妹，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出先知耶利米面对当时极度的背叛，以及生命遭到威胁时，他将审判的权柄完全交还给公义的神。第二十三节，耶利米向神祈祷说，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和华神是否回应耶利米的这个祷告，我们并没有在这一章甚至在下一章看见，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可以真实的向神表达的。耶利米先知是好的泥土，他让神用他来拔出、拆毁、毁坏一个国家，也可以建立栽植，这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命定。其实以色列也好，巴比伦也好，犹大国也好，都是神的器皿，神的赐福或降灾全看他们是否愿意转向神，离恶行善。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那块泥，他是窑匠，我们是泥，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他独特的心意。请相信神要使用你，也如同他使用耶利米一样，在职场、在家庭、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蒙神使用，与神同工。所以是否愿意做神的器皿，重点在于我们的选择。希望我们不要像犹大的百姓硬着心说，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而行，个人随从顽梗的恶心做事。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一到二十三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窑匠比喻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像泥土一样容易软弱变形，但是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在神的轮盘上接受他的塑造，神那双全能的手就能使我们这泥土成为他喜悦的器皿。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现实。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 主做见证。从去年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听你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为神做的见证，我非常感动。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今天呢，我也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呢，大概在10点到11点左右呢，我的儿子儿媳妇带着孙子孙女出去玩。他们说晚上动物园没什么人，所以就晚上去。他们把门打开出去呢，就坐电梯走了，根本没有注意到 猫咪跟在他们的后面，然后他们上了电梯，猫咪就被关在门外了。他们走了到星期一下午才回来，当中已经隔了一两天的时间。他们回来的时候，另一只猫不停地叫，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叫，一看另一只猫没有了。家里都找遍了也没有，他们看家里的监控，发现他们走的时候，另一只猫就紧跟着他们的后面也出去了。于是他们就赶紧在业主群里发了寻猫启事，却一直没有人回应。
4: 等到我星期二下午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才说猫丢了。我说那怎么办啊？这猫是家养的，到外面跑了都不会找吃的，又没有生存能力，一定会饿死的。我儿媳妇说她找了专业找猫的人，找到猫咪呢就给1800块，找不到啊就不要给钱。我心里很着急，心想算了吧，找到1800就1800吧。 可是我想到认识你真好的栏目里面弟兄姐妹们有那么多的见证，于是啊，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呐，你若让我们家的猫啊找到了，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栏目为你做见证。然后啊，我就愿意奉献500块钱，我不想专业的找猫人把这个猫找到。我想啊，我们自己把这只猫找回来。就这样啊，在星期三的时候，专业找猫的人对我儿媳妇说猫找不到，他们不愿意找了，因为啊范围太大。于是啊，我又继续的祷告。 星期三晚上，我坐在床上祷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意念，或者说就是一个声音吧。明天早上，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说明天早上是什么意思呀？这是神在对我说话吗？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神在跟我说话。反正啊，我没把它当一回事儿。早晨呢，我一觉醒来，6点多，我说神呐，你说明天早上是怎么个回事儿啊？是不是说我睡过了？ 然后我就起床忙家务，我儿媳妇儿啊，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开心地说：“猫找到了。”我说：“什么呀？”她说：“猫找到了。”我说：“在哪里呀？”她说：“在902楼梯的鞋架上面。” 于是我们赶紧上到902，果然猫就在那个鞋架的格子上面蜷缩着。我的儿媳妇赶紧把它抱住。我当时真的好激动，我说神呐，你真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我们家是住在5楼，在猫咪丢失以后，我的儿子和儿媳从1楼到楼顶每个家门口鞋架所有的拐弯的地方也都找了好几遍，而且我自己还找了2遍都没有看见。我从星期二下午来儿子家，知道猫丢了之后，我晚上就开始祷告。
3: 祷告过后，我在床上就迷迷糊糊的，像是睡着了。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鞋架子，好像是带着框架子的，我家的猫就在里面。我一下子惊醒了，我以为我是在做梦，没有想到今天真的在这个鞋架格子上找到了这只猫。从上个星期六晚上到今天星期四当中，隔了四五天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这猫咪是怎么度过的。我跟儿子和儿媳妇说，我说我在神面前许愿了，只要猫找到了，我就要为神做见证，而且要你们奉献500块钱。我的儿子说，可以可以，真的感谢神。
4: 另外我还有一个见证啊，就是去年我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她不想生男孩，因为我们家大宝就已经是男孩了，她想要一个女孩。儿媳妇对我说，妈，你给我祷告让我生个女儿。我说好啊，我愿意为你祷告，你也因此啊要去信耶稣。她说我不信，只要你帮我祷告就行了。但是神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给我们家的二宝就是个女孩，非常的感恩。神的恩典啊，真的是诉说不完，诉说不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还有很多的见证，现在不能说，以后有机会啊，我再跟大家说。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金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他自己的信实哈。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金姐妹一家，当然也希望神能够向你的儿媳妇讲话，不知道我们这个金姐妹的儿子是不是信主啊？希望这一家人能陆陆续续的都全部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家人能够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上帝。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重阳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会再见的安慰。在他的见证当中说，他说我已经听了很多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了，因为感动呢，所以今天我也来到认识你真好当中呢，为神做一个见证。我从小呢在姥姥家长大，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呢，姥姥姥爷就带着我去教会，让我从小就得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也让我经历了很多的恩典。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家里面呢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觉得也许这种条件不好的环境越是给爱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我姥爷呢个子不高，还算灵活，在我印象当中呢，家里面呢就没有他不会干的活，也不知道为什么下雨天的时候那瓦房子总是给他机会，让他在我小小的心里留下了高大的印象。他会爬上屋顶，精准的找到每一处漏雨的地方，守护着我们这个家。雨总是很大，可我的衣服却总是很干。我感觉姥爷啊很少生病，现在觉得其实不是不会生病，而是每次生病总会云淡风轻，总是会说我没事儿，还能干活。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不爱吃好吃的，每当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没见他往自己的嘴里塞过，总说自己不爱吃，好像自己很伟大一样，让我们吃。其实我都见过，我们吃剩下的或者快过期的或者不能吃的东西，他都会把这些东西消灭掉，然后说一句浪费了，可惜。回忆啊其实有很多，我不敢再写了，我怕我的泪水把纸打湿，就像下雨天他湿漉漉的衣服一样。
4: 姥姥姥爷并没有说我是外孙而少一点点给我的爱，在我印象当中，他和姥姥小小的身躯撑下了我的整个童年，我对他们有很重的感情。可好景不长，在我初三快要中考的时候，姥爷患了癌症离开了我们，但我其实知道他会去哪里，因为他信耶稣。那个时候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下课了也只会趴在桌子上不跟任何人交流，心里落着雨，自己整天都难受着，没有精力学习，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压抑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真的难以接受老爷不在的事情。我很多次的向上帝祈求，祈求耶稣让我再见一见老爷，因为我很少梦见老爷。我说主啊，你让我再见见老爷吧，就一次也好啊，我想看看他怎么样。可是主没有回复我。就这样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场景里是那样的熟悉，熟悉的院子门口依然有一棵槐花树，树下面放着老爷弄的石头凳子，我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发呆，然后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对，就是我姥爷。他穿着很多年前的那个旧外套，一脸慈祥地向我走过来，说他过得很好，接着就朝着其他的方向走了。我在梦中看见他的背影远去，心里也没有难过，反而觉得他没有离开我。
3: 梦醒以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过了几天我再想起梦中的画面之后大哭了起来。我向主祈祷感谢神，我相信这个不是普通的梦，是主给我的安慰。我相信我的姥爷去了那美好的地方，是主让我姥爷在梦中与我相遇。我觉得是主看见我太伤心了，好多年都走不出来，是主给我的爱。 从那以后，我阴雨连绵的心仿佛又被老爷遮住了一样，像小时候他保护我们不让淋雨的样子。我不擅长用华丽的语言来描述我和姥姥姥爷的感情，也不擅长来描述神对我的爱，但是我愿意通过这一节目来告诉大家，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时候可能没有马上立马成就我们的祈求，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有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爱。上帝没有睡觉，他爱每一个人，他不愿意我们痛苦的活着。我们要相信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重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会再见的安慰。我想的确这就是永生带给我们的盼望，虽然暂时的分别，但是将来迎接我们的是永远的团聚。祝福我们的重阳弟兄，也求神继续安慰你的心，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像你的姥姥姥爷那样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世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今天牧师讲到，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讲解了天堂子民应当拥有的上帝视角。保罗在腓立比书、罗马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当中，都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因为保罗坚信，借着众人的祈祷，垂听祷告的神会透过圣灵的帮助，终必叫他得救。Through your prayers， 透过祷告，时空被连结，爱被蔓延，人与人被拉近，一切都成为了一个整体，并最终因着一灵而成为一体。这与我昨天跟女儿一起学习黛比·博尔所写的《预备成为帮助者》的第一章的主题不谋而合。黛比教导年轻的女孩从现在起为自己的丈夫祷告，直至上帝让他们彼此遇见和确定。女儿进入15岁之后，我能够看到她青春荷尔蒙的跃动。有一日我问她，看到我和爸爸的婚姻，你向往结婚吗？她坚定地回答，当然。我继续问她，那你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你满意的丈夫吗？她又坚定地回答，当然。我知道是时候预备她成为基督里智慧的妻子了。虽然我自己错过了这堂课，但我不想我的女儿错过。于是我们便开启了一起研读这本书的计划，每两周一次约会，分享读书习得。昨天坐在冰窖一般的咖啡馆里，我们俩热聊了快两个小时。我鼓励女儿现在开始为她将来的丈夫祷告，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我们坚信祷告会跨越时空、地理位置，让两个生命因着主而连接。今天牧师的讲道再次印证了这一真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上帝为我们提供的最有效的资源，祷告，来实现救赎、帮助、连结，甚至改变。上周五突然在公司整理书架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本。此前我在网上搜了很久都买不到中文版本，当这本书的中文版赫然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兴奋地发照片给女儿，看，上帝知道我需要什么。当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时，主真的会供应一切。我祷告求主赐给我有智慧和女儿交谈，圣灵就让我看到了书中的教师手册，从而可以根据手册引导女儿思考，并且和她一起讨论。借着祷告，一切都变得容易和流畅。今天听到的时候，我随手写下 Real love, pray for you， 真正的爱是为你祷告。这更加激励我为身周遭的人祷告，因为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有创天造地的主赐我祷告的权柄，如一把利剑可以刺透仇敌，如一束光明可以穿透黑暗，如一个拥抱可以温暖孤独，如一剂良药可以医治疼痛。I love you through my prayer, because my God listen to prayers. 我用我的祷告爱你，因为我的主垂听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谢谢你从昨天到今天用你的话语引领我们，与你同行，知你掌控的我此刻充满大喜乐。主啊，我向你祷告，将我所爱的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拯救，求你帮助。主啊，我是谁，竟然握着可以超越时空的武器，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成为祷告的战士，亲历你得胜的喜乐与荣耀。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他把保罗在监狱当中的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似乎又带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当中。如果前面我们大家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讲到，保罗似乎深深的相信说他的这个锁链呢是可以使福音兴旺的。那么在这里呢，纲目西所分享的十九节几节之后的经文当中呢，却再次让我们看到保罗却深深的相信，无论是他能够得以被释放还是被处死，他只求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被显为大。这是他自己非常成熟的一个信心，不是相信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方式来拯救他，而是相信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神都会成就他自己荣耀的旨意。保罗说，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他也深深的知道他真正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环境上。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保罗并不是坐在舒适的房间当中在说这些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情，他当时正在罗马的监狱，并且被锁链捆绑，等候很多不同的审判，面临可能马上就要被处死的危险。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越来越黑暗，我们可能会想，保罗你为什么这时候还在想神一定会拯救你，你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确信，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那么也由此带给我们一个另外的想法或者问题，就是这里讲到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保罗并不是简单的说我一定会被释放，后面他讲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此保罗在这里谈到的得救，其实比所谓肉体的释放要更加的大。他包括神会保守他的信心，神会使保罗不至于羞愧，神会使保罗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目的，最终带领保罗进入完全的救恩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我自己看纪录片的一个见证，就讲到登山者的故事。其实当登山者他们遇到暴风雪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比如有的人会说，哦，如果我们今天一起祷告，哎，后来这个太阳出来了，当我们看到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神在帮助我们。那可能另外的人会说，无论今天太阳出来还是不出来，我们都必须在风雪当中慢慢的前进。但有一个问题，只要我们的向导仍然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最终是会到达目的地的。你看，同样的人不同的反应。第一个人呢，哎，如果今天太阳出来艳阳高照呢，那就是神在帮助我们，他把这个拯救定义为我的环境必须立刻改变。而第二个人会说，无论太阳出来不出来，只要我们在这个风雨雪当中前行的时候有向导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最终呢是会能够到达这个目的地的。而第二个人把他们的这个拯救呢定义为，我不会离开向导，向导也不会离开我，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最终就会到达目的地。而保罗的信心就属于第二种，不管今天神的拯救对于我来讲是我肉体被释放离开这个监狱，还是神有他自己不同的方式，只要我的向导跟我在一起，只要我跟我的神在一起，只要我的神跟我在一起，对我来讲这已然就是拯救。
1: 连保罗这样的一个信心非常刚强，或者说保罗这样的圣徒都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更何况我们哈。我以前会觉得说带导这件事情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个麻烦不是说我怕麻烦，而是说我害怕我麻烦别人，所以我常常会自己祷告，或者说我很少邀请别人为我祷告。可是当我越祷告，我越发现有的时候就像圣经当中所说，义人的祷告大有能力。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愿意去分享我的祷告诉求，我会在我的小组的群里，在教会的群里，在同工的群里面去发出我的

一个祷告的请求。而我自己也特别越来越喜欢的去给别人代祷。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几乎没有联系，但是呢，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却能够在这个期间能够更加坚定的相信是神的带领。我记得在我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周姐妹是认识你真好的这个忠实的听众，应该也是我们的义工，当时是透过宇泽联系到我，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当时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爸爸脑溢血的后遗症的时候，是这个周姐妹主动联系了宇泽，希望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帮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跟这个周姐妹一面都没有见过，我们只是在微信上有过联系，然后我把我爸爸的病情以及他身体当中的一些软弱跟这个姐妹分享，这个姐妹也告诉我该如何去做复健。之后这个姐妹就会不定期的给我的爸爸妈妈寄一些营养品，因为她在云南，然后呢常常会寄一些中草药啊，或者是一些特产啊，常常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是我们一面都没有见过。所以当这个姐妹跟我联系上，并且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基督透过她对我爸爸妈妈的祝福的时候，我就把她放在我的祷告当中。这么多年来，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周姐妹一直是在我的祷告当中。我不知道她这一期节目她会不会听到啊。今天早上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正在经历着什么，我甚至都没有主动的跟这个周姐妹保持一个联系，问她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的，没有，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连结。可是主啊，你知道，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请你与他同在，在他任何的祷告当中，求你能够去垂听他的祷告。我自己在为这个周姐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有特别大的感动。我们非亲非故，甚至都没有认识，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彼此的挂念和彼此的扶持。所以弟兄姐妹们，代祷有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道祷告的对象是怎样的处境，但你要相信我们的神知道。也许在代祷的对象当中有一些祷告对象的心愿没有被成就，但也请相信上帝会给他们带去更多更好更大的祝福。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真的看到保罗他自己的心哈。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也讲到说，借着你们的祈祷，我觉得弟兄姐妹，神让我们的祷告参与到他自己的工作当中来，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奥秘。保罗相信神掌管一切，但同时他也相信腓立比人的祷告真实的影响了他的处境，这并不是矛盾的，这是圣经常常同时教导的两个真理。第一呢，就是神是掌权的，神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掌管监狱，他掌管审判，他掌管审判他的人，他也掌管保罗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个呢，就是祷告是真实有效的，神选择让他的百姓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来。说的这让我想到过去看到的一个遇到故事哈，就是一个父亲决定种一棵树，他完全可以自己完成挖土这个播种然后浇水，但是他却对孩子说，你愿意帮助爸爸浇水吗？孩子的浇水不是因为爸爸没有能力，而是父亲愿意让孩子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来。同样，神也不是因为缺乏能力才需要我们的祷告，神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计划当中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轻看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只能为你祷告，却忘记圣经的眼光可能会说，我能为这个人祷告，这是这个人能够做成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紧接着保罗说，借着耶稣基督之灵的供应，保罗深深的知道腓立比人对他的祷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同时保罗也明白，真正帮助保罗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保罗没有说，因为你们为我祷告了，所以我一定没有问题。他知道真正供应他的是基督之灵，也就是圣灵。腓立比人的祷告也只是神供应的一个管道。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以前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新闻当中啊，这个不管是通公路了，不管是有一些贫困的山区贫困的村庄通了水管了，就拿这个水管来说，我现在才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地方，尤其在西藏有很多的村庄还是没有这个自来水。前两天看抖音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一个干渴的村庄需要水，那比如说有人修建了一个水管，那村民们感谢这个水管，但同时呢，他们知道真正使他们活下来的不是管道本身，而是通过管道流出来的泉水。我想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祷告就像管道，而圣灵就是那管道里面的活水。所以不要依靠人的帮助超过对神的依靠的帮助，也同样不要轻看神能够使用人来帮助我们。神经常通过其他百姓的祷告来供应他自己的儿女。日系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leven Worthen Road 和 Worthen Hills Worship 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 就是我们要不要聚在河边。这首圣诗呢是取材于启示录22章的1到2节的经文当中，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诗中所唱的 The River 河，正是象征着从神宝座流出的生命河，也象征着圣徒最终会在新天新地与主永远相聚敬拜，享受永恒生命的盼望。因此呢，这首诗歌常常会用于复活节、追思礼拜或者是安息礼拜，来表达对天家盼望的聚会。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呢，会觉得没有一丝丝的哀伤，即便它会用在追思礼拜、安息礼拜，但是里面却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的困难当中，即便是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持有这份喜乐和盼望。歌曲当中唱到说，我们可否相聚河边，那是天使曾踏足之地，那晶莹如水晶的江河永远留自神的宝座前。是的，我们要相聚河边，那美丽的江河与众圣徒同聚在河边，那从神宝座流出的生命河，在那生命河的岸边，银色水花轻轻飞溅，我们要永远同行敬拜，欢度那荣耀幸福的日子。是的，我们要相聚河边，那美丽的江河与众圣徒相聚在河边，那从神的宝座流出的生命河，在抵达那荣耀的江河前，让我们卸下所有的重担，神的恩典必释放我们的灵魂，赐下白袍与荣耀的冠冕。是的，我们要相聚河边，那美丽的江河与众圣徒相聚在河边，那从神的宝座流出的生命河。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任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就叫做感恩见证。她说，亲爱的木星、正儿姐妹、雨泽弟兄，还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大家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以及旷野玛拿等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感谢木星、雨泽你们每天辛勤的付出，上帝纪念你们的摆上，也谢谢教会的刘姐妹每天辛苦的把节目早上六点左右就分享到群里，让更多的人听到，生命得以造就，灵命更加的丰盛。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经历过神太多的恩典，就是用尽所有的言语也无法述说完。听着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很想为上帝做见证来荣耀他。今天呢，我就来为上帝做两个感恩的见证，把荣耀归于至高者。
1: 第一个见证呢，是神打伤必缠裹，撕裂必医治，是神拣选的儿女，他必找回。我弟弟呢，在2024年的1月18号下午在公司上班，3点20分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卫生间里，刚好啊，他有同事也在卫生间，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人搭救弟弟，发现之后就马上叫救护车把弟弟送到县医院，之后才通知家里人。当时弟弟意识是清醒的，他知道这一切，当家人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昏迷的状态，急需要做手术，但血压太高，医生说不能做手术。我打电话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他们陈述了弟弟的病情，家人们都在为他祈祷，把弟弟交托给全知全能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主是医治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晚上10点多，弟弟的血压降下来了，就做了手术，术后 ICU 住了21天，而且高烧不退。到了腊月的29号，弟弟才转到了普通病房。这个期间，教会的同工到病房为弟弟祷告，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说，弟弟是球脑出血，很严重，以后就算恢复了，最多也只能坐轮椅，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但因着家人们共同恒切的祷告，仰望交托，相信神，在何西阿书第6章1节当中应许我们，打伤的他必医治，撕裂的他必缠裹。医生只能够靠医术和经验判断，但我们真正的医治者是拉法的神。
0: 在这儿要说一下，我弟弟在10几岁的时候就跟从了主，今年已经56岁了，但后来因着工作和家庭而走向世界，远离了上帝，但主的爱却没有离开他，借着疾病又把他从世界当中寻回，感谢上帝的恩典。在农历正月初八转到了市医院，才把高烧退掉，住一个月之后呢，气管封住之后就能讲话，这是神开启他的口，再次把荣耀归给神。后来呢，又转到了另外一个医院进行康复的治疗。刚来的时候，医生测试他的体征之后呢，对我儿子说，你舅舅啊，很难再行走了，但我们却相信神的大能，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我86岁的母亲信心非常好，她说神必医治，让弟弟能够行走起来。母亲说，一切完全交托给至高者，他是医治者，是我们的神，他医治你弟弟，他是我们的神，他如果不按我们期待的方式医治你弟弟，他也依然是我们的神，主权都在上帝的手中。借着弟兄姐妹们的呼求和仰望，现在我弟弟能够行走，并且生活能够自理。他到县医院康复治疗的时候，特意去见为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见他都说，我根本想不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弟弟说，是你们医生的努力加上神的恩典。虽然弟弟现在左边的肢体还是不够灵活，但能够自己走着去教会敬拜神，已然是何等大的恩典，把荣耀归于神。我的母亲今年86岁了，她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信靠神，把一切交给神，弟弟生的这场大病可能就过不去这道坎儿了。母亲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能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他最大的安慰，依靠神永远不会走错。弟弟也说，神把我找回来了，给了我永恒的生命，把我也带到永恒的国度当中，我就得一心一意为主而活。
1: 第二个见证是我的孙子在去年的时候啊，上了7年级，9月份开学到学校上了一个月，突然啊就在家不去学校了，怎么说都不行，不去上学了。无论是老师、同学、家人怎么劝，就是不去学校。他把自己啊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沟通，也不走出家门，黑白颠倒玩游戏，不洗澡不理发，每天只吃一顿饭，有的时候干脆一顿都不吃。大家都说他的心理有问题，但是呢他却拒绝看医生，把我们全家人啊愁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我们当时的心情。当时啊是我儿媳妇的爸爸妈妈在带两个孙子，他们老两口啊整天是以泪洗面，孩子的外婆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找医生看，医生说孩子的外婆抑郁了。孩子的外公每次站在厨房做饭，看到楼下中学操场上学生们开心上体育课的时候，自己的孙子却躺在家里就忧伤流泪。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和孩子的爷爷啊就从河南老家去了广东，想看看能不能够开导孩子脱离情绪的困扰，然后啊我们再一起回老家，换个环境可能对孩子啊会好一些。我靠自己的努力没有真正的把一切交托给全知全能的上帝，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
0: 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罪，求神来赦免，以后呢也靠着神每天在家和家人一起呼求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为我的孙子迫切的守望祷告，让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开启孙子的心，释放了他，他的心在神的手中也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会按他的时间来释放孙子，一切撒旦搅扰孩子上学的计谋在孩子的身心灵没有任何的权柄地位，他们从一路来必从七路逃跑。神没有推缺我们的祈祷。后来呢孙子就和他的妈妈一起出去散步，能和家人简单的沟通，这都是神的恩典。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来攻击孩子们，借着人的私欲和网络游戏坑害下一代，我们神家的儿女也要恳切的为着孩子们守望祷告。诗篇37篇第五节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罗马书的第8章28节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1: 在我孙子不上学之前，两个孙子与爸爸妈妈的亲子关系其实是很糟糕的，因为平时呢孩子的爸爸妈妈上班都很忙，很少陪孩子。我儿子呢周末也很少能够休息，他们和两个孩子之间纯粹就是一个物质供养关系。因着孙子不上学的事儿啊，儿子儿媳妇儿也看到了他们教养的问题，于是就决定抽时间陪孩子们，不再盯着成绩唠叨，亲子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啊两兄弟之间关系也不和睦，现在俩孩子也非常亲切。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他在急难当中伸出施恩的手，成就我们的所需所求。在今年的正月12号开学的时候啊，儿子已经把孙子送到学校了，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于神。祝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能够蒙神所爱，蒙神赐福，把更多的人带进神的国度，也求神赐福宇泽木星全家福杯满溢，灵命丰盛，为神的家尽职尽责，蒙神纪念。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任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们一家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祝福这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不光光是能够更深的认识主，同时呢也在神的里面靠着主呢能够得胜又得胜。再次谢谢我们的任姐妹，也祝福你的一家每个人都能更深的体会天父的爱。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虽然说现在时代很不一样，结了婚之后呢，其实呢尤其是女方常常也可以回娘家，但是呢夫妻之间还是会为了假日的时候要回娘家还是回婆家，甚至次数的多少会造成冲突吵架。怎么会这样呢？这有什么好吵的？
1: 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当然不用吵啊。
0: 回婆家，为什么回婆家会这么？
1: 回婆家就要好好的。
0: 有这么大压力吗？
1: 也不会啦，好好沟通嘛。
0: 我知道了，
1: 是
0: 应该是呢。对于太太来说，回婆家那个压力可能有的时候天威难测啊。就是婆婆有的时候其实。虽然说可能啊自己人没关系嘛，不要有压力。
1: 但
0: 其实这句话就很有压力，有没有？
1: 不要当自己人。
0: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
1: 当客人。
0: 今天就要好好的哈，这个让所有的先生们跟太太们一起来了解。回婆家这个到底如果真的有压力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1: 是
0: 处理会比较好。
1: 对。
0: 好，来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跟来宾。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太太的代表，也就是王瑞麟，欢迎瑞麟。
2: 欢迎
0: 瑞麟。
2: 好，
0: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洪正老师，欢迎。
1: 洪老师。
0: 还有来欢迎的也是太太的代表，就是美丽人妻杨雨妮，欢迎。
1: 欢迎。
0: 好，最后一位也是婚姻辅导专家黄国伦牧师，欢迎黄牧师。
1: 欢迎国伦牧师。
0: 好，你怎么看待这个婆家常常要回婆家造成的压力呢？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怎么说。
3: 有些事是婚后才知道这也能吵，就像是回婆家。尤其是假日，做太太的认为这是家庭日，是我们夫妻和孩子的亲子时间，而先生想的也是家庭日，不过是我们亲子一起去看阿公阿嬷的时间。因为对于我们家的认知不同，所以就有的吵了。而且还有人问，为什么就是回婆家而不是回娘家呢？那是因为华人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嘛。如何不要因为回婆家而争执？您也可以换个角度想哦。
0: 好，四位来宾，这个待会请丈夫先生就回答自己的太太，那请这个人妻们就回答自己的经验。
1: 好，
0: 婚姻当中你曾经真的有所谓这种婆家症候群，就是每到假日到回婆家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那当然这个先生们就回答自己的太太，
1: 是
0: 有或没有过，圈或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只有雨妮有，
4: 你们太会做面子了。要讲实话，
1: 其实问老公有点不准，他们都说老婆没有。
0: 对啊，
4: 对啊，老婆没有跟你们讲而已。
0: 如果是太，那这我们也没办法call out出去
1: 啊。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先问一下，那举圈的那个压力在哪里？
4: 我跟你讲，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压力。
0: 不一样。
4: 刚嫁来的时候，因为我在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婆婆就没有很赞同，因为她光听说我老公找了一个大陆的女孩子，她就不放心，而且我又比我老公小16岁，所以她那时候觉得我应该是来骗她的钱。
0: 你的互信基础太薄弱。
4: 太薄弱，非常薄弱。然后后来我嫁来之后，就第一次去婆婆家，所以刚进门你就会觉得那种
0: 肃杀的气氛吗？
4: 她。从头打量到尾，就是看你的穿着，看你的谈吐，然后看你到底是不是那种来骗钱的。所以他就在听我的谈吐，他是看我的谈吐中间有没有很物质啊或什么的。
0: 那后来应该很放心啊，儿子眼光对了。
4: 也没有也没有，然后这是第一关嘛，
0: 也没有，
4: 就是那一关就吃饭就很紧张。好，这是第一关过了，然后到第二关之后，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有一年都没有办法怀孕，就是其实那时候我老公已经38岁了，结婚的时候就已经38，所以我婆婆当然觉得你那么急着要把大陆女孩子娶进来，那你们当然要赶快生小孩，
0: 对，
4: 不然你就是来骗钱的，
0: 那压力更大，那变成那个压力又是生小孩的压力。
4: 可是我又没有，又一年都怀不了孕，所以每次去婆婆家的时候，婆婆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0: 她一定会问，
4: 对，你们要生小孩吗？是要吗？要就要赶快，然后我儿子年纪也不小了，要就赶快。所以然后吃饭的时候，她就会讲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嫁给你公公的时候，真的是一进门就怀孕了，
5: 好酸哦，
4: 就是那种压力，你知道吗？’我 就觉得啊，那啊
1: 真的压力蛮大的。
0: 你也不敢回他说妈，一进门就怀孕，好可怕、啊，手都还没摸到就怀孕。
1: 不是，一进门也要再进房啦。
4: 他就说他一进，然后他就说，我是你奶奶啦，最喜欢儿子，所以他对别的媳妇都不好，他对我最好，是因为我生了两个儿子、哦，所以就一直有那种默默的
0: 明示暗示
4: 压力都来。对，那生了小孩没事吗？而且我又生一个儿子，
0: 那生了小孩还会有压力吗？
4: 他就开始打量我的儿子，
0: 看你教的好不好是不
4: 是。对，第一好不好，第二长得好不好。譬如说，我儿子到一岁四个月才会走路，所以那时候 baby 抱回家一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儿子九个月就会走路了，为什么一岁都还不会走路？你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要不要什么？你就觉得每次去都有一个事情在，就是总觉得，哎，我做太太好像也没做好，做妈妈好像也没做好，总是有被挑剔的地方。
0: 这个压力，
1: 那你回娘家，你回婆家真的压力很大哎。
0: 那瑞琳呢？瑞琳为什么是一半？
5: 其实一半是因为
0: 你也有这样的压力过吗？
5: 对，其实妙的是说，因为我婆婆家就住在我。大概离我20公尺左右，因为中间隔一个，
0: 哎，
5: 对，隔一个幼稚园，你知道吗？可是，对，你知道，真的很惨，因为那个惨是说，我不知道，因为就是，我先生他是等于说是独子。嗯，好，那他也很就是妈妈当然啦，就是很关心自己的儿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妈了哈、嗯。那所以说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哎、欸，我觉得也、欸、是快快乐乐的送他出门哈，然后就出了那个门而已哈。可是殊不知就是说，哎、欸，有一天我在浇花，我发现到我婆婆竟然从我车先生车库开出去之后，然后他还要帮忙关铁门，还会往我楼上瞄了那么一眼，知道吗？哦，那我们四目相交，然后很紧张，然后因为我穿睡衣不知道干嘛，就跟他挥挥手。后来我发现到说，原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就是说他老人家八点睡完，前一天晚上八点多就睡着了，然后四点起来，因为我先生是六点整一定就是会出这个门哈，好，他就在那边等。如果差了一分钟，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还没从上面下来？开车从车，因为车库是在我婆婆家，但是从我的阳台就可以看到那个车库有没有出去。然后所以说我婆婆就会在上面这样看看，你知道吗？那我觉得那个压力就会很大，对
1: 对。
5: 那所以慢慢的开始说，哎，婆婆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跟住在一起其实只差了20公尺而已，那所以说有时候真的会过家门而不入，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大事嘛，
0: 哦，
5: 对，就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变成说，哎，我过家门而不入，但是我婆婆过我家门会入。
4: 硬要入乱入
5: ，OK 啊，那个是我自己都很紧张，我不晓
1: 得他有钥匙可以，
5: 是他有绝对的使用权好吗？因为我们还会留，因为我记得我刚嫁来的时候，
0: 当初住那么近就是因为要就近照顾，对不对？
5: 对，
0: 就
5: 对，
0: 因为觉得我先妈，
5: 对，因为我先生的观念就是说，哎，对、okay. 你如果住在一起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互相有关照，那再一次有个停车位嘛，
0: 那也太近了吧，20公尺，
5: 哎，我中间还有隔幼稚园，还没有隔墙有耳呢，好吗？那就惨了，
0: 还不是隔壁是不是？
5: 对，
0: 其实两位太太代表讲的都是跟老人家有直接的关系，跟老人家过度的关心啊，或过度的摄入，
5: 是，
0: 其实都有直接关系。那为什么洪老师跟牧师，你们的太太却没有这个回婆家，或者说？没有这个从婆家来，
5: 没抱怨呐。
6: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国外，所以也不用回娘家，也不用回，
0: 因为婆家太远了。
6: 对，那回来台湾之后呢，就我就直接跟我父亲住在一起，所以就直接住在家里面，长辈的家里面，所以也没这个问题，就一直就是在里面这样子，
0: 只有相处上的问题啦。
6: 对，
0: 但这没有回去的问题。
6: 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
0: 搬出来，
6: 我们自己搬出来之后呢，那因为我父亲也过世，然后。哎，就也没有这个问题。那因为我们就是很忙碌，都比较多是这个，无论是我妈妈或者是太太的妈妈，他们来看我们比较多这样子。
0: 哦，哎，那这样接的还蛮顺的。
4: 好，
0: 那
1: 洪老师
0: 呢？为什么？
7: 我们的状况可能又不太一样了。嘿，因为我的爸妈他们的观念呢，就是说，孩子结婚了啊，那就是一个独立的家户。OK。所以你知道吗？像我们某种程度，我们还有很多传统的观念，我们会希望，哎，你们要常来啊，我们还他们安排了孝亲房啊，哎，就是都帮他预备在那一边。可是这个一年365天了，搞不好一天都不会来，哎，他们就这种个性，哎，然后两个人呢，我们也感谢神，哎，他们到现在都还蛮健朗的，所以呢，这个里里外外都是自己打理。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呢，就是我常常跟我那个人讲了，我说，哎，你的婆媳问题还没开始啊。
4: 是他媳妇
1: 跟他的跟他下一代的
0: 他的媳妇，
7: 哎，对啊，不跟上跟下都一样，
0: 都一样，
7: 对啊，因为事实上要真的有机会，大家
0: 之前还没有遭遇过，
7: 对，真的是比较，比如说，哎，在同一个厨房，在同一个空间，
1: 哎，
7: 那个时候才见真章哦，是不是？对，
0: 老师讲了一个重点，在厨房里面，对，让很多的媳妇很有回婆家的压力，对不对？
4: 真的，
0: 你这进到厨房，你一定会主动帮忙的嘛。我说帮忙拿碗盘，
4: 对呀，就是帮不上忙。
0: 帮忙拿碗盘呢、啊？
4: 因为我婆婆都跟我大姑住，然后你知道我婆婆本身很会煮，我大姑也很会煮，所以一个厨房已经有两个能干的女人了，多我一个那么笨的，你还敢再下手吗？那可是你不会煮，压力也很大。其实你去的时候，其实我大姑跟我婆婆已经把差不多的菜都准备好，那他们家其实也比较小，厨房真的只能容纳两个人。如果他们在的话，我真的连去丢垃圾可能都要等一下出来一个人我再去丢。
0: 对对。
4: 那我就想说我要去帮忙，我老公反正是大老爷，他回他妈妈家，他就是像小孩子，就像我们儿子回到我们身边一样嘛，他就沙发上这样一躺，然后电视就打开，然后婆婆就把饭菜端去他面前，他也不用看就把手伸出来，然后婆婆就会把饭盛好这样给他。那他不管他自己，就他也不管我，就你这样躺，我总不能也这样躺嘛，我是媳妇嘛，
0: 那你会不会问，就说哎要不要帮忙？对，你应该
4: 问。对，我就会说啊妈，我来帮你拿碗好了，然后。我还话还没讲完，我大姑就把东西都拿说，哎，你去做，你不要弄，那个是很贴心。可是我老公他也不会教我说，哎，那个碗在那边或什么在那，他也不会教，他就自己这样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说，哎，你这样一直这样不好啦，你跟我讲我要做什么。我老公说，不要，看电视。
0: 然后其实压力就在这边，
4: 就
0: 你真的去看电视的时候，
4: 然后我正在看电视的时候，
0: 看电视，
4: 对我婆婆就是那种满头，她煮完饭那种满头大汗，浑身都湿，然后这样。然后他把饭，他又年纪大七十几岁，然后我在那边看电视，
5: 就会不好意思，
4: 他把东西这样
5: 对
4: 端在我面前，你知道我就是坐立难安。我刚刚站起来接，
0: 加上一句电视好看吗？压力好大、哦，
4: 对啊，压力好大。然后我要去吃完之后，我要去洗碗，我就刚把那个，因为我老公有时候吃虾子什么的有那个壳，我就刚把它拨到桌上，我老公就说你不要弄，你在家都不弄，你在这边弄什么？对，我很强的，对啊，那种就是背后在插我一刀，
0: 对啊，
4: 对啊，就不要弄，没关系嘛，那个姐姐他们反正煮饭手都脏了，你给他们弄。所以我觉得我的压力就是，虽然吃饭大概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知道那一个多小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
0: 办。我要问一下洪老师啊，如果像这种状况啦，因为真的长辈他真的也是客气，还是不知道是怎样，
7: 就
0: 是你问，因为我觉得晚辈很有礼貌，说妈妈要不要帮忙一下。可是长辈说不，我来就好了。可是那时候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这个时候怎么？
7: 对，这个我知道，哎，我家母也是这样子，哎，说你这媳妇呢难得回来啊，哈，当然是把你当客人嘛，对不对？那可是我觉得做媳妇的心情一定不是这样。啊、因为你说就真的不做事吗？那你还是人吗？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不行
4: 了，这边又被插一刀。
7: 不是，我不是。所以呢，我其实哈，刚结婚的时候，我跟妈妈就讲说，哎，你哈就要让他做一些事，
5: 对，
7: 哪些事？
0: 所以你先跟妈妈沟通。
7: 对，我先跟妈妈。我觉得儿子一直是妈妈还有媳妇之间最好的桥梁，对，自己绝对不能够回到家就像那样瘫在那一边，所以事先讲好，对，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不管是逢年啊过节哈，那我们只要是真的是跟婆媳在一起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那个分工都很好，对，各有一片天地。
0: 所以事先讲好就好了，
7: 对，
0: 对不对？而且你跟妈妈讲，回到
7: 都是我讲，
0: 回到家的时候要先跟老婆讲一下，练一下情前教育，要回去之
7: 前前教育，
0: 情前教育先讲说，等一下回去之后你要怎么样帮。
7: 等
0: 一下听一下瑞莹的例子，不过要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所以说，太太这个面对到要回婆家，尤其是特别假日到了，就会有那种恐慌。那但是你会把这个压力告诉你们的先生吗？你会直接告诉阿健吗？
4: 以前真的不会，而且我们的压力就是，你看我们平常工作都要化妆，然后做到做好。那我们想说，难得休假，我就恨不得在家里睡衣都不要换，我就把就是躺在沙发上这样。可是我老公要带我去我婆婆家的时候，因为我婆婆他们在二楼，然后一楼就是他们的老街坊邻居都知道，然后有的时候有看电视看过我们，所以我们去。

0: 都平常会看电视，只要看到我在电视上讲我婆婆的坏话，我都会再去跟我婆婆讲。
1: 但是问题是婆婆又没有看到，所以都是听人家讲。
0: 对，所以只是听人家讲。然后我真的，我的个性真的很直，所以在台湾人看大陆女孩子的那个角度来看，他们觉得大陆女生真的很恰，真的跟台湾顺服的媳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会跟我婆婆讲。那我去我婆婆家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吃一吃没有话题聊，他们就会说：“哎，你又去上谁谁谁的节目，对不对？”其实我平常没有要这样讲，我上次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上次讲那个其实不是，只是妈妈哦，是为了你好啦。
2: 下次真的要有一次机会，让婆婆有机会可以表达一下。
0: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知道他只要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话题讲出来，你知道我是有多尴尬？我是要赔礼道歉吗？还是装傻呢？
1: 真的接不下去，
0: 这个话题很难接下去。然后本来休假的时候就不想要再谈工作的事情，有的时候录影真的是情绪上。讲的情绪上的话，可能我们录完就想要把它放掉忘掉，可是你到婆婆家，你还是要换一个，就是你不能做自己，你还是要想说哦，妈不是啦，我跟你讲上次不是这样，就是你还是要演一下。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也是要
2: 演，就下了舞台才是演员哈，
0: 就觉得好累
1: 好累哦，
0: 好累哦。
1: 其实这时候阿健老师应该跳出来的，你是不是希望他赶快跳出来帮你转
0: 一下？以前他真的不懂，以前他如果没有看到那一集，他又听到我婆婆这样讲的话，他回家立刻上网去搜看我那一集讲了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那后来我私下就会跟我老公沟通，我就说有的时候是节目上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真的在情绪上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那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你要体谅我。然后在妈妈的面前，你可能有的时候要稍微帮我打一下圆场。我有在家里跟他沟通过，所以后来去我婆婆家的时候，我老公就会说他就会故意把重点放在，他说你看我们家小孩子很有教养啊，在节目上大家都夸我们家小孩很帅很乖，那都是雨妮的功劳，因为雨妮在家都会怎么教他。我老公可能就会说一些我的
1: 帮忙打一下圆场。
0: 对对对对对。
1: 瑞莹，你老公有帮忙做一些吗？
3: 就是有时候真好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我们无形当中，我觉得先生是一道墙你知道吗？那道墙就是说，我其实我跟我婆婆，我刚嫁去的时候，我其实我很喜欢老人家，尤其说下午闲来没事，你知道，谈谈他们的回忆，聊聊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变成说有时候讲话，我不晓得他是要套我的话还是干嘛，因为他也会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他们差不多年纪嘛，你知道吗？好，那结果呢，到后来他跟我妈妈聊天的话题会变成来指责我的事情，你知道吗？还有让我觉得说，我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妈，你不要再泄底了，好吧？你再泄底，就他会伤害我更多。因为，比如说我去跟我先生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他不要跟他妈妈讲，因为没就是当没事就对了，他不要再去当那个传话的人。那所以有时候刚看你刚走出来的时候，想说对。”我其实有时候那个婆婆把媳妇当客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很不舒服的哈。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也是嫁没去没多久，然后那天她也没有告诉我说家里有谁要来哈。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要赶1:30的通告，我差不多12点我就准备要出发了。好，接到通电话，她就说：“阿玲啊，六营嘛，哈，下来一趟。”我说。啊，什么事情？楼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哈，那我就赶快下去，哇，十几个人，大大小小，你知道吗？他叫我说，这个是阿姨哈，啊，这个是叔叔哈，啊，这个是我弟几个妹妹
4: 哈，步上来，
3: 对，你就不晓得有，还好我那天是我有上通告，所以要化妆。
1: 如果你是整个素颜什么下去，对，对不对？
3: 所以素颜无所谓啦，我只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说没有怎么样的话，我是不是当时我可能穿短裤我就下去？
1: 也可能，
3: 因为没什么事情，
4: 他没有预
1: 毫无准备，
3: 对对。可是我一进去。去客厅，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讲话啊。他讲话，我说啊，那我先去帮我婆婆的忙好了，因为带鸡啊，带什么食物来。可是你知道吗？我婆婆一个围裙就这样子，啊，你洗两天，你是客人，你到外面去坐，不要弄脏了你。哦，你知道，那心里就整个就好像碎了。你知道，我说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跟你聊得好开心，你的回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在大家面讲说我是客人？而且还是拿一把菜刀。那我心里不是，那我就我要去摆碗筷，一样，我跟雨一样，我要去摆碗筷。可是他们都摆好了。一直叫我下来吃东西而已。可是你有可能做个媳妇，你刚
1: 嫁，而且你那个压力应该是不是 不只是婆婆，就是因为有这么多那些亲戚他在看，所以你的 回应是怎样的？
3: 对，但变成说好，你什么事没做？一，你没带食物下来，因为你没告诉我要聚餐。

0: 二，那就是说你没有让我有心理准备，那我本来就会下厨房的人，那你突然把我通通推走了，而且是告诉人说你是客人哎，你在外面坐啊，我能像阿靖老师一样坐在那转电视吗？
1: 不
0: 行，不可能嘛，
1: 不行，
0: 对不对？
1: 你立刻就会被那个亲友
0: 围剿，
1: 这行你这行不好啊，那边塞啊，
2: 真的。
0: 对，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心里就是一直有一点没有办法去让他有这个跨过去，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那种感觉，那种婆媳之间，我一直很喜欢。
1: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刚刚洪老师跟牧师都提到，这个关键角色是在于丈夫。儿子的这个角色，可是很多的丈夫是不愿意做这个沟通者的，都觉得说这个话就到我这边就好了，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传话到时候造成，反而他会担心的是婆媳之间误会，其实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3: 对，没错，我觉得那个其实这个做丈夫做儿子的一定是关键角色，因为两个女人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而且他都熟悉。哎，这个他的这个脾气啦，或者这个的个性呢，我都最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婆媳的问题啊，有一半的责任先生要负。对，所以如果说像这个先生呢，就是说只想息事宁人哈，然后呢不愿意面对某些压力或者一些张力的话，那就很可惜。
4: 真的，
3: 对，很多事要事先讲。
0: 可是刚开始我一直认为说他是不爱我还怎么样，才会故意都不沟通，你知道吗？
3: 我回应一个哈，就是说像刚刚不是那个瑞琳讲那个例子嘛哈，
1: 对，
3: 其实有些那个婆婆或者有些长辈哈，她还是蛮希望说这个家，她还要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哦，尤其是说你回到她的家，回到婆家，
1: 对，
3: 那真的就是她的
0: 位置了，
3: 对。
1: 我记得有一次牧师有聊过类似像这样的内容，是他特别提醒很多的丈夫是说。要让老一辈的知道说我自己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就是一个家的这个就是家长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常常会忽略掉说在婆媳之间扮演那个桥梁那个角色，
5: 这个不大容易，原因是因为做先生做儿子，我很同意洪老师讲的，就是说他其实是要负担责任是最大的，可是他因为他回到他自己爸爸妈妈的家里面的时候，是他最放松的时候，
1: 是
5: 他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的一个压力，那他也会觉得说很自在，就说哎，你不要担心了，因为他是觉得一切都是非常 OK 的，他很难去体会他另外一半，他可能要客人啊，或是外人啊，或者是被人家质疑的这样子的一个眼光，因为他自己不会有，所以他就想说你担心什么嘛？这有什么好大不了的？这有些什么好在意的？那不要帮忙就不要帮忙嘛，看电视就看电视
4: 嘛。我家就是你家啊，我怎样？
1: 可是我先打断牧师一下，那可是他不能体会，他去老婆娘家的时候，他可以体会吧？
4: 我跟你讲，我老公去我妈家超放松的、啊，就跟去他妈家一样放松。
1: 所以男女大不同、
4: 哦，
1: 男生都没什么压力，大拉拉坐在那边也没差。
2: 丈母娘都会让女婿好好休息、啊，
0: 是、
1: 啊、真的是款待女婿嘛？哈，
5: 也就是说期待上面的一个不同了、啊。那我觉得说做先生他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他又很难去体会，就是说为什么这有什么好困难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说，除非就是说他有像刚才他讲说，他有一个清楚的沟通，就是说，哎，我告诉你，我这是我面对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压力，那请你要帮什么样子的一个忙，就说节目啦，或是你要怎么样打圆场，其实非常重要。但我也同意说不要做这个传话的人，但是我是觉得说，做儿子他可以其实更积极的去做那个沟通的一个工作。那我也认为说，其实太太是需要被保护的，你如果不保护她的话，很容易受伤。那这一受伤了之后呢，你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跟力量去处理中间的一个伤痕，这样。
1: 可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就长辈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提醒的部分？是说，如果长辈，因为长辈常常会讲说，啊，你就是客人嘛，来来来，家里面，对不对？就是你就
0: 坐。
1: 对，那可是这也许不是长辈自己内心的声音，
2: 对，是不是也有些是客套的？
1: 对，
4: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公的角色真的很重要。老公有的时候很积极想要表现，可是他表现错的地方，我老公就很想要让别人知道他是好爸爸、好老公。那你在别人面前、外人面前没关系嘛？那你在自己的妈妈面前，譬如说我去我婆婆家吃饭，我婆婆弄了虾子，然后呢，
2: 他就帮你剥。
4: 对，他就帮我剥，因为他就是随时随地要表现，所以在他妈面前他也表现，所以他妈妈夹了一只虾子给他，说：“哎呦，我儿子最喜欢吃虾子。”
2: 然后他就剥给你吃。
4: 然后我老公立刻把虾子剥了之后就说：“哦，我们雨妮在家从来不剥虾子。”你知道，我婆婆对我 的认识本来就是那个礼拜礼拜天去他家吃一顿饭，他对我的认识就仅此那两个小时，就在那两个小时里面我又不做家事，然后夹了虾子老公帮我剥好，还说我从来不剥虾子。
1: 重点是他帮你剥的时候他有没有帮他妈妈剥？
4: 没有啊，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他妈妈把东西弄好给他吃，那他现在能自己吃就不错了，那还帮老婆剥。然后
2: 你的压力真的好大。
1: 你那时候突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眼神一直在看？
4: 真的，因为我老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刚结婚，他真的比较白目，他就把它拿给我吃。然后呢，我婆婆看到之后，我婆婆就叹一口气，就说：“哎呦，那个我这个儿子生的真好，照顾我们全家都算了。你看这个老婆在家里，你看你做他太太很幸福吧，连虾子都不用剥，
1: 压力好大。
4: 你知道那个话虽然是讲，可是你知道多酸，好酸哦，
2: 一个字就是一支箭。
4: 对，后来我有跟我老公讲，我就说谢谢你的好意，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在婆婆面前，我们还是要表现出你要让我做好媳妇，这样我们日子往后的日子才好过。
1: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老人家，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想说婆媳妇应该来帮忙，你是不是也应该明说比较好了？还是透过儿子去沟通一下？
5: 那刚刚讲就是说你做先生他是要负责任哦，也是一个家的头的原因是说，那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婆婆或是公公他有什么意见，不要直接就告诉这个做媳妇的，那最好是可以告诉这个做儿子的，就是说你有什么看法或什么你跟我讲，那包括就是说哎，可能是回到婆婆家里或是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也是由先生讲说哎，我希望他去帮忙这个，或者是我希望他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说他意思就不要是被动的了。那因为其实我们长辈常常都是心里面有一些期待，可是嘴巴讲的跟心里面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会有落差。所以你如果就是真的是很单纯的相信说哎呀你不要帮忙啦，你就去看电视，那你就真的就是完蛋的时候的。
0: 非定律，他越叫你不帮忙，其实你越要去帮忙。
2: 其实就觉得要读出他内心真正
1: 的意思。是有没有老人家是他真的就
3: 有啊，
1: 就不用你帮忙啊。
0: 真的，他就是你看，就像黄老师讲，其实那真的是他的场子，你知道吗？然后你去的时候，有时候像我就说宗教不同，他到拜拜，对不对？但是买菜是我公公在做的事情，他们家有他们家分配的位置嘛。那公公去买菜，那我婆婆就会做饭，但是他会前一天有时候会透过我先生跟我讲，他有时候没看到我，那我车停进去之后，然后跟我先生讲说，哎，明天要拜拜哦，好。然后意思就是说，记得你要跟你老婆讲，叫他下来帮忙准备好。可是呢，我就说我先生是一道无形的墙，他会选择性的来告诉我，因为他会觉得说
1: 有些他就没跟你说，
0: 对，他没跟我说，那变成造成什么你知道吗？好，那可能我婆婆说，哎，我已经跟你先生讲了要下来帮忙，
2: 那你怎么没下来？
0: 对，你没下来，那只是到隔天早上，我先生说今天有拜拜，好，所以要下去吃饭，
1: 临时
0: 拜拜，你知道我吓坏了，你知道吗？对，然后我一下去，我婆婆就说。啊，我不是跟讲过，跟你儿子讲过，说叫你是要下来帮忙吗？可是变成你到儿子那边堵那道墙，但是你不能推回去说
1: 啊，因为你儿子没讲，儿子没讲。沟通过这个事情。
0: 对，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事，你要我提早下去，
2: 先说，
0: 对你先跟我说。可是我跟你讲。那个婆婆永远会觉得那是她的主战场，好吗？因为她要四点，比如她四点起床，好，她大概我公公大概六点半就去菜市场，好。可是当我下去的时候，我要比早，我不能比晚哦。我曾经有过我说，哎，拜拜时间差不多十点开始了，因为我会问我先生嘛，大概几点开始？那我们几点下去帮忙？好，九点，我跟你讲，他已经全准备好了。好，那我知道下一次我再比你更早吧。婆婆也跟你做挑战哦，她知道我这个比更早早来，她八点就准备好了。啊，我心里想说，啊是要怎样？我难道我真的要四点起床吗？那我干脆整晚都不要睡。到了就跟我先生讲说，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准备这些事情，但是真的需要帮忙，你一定要告诉我。后来我用很聪明的方法，就是你每次要拜拜，我没办法下去，我会在家里先准备一道菜。一起下去共享。好，他不会觉得你怎么两手都空空。那我就准备好这样子。
1: 不过刚刚我讲，老人家其实他是真的是不需要你帮忙的。
3: 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那个长辈其实观念也慢慢改变了。
1: OK。
3: 对，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那个雨妮讲的那个例子，譬如说我一下班一回家，譬如说刚好爸爸妈妈如果来家里的话一看到我也是一样啊，我就马上这个二话不说就开始做一些家事啊。对，可是我觉得我的父母看到这个从来在家里面
4: 不
3: 是不做家事的儿子会做家事，
0: 因为你是 儿子啊。
3: 对，因为我觉得我从他们的表情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满足哎，哎，很想说哎呀不错啊，这个对不对哈？这个结了婚，或者是说呢自己有了家庭，
1: 有进步，有成长，
3: 进步很多。嗯，对。然后呢，这个我印象
4: 那只是你的想法，你有考虑过我们的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吗？
3: 所以我继续说嘛，我的父母我觉得观念是真的比较不一样。
4: 哎，
3: 对，就是说像我们回到自己的家，这原生家庭、生长家庭的时候，其实呢很多事情呢，我都跟我妈妈先交换过意见。那她是真的觉得你不需要帮忙。
2: 嗯，哦，因为你有事先沟通，
3: 对，我就真的明白啊，就是说，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那个牧师也讲过，很多都是噪音就起源于沟通了，
2: 真的，
3: 对，沟通，比如说你比如回家要离开的时候，总是很多土产会带吧，嗯，
1: 对，
3: 这个给你，那个给你，大大小小，对不对？干的湿的，对，有时候媳妇头都发麻了，对不对？头皮都发麻，因为那么多很难处理。那我事先要沟通，哎，哪些给，哪些不要给，哎，这样就会很和谐。
2: 对，
3: 所以我觉得那个做先生的哈，要发挥更积极的力量。
1: 嗯，事前的沟通真的很重要。还有没有哪些方法？等一下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聊。
2: 好。

0: 啊，回婆家会是一种压力，会不会是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也有关啊？比如说这个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
1: 是，
0: 所以呢，或者是说呢，婚后你少回娘家，反而多要往婆家走。嗯，现在还会有这种观念？
2: 会
3: 有，
0: 还是很多老一辈的还是有。
2: 而且我是刚结婚的时候就被讲，就是说，就是我婆婆有叮咛我一件事，她说，虽然你娘家也在台北市，很近，一条桥就到了哈，可是如果你常回去的话，人家会认为说我们婆家对你不好。哦，
0: 对，对你不好，所以你才，
2: 所以你才会回娘家去诉苦哈。所以有我结婚一直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才敢回我家去，你知道？但是回家之后，她发现，哎，你那天怎么都不在，然后她就会讲说。你回家去跟你妈说了什么？我说没有说什么，我就回家当女儿去了。
0: 是是是，
2: 所以那个压力会很大，所以她到后来就是慢慢，我会真的没有很紧急的事情，我就不会回娘家去，因为避免就是老人家心里不舒服。就是我讲，她会觉得说我会去说什么事情给我妈妈，然后去 argue 抱怨这件事。可是到后来渐渐的。他会发现我一直都不回娘家，然后他就讲说：“你有没有时这个礼拜你有没有回娘家？免得说我们在这里苦读你。”我说：“啊，怎么变成这样子？
1: 到底要回去？
2: 我到底要不要回去？我就不知道，你知道吗？”后来我就会请我先生，
0: 每次都 to go or not to go， to be or not to be。
2: 所以很难，你知道？那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还是要透过先生来告诉他，就是说我今天回娘家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没回娘家，我应该回娘家看一看吧，对不对？那还有再来就是说，就是我回娘家，其实也刚好把自己的先生带回去看看，好，然后给爸爸妈妈看看。他真的对我很好，没有什么，对，也可以放
0: 心。这样听起来，其实关键会是在老
2: 对，都是在老公身上。
0: 这种状况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洪老师，你觉得？
4: 说回婆家的事，
0: 我就是回婆家，那然后老人家就会想啊，你是不是我们对你不好、
2: 啊？对啊，讲什么啊？
4: 其实这个是传统农业社会常有的一些观念啊。对，因为以前呢，这个就是说，好像女人家哈，她那个嫁出来，我们说覆水难收嘛，哈，泼出去水就收不回来了。因为以前呢，农业社会呢，这个女生，对不起啊，这样讲是回到以前啊，旧社会，女生基本上对一个家庭家族来讲都是一种负债。
0: 但现在时代改变，变成资产。
3: 哪是负债？
2: 我跟你讲，
0: 现在变资产。
3: 生小孩、带小孩、煮饭、做家事，你要请保姆、请佣人，你这样加一加，一个月要不要10万？
0: 要。
3: 负债，你欠我10万，你才是我的负债。
0: 哇，好激烈！
1: 所以你不是农业社会的，
4: 以前都认为是负债啊。对，那你所以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把它给嫁出去了，现在大家所以你就是哎，你知道吗？就是出去了就不要
0: 回来
4: 哈。对，那另外那一边娶你的呢？哎，我也给这个所谓的聘金了，是不是？你也受了好处了，从此以后呢，哎，记得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以前的观念是这样。那现在我是觉得时代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也是要跟很多长辈也是要提醒了。其实现在就像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1: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4: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所以我觉得很多那个我们这个长辈啊，可能自己要稍微调整一下心态。
3: 其实我觉得在内地，像我这一代就是独生女和独生子嘛，那我可能如果在内地结婚的话，我的老公也是独生子，那就变说我们一般来说家庭的安排，如果都在同一个城市的话，通常就是礼拜六去婆家，礼拜天去娘家，小孩子的照顾，
0: 一家一天，
3: 对，一家一天。然后现在甚至到吃年夜饭或者是重大节日，母亲节啊，或者是三节的时候，其实就是两家一起过，就已经没有说媳妇要去
0: 婆家，因为现在大家的人数都很少。
3: 对，其实台湾其实渐渐也走向这样，就是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既然是两个人结婚，其实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其实一起过节也不错啊，一起团聚也不错啊。
2: 这在我们家行不通，
0: 一周一家，或者是一天一家都，
2: 吃饭习惯就不同，你知道吗？我们外省人，那他们吃就是说比较台菜一点，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们曾经有过聚餐，可是通常都是不是很高兴的就不欢而散
3: 了、啊。
2: 对，就没有，是我觉得我先生好为难，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在怎么去安抚婆家然后跟娘家之间，那我会变成说我会报喜不报忧，会养成我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很多东西我自己去承担算了。然后也那在他们觉得我先生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也是觉得说 啊，你就是嫁来了，嗯，好，嫁来了之后你要帮我做很多很多事情，好，然后但是我没有做很多很多他预期的事情，比如说，哎，你要在家里要晒衣服，要洗衣服，嗯，可这我们都早就分开来讲好，我不洗碗啊，啊，我煮饭啊，对不对？讲好，可是但是比如说到了，我婆看到就是你一样啊，你虐待我儿子，所以你一定回家去跟你妈妈讲。
0: 他就会有一些联想，
2: 对，就是
0: 即便没有发生，他也会想要。
2: 明示就是不要再播这种东西给他们看了。
5: 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夫妻真的也许有时候会有一些小争，
0: 真的有些对。
5: 然后老婆
0: 或者是行程啊，
5: 对啊，
0: 就是，
5: 行程的安排不一样，可能像雨妮好了，假日可能哦 ，OK， 你要
0: 工作，啊，
5: 你要工作，然后就说好吧，那你就带那个 Peter 你自己回婆家。嗯，那长辈会不会胡思乱想？
3: 就像。我觉得我是 OK 啦，因为我那么强势，我从来就把自己的形象树立得很不好，所以我，但是其实我觉得后来我婆婆也是渐渐的体谅，因为我觉得
0: 她越来越了解你了，
3: 沟通的点真的还是老公，因为我老公如果。老公一直让婆婆觉得家里的开销都是老公付，结果假日的时候老婆又出去，只有老公带着儿子回婆家，她一定觉得那你到底是去哪里？所以我老公有的时候无形的会释放出一些讯息给我婆婆，就是说，哎，幸好我老婆也有在工作，这样帮我负担一点家用，我会比较轻松。有时候释放这种讯息让婆婆知道，婆婆就能体谅说，哦，原来你去
0: 你也很辛苦
3: 去工作的，
0: 对，没错，
3: 还是老公。
5: 老公，
0: 刚才对刚才那个Kelly 讲那个状况，就是因为有的先生他其实会 concern 说，那没关系，不勉强太太。
5: 对，
0: 就是说如果有婆家的聚会，或是要回婆家的时候，太太就说那我不想回去，或是有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先生这样处理，
6: 对，刚才讲就是说做先生角色要比较积极一点的原因，就是说你不只是说哎要避免一些问题，而是甚至要建立你太太的形象嘛，所以像刚才讲的阿健老师他会解释，就是说哦，因为他现在是帮助整个家，让这个家更是好，这叫做这就是积极，不是只是说哦遇到问题啦想办法来解决，而且是你在前端的时候就开始就真的好好去。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也好的也帮助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的长辈，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说长辈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然后他可能很在意的一些是什么事情，那像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法，他分担整个家计，然后让大家的这个压力可以减轻，我相信这个对长辈听起来这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4: 对，另外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跟太太的关系还是要在做更好的一个经营啊，因为其实这个媳妇回婆家多多少少不适应，然后呢不习惯，也会有一点的压力跟委屈了，难免呢，对不对？你说婆媳再怎么样啊，就是说还不是自己的女儿了啊，对，真的是这样子啊。那除非很多特殊情况，那真的是后天两个人都很努力啊，才能够凝聚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先生在事前事后，多给太太一些呵护、安慰、鼓励啊，那宽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而且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4: 对，回去的时候难免，譬如说有时候又有这种所谓的什么那个姑嫂的问题。
5: 其实才不止单纯是婆媳，对不对？因为有一些大家族的那个
0: 亲戚啊，
2: 更有三个小姑都还没嫁，你知道吗？所以
5: 就是剧情会更加复杂。
4: 这可以放吗？
2: 压力好大。
4: 所以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自己的秘诀，就是说我非常鼓励呢，太太回娘家，就平衡，对。
5: 是分开回家吗？
0: 他等于多回娘家，是
5: 就是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有时候回婆家很好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本位主义，就忘了说，哎，其实太太也有她的，
0: 也有她的需要。
5: 我们也是有爸爸妈妈有。
4: 对对，所以我就是
0: 常常回娘家。
4: 对，那你说我们没有回婆家的时候怎么办？哎，还好我们还有兄弟嘛。兄弟大家轮一下啊，对。
5: 这真是一个新观念，
4: 是对，这样就其实。做妻子的心呢就会受安慰。
6: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也是牧师的关系，我认为信仰也是有帮助的。那我觉得信仰就也帮助我们的长辈啊，也他自己也会比较了解，就是用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哈。那包括怎么样尊重一个新的家庭，我认为信仰是也是蛮好的。那我也非常感谢上帝，就像师母跟我的母亲 心了、啊嗯、他们的婆媳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好的、嗯、而且好到他们甚至可以讲很多的事情，可以聊天，可以谈话，也非常欢迎，就说无论是我妈妈来或者是我们过去都非常的一个愉快。那我一直想说，除了说先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之外，我认为就是说其实信仰可以也是真正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等于学习跟价值观重新建立的一个好的一个途径。
0: 对，真的很棒的提醒。就是刚刚牧师也特别提到，有些老人家是那你不常回来，那我就真的常过去好了。你觉得哪一个压力比较大？是回婆家压力大，还是婆婆来你家压力大？
5: 你没空来那我跟你说哈，明天下午我就直接一点钟会到你家。
0: 然后你就听他们家那个 alarm 吧吧吧，红色警戒启动。
5: 真的会这样吗？
0: 你觉得哪个压力比较大？
3: 来家里
0: 压力
3: 比
0: 较
3: 大。
0: 可是那你家哎、欸。
3: 因为你去婆婆家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煮嘛，你尴尬一下，可是他来你家的时候你就硬着头皮要煮嘛，
2: 还要剥虾子给阿健老师吃，
5: 而且还会看一下环境啊什么之类的。
0: 万一婆婆突然到了十点多，哎呀今天太晚了，我有点累了哇。
5: 你好适合演婆婆这个角色，
3: 可以把婆婆妖魔化。其实没有，婆婆其实她对媳妇的那一些些话或讲的可能让你有点酸，其实她不是坏心，她是有一点吃醋，就是以前她的儿子都在她身边，可是现在她来照顾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庭，她是有一点吃醋，但是那个吃醋其实是出于爱，并不是不好。
5: 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赞美阿健老师，那个时候要赞美婆婆说都是婆婆教的好。
3: 对，还有就是像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缺点去撞婆婆的优点，比如说我婆婆厨艺很好，很会在厨房煮饭，她不要我帮忙，我就不要硬要帮忙，因为我真的厨艺没有她好，我进去帮忙煮出来让大家尴尬，吃完大家尴尬，何苦呢？那我们就是去攻自己的优点嘛，就譬如说我婆婆跟我
5: 大家一起做瑜伽
3: 健身，
0: 有时候真的要忍住。
3: 对，那你就会去观察，譬如说我婆婆跟我大姑住，他们家人很多，两个儿子还有姑丈啊什么的，那我们每次我老公加油不是都有赠品的那个卫生纸，
0: 对，
3: 那我们就会把它收集在后车厢，每次要去的时候就把后车厢卫生纸全部都拿去给我婆婆，就说哎、欸，这个卫生纸我们也用不到，拿去给你用、
0: 啊、
3: 那其实婆婆老人家那种心很容易被打动。还有像我们常常会收到厂商给我们的沐浴乳啊洗发精、嗯、我们自己用不完，那会累积很多之后我就把它全部拿去我婆婆家、哦、我就说你也不要说你花钱买的，因为她也觉得儿子赚钱很辛苦，你赚钱很辛苦，你就跟她讲这是厂商赞助我们的，那我们用不完，刚好你们那么多人你就省得再买了这个给你、嗯、然后就是这些小细节。后来我有买面包机，那我每次去我都自己做面包带去给我婆婆，我就说这个面包不是外面卖，没有什么色素啊味道香精都没有，这是我自己做的，这样吃起来比较健康，那我婆婆就很开，其实就这一点点的小妹妹嘎嘎，她就后来她就对我再也没有什么话说啦，也不会说邻居讲看节目。哇，
0: 你很有智慧哦。
2: 对、啊、来跟雨妮多学习一点，真的，因为不见得每个老人家都会有这样想、啊、因为他们有时候老人家退休之后他会觉得他自己的价值存在性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如果我按照雨妮这样做的话，其实常常会我会受伤、嗯、就是对他们的想法不会说啊，因为你也在外面工作啊，所以这样可以比较省，他反而说哦，你们家里用不到就往我们这边丢了、那种好意本来是一个好意，那种心意，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先生沟通，那我们也会去跟他沟通，没有啦，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啊，那你最近在电视上可不可以看到啊、哦、那
5: 就千万不能说太多了我用不到，
2: 对，千万不能讲这个那么敏感，
5: 更要
2: 对，或者是说我顺便买东西
5: 不
2: 都不行，就是我特别
5: 、啊、
2: 我到骊山去买的水果回来，
5: 就是雨妮你是初阶班，那个瑞玲是高阶班，
0: 这个我自己都没有用，
5: 用
0: 决定要给你，
2: 对，
5: 精挑细选。
2: 但是其实有时候水果其实你已经放好两袋了，你去玩、嗯、对不对？只要放好两袋、嗯，但是你就是拿一袋出来哈，感觉他只买一袋，他说哦你只买一袋啊，没有这一袋是专程很买来给你的，他就哦，他会觉得他会被受重视，那你那一袋你就先藏着嘛，有空的时候再拿出
0: 来。老人家就是要重视，
3: 我真的要好好爱我婆婆，不过人好好哦。哎呀，你
5: 比较容易
3: 嫁对人了耶，这种婆婆真的超好的，她从来不挑我这些东西。
0: 你要不要借一本圣经放在上面？ 开玩笑的啊、哦。嗯。那最后请老师还有牧师。嗯。我觉得其实这一集特别要做给先生看，因为我这样听起来，我们真的是把 focus 要请先生们要重视自己的角色。嗯。因为太太会怕回婆家，或是每次听到要回婆家会有压力。嗯。其实那个关键的转换的角色是在先生。
4: 对，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女性啊，特别在这个关系上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嗯啊，那尤其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啊，人家常常讲说这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嘛。嗯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做先生的，事实上连做公公的也是一样可以来参与啊。嗯，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调和的角色啊。我是常常觉得说，哎，像我父亲他在看这个婆媳问题的时候，哎，我非常感恩的是说，哎，他一直都是用一个你知道吗，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啊，来看这个比如说我太太跟妈妈之间的问题啊。对，那老人家几乎是从来不说话啊，也不介入啊。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5: 很有智慧的，
4: 很有智慧的。对，那我会觉得我们做儿子的，我们其实是对自己的妈妈最了解，所以我有两个建议啊。第一个，我就觉得事先沟通。啊，绝对可以解决掉很多婆媳问题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你譬如说要回所谓的婆家，就太太来讲是婆家，也就是你回自己的家，有些时候也不必然说一定要全家大小这个好像这个你知道全部回去。
0: 对
4: 啊，其实事实上对老人家来讲也是个很大的负担啊。
0: 哦，对，
4: 你看这个一家蝗虫过来哈，对不对？也是一个很大，
5: 还得下厨。
4: 对，我发现我有几次哈，因为一个情况的特殊，我就是自己回家。啊，我自己回家，我觉得那个儿子跟妈妈啊，你也看了父母亲，然后你带给父母亲的那一种欢愉跟安慰哈，还有呢，一个也许就是短短两个小时，可以跟妈妈、爸爸又聊一点啊，就像对以前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是很满足的。那带一点东西，说是这媳妇要给他的啊，因为有工作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还有譬如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很多原来的家庭事务也不能打断呢，对不对？孩子可能有补习啊，然后呢，或者是有什么家务要推动，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大家的那个关系就越来越融洽。
5: 我觉得那画面好美，因为偶尔我也会自己去找我妈妈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别人在的时候，自己跟妈妈聊天的内容完全不同，
4: 而且她都听得进去。
5: 是，哎，
4: 听得进去。
6: 我觉得说，无论是做婆婆的也好，或者是做媳妇，或者是儿子的角色，我觉得都是需要学习的哈。嗯，那我非常同意洪老师讲，就是说儿子非常重要这件事情。那我也非常感谢主，就说像我妈妈啊，我妈妈她其实就在，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是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之后，就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同跟改变。像我母亲呢，她就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学习了。那现在人真的是蛮可怜，就只能从名士那边得到资讯嘛，哈，这个名士的价值观嘛。那我觉得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方式，让人家可以学习哈？像这个爱里面怎么样子学习，包容忍耐，而且是相信，凡事相信哈，这个是我觉得是这种价值观，正面的正向的价值观，包括甚至有一些冲突会学习彼此道歉或是饶恕这件事情呢，我诚实的说，大概只有信仰可以带给一个家庭的。我认为这个信仰是带给家庭祝福的。那这个是我觉得除了我们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也是在教会里面可以一个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途径。
0: 今天老公们都大大被提醒。
5: 对啊，对，
0: 送给老公们一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5: 不要觉得婆媳就一定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嘛，
0: 是是是，
5: 我觉得一家和乐是最棒的事情。
2: 而且不要去问。